0: 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1: 我有很多身份，代号秦霜。
0: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1: 潜伏公子，如同在黑暗的深渊前行，恨不得半点掌握。
0: 一场波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1: 所有的都系在你身上。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潜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一去。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糖蒸蛋，
7: 我们在鬼里喽。
8: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嘿虾，嘿虾！哎呀妈
1: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1: 哎呀，贾玲是吧？
0: 老板你好，
1: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0: 是
1: 啊，这个看了您简历了，学过舞蹈
0: 3年。
1: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0: 我怕我跟不上啊。
1: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哦，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0: 好，
1: 没事，音乐。

0: 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哎，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北啊，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在这儿。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再看这一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

0: 个是北送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1: 幽默。
0: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2-3万，好好看着。
2: 这一个镯子2-3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呀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找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0: 贾玲。你干什么呢？
2: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0: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2: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0: 好看也不能拿呀。
2: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0: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2: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0: 没数啊。
2: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0: 不查呀。
2: 那我拿一个。
0: 不行啊。
2: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2个镯，这说明
0: 你拿我盒了。
2: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
0: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2: 这里不咱就一个是我的吗？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3: 你让我亲一下，哎，
2: 讨厌，
3: 让我亲一下，
2: 讨厌，
3: 哎，你就让我亲一下，自己一下。
4: 别闹，有人。
3: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我站。
2: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见。
3: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堵我呢是吧？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专门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2: 算我说的，
3: 算你聪明。
5: 那个不是你说的啊，
2: 不是你说的，
6: 不是你说的，
2: 不是你说的，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5人，6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3: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你啊！
2: 不是我说的，
3: 啊，你这公司一共5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2: 算了，真是呢。
3: 贾玲，你给我住手！
2: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3: 来的不是时候呗？
2: 不是，
3: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2: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毁不毁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话就掉了。
3: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2: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贾玲你离话远一点，啪话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昂，啊，你说贾玲你离话远一点，啪。

0: 瓜是清朝的，
1: 我知道。
0: 门儿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0: 你在哪儿？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啊？刚才小北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徒弟跟我说话，又弄坏我的画，弄掉我的门，你到底干什么你啊？
1: 老板，你不能冤枉我。你说这个门肯定是不结实，它才掉的呀。啊？你说我这体格，我能把门弄坏吗？啊？你说正常一个花瓶放在这儿，我能一拿它就。
0: 正式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1: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0: 走了寒冬，五月的柳絮迎来了房子。房子啊房子，把我喜悦的心情化作一首歌献给你。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
1: 好，我
2: 小马呀，
1: 哎，
2: 你们这个爱经理挺不简单呐，一口气唱了两个多小时啊。
1: 为您献唱，他是不会觉得累的。
2: 但我是稍微有点坐不住了呀。
1: 怎么的呢？是他唱的不好听吗？
2: 那倒不是啊。可是再好听，也不至于一首歌唱两个多小时吧。我要告辞了。
1: 哎，不行不行，您不能走啊！董事长马上就回来。那个，倒酒倒酒，稍等稍等。
3: 哎，
1: 稍等。
0: 这怎么唱的就那么难听吗？
1: 办呢？董事长说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都得让这个王子殿下在咱们酒店住一宿，这样的话咱们酒店就能从四星变成五星。
0: 别着急别着急，马总，有我的啊，瞧我的。怎么的呢王子殿下，再听我唱一会儿呗。
2: 那我说什么都要走了，我走了。
1: 这样咱们先喝接风酒。
0: 对，来来接风酒，
1: 来
0: 先干为敬。
2: 哎呀小马，不是我为难你，是不是你说我坐了半天了，你们董事长也不来，哪有喝接风酒的道理吗？我没有时间了，我要先走了，好不好？
1: 这样王子殿下，其实我给您准备了一个压轴的节目，你说什么都要看完。
0: 我跟你说啊王子殿下，马总就是靠这个节目当上总经理的。
2: 小马，
1: 哎，
2: 我只有一个要求，洋气一点，不许循环，开始。

停一停。我想

0: 疯了，我们还是喝酒吧。
1: 小马，
0: 感谢你的盛情款待，让我度过了一个惊悚的夜晚。小马，我得先回招待所了，要不然十点半就没有热水了，好不好？
1: 您的身份怎么能住招待所呢？
2: 是啊，
1: 再说了，招待所里面有的我们酒店全具备。
0: 哦哦，有 WiFi 吗？
3: 当然有，我跟你说，这个 WiFi 已经覆盖了我们全酒店，你看见没有？我跟这坐着那全都是来这蹭 WiFi 的，看见没有？
0: 那我更得走了，我最讨厌 WiFi 辐射太大，我要走了。
1: 不行不行，董事长马上就回来了。哎
0: 呀，小马呀，我发觉你们就是不太善解人意啊，是不是？你看我都在这坐了2个多钟头了，这头猪就一直盯着我看，为什么不开饭？
1: 对不起，王子殿下，您饿坏了吧？
0: 我饿不饿不重要，主要是这个猪再放下去就凉了嘛，是不是？你给我打包。啊！哎呀，算了，我自己打包。我说什么都要走了，行不行？我先走了，
3: 我要走了。王子殿下，你这
0: 干什么？
1: 其实，从第一次看到你，我就深深的喜欢上了你。你的眼睛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我好想站在你的鼻尖上扎个猛子。忘了我不会水，别救我，让我淹死在你清澈的眼神里。哦不，救我救我，别让我的尸体浑浊了你的眼睛。
0: 小马，这是我迄今为止听过的最感人的鬼故事。你让我先消化一会儿。
1: 怎么办呀？
3: 马总，看来王子殿下喜欢这口啊。啊？继续，还愣着干嘛？
1: 我从小到大我就会这么一个鬼故事，我说什么呀？我
3: 为了保住咱俩的饭碗，
4: 继续编。
0: 小子，
5: 现在干嘛玩一个？
1: 王子啊！你脸上稀疏的胡茬就像玫瑰花杆上的小刺儿，我好想把它们捧在手里，揪它抛它搓吧它。哦不，扎我吧扎我吧，扎死我吧。
0: 小马，你念诗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已故的前妻，忘掉他吧。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1: 婚礼
4: 随便给他一个。
0: 小马，
1: 一个浪漫的漫天飘着雪花。咱俩站在雪花中间儿，让漫天飞舞的大雪花尽情地拍打在咱俩的肩膀上、胳膊上，你大眼毛子上啪的全是大雪花片，鼻孔里擦的全是大冰碴子，手里捧着鲜花，深情地向我求婚。
0: 我答应你。哇！太刺激了，小马！嫁给我吧！
1: 王子，你听我跟你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王子啊，我怎么办呢？
2: 去吧！
1: 走！姚后跟，姚后

0: 干嘛去啊，王子？小爱，哎，小爱，小爱，王子殿下呢？
1: 董事长，你可回来了，董事长。对不起啊，我们不光没留住王子殿下，还把马嘴给搭进去了。
0: 太好了，你不知道啊，我刚刚得到消息啊，现在是反对铺张浪费，咱们酒店绝对不能升级。
1: 不是，可是马总呢？
0: 随他去吧。从今往后，你就是总经理。小马，
2: 小马，小马，小马，你再坚持一会儿，珍珠我马上
3: 上。马王子，我真的不能再跳了。
2: 怎么了？
3: 我再跳就得死了。
2: 没关系，让我俩死在一起吧，小马。

0: 为什么我的手不听使唤呀？可恶可恶可恶！手都酸了，写字太无聊了。不过平常我应该在跟小伙伴们一起吃木莲洞吧，又或者是在湖边打水仗。我好想出去玩耶！
1: 想都别想，给我好好在家里练字，听到没有？
0: 都怪那个什么破门匾，害得我失去了自由。
2: 客官，今天有没有什么新菜品上市啊？
3: 好嘞，您稍等。
1: 这年头生意可真不好做呀，本想靠着门匾赚一把，结果钱没捞回来，连酒楼的名声也受了影响，得想个办法弥补才行。虽然门匾被我给刮花了，可这字毕竟还是出自名家之手，再怎么说也还是有些价值的。不过要怎样发挥它的价值呢？有了，真不愧是我钱要多。
4: 哎，瞧瞧里面，我们再好看看。
1: 瞧一瞧，看一看了，这可是我们酒楼的宝贝门匾。
2: 我长这么大，见过不少宝。

0: 为拿出来展览的，可这展览破门匾那还是头一回见。
1: 懂什么呀你？没错，我这门匾的确是被刮花了，但也正是刮花了之后才更能体现它真正的价值。
2: 这钱要多是不是脑袋秀逗了？
0: 别急，听他怎么说呗。
1: 请问在场各位有几个能认出这是什么字的？
3: 是大吉吗？那书法名家不是在公堂上解答了吗？
1: 但你们有几个人能自己看出来呢？也正因为我也不懂，才会在衙门闹笑话。而这刮花的门匾也警示了我们要多了解书法相关的知识。
2: 可吃亏的又不是我们，我们光是看这门匾也没法酝酿出那样的羞愧感来呀。
1: 感受不到是吧？好，我问你，我们这是什么城？
0: 当然是绍兴了。
1: 没错，我们绍兴城可是书圣故里呀。而我们这些后人难道不该有这方面的自觉吗？本是人杰地灵的绍兴城，却养育出一群看不懂大吉二字的子孙，这要是传出去不是丢脸吗？
2: 说的也是，现在再看这门匾的确有了另一层含义。
1: 光是想也没用，我们要付出行动来提升这方面的学识。所以我们要养成多看多写的习惯，让书法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0: 好，从今天起我要好好练字。
1: 不过说起练字啊，这氛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酒楼不仅挂有门匾，能警示大家坚定练字的决心，而大伙聚在一起也方便互相监督以及交流心得，绝对是练习书法的最佳场所。
3: 的确，我自己在家练字总是坐不住，能有这样一个大家共同探讨的环境也不错。哦，
4: 有道理。
1: 好，事不宜迟，我们赶紧趁热打铁把气氛搞起来吧。
5: 各位看官，前台有售各类书法用品喽。
0: 我看看，我看看，
6: 我
0: 看看。
2: 我也是，
6: 我也是，
2: 我也是，来一套，
7: 给我来一套，
2: 钱给你，钱给你，
6: 给我来一套，
2: 给我来两套回去。
8: 猪肉，新鲜的猪肉，
0: 一个场面。
1: 没想到这几天文具的销量还挺不错嘛，可是要想补上门匾的损失还遥遥无期呢，要不把价格给提上去？不行，这样顾客可就不乐意了。既然改不了售价，那就只能控制成本了，这样多少可以提升一些利润。好，就先从墨水开始起手吧。
9: 真的吗？不用再练字了？
1: 那当然，老爸什么时候骗过你？
9: 太好了，终于可以出去玩了。
1: 我可没说你可以出门。
9: 为什么呀？
1: 现在酒楼的文具卖得好，你给我好好待在家里研墨。
9: 研墨？用墨水还不简单，我有更快更好的办法。
1: 快说说看，是什么办法？
9: 墨水是黑的，墨池的水也是黑的，对吧？
1: 是啊，没错。
9: 既然都是黑色的，那么我们打墨池的水拿来卖不也一样吗？
1: 这都什么馊主意！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里研墨，不许出门。
9: 谁来救救我呀？

0: 现在还累，我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苦海呀？咕噜江，你是想帮忙吗？可是你能干嘛呢？哎，对了，咕噜江，你快去找小食燕来救我。
1: 咕噜江，你这是怎么了？咚咚锵，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2: 不会吧，小师爷，你连狗语都听不懂？
1: 我要是听得懂才奇怪了，好吧？
2: 唉，到头来还是得要我翻译。
1: 也就是说，要我去解救钱罐。这钱大叔还真是想钱想疯了。
2: 放心吧，咚咚锵，这事就交给小师爷吧。
1: 是啊，只要我出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2: 所以我们可以安心的去竹林玩了。
1: 小白，你也太偷懒了吧。
2: 走，我们比赛谁先到竹林就能驯小狗。
1: 这个惩罚好像对咚咚锵没什么用吧。
3: 钱罐，
1: 钱罐，钱罐，你还好吗？我们来救你了。
0: 小师爷，你总算来了。
1: 救命，这造型也太惨了吧。
0: 完了，那落魄的样子被小狗看到了。在小狗心中完美的形象已经不复存在了。小白，你等我一下。
4: 钱罐怎么变得一惊一乍的？
0: 哎呀，让你久等了。今天的你也是这般美丽动人哦。
4: 那还真是谢谢你啊。
1: 好了，钱罐，

0: 也差不多该聊点正事了吧。
1: 对哦，小师爷，快帮帮我吧。
2: 警官，你这变脸技术不去唱戏可惜了。哎，好了，我们进屋里慢慢说吧。
3: 又是练字又是研墨的，
4: 警官你也太惨了吧。
1: 这些天我被关在房间里都快发霉了。
0: 警官，这就是你研的墨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我来试用看看。看来前冠研的墨质量不过关呀。研墨时墨锭要与砚面垂直，并定向重按轻推，要不然墨锭上的大颗粒会落入墨中影响墨质。看这么明显的颗粒，怎么拿去卖嘛？
1: 可我还那么卖力呢，结果全白费了。
0: 怎么会是白费呢？这也是说服钱大叔的一个筹码。我们这样这样啊。
5: 哎，客官楼上请。
6: 今天去吃什么呢？
0: 钱大叔，不好了！
7: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0: 钱冠他
7: 冠冠，他出什么事了？冠冠，小师爷，你骗我！钱冠不是好好的吗？
0: 钱冠他得的是心病，当然看不出来了。
7: 少在这胡说八道了！钱冠的情况我还不清楚吗？
0: 钱冠被关在房间里，整天研墨，能好就怪了。
7: 钱冠是这样吗？
1: 是的，老爸，能不能别再让我研墨了？
7: 不研墨，不研墨，你想干嘛？
1: 练字研墨都太累了，我只想好好休息一下。
7: 休息？休息能赚钱吗？还不如多研点墨呢。
0: 可是钱大叔，钱冠的生产力恐怕也是个问题啊。
7: 这都是小问题，正所谓熟能生巧，过段时间就好了。
0: 还有别的问题吗？
7: 还有问题？
0: 钱大叔，你看啊，
7: 怎么这么多小颗粒呀？
0: 这都是钱冠错误的研墨方式造成的。
7: 方法不对还可以学嘛？
0: 但钱冠这心神不属的状态，学起来也要段时间吧。那时候估计在90度的热度也不够吧。不仅如此，墨的保存也需要加入特定材料，又是一笔额外的开销。
7: 什么？还要倒贴钱？这年头钱可真难赚。
0: 钱大叔，你还是安心进墨汁来卖吧。
7: 的确，小师爷说的也有道理。对不起，冠冠，都怪老爸一时糊涂。现在你自由了，希望你能原谅老爸。
1: 耶，老爸万岁！小月，我们一起出去玩吧。耶！
7: 请跟魔法愉快，还保护了我的慈父形象。
0: 不过问题算是圆满解决了。
8: 第24集，小白的歪理。别闹了，快上课了。先生要来了。
9: 真有人来？不会吧，真的？
0: 饭到了，先生还没来吧？
10: 跟我一起读，唧唧复唧唧。

0: 先生，
1: 先生，醒醒！
2: 我怎么睡着了？真是抱歉，影响大家上课了。
1: 先生，是没睡好吗？
2: 长青学堂收到大量字画订单，昨晚通宵赶写，所以没有休息好。
1: 先生，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3: 我也来，
0: 还有我们，
2: 真是一群乖孩子。有了乖徒儿们的帮助，就快多了。

0: 钱怪，这些就交给你打包分类啦，
1: 保证让小月满意。让我看看啊，这么多都要打包分类啊，但这是小月的吩咐。
2: 大家一起来热身啊，
3: 看我的独门绝技热身。错，
4: 送不字画还要热身，
1: 总算整理好了。小树叶，不要忘记礼貌用语哦。
2: 没问题。
3: 奇怪，我在那，我在那。
1: 这段好事自然少不了你这只幸鹅。路上小心，别弄坏了包裹哦。
3: 好的。
1: 芋豆饼、八头钉、小白、小师爷。感觉还少一个哎，原来漏掉了你。去吧，动动枪，
5: 送包裹去喽。
6: 孙叔叔，您的包裹到了。
7: 嗨，叔叔。
8: 哎，真肉麻。对联给我。大男人别这么肉麻的讲话。
7: 好的呢，叔叔。
8: 再见。
6: 哎，叔叔别啊。
9: 客官，里面请。
3: 钱老板，您的包裹到了。
10: 是小白呀。
3: 给个评价吧。
10: 评价。
3: 快夸夸我。
10: 送这么慢，要是不帮我干点活补偿一下，这幅字我就不要了，你拿回去吧。
3: 什么？嘿嘿，
10: 这波稳赚不赔。
6: 哇，最后一家居然在四家村。孙爷爷，您的包裹到了。
11: 小师爷，
7: 四爷爷，你的对联到了。
11: 小师爷，是你帮徐夫子送字画呀。
7: 嘻嘻，四爷爷见笑了。可以多找我们先生写字哦。
11: 没问题，
6: 得快点回去才行。
12: 捡到一块好玉。
6: 三弟叔，你怎么不看路啊？
12: 不好意思，
13: 我的玉佩回来了。
12: 明明是我的，
13: 我的，这上面都有我的名字。
6: 做人要拾金不昧呀、啊！
12: 都怪讨厌的小师爷。
14: 谢谢。
3: 累死我了。
12: 那不是小师爷的跟班吗？见好就收。
3: 是谁在偷袭我？
15: 我的字画。糟了，现在回去找先生重写，就完不成今天的任务了。这怎么有点像吃亏？让我想想办法。那就顺势而为吧，这样，这样，我真是太机智了。哎，嘎嘎！
16: 有人吗？
7: 女士，
16: 我订的字好像送错了。
7: 您先请进。
16: 这怎么是只乌龟呀？
17: 这是怎么回事？
18: 请问是谁给您送的对联？
19: 我听到有人敲门，说对联到了。

0: 开门只看到对联，没看到人。
1: 实在抱歉，我帮你重写一份吧。
2: 这是谁干的？
3: 不是我。
2: 不是我，不是我。
4: 小月，你总信得过我吧？
5: 也不是我
2: 啊。我回来了，哈，嘎嘎。
4: 鼠小白，
2: 嘎。
4: 鼠小白，这是不是你的杰作？
2: 有人来夸我了吗？
3: 哪来的自信啊？
5: 你闯祸了。
1: 为什么要把福字改化成乌龟？
2: 事情就是这样干。福比乌龟，多么美好的寓意，像乌龟一样绵延长寿。
1: 你这是不对的。
2: 我这是效仿古人，特殊情况一枝花写。
1: 效仿哪位古人？
2: 是糟了。
6: 老头子，过来一下。
1: 给你五分钟思考时间。
5: 你也有今天。
2: 小师爷，快帮我想办法。
4: 可你修改福字本来就是不对的呀。
2: 我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你就帮我这次吧。
4: 那好吧。
7: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4: 有这么一个典故啊。
2: 请问先生，撒谎是不是不对的？
1: 是啊。
2: 相传王羲之幼年睡觉时，听到大将军王敦的叛乱计划，他吐出口水，弄脏被褥，假装睡得很熟，得以保命。王羲之诈眠也属于撒谎。
1: 这是特殊情况，应该机智化险。
2: 我也是为了准时送达的机智之举。我有个好的预感。
1: 石小白，偷换概念，做错事还狡辩，发泄福字100遍。
5: 报告，借口是小师爷帮他想的。
1: 小师爷法北课文10篇。

0: 第25集，青春集五福。
1: 新鲜的鱼，刚捞上来的鱼。
2: 哎，最近酒楼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之前做了那么多活动老是出现问题。我没挣到什么钱，这人还越来越少。
3: 退钱
4: 什么呀？
5: 退钱，
3: 退钱了。
6: 吹满包子，加入新阳北方。
3: 好茶，
7: 给钱给钱，
8: 真是好茶。
7: 请大家有序排队，今天年货很充足，大家不要着急。
9: 听我说，听我说，今天我们来玩我新发现的游戏吧。
10: 我发现游戏。
9: 游戏很简单，看谁能在房间找出宝珠，并且集齐五颗，那个人就可以开启大宝藏。
10: 哇，是什么宝藏呀？
11: 我也想知道。
9: 这是秘密，等你们收集完才能告诉你们。
12: 我怕什么宝藏呢？开始找吧。
9: 哼，

0: 见。啊，嗯，这边也没有。
1: 嗯，啊。

0: 家都这么开心，为什么只有我在这里烦恼？谁来帮帮我呀？这日子没法过了。
1: 钱大叔，您怎么了？怎么这么难过呀？
0: 最近酒楼生意一直不太好，办法也想不出来。再这样下去，我们可能全家都要喝西北风了。
2: 喝西北风？你要饿死了！
0: 快快的，
2: 老
1: 哥！怎么这么严重呀？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吗？
0: 之前酒楼做了很多活动，钱没挣到，反而还亏了好多。你们帮我想想，做什么活动能让顾客变多，好让我把之前的亏损给补上。
3: 直接打折，便宜点不就好了吗？
0: 要亏死了。那不行，之前已经弄过了，吸引不了太多人，还会亏钱，
3: 还要挑三拣四，看来也不严重嘛。
4: 要不弄个吃饭赠送小礼品的活动吧，要是有一些可爱的东西，女孩子一定会很乐意来的。
5: 进春来酒楼消费就送小礼包哦，
6: 凡是本店消费就有机会领取兵器一件喽。
0: 不行不行，这种方法太多人用过了，已经不新颖了，吸引不了太多人了。
1: 要不弄个主题酒楼，一个房间一桌，每个房间不一样的主题，一定能引来不少顾客的吧。
0: 我的钱，那更不行了，还得出一大笔装修费，而且装修还有好长一段时间。
7: 要不弄一个萌宠餐厅吧，嘎嘎。
0: 罐罐，罐罐没事吧？这个虽然比较新颖，但是万一萌宠抓伤客人可怎么办呢？
2: 老爸，能吸引到客人不就好了，这么严格干嘛？我们现在不是已经穷到要喝西北风了吗？随便弄一个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小月的办法就不错啊，嘿嘿，送点不一样的东西就好了呀，嘿嘿。看谁能在房间找出宝珠，并且集齐五颗，那个人就可以开启大爆炸。
3: 其实，
8: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3: 有了，钱大叔，要不我们做一个集五福的活动吧？
9: 五福？
3: 没错，只要来店里消费一次，就可以抽一个福字。只要集齐五个不同的福字，就可以换取年夜饭满多少送多少的消费券。这样不仅能吸引到客人，买送还不会亏钱。
0: 不愧是小师爷，就用这个办法。但是那个五福要怎么弄啊？
3: 这个简单，我们帮你写。
0: 那就麻烦你们了。

0: 起呀、啊。
1: 这很简单，只要您在本店每消费一次，就可以抽一次福。
2: 那这个大奖是什么大奖呀？
1: 集齐五个不同的福，能享受年夜饭满500两送200两的消费券呢、哦。
2: 这活动听起来可真有意思，那我就来试着收集看看吧。我也要试试看看。哦，真好吃，真不错，
3: 好吃，
2: 可鲜美了这汤。
1: 老板，喝满了。嗯嗯嗯。哦。
4: 猪肉，一斤猪肉，5文钱一个，
5: 不要错过。
4: 猪肉。
1: 好多好多钱。
6: 陈大叔，最近你家的生意很好嘛，感觉人流量爆满啊。
1: 小师爷，你的办法那么好，当然人流量多了。
6: 既然我们帮你想了这么好的办法，您是不是应该请我们一顿呀？
7: 哼，对，钱大叔要请客。
8: 哎，
9: 是小月的声音哎。小月，小月，小月，老爸，小月那么辛苦帮忙想办法，当然要请客呀。让我亲自下厨感谢他们吧。
10: 是儿子，
1: 当然了，你们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肯定是要请客的。
11: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又见
1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5: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6: 云雾越境，万千人间悲喜。
17: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8: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9: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20: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3: 找答案，见自我。
2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2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6: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新鲜的鱼
1: 怎么卖啊？才多少钱一斤啊？
2: 吃饭集五福赢大奖了！大家快过来看看啊！
3: 新春集五福，
4: 你们这个集五福要怎么收？

0: 你小子死人都能让你给说活了。
1: 吉翻译，你瞧你这话说的，你啊，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吗？谁愿意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
0: 哎，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1: 我，哎呀，太君，大大的冤枉啊！
2: 您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今天死啦死啦的！外面这些人，如果今天你不说，他们都得死。你想见死不救吗？
3: 难说，这小鬼子要敢杀人，咱们就冲上去，一定得把强子救出来。
4: 天杀的小鬼子，让人跪在煤渣上，真不是东西。
5: 你们得最后五分钟。

0: 再不说，死了死了你！
1: 别杀我！不要别杀我！别杀我！别杀
2: 我！太君，太君，太君，我说，我说。
0: 有戏，你说。
2: 我估摸着，这事八成是土匪干的。不不，要么是八路军干的，我要么是国军干的。我是土匪，是枪马，是绿林好汉。太君，我真的不知道。
3: 八哥。
4: 太君，别动刀子，别动刀子！我说，我都说，我说。
0: 有戏，快快地说。
3: 哎呦，太君呐，太君，反正我怎么说你也不相信我呀！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金山掌柜，我是什么人呐？
5: 啊，太君，我看还是应该来点硬的，他才会找我。
3: 吉翻译啊，我没惹到你吧？你横竖都看我不顺眼，你非要冤枉死我，你才甘心呢？
5: 你别胡说，我这是在帮太君。
3: 太君，太君呐，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金山掌柜的最清楚了。我跟你说，太君，出事的那天早上，还是我给宪兵队打的电话报告的。太君，太君呐。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问小岛少佐啊，小岛少佐，小岛少佐啊，小岛少佐，小岛少佐，
6: 报告，
0: 进来。
3: 小岛少佐，你跟太君说一声，是不是我打的电话报告的？
0: 那天确实是王嫂报告的。
3: 哎，你看，你看，你看看，太君，我是良民大大的。吉翻译他不是在帮你啊，是让良民们都对你心寒呐！
5: 不要跟我这信口雌黄，为什么狼狗会叼你而不叼别人？
3: 你，太君，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我给宪兵队报告完，就赶紧给医院打电话了。你说金山掌柜的都受伤了，咱能不管人家吗？我也只有福啊，有悲的，好不容易才把金山掌柜弄到医院去。你说我这身上能没有他的味儿吗？这狗当然得找我了。
5: 王强，你还真能说呀！啊，太君，我看需要对他用刑。
3: 你，太君呐，吉翻译这是要对我屈打成招啊！你看我这明明是一片好心，我这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我这，太君，你可要明察呀，要不以后我怎么敢做好事了呀？
0: 你得闭嘴。
5: 是是。
3: 太君，我这个人胆小得很，要不是金山掌柜对我好，我那天看见屋里两个死人，我转身就跑了。我，哎呀，要是那样的话，我身上怎么可能能沾上金山掌柜的味儿，受那个灾呀？啊！再说了，你说这事儿要真是我干的吧，这我得跑啊，对不对？那我还敢来洋行干什么啊？我还。报告我宪兵队救了三掌柜，我等你们抓我呀！哎呀，我就是再傻也不会拿自己小命开玩笑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太君啊？太君呐，你要明察呀！太君呐，我是良民呐，大大的良民呐！
0: 哎，莫西莫西，三掌柜啊，他真的是好人。哦，嘿，我知道了。三掌柜的说，你的好人大大的，你的没有问题。说的都是实话啊！你现在可以走了
3: 啊！谢太君，谢太君。
5: 哎，太君，他不能走啊！太君，
3: 太君，我的这些弟兄们是不是也可以走了？哎，
0: 他们的不行啊，他们还要接受审查。如果与他们无关，我会放了所有人的。
3: 那我也不走了，太君。太君，你说我要是一个人出去，那货场那些货怎么办呢？

0: 现在洋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整个枣庄都知道了，招谁谁敢来呀、啊？你说这万一这祸积压了，大大的太君们要是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1: 嘿，你他娘的又……
2: 哎，太君，哎，太君，
3: 他们可以走。
0: 哎哎，
2: 太君，
1: 他们不能走、
4: 啊！你闭上说话。
0: 谢谢太君，谢谢太
3: 君。他们要随时接受审查，如果跑一个，你要负全责。
0: 行，我保证随叫随到。
5: 哎呀，吓死我了！
6: 这回还是捡了一条命啊！
5: 有这种命。

0: 我曾经，
1: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央行血案的发生，我们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我要重新塑造央行的形象。住院期间，我虽然躺在病床上，可是我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我要在央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或展销会，借以塑造央行的新形象。 那就是友善、友爱和友好，当然，这只是表面的东西，其目的是笼络人心，会更好地倡导我们的大东亚工人圈的精神。好，好，中国人不但打开了你的脑壳，还开了你的窍啊！
0: 不要拿我的脑袋开玩笑了。不。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你负责筹办吧。到时候我可以请村上将军专程前来参加剪彩仪式。
1: 那太好了！
0: 作为一个曾经的军人来说，你完全可以出院了。央行大掌柜是你的了。
1: 啊，还太好了！

0: 王嫂。
1: 哎呀，三掌柜，您出院了。
0: 你弟近来可好？
1: 我弟好，弟好。
0: 你弟很能干，这个店打扮的漂亮，
1: 生意也不错啊。来买东西的人挺多的。三掌柜，你以后发财大大的。
0: 王嫂，以后叫我大掌柜，三掌柜的没有了，你弟二掌柜。
1: 啊，
0: 明白。
1: 哎呦，多谢大掌柜提拔。大掌柜，恭喜恭喜呀！啊，
0: 你我的同喜同喜。王嫂，我是大掌柜的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呀！
1: 哦，三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这中国的俗话不是一把火，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三把火。
0: 哦，对。我差一点忘记我们上次打架的教训。
1: 哦，你是说跟大掌柜、二掌柜打架？
0: 是的，冈村君说了，在帝国的圣战面前，挣多少钱都不足挂齿。
1: 哦，对，不能挣钱不要命。

0: 帝没有明白，央行为帝国圣战是第一位的，赚钱是第二位的。
1: 哦，
0: 还是老样子，情报的大大的，奖励大大的，超过工钱的干活，你得明白。
2: 明白，明白。

0: 吗？你说我这心里咋越来越没底了呢？
1: 怎么，金山发现你了？
0: 哎呀，我跟他在一起呀，心里老发毛。你说我这好几刀没砍死他吧，他现在对我却格外的亲，你说他是不是怀疑我啊？哎，他现在拉拢我，还让我当上二掌柜，可我这心里就是不踏实啊。
1: 嗨，我觉着他应该没看出是你，不然的话能让你当这二掌柜吗？
0: 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要不我不干了吧。
1: 哎，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不干，而且啊还得好好干。你说你在洋行啊有这么多有利的条件，咱们啊得把它当成咱们的眼睛。最近啊小鬼子加强了警戒，这把车困难，你得啊看看有什么好的机会，咱们好好搞他一下。
0: 嗯，好吧，我小心点继续干一段时间，顺便也盯着洋行，找机会搞点情报出来。
1: 哎，这小鬼子给咱们下套，咱们就得在他眼皮底下给他来个反间计。
0: 嗯，
2: 太君，太君，您怎么来了？
3: 啊，我来看一看。王三，现在你的二掌柜的发财大大的。
2: 哎，那还不是因为太君您还我清白，再加上金山掌柜器重，要不小儿哪有今天呢？
3: 你好好的为帝国效力，好处大大的。
2: 哎，嗨。
4: 葛村君，这是什么葫芦？
3: 哦，这个是从济南调来的重要药品。
4: 哦，
3: 暂存在你这里，明天晚上12点会有军列经过，到时候再运走。
4: 哎，
3: 王嫂，
2: 嗨，
3: 你得带着他们把这些方锦仓库好好地看管，不许有任何差错。
2: 嗨，一定一定
4: 一定要看好。
2: 那我去了啊。哎哎，各位，哎，跟我来啊！啊，这边，这边啊，来来来来来。来，哎，那边的啊，那边那边，哎，那边的。
0: 他说啊，是药品，我看了真不少。就是都写着日文，不知道什么药啊。
1: 哎，能不能偷出来看看？
0: 哎呀，小鬼子看得严实，岗尊啊每天早晚都要清点数量。哎，正好明天白天有一批货要出库，我想办法进去把药弄出来看一看。
1: 哎，超，哎，让小坡在洋行外边等你，如果有价值的话咱们就搞他一下。

0: 节目当掌柜，要不我来帮你开吧？
1: 不行，
0: 您还信不过我呀？我来吧。
1: 不是老嫂，这是规定。
0: 哦，明白明白。哎，好嘞。哎，进来进来。啊，把那瓶货往外搬。啊，那边那边。
2: 好嘞。
0: 啊，哎，大掌柜啊，您忙您的，一会儿搬完了，我来负责锁门。
1: 不行不行，你们先去搬货吧。

0: 抽根烟，抽根烟，啊！哎呀，大掌柜啊，您呐，当这个大掌柜啊，真是不容易啊，天天呢忙来忙去的，辛苦大大的。没有辛苦大大的，就没有发财大大的。对对对对，来来。哎呦，好，混蛋，不要搞坏那批货物，不然先被对了你。 那个大掌柜啊，这个不行不行，禁止烟火的啊！来来来，您帮我拿着啊，这个我来啊，您抽烟，您抽烟，
1: 辛苦您啊！
0: 哦，哎，您辛苦大大的啊！哎呀，你干什么呀这是啊？干活不长眼睛啊！啊，我跟你们说啊，都弄好了，利索点啊，小心点啊，不小心扣工资，听见没有？哎，
2: 好好，
0: 哎，大掌柜啊，没事没事，哎，不小心碰倒了，哎，没关系没关系，放心，大大的啊。
2: 这批货是耿村安排的，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出差错，不然的话，耿村那个家伙不好对付。
0: 啊，放心放心，我得明白。哎，东西好好的啊，好好的。这个，哦，谢谢谢谢。
2: 哎，
0: 啊，强哥，
2: 小花，
0: 啊，小花，那个。 买点东西啊！哦，等着用呢啊！
1: 好嘞。
0: 我跟你说啊，你快点把这个拿给林燕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药啊！我先去，快点啊！哎，
3: 林燕，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4: 这好像是什么防止感染的药品，但是我只能看清几个字，不太确定。
0: 再帮我看看，
4: 小破，我真的不知道了，要不你再问问别人。
0: 我问谁借我？哎，算了算了，哎，林燕，今天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

0: 真是消炎药啊，就难怪岗村那个小鬼子这么小心。
1: 是，嘿
0: 嘿，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这前线战士打仗受伤，容易感染，很难好。山里边现在正缺少这样的药品。嘿，这岗村真是会送礼啊！这礼物啊，咱们是不要白不要啊！
1: 是啊，
0: 强子回来，咱们商量一下该怎么弄。
2: 哎，这样，红哥，我赶紧把这个药给强哥送回去，防止岗村那小鬼子晚上盘点。
0: 嗯，快去，小心点。
2: 好。
3: 是你啊，哎，我现在还有事，等我回来再去找你。
4: 哎，不行，你跑了我找不到了。
3: 真的有事，不好意思啊。
4: 哎，你跑我喊。我叫千代，你叫什么名字？
3: 你想怎么样？
4: 我救了你，感谢我。枣庄小吃好吃，你不知道。
3: 哎，走，咱们喝羊汤去。
5: 来碗。稍坐一会儿。
3: 哎，来来，
2: 两碗羊汤。
5: 哎，好好好，哎，羊汤来了啊！哎，好，谢谢啊！哎，你慢用，哎，
3: 快还我！
4: 我的？
3: 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东西。
4: 不是医院，我们医院的。
3: 你们医院的？
4: 对呀，我们做的，别处没有。
3: 你没骗我？
4: 你看下面还有日文呢。你怎么会有这种药？
3: 我捡的我。
4: 你留着，用处打大点。
3: 哎，有什么用啊？要不我给你吧。
4: 用处打大的消炎。
3: 消炎。
4: 这种药叫白浪多西，流血消炎止痛，用处打大的。
3: 叫什么？
4: 白浪多西。
3: 白浪多西，白浪多西，白。啊。多多的西白了，那好，那我就留下了。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啊。

0: 鲜的馓子。
1: 好嘞好嘞，跟我们啊。
0: 谢谢谢谢。啊，
2: 买了好吃的，为什么不告诉我？哎呀，
3: 大哥，你看这我，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哦。这个是我们枣庄的名吃，馓子。
2: 馓子，哎，
3: 我看大掌柜辛苦，特意给你买的。
2: 这不是面条吗？油炸面条？
3: 啊、哦，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啊，不是面条，是一根一根拉得很细，很好吃。尝尝。哦、
2: 嗯，大大的香。
3: 嗯、啊，好吃吧？
2: 嗯，大大的香
3: 啊，这都是给您的哦啊，我、哦。

0: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看起来冈村一定很信任金山，所以交给金山放进仓库里。嗯，好，那就干他一笔。一来呢，给部队解决问题；二来呢，咱们也挫挫冈村的锐气。嗯，这次行动要快，明天这批货就要跟着军列离开，一旦上了军列，咱们的困难就加大了。
1: 你小子这半天了，跟这儿愣什么呢？
2: 强哥，你说这批药是从济南来的？
1: 啊，
2: 冈村亲口说的，的确是济南没错。那这事儿不对，这事有蹊跷。
1: 怎么蹊跷了？
3: 峰哥，你知道我上次被抓进中兴医院之后，
2: 你上次不是说了吗？你被送进中兴医院准备解剖，是个日本小护士救了你。
1: 我今天又看到那个日本护士了。
2: 而且他还看到了那个药瓶，
1: 啊？什么？你让日本小娘们看见了，这不暴露了吗？
2: 强哥，你还怕什么？我说我是捡的。再说了，他根本也不知道我问这个干什么。
1: 真是这么回事？
2: 真是这样。他还让我留着呢。那个日本护士说，这个药是在中兴医院生产的，叫什么白浪多西？哦，白浪多西。
1: 我路上还琢磨呢，白浪多西，那还不得呛死啊！
2: 中兴医院生产的，哎，可冈村明明当时说这药是从济南调配过来的，这冈村是在撒谎，他为什么要撒谎？
1: 那护士还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说这是消炎药，流血化脓什么的，大大的消炎。好啊。
1: 看来这是小鬼子前线打仗用，咱们搞他一家伙！
2: 哎，先别冲动，这件事不简单。
1: 啊，小波啊，你明天再去一趟中兴医院，找那个小护士，问问这药是不是中兴医院生产的，
2: 为什么会从中兴医院出来这么多药。
1: 好，
2: 我一定查清楚。
1: 明天我再去找金山，探探这药的来历。
4: 行啊，我这边让弟兄们准备着，时机到了，咱们就动手。
1: 嗯。

0: 大掌柜，啊，这是上次出货的利润，都在这儿了。
1: 哟西，王嫂，你干活大大的好。
0: 应该的，大掌柜对我这么好，我当然要好好效力了，才能对得起大掌柜您呢。
1: 我要什么效力的干活？你我是朋友，这是给你的奖励，给你的奖励。
0: 哎呦，哎呀，好，多谢大掌柜。
1: 好说好说。
0: 大掌柜啊，冈村太君的那批货，
1: 货有问题吗？
0: 哦，没有没有，我只想问问具体时间，我好去安排兄弟们。
1: 哦，具体时间就按冈村说的，今天夜里12点，你安排就好。
0: 哦，大掌柜啊，您说这批货怎么能从这？

0: 上车呢？这是从济南来的，应该从济南上火车呀。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你说是不是冈村君在骗您呢？
1: 绝对不会，冈村君和我从小就是朋友打到底，他说的话不会有错。
0: 哦，
1: 我知道，你得和冈村君误会打到底。你放心，你是我的朋友的，冈村君也是我的朋友，我会替你美言的。
0: 哦，哎呦，多谢大掌柜。

0: 来经营。
1: 哎，好嘞。来，您收好，
0: 谢谢老板。
2: 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卖油喽，卖油喽，新榨的油。新榨的油，来看看。卖油嘞，新榨的油，来看看。
0: 哎呦，哎，太君，你没事吧？
3: 太君，
0: 来来来，
3: 太君，你没事吧？啊。太君，
4: 哎呀，你的心肠嘎当的坏，台阶上有油。
3: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太君。
4: 你的宪兵队死了死了的。
3: 太君，千万别，我是良民，我真的是良民啊。
0: 太君，您还好吗？
4: 你的良心嘎当的好。
0: 哎，太君，我刚才看见两个打油的小孩子跑过去，洒在这里的，不是掌柜的错。
3: 是啊，太君，我的冤枉得打他的。
5: 太君。您是那个医院的吧？我送您回去吧。
0: 好，
6: 送我回去。
0: 哎，好好好。哎，慢点，慢点，慢点。太君，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6: 小孩子打他的坏，撒了油，我没有注意，滑倒了。
0: 是。
7: 站住！你的什么地刚火？
6: 是我渡边，你瞎了吗？我的脚崴了，让他送我进去。
7: 嗨。
0: 哎，走。您慢点啊。哎，慢一点。
6: 谢谢你，
0: 到了。
8: 怎么了？
0: 渡边医生把脚崴了。
8: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
6: 辛苦你了。
0: 哎，慢点啊。

0: 这么快就做好了？
1: 是呀，好顺利呀。
0: 是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去拿点东西，我一会儿就过去。
1: 好的。
0: 这里危险，
2: 有事找你帮忙。
0: 我
2: 上回你看到的药，你说是你们医院生产的
0: 啊？是，只有我们有。
2: 外面药店有没有卖？
0: 不可能，这是军需物品，只有每个军人配备一些。
2: 枣庄有一大批这样的药，被人偷了一些，我说我捡的，人家不信。
0: 不可能吧？
2: 真的，冤枉我的人说的，所以我得问一下，从你们医院是不是出去一大批这样的药？

0: 我问了，两天前拉走了一批药，说是借用。
1: 你是说有人借走了仓库的药，用了还要还给你们？
0: 嗯，是登记借出，没有销库存。
1: 谁借走的？
0: 宪兵队。
1: 借多久？
0: 三天，昨天早上拿走。
1: 哦，
0: 看来人家没有错，你真的是捡来的？
1: 哎，真的。
0: 不要偷，偷的不好。
1: 我没偷，要不就是别人偷的，我捡的，还给他们就是。
0: 还上就好。
1: 红哥，我问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看起来这是个圈套。
3: 冈村还在怀疑我，估计是要看我是不是卧底。连金山都不知道真假，冈村这小鬼子还真毒啊。
1: 红哥，那现在怎么办？这可是个好机会，这么多的药品。
2: 今天晚上不能动手，既然冈村已经设计好了圈套，肯定有埋伏等着我们上钩呢。这会儿我们去了，不但自己折在里边，强子也得暴露。
3: 既然这药品不是支援他们前线的，那么今晚的军令也有可能是假的。小破，你说这药品还要还回去吗？
1: 千代是这样说的。
2: 这个日本女人有多少可信度？
1: 看样子不像是在骗我，而且她也不知道我问她这些做什么。
3: 哎，冈村既然要骗咱们，那肯定不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再说了，中兴医院都是日本人，她料定咱们得不到情报。我觉得这个日本女人的话可信。今天晚上我再去找金山喝酒。
1: 哎，强哥，咱们不行动你的嫌疑就没了，干嘛还去找他喝酒啊？
3: 冈村安排了这么大一出戏，我不唱两句怎么对得起他呀？啊，
2: 你小子。
4: 来来来，哎，请请请请请请请，大掌柜，
5: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给大掌柜倒上。
5: 哎，好好好。
4: 哎，来，大掌柜，我再敬你一杯。来来来，您酒量太好了，来，我敬你一杯。哎，您，哎，您多喝。
5: 哎，王桑，你的酒大大的好啊。
4: 大掌柜啊，只要你喜欢，以后我常来陪你喝。我啊，现在没媳妇儿，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啊。
5: 朋友大大的，喝酒随时欢迎。
4: 哎，大掌柜啊，兄弟们我都安排好了，等时间一到，咱们就发货去。
5: 你的干活我满意。来，喝酒，喝酒。
4: 来来来，
5: 哎，好好好，
6: 都给我盯紧了，不要放过一个可疑的人。
1: 是是。
4: 大掌柜啊，咱们什么时候装货呀？这是冈村太君，怎么还不派人来啊？
5: 那冈村军队出了什么问题？
4: 这不是说12点军令就到吗？怎么一直现在没有动静啊？
5: 你得等着干活，我得打电话去。
4: 哎，大掌柜，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来来，我扶你，慢点啊，慢点。哎呦呦，小心小心，小心点。来，好好。

0: 是火车站吗？今晚的军列什么时候到达？今天晚上没有军列，没有军列，怎么会没有？冈村队长明明交代今晚12点要军列押送药品物资。大掌柜啊，怎么说？车站调度说没有军列，冈村队骗我。啊！
1: 哎呀呀呀！这兄弟们可都在外面守候一晚上了，知道的是冈村太君骗了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耍弄弟兄们呢。这哎呦呦，这可怎么办呢？这以后还让兄弟们怎么干活啊？这啊！哎呦，
2: 冈村军过分，我打电话找他。
0: 啊哦，
2: 宪兵队吗？冈村队长在不在？
3: 冈村军不在。
1: 八嘎！
0: 哎呦，大长官。
1: 这怎么了？这冈村不在宪兵队，说是执行任务去了。
0: 啊！哎呦呦呦，大掌柜呀，这冈村太君要是不说明白，这兄弟们就会埋怨您的呀。这怎么能这样？你确实，大掌柜，
1: 我要去找冈村。
0: 哎，大掌柜呀，这深更半夜的，咱们去哪儿找冈村太君去啊？ 大掌柜呀，既然这冈村太君在这个执行任务，那必定是重要任务啊。那咱就别去了，是不是？要不明天吧，明天吧。啊！哎呦，你这什么事儿这？
1: 就按你说的。
0: 那这些弟兄们怎么办？
1: 你得看着办吧。
0: 那工资还照给他们？
4: 拿钱付工资！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妈，大掌柜，你可慢点！
5: 哎，队长，还要继续盯着吗？
6: 继续。

0: 钥匙，
1: 嘿，大掌柜啊，你起来了。我又喝多了，看到我的钥匙没有？哦，昨天晚上啊，你把钥匙给我了。哦，
0: 在哪儿？结工资的，这不在这儿呢吗？哦，快！啊，哎，
1: 在这儿呢。你看，你看。哦，
0: 哎呀，钥匙，药品已经装上车了。哎呦！
2: 大掌柜呀，您这是什么都忘了啊！昨天那个冈村太君根本就没通知来拿货。
0: 什么？
1: 军烈的事情是冈村太君骗你的。
0: 什么？
2: 弟兄们为这事儿一肚子气，你看兄弟们辛苦，让我把公司啊给他们结了。
0: 冈村到底在做什么？
1: 你，哎，
2: 王嫂，这么早就来工作？
0: 哎呀，没有太君，我一宿没走，等着装车呢。冈村。
2: 我已经问过了，明明没有军令，为什么要骗我，还得我损失了一笔钱，给这些缴俸做工资？让你损失，实在抱歉，但这是军事任务，必须要如此执行。
0: 哼，什么军事任务？你分明在耍我！我知道了，你在怀疑我，你在怀疑我对帝国的忠诚，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2: 混蛋！宪兵队做出任何行动，都无需事先通知任何人，包括你。哼。 我为什么不是军人？我为什么要负伤退役？我这完全是为了帝国的利益。你，哼！王强，你一晚上都在这里吗？没有离开过？
0: 当然没有，我们一直在喝酒。
2: 王嫂，你得好人打打底，好好为帝国工作。 皇军不会亏待你的。
1: 哎，谢太君。

0: 简直是对皇军的挑衅。
1: 太君，这应该不是八路军的干话。
0: 起初我认为是土八路的干活，后来推断是毛猴子的干活，现在就应该是飞贼的干活。
1: 数来数去也只有鲁南第一飞贼李九了。
0: 你得带着剿共班负责捉拿李九。
1: 是。二连班长啊，我又叫你个手下跟我去火车站。
2: 啊，不是队长，今天我那小娘子过生日，我得回家陪她。我
1: 过生日、啊、没看见太君发火啊？不是，跟我去看一遍再走。

0: 胡班长，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李先生，我这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哼，真有意思。李先生，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啊？
1: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们日本人不是一直在抓他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啊？
0: 嘿，李先生。 您说他要是那么好抓的话，他还能叫做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吗？怎么，李先生没见过李九？这话说的
1: 有意思，我为什么要见过他呢？
0: 是啊，从来没有人见过李九的真面目。
1: 既然如此，胡班长为什么说我见过他呢？嘿嘿，
0: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有人举报，你李中华就是李九。你笑什么？
1: 胡班长，我要是李九，今天你恐怕就走不了了。
2: 你要干什么？
1: 只可惜我不是李九啊！如果有人说我是，那就请胡班长把他带到这儿来，我跟他当面对质。如果没有真凭实据，捕风捉影的话，那这就请吧。哼，
2: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咱们走着瞧。哎呀！
1: 姓李的，你。
2: 胡班长，这是你自己不小心，我站都没有站起来。这样吧，还是我送你出去吧。哎呦，你家什么破门？
1: 哎呦，胡班长，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2: 姓李的，算你狠，咱们走着瞧。

0: 现在港村也不怎么来洋行了。
1: 看起来他们已经消除对你的怀疑了，这是好事。
0: 也比现更好了。哎，金山这小鬼子经常拉拢我。
1: 拿情报换钱？
0: 对。
1: 有时候啊，可以整点假情报糊弄糊弄他啊。
0: 哎呦，这家伙也并不好糊弄。我干脆呀，就不提供，装傻没呆。
1: 这也是个隐蔽自己的好办法。哎，不管怎么说，让你受委屈了。
0: 哎呀，没事儿。老黄，怎么了？
1: 现在啊，咱们就这两把家伙，没法跟小鬼子对着干，着急呀。
0: 哎，老黄，要不我辞了洋行的活，咱们甩开膀子干，玩大的。
1: 情报，你的作用啊，现在就是情报。咱们来枣庄这么多日子了，别说在铁道线上拉队伍打击敌人，

0: 就连骑马武装起来的基础都没有啊。拉队伍必须先有枪，你在洋行能了解到车站货物的进出情况，这对于我们搞到武器很有利啊。现在鬼子对货车看得很严，咱们蒙着去搞，暴露自己是小事，完成不了山里交给的任务那就是大事。
1: 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两手做，一手搞情报，一手拉队伍。
2: 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
1: 这小子发异常了。
0: 亮子做梦都想打鬼子。
3: 哎，瞧瞧
4: 你
5: 蓬头垢面邋遢人赵替，
3: 看一下
2: 啊，这边这边这边
5: 好，
3: 瞧一瞧瞧一瞧，
0: 旧帽一剃两只，
5: 新衣从头开始
1: 啊。敢问大爷贵姓？
5: 两点一马缝。
1: 哎呀，冯大爷，我可找着你了，跟我说说山里边情况怎么样。
5: 张司令让我捎信来了。
1: 哎，老侯，你快告诉我，这山里怎么说的？
0: 山里啊，已经批准了咱们的计划。
1: 哎呀，好啊！哎呀，终于可以放手干了。哎，老侯，你说要不要让兄弟们知道咱们的真实身份？
0: 这事儿啊，先缓缓，再观察一下。彭亮和小坡都没问题，就是鲁汉和林中。这鲁汉好喝，林中好赌。这俩小子万一不是六子，别坏了咱们的大事。
1: 也好。
0: 不过这话也说回来，谁没点毛病啊？今后啊，咱们只要多管着点，应该不会出大事。
1: 哎呦，话都让你说了。哎，老洪啊，先不管别的，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弄枪。
0: 对呀，只要有了枪就能拉起队伍，就能跟鬼子干了。
1: 卸车，小岛太君呐，哎，咱们这货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6: 我要问，快卸车，快
1: 啊！好嘞，哎，卸车，卸车，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卸车，
7: 快
1: 快快，
8: 快
1: 快
8: 快，站着好，哎，
1: 快过来，哎哎，干活啊，干活，
7: 哎哎，加把劲啊，
9: 好，
8: 好，好，
10: 哎，把那个进度，
8: 接着，
10: 快快点，快点，
1: 哎哎，弟兄们，来来来来来，都过来，过来，过来。听我说啊，都别装熊，先装大件，后装小件，先紧后松啊！
7: 好，
1: 去吧，去吧，去吧，快去吧！来来来来，跟我，跟我来，来来来来，好，哎哎哎，来来来来，
7: 走，
1: 慢点啊，慢点，哎，慢点，
10: 好，小心点啊！
11: 来来来
1: 来来
5: 来来，太君，等他们装完货，我就清点，
12: 一定要清点清楚，一件都不能漏，这批货物非常重要。
5: 啊，好。
12: 清点清楚，
5: 是是是，
12: 听清楚没有？
1: 来来，
12: 如果出了问题，死了死了的。
5: 啊，好。
8: 走。

0: 军，哎呦，太监，太监，
1: 王三，
0: 装好了，
1: 你得打打的好。来人，封门。
2: 太君，全部装车了，你签字吧。

0: 请问一下，这个三股道的闷罐子什么时候走啊？
1: 下午四点。
0: 哦，
1: 别看还有半小时就出发了。

0: 对不起小鬼子。
1: 哎，刚忙完，现在没活了，来抽根烟，来，
0: 强子，有事儿吗？
1: 大成哥，这两闷罐子能不能晚点发呀？
0: 多晚？
1: 怎么着，也得天黑了吧？
0: 行，包在我身上，跟我来。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太君，三五道车皮车轴出了问题，需要检修。
3: 八嘎，马上要走的车竟然出了问题。
2: 我也不想啊。
3: 快快的检修，半个小时内必须修好。
2: 半个小时根本来不及呀，太君。
3: 那要多长时间？
2: 是至少也得四五个钟头吧。
3: 什么四五个钟头？八嘎，
2: 毛毛草草的检修会出事儿的，太君。

0: 给我接站务。三股道车皮出现问题，需要检修。有没有车辆挂？不行。好的，就这个。你得快快的检修，改挂晚上9点的小票车。
1: 是是是。

0: 红哥，到临城的这段路有两个弯道，车速都会放慢，这个时机刹车最好刹。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在第一个弯道上去。
0: 可直接刹很难保证一下就成功。
2: 我要掉下来，你再上，反正保证一个人能爬上去。红哥，闷罐车没有大一点的把手，全是小把手。
1: 王强说了，这个闷罐子是跟着小票车走的，他肯定是挂在票车后边。没把握就从票车上，然后再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去。对呀，可是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也挺难的。这个我来，有把握，咱们来算算时间。
2: 早庄站就是第一个弯道，从这儿上票车，这时候车会减速，大概也就是三四十里的速度。整个弯道大约是四五里地，一到这儿就上了直道，应该有5分钟。在这个时间里，必须做到的是上票车，由票车再到闷罐车。这一段20来里地，车速会提上来，也就是10分钟的空。 这个时候啊，必须爬到闷罐子中间，并且撬开门，
0: 然后就到了第二个弯道了。
2: 对，在这个弯道上，车速就慢下来了。

0: 在这两三分钟的时间内，我们必须把枪扔起来，不然过了弯道不大会儿就到了沙沟站。
1: 红哥，没变化，准点发射。
0: 好，这样吧，我一个人上车，到王沟站东六孔桥下来。小波，你在那儿等着。
1: 好，
0: 我要成功了，彭亮就和林中顺着铁道南往西走，看到车上扔下什么就捡什么，把它弄到稍远的地方隐藏起来。

0: 激光枪。
1: 会有了这玩意儿，咱就不怕小鬼子了。
2: 龙哥，一共是三款步枪，两箱子弹，对吧？
0: 切，看，还有机关枪呢。
1: 哎，小婆，坑挖好了吗？
0: 早挖好了。
1: 好，咱们走。等等。
3: 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4: 我有很多身份，代号。秦少
3: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4: 潜伏工作如同在黑暗的深渊前行，恨不得半点钟。
3: 一场拨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4: 所有的你都喜欢掩饰。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3: 潜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0: 沿途被盗，立刻给冈村中佐打电话，详细调查枣庄车站的装车情况。嘿，
1: 来了！
2: 哎，好，下一个！
3: 快！
1: 到哪儿了？
3: 快点啊！
1: 来！
2: 快点！
0: 来，
1: 快点！
0: 二三，走！
4: 二头，
0: 哎，
4: 我得
0: 二头啊！
4: 走！
0: 哎，你们，哎，宪兵队又抓人了，大家快跑啊！

0: 当时我们装货的时候啊，这个小岛太君就在旁边，我们装多少他都是看着的，真是冤枉我们了。问我这事儿真是难为我呀，我就是一个干活的，那这装多少货我真的不知道，你得问小岛太君的。反正我们是把货物一件一件的都装上车了，这小岛太君一直都在呀。
1: 是的，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还签了字。
2: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4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0: 嗯，你看，这不是很清楚的吗？这。
3: 村君，你这样做太过分了，没经过我的允许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知道吗？现在货场瘫痪了，洋行瘫痪了，那些脚夫也跑了，你要承担责任。
4: 混蛋，那我的责任谁来承担？
3: 出了什么事啊？
1: 这批货物绝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辖区，又丢失在途中，谁能肯定不是八路所为？我觉得荣所队长应该不予理睬，不然以后其他地方丢失了货物都会推到我们头上，麻烦会更多。
3: 是啊，
0: 掌柜的，
3: 你去跟我回去。那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
0: 你这，
5: 王嫂，你得不要生气，我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哎。
3: 啊，不必动车了，只要还我王嫂，我就心满意足了。走。哦。
6: 找您钱？
3: 不用找。哎，王嫂。
0: 我跟您说，这下没法干了呀！
3: 闹情绪的不要，火车是不等人的，你得快快组织起来，卸货的干活。
0: 大掌柜啊，这宪兵队真是太欺负人了，这好好的干着活，呼啦一下子就把我拎到宪兵队去了。

0: 好人也得给吓得半死啊！啊，我挣这点钱容易吗？我
1: 哎，王三，你的为人我得了解，你做事一贯小心谨慎，你得不会出错，我出错的是他们。
0: 啊，这
1: 哎，我得向你道歉。
0: 不！哎呀，这没法说了，这。
1: 你得很可爱嘛，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朋友。你得做朋友，打他就好啊。
0: 不是，我跟你说啊，大掌柜，我再这么干下去，我非得被吓出魔刀病了。我
1: 魔刀病
0: 啊，
1: 魔刀病，
0: 魔刀病就是神经了，魔刀病就是神经病，脑子给吓坏了。
1: 哦，
0: 我跟你说啊，我真的没法干了，这活真的不能干了。
1: 这样，我得整你。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轻松的干活，
0: 我真的不是这。
1: 轻松的干，
2: 强哥，
0: 不是我，
2: 强哥。
0: 哎，顺子，你来干嘛呀？
2: 我来拿点东西。
0: 你拿东西干什么呀？
2: 这兄弟们被抓怕了，这不都这？
0: 您瞧瞧。
2: 哎呀，
0: 算了，你把这个给弟兄们分了。啊，把弟兄们都召回来卸货啊！
2: 哎，去吧。
0: 好，
2: 好。
0: 你看。
1: 哎，王三，你得好好的干，我得给你加钞票的。刚才那个家伙也是没有办法，你得不要管他，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0: 大掌柜，我今天我就把话说到前头啊，将来要是有比这儿更好的活，那我就离开央行。我真的不能干了。我这不是冲您啊，我真的没法干了。
1: 王三，

0: 党村中走。杨航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了军火被窃事件，你是怎么向我夸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1: 杨航血案可能是飞贼李九所为，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搜捕。
0: 那这次怎么解释呢？
1: 我已经调查过了，在枣庄装运这批军火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做的，没有任何问题。至于途中丢失，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在我的防区内发生的，所以
0: 可还没有离开我的防区。
1: 嘿，
0: 不管怎么讲，回去以后你要尽快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清查枣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丢失枪支的下落。
1: 嘿，
2: 看样子你这边暂时是安全的。
3: 哎呀，现在啊，我担心这些枪啊。
2: 不用担心，小坡看着那些枪比他的命都金贵。
3: 哎，小坡也该回来了。
4: 哎，龙哥，强哥。哎，
3: 慢点，
2: 瞧把你渴的。
3: 哎，这一白天没什么事吧？
4: 没事，煎饼够吃，就是水带少了，快渴死我了。
2: 累坏了吧？快去厨房弄点吃的去，老爹在那儿。
4: 那我过去了。
3: 就是，
2: 留下几条步枪，其他的尽快送到山里。
5: 机枪咱们不留下吗？有了机枪，打小鬼子多来劲啊！
2: 哎，咱们整天在这小鬼子眼皮底下活动，这些长枪太扎眼，不好用。
3: 嗯，老洪说的在理啊。
2: 山里的部队还都是土枪呢，他们天天和小鬼子打仗，这些枪他们正好用得上。
5: 全送走啊！
3: 哎，咱们可以这样。把长枪啊送给山里，换几把短枪来。
2: 嗯，好，就这么办。这两天啊，就给他送出去。
3: 嗯
2: 嗯。

1: 鬼子封锁了所有的路口，巡逻车朝他们冲过来了。啊，
2: 龙哥，那边有个孙子，咱们先躲躲。
3: 咱有枪怕什么？跟他们拼了！
2: 把枪怎么办？
1: 龙哥，
2: 快！鬼子朝他们冲过来了。
1: 你们三个待在这别动，我去把他们引开。
2: 小心点，龙哥。
1: 刚刚看到有人跑进树林吗？
2: 是的，包围树林。
1: 哎，包围树林！
2: 快，快！

抓住他！

0: 这是良民的干活，晚上得为什么出来？啊，太君啊，这是我男人，这是我闺女，我们坐火车晚点了，这不摸着黑往家赶呢。
1: 爹，我害怕。
0: 啊，闺女，不怕啊，这太君啊是大大的好人啊，大大的好人。走身，嗨。
2: 什么也没有，看到有人跑过去吗？哦，跑过去。哦，是我们看见好像有个人影往那边跑了，
0: 给我追！嗨，走！啊，
2: 大嫂，谢谢你啊。
0: 哎，哦，你等一下啊。
2: 哦。
0: 坟地里边埋的是谁呀？我爹，我爹是让大汉奸打死的。
2: 好孩子，叔叔帮你报仇，好不好？啊，真的。叔叔专门就是打鬼子、杀汉奸的。
0: 好。
2: 大兄弟，给你的枪，你走吧。
0: 大嫂，
2: 你家的仇，我一定会给你报的。
0: 嫂子，六子回来了。
3: 嫂子，来，
0: 哎，不用，哎呀，不用，
3: 这是男人的活，给我，我给你背着来。嘿，嫂子，方林哥过三期了吧？
0: 啊，刚过。
3: 你说方林哥好好的在车站上班，怎么就惹上高静斋那老王八蛋了？
0: 我娘家不是有四分地吗？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高胖子。 也不知道找哪个算命先生算的，硬说那块地挡了他家风水了，就强行霸占了。哎，方林不干，找他评理去。谁知道那高胖子勾结汉奸，硬是把我们家方林给……
3: 嫂子，嫂子，你别哭，嫂子。高胖子他就是个大地主，在家上投靠小鬼子，喘气都比别人粗，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嫂子。
0: 我不认这个理儿。我们家方林死的冤枉，他一直给我托梦，让我给他烧纸，他好托生成厉鬼，找那高胖子算账。

0: 我也知道，这没啥大用。
1: 嫂子，我常往外跑，也没赶上送访林哥。哎，这有点钱，算我一点心意。你拿着，嫂子。
0: 哎，六子，哎，不用。
1: 嫂子，
0: 哎呦，你攒点钱不容易，赶紧给自己娶媳妇儿吧。啊，真不用。
1: 哎，嫂子，咱是一个村的，这钱说什么也得收下，收上来。啊。
0: 六子，你常往外面跑，帮嫂子打听个人。
1: 行，啥人，嫂子？
0: 这个人高高大大的，眼睛亮亮的，模样30来岁，像个练武的。
1: 你打听他干啥？
0: 找他替方林报仇。
1: 报仇？
0: 对，报仇。我娘家的地没了，方林也没了，不能什么便宜都让那个狗汉奸给占了。
1: 行，他叫啥名？
0: 我不知道。
1: 这嫂子，没名没姓，上哪儿找去？
0: 他答应能替我报仇了，
1: 那不就结了吗？
0: 可我不知道他叫啥，住哪儿，上哪儿找去啊？
1: 那你怎么认识的？啊，
0: 见过一面。
1: 这嫂子，这你也相信啊？
0: 我觉得他不像满嘴跑火车的人。
1: 哎，嫂子，方林哥的事儿把你给整魔怔了，报仇这事儿还不如找我师父呢。
0: 你师父？
1: 啊，嫂子，你还不知道吧？我师父叫李九，李九你听说过吗？
0: 嗯，你师父能帮吗？
1: 嗨，我是他徒弟，别人不好使，搁我这儿没跑。不过嫂子，报仇这种事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师父又是那种只求财的人。
0: 啊，那应该的。哎，六子，得多少钱啊？
1: 怎么也得10块大洋吧？
0: 10块大洋？行，就这价。
1: 好，嫂子，我马上去办。
0: 哎，六子，别急啊，等嫂子把钱凑够了再去找你啊。这件事儿可不能往外乱说啊。
1: 放心吧，嫂子，我知道啊。
0: 啊。

0: 大姐，乌龟怎么办呀？
1: 哎，你看好着呢，给5块钱就行。
0: 哦，5块钱是吧？啊，好。
2: 外卖到了。
0: 哎，给你，哎，来。
1: 哎，好，谢谢啊，拿走吧。啊，
0: 好好好。

0: 羊糖、羊火、羊烟卷喽。哎，小姑娘，来块糖吧。
1: 可便宜了。
2: 凤儿啊，娘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去啊，咱走了啊，不要不要。到站了，咱该下车了啊。
0: 羊烟卷喽。哎，这一路上咱们。

0: 漂亮的，真是缘分了啊！
1: 就是
0: 小吗？哎，你到哪站来着？
2: 到
3: 前面一站。
2: 下一站。
0: 哎，咱俩好，
1: 黄里草。
4: 哎呦，冯大爷。
0: 那个。哎，你时间长了，家里坐坐吧。哎，
1: 好啊。
4: 凤儿，快叫爷爷。
3: 爷爷，爷爷啊！
1: 真乖呀。嗯。你们娘俩这是去哪儿啊？
4: 啊，我去枣庄赶了个大集，把织的布给卖了。哦，
1: 都半年没见了。
4: 啊，是。
1: 还好吧？嗯。
4: 冯大爷，车到站了，去家里坐坐吧，我正有事要跟你打听呢。
5: 让一下，让一下。
1: 啊，好，好，好，
4: 哎，走，凤，下车。
5: 哎，下车了。
1: 你找我就是这个事儿啊？
4: 嗯，本来我是想让同村的六子兄弟找他师父李九给报这个仇。哎呀，可后来我想，这钱我得猴年马月才能凑够啊，就又想起那天晚上那个人了。
1: 这不知道名字就难打听了。
4: 嗯，照你这么说，这仇就没指望了。
1: 报仇这事儿吧，牵扯到人命，急不得。哎，方林嫂，依我看呢，你这个仇啊，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吧。
4: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1: 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而且还不收钱。
4: 哦，共产党。
6: 嫂子，
4: 嗯，
6: 你托我办的那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师傅说呢。
4: 六子，我这次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说，我呀终于找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6: 啊，是吗？他叫啥名？
4: 共产党。
6: 啊，共产党。
4: 啊，你认识啊？
6: 嗨，共产党是小日本的死对头，有谁不知道啊？
4: 哎，那你赶紧把他给我找过来，我想见他。
6: 哎呀，嫂子，共产党不是一个人，那是一伙人。哎，老蒋啊，管他们叫共党，谁要是跟他们沾了边儿，咔嚓，脑袋搬家。
7: 太感谢你们了。
8: 哎，要是红哥给咱每人也都换一把二响就好了。我要是有钱，哒哒哒哒哒哒，我全给他们找到了。
9: 行行行行，
7: 这是张司令奖励你们的。
10: 哎，好，这短枪能不能再给我们几把？
7: 老红啊，你应该知道山里的情况比较困难，短枪确实拿不出了，这把枪还是张司令自己佩戴的呢。
10: 哦，那谢谢张司令。你替我转告他，这枣庄的队伍啊很快就能拉起来。
11: 拿过来，拿过来，我们可能是你
8: 都把粮米证拿出来了，听见没有？
0: 啊，我是粮米的。
8: 看仔细一点搜查。
7: 查过你这一家。
8: 哎，你看看
0: 我
7: 的。
10: 哎呦，太君，太君，太君，
8: 太君来查粮米证。
10: 这是我的粮米证。

0: 你得，什么的干活？太君，他是我的侄儿，来帮我烧焦的。你得，枣庄的。
1: 啊，是，我是老枣庄。你得撒谎。新办的，你得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0: 太君，我是老枣庄人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
2: 你得是八路的干活。太君，
0: 我是大大的良民啊！哎呀，
2: 太君，您来了，什么风把您给吹到我家来了？啊，屋里坐，屋里坐啊。
0: 王嫂，

0: 家？
1: 哎，对对对，这是我的家。你看这位呢，他是我爹。哎，这位啊，他是我表哥。啊，我把他请来啊，这个得干活。啊，哎，这个得干活啊。
2: 开路。
0: 哎，走，
1: 太君慢走啊。
3: 慢走。
4: 老黄。
5: 这个要吗？
0: 哎，要要要！
5: 好嘞，
0: 谢谢。
6: 老板，
5: 等一会儿啊！
0: 哎，好，哎，
5: 这马上就好了，一会儿给你包上，你就拿走，边走边吃。哎，还没给钱呢！
0: 哎呀，行了行了，狗汉奸一个，别理他。
5: 哎，这帮狗汉奸都不是东西啊！
0: 对呀，
5: 真是的。
0: 姑娘你好。哎，姑娘芳名啊。哎，姑娘，本人永吉，日朝混血，在宪兵队任翻译官兼宪兵队副官，每个月现打洋8块。姑娘你是哪里人呢？
7: 我不认识你，你没什么好说的，请让一让。
0: 哎呀，我看你拿这么多书，我心疼啊。哎，让我来帮帮你。哎，
7: 你真听不懂人话是不是？让开。哎，
0: 姑娘你别生气嘛，闪个脸，我请姑娘去看东洋戏去啊。太君辛苦。太君，太君辛苦。太君，好，辛苦。太君慢走慢走。姑娘，姑娘，姑娘，姑娘，等会儿等会儿，你听我说呀。姑娘你别这样，你这要去哪儿啊？姑娘怎么样，闪个脸。你听我说，只要你跟了我，保证你穿金戴银，吃香喝辣
8: 啊。哎，这儿呢。疼呐。哎，那那谁呀，这是啊。哎，放开我。奶奶的。
6: 你别走，你等我。
9: 事情就是这样的。
10: 竟然有人光天化日之下袭击皇军的翻译官，说明枣庄的刁民实在是猖獗。
9: 是是是，
10: 不过永吉君素来喜欢花姑娘，也是咎由自取啊。
0: 冈村队长，那个袭击我的人如果再让我遇见，我一定当场毙了他。
10: 你看清他了？
0: 没有。
10: 那你怎么枪毙他？中国有句老话叫吃一堑长一智。永吉君，你还是收一收你的色心吧。嗯，
11: 哎，来，哎呀，来来来，哎呦，老红啊，你还敢当街收拾吉翻译？你胆子可真够大呀！这两天小鬼子都疯了，到处抓人呐。哎，听我说啊，这几天啊，你先别跑了，跟我。
1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3: 张爱玲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15: 苏东坡他的一生

0: 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3: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这几天啊，你先别跑了，跟我爹烧炭吧。对呀，要是没人看热闹，我当场就弄死他了。哎呦，弄死一个吉翻译是小事，就怕弄不死暴露了，那可就坏大事了。哎，这事儿要不是赶上梅妮受欺负，我哪能这么干？小子，你放心啊，我以后注意就是了。
1: 这该死的吉翻译是该收拾收拾，够让人是一个杂种。那两拳啊，也够他受的了。哎，行，吃饭吃饭，啊，来来来来，我说强子，你还是替你红哥谋个差事吧，啊，这样下去可不行，总让人提心吊胆的。虽说你红哥有了良民证，但是。 还是得有个固定差事做呀。嗯，这样一来，鬼子汉奸上门来查，咱也就不怕了。老爹说的对，看来啊，咱们是得有个固定的职业。
2: 哎，
1: 老黄，那你说咱们干点啥事儿？哎，枣庄啊，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谁都会。啊，咱家的院子又宽敞。 现成的胶池，啊，我看不如让你红哥收拾一下，办个炭厂。
0: 哎，好主意，咱就办个炭厂。
2: 办炭厂，人倒是不缺，可得有本钱呐。咱们到哪儿去弄本钱呢？

0: 如果都按照咱们说好的计划来，肯定啊，没有问题。
1: 好，好，好，好，哎，嗯，好，嗯，开探厂的事儿就这么定下来。嗯嗯，现在最主要的是想办法搞点本钱。
2: 是啊，哎，老何，过两天有一辆粮车，我打听一下具体时间。
0: 好，尽快打听。现如今啊，粮食最好换钱。
1: 啊，是啊，哎，不过鬼子最近加强了巡逻，这货车一过，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
2: 那就是下了货，也来不及运走啊！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3: 耶，拖住，那小鬼子听你的。
2: 是，现在吃两条线比从前难多了，但是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大家伙再多想想办法啊！
3: 嗯，
2: 亮子哥，
3: 嗯，
2: 亮子哥，亮子哥。
3: 是皇上那小子，他咋找来了？我出去看看。
2: 亮子哥，我都看见你了，你出来呀！哎，
3: 皇上，
2: 亮子哥，
4: 你咋来了？
2: 我这不到你家找你，金宝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就来这找你了。
3: 找我有事啊？
2: 啊，我老舅说啊，今天晚上有一辆鬼子的运。

0: 梁军彻，
1: 真的？当然真的。
0: 梁大哥，我看你们好几个人经常往这儿跑，你们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想干什么？
0: 我也想入伙啊，梁大哥。
2: 你先等会儿。
0: 哎，
2: 红哥，是华儿，他想要入伙。
3: 你们大家伙觉得黄二这人怎么样？
4: 我是觉得他够义气，也敢作敢为。
5: 不行不行，我不同意，这狗日的好吃懒做，私心重。
6: 鲁哥说的对，黄二这人爱贪便宜，每次搞车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而且手脚也不干净，后来就没有人愿意带他玩了。
5: 自从咱们走了以后，他开始吃两条线，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弟兄们的，净干些下三滥的事儿，不管什么人他都偷，快成枣庄一霸了。
7: 红哥，我也不大同意。
3: 这黄二啊，是有一身臭毛病，但黄二和我是发小，过去是我把他引荐给红哥的。黄二说了，只要红哥领头，他一定好好干。哼，再说了，黄二他舅舅大齐老张，跟咱们交情一直都不错，也帮了咱不少忙。我看，咱们就收了他吧。
8: 嗨，用人看优点，可这缺点吧，又和平时也没什么。不过，哦，你拿主意吧。
3: 啊，我觉得黄二怎么也是枣庄的兄弟，尤其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就让他进来吧。嗯，
5: 我今儿把话放在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有一天会捅出娄子来。
7: 是啊，是。
2: 来吧。
9: 哎呦，坤哥、强哥，你们这都回来了。哎呦，想死你们了！哎呦，亮子哥，你说他们回来你也不说一声？哎呦，弟兄们都在这儿呢！哎呦，可把我给想坏了！你说你们拜把子也不叫我，你太不够哥们儿了！你们，
3: 黄二，既然你认我们是兄弟，我可以让你入伙，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咱们拜了把子以后出生入死，你敢吗？
9: 敢，不敢是孬种。
3: 为朋友两肋插刀，你怕不怕死？
9: 不怕。
3: 不背叛兄弟，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做得到吗？
9: 红哥，我黄二要是违反了规矩任何一条，我就吃枪子儿，让弟兄们打死我。
3: 好，拿酒来，军儿哥，咱们热闹热闹。
9: 好
3: 啊，
9: 好。老舅，哎，老舅，老舅，哎呀，舅，哎，这这。老舅，跟你商量个事儿。
10: 你个熊孩子，你要干啥呀？
9: 舅，今晚搞辆车，你给帮个忙。
10: 你整天东游西逛的，没把你娘气死，你还能搞车？
9: 舅，我入伙了。
10: 和谁呀？
9: 刘红他们。舅，刚入伙，你可得给我个面子。发车后，你只要拖住小道就行。
10: 你真和刘红他们？
9: 那还有假？舅，王强给了10块钱，哎，你拿着这个拉小道喝酒去。
10: 跟着刘红、王强他们，行，这忙我帮了。
11: 强哥，可靠的兄弟都叫来了，你放心，2块钱一车货，兄弟们说天天都愿意来。
8: 好，再多抹一点吧，省得吱吱呀呀的被鬼子听见。小花，哎，一会儿火车来了，让他们动作快一点，你在这盯着。

0: 哎，海军，我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咱们到馆子里眯息眯息。
1: 不行不行，我得巡逻，得公事的哟。
0: 这车都顺。

0: 离他发出去了，有啥好寻的？太君听说你酒量大，今晚上我跟你比试比试。<笑>张帝，你抵比不过我。
1: 那可不一定，走，太君先喝酒，喝完酒再说。嗯，
0: 那边土八路的油，哎，天冷大大的，唾唾沫都能结成冰，土八路的不会出来。太君。 今天是我生日，太君不去我可伤心呐。馆子里有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
2: 哟西，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0: 小子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哼，
1: 看见鬼子我就来气，还不如吃两条线来得痛快。
0: 要不是妻儿老小，我也不给鬼子当差。

快点，快点！

0: 这是我们的车，装上。哎，哎，拎上的，放下。你们也下吧，这是我们弄下来的。嘿，
1: 你他娘放屁！嘿，要不是我们控制这些货，控制车头，就凭你们这两下子，能不弄那么多货吗？那三只手还差。
2: 哎，你小子口气不小啊！啊？
0: 怎么的？欠揍是吧？
3: 怎么？
2: 怎么？想打枣庄人是吧？龙哥，就是六子，带着他们的人偷咱们弄下来的货。
0: 别怕，这批货是我们弄下来的。怎么的？两条线只许你们枣庄人吃什么？啊？咋的？
2: 哼，田六子，你他娘的销货那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了，我怎么放不过你？我你，都给我住手！
3: 大家伙吃两条线的都不容易，不就是几袋粮食吗？别伤了和气。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这，
1: 洪哥，谢了。弟兄们，走了。

0: 便宜了这小子，
1: 寻到车就要来了，快装车！哎呀，你看看，今儿可真神动的不少啊！啊，是，今天这货不少啊，
2: 就是。
1: 哎，我跟你说啊，洪哥可真仗义，
0: 上次在赌场都放了我们一马了，你说是不是？
1: 那是，
0: 洪哥跟我那是啥关系？那就差磕头了。洪哥为人处事，那才叫义气，是不是？
1: 哎，六子哥。
0: 这货换了钱，该下美妮的功夫了。
1: 晚了，
0: 这是彭亮抢了。
1: 那是，等货换了钱呀，我就带美妮去买东西，买她喜欢的东西。
0: 走了。
3: 好嘞，来，跟上，跟上。
0: 这是咱们备货的钱，一人一份。
1: 好，
0: 太好了。
1: 哎，这回货搞得最多，
0: 哎，
1: 也得卖个700块。
0: 太好了。
1: 咱七个人，正好一人一百。
0: 对对对。
1: 哎。
0: 这怎么这么少啊？哎，你的呢？哎，咋就40啊？是啊，咋就分这么少呢？
4: 强哥，你今天说清楚，小头分给我们，大头呢是不是你自己揣兜了？
5: 对呀，
4: 大头不能分，是我让强子留下来的。
0: 啊啊，那
1: 这为啥呀？
4: 自家的兄弟我还不清楚啊。
5: 有了钱不是赌就是海吃海喝，哦，今日有酒今朝醉，这样不行。
1: 不是，洪哥，这钱不分留着干啥呀？
0: 对呀，留着抱窝呀。
5: 对，就是要让这钱抱窝。哎，咱们办炭厂搞正当职业，咱们不能光吃两条线，那样太危险了。
1: 原打算拿着钱多玩几圈呢。
0: 这可倒好，嫌少是吧？谁嫌少，不愿意喝活干，拿钱滚蛋！哎，兄弟们呐，洪哥那也是为了大家考虑。现在枣庄的小鬼子是越来越猖獗，咱们老聚在一起，难保不惹小鬼子怀疑啊。咱们办炭厂子，容纳的人多。 人来人往，有买有卖呀，20-30个人常聚在一块儿啊，也是正常的。而且办炭厂子，咱们都是熟路子，是吧？不用学，大家都会呀。再者说了，咱们办炭厂子都不用多出钱呢，啊？
1: 哎，强哥，那要说办炭厂不出钱的，再说了，就这点钱，还不知道够不够呢。
6: 傻呀你呀！啊，我小鬼子偷了咱们枣庄多少煤呀？偷了多少啊？一火车一火车的往外运呢。咱们都是干啥的？啊？他们能把枣庄的煤偷出去，咱们就能把它给偷回来。哎，强哥说的有道理。以前咱把火车偷了煤，都是运到集市上去卖。要是再偷了煤，咱就可以放在炭厂子里卖。要是卖不完呢，还可以挖焦池烧焦炭呢。
4: 是啊，嘿，这事儿啊，我跟强子定下了啊。我知道你们就是担心自己那点钱啊，我今儿个说明了啊。这节留下的钱算是大家集的资，每人算一股。
6: 哎，这主意好啊，我同意。
7: 我也赞成。
4: 哎，好是好啊，必须每月公布账。大家放心，俗话说账目清，好兄弟啊。咱们兄弟们做事啊，都得光明磊落。 谁也不能藏着掖着。
6: 嗯，对，洪哥，咱办炭厂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4: 咱们兄弟们聚在一起啊，就跟当年的梁山好汉英雄聚义一样。我觉着咱们炭厂的名字得有个义字。咱们这炭厂呢，又是兄弟们合股，要不咱就叫义和炭厂吧？啊，
0: 哎，
1: 这
0: 名字好，
1: 好，
0: 我同意。
4: 明天啊。 王强负责办炭厂执照啊，以后呢由他管钱。这个卢汉林中啊去中心公司进煤啊，彭亮记账，负责供销。嗯，
1: 洪哥，那我呢？不是还有我呢？
4: 你们俩当业务员，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啊，咱们白天烧炭，晚上抽准机会还得吃两条线啊。
0: 嗯，对。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1: 洪哥以后就是咱们炭厂的经理。哎，
0: 老洪啊，我看。

0: 农历初八是个好日子，咱们义和探厂就在那一天正式开张。
1: 好，好，好。

0: 对，发财大大啊！对对对，里边请，里边请，请来请。啊，请两位，请请啊！来，恭喜恭喜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
1: 味，从头入啊！哎，您尝尝，来尝尝。
0: 您多喝，
1: 哎，多喝。哎，对了，老王，一起敬一杯吧。
0: 哎，好，
1: 来来来，来大掌柜啊，喝，
0: 喝，
1: 干！
2: 呀，
1: 行，行，
3: 你说新老王三真热闹。
1: 当然，以后啊，你得常来呀。大掌柜，洋行啊，我就请长假，我就不去了。大掌柜，您不要多虑。
0: 谢谢。
1: 顺子呢，一定能胜任二头的活儿。
2: 顺子只能出苦力，我需要的是像王嫂你这样的人，头脑灵活，帮我发财的出主意。哎，
1: 我是跟大掌柜您学的，大掌柜的头脑啊，比狐狸还狡猾，大掌柜的厉害。
2: 你弟很会说话，
4: 再次恭喜了。
2: 以后你们烧的焦，洋行全部收购。
1: 哎呦，那太好了，多谢大掌柜的关照啊。
2: 谢都不要，我要入股。啊，
1: 你要入股啊？
2: 你们烧的焦，洋行全部收购，100元一吨，我的红利20%。明白。
4: 告辞告辞。
1: 什么？您说是？
2: 这件事要悄悄地，你们好，我也好，我见大家转，哎，你就明白，
1: 明白，明白，明白，发财大大的，
5: 不行，小鬼子这条打不死的日本秃驴心也太黑了吧？
6: 哎，这不是给小鬼子扛活了吗？咱兄弟几个起早贪黑的，
4: 没见了啊！
6: 这挣的钱就流进他们的口袋里，这能行吗？
5: 对呀，
6: 行了，你们少说两句能死啊？
4: 留步吧，留步。
7: 老胡，你说这事怎么办？
5: 洋行的鬼子是你引来的，还是你自己去说？那秃驴想入股，没门！
8: 罗汉，我觉着啊，这事行。
9: 啊，咱们就让金山入股，虽然看厂的收入少，但是啊，对咱们有好处啊。啊。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顶保护伞，便于我们开展活动。这特务也不敢轻易的找咱们麻烦。
6: 嗯，对，我也同意。
7: 对，
4: 再次恭喜啊！好，留步留步，
6: 好酒啊！哎。
10: 杨子峰，看得这么入神，这么漂亮的布料是想送给梅妮儿吧？
11: 我倒是想给，就怕人家不要。
10: 为什么不要？我看梅妮儿真的是挺喜欢你的。
11: 别胡说，梅妮儿从那事儿以后，她就
10: 怎么了？就怎么了？
7: 哎呀，什么也没有。你小子赶紧干活去啊，干活去。
11: 哎，你小子，把布还给我！
10: 除非你说你喜欢，
11: 臭小子，快点还给我！你拿来，你给我！
10: 行，给你。
12: 瞧一瞧，看一看。
7: 哎，这块不错，妮子，你看咋样？喜欢吗？
13: 六子哥，我有衣服，不用买了。
7: 哎，我看挺好，咱买了呗。
12: 不用。
13: 这件倒不错。
10: 姑娘好眼光，这可是上好的料子。你要是看中啊，我给你便宜点啊。
7: 妮子，我和师傅都穿不了这衣服，你可别花钱啊。
10: 对，
13: 我知道，我想给亮子买。
7: 你给他买衣服？你花我钱给他买衣服？妮子，我就不明白了。那人有什么好？你还想嫁给他咋的？
13: 我自己花钱买，不用六子哥你掏钱。老板，帮我包起来。
7: 嗯，好，好。妮子，我真不明白了，彭亮那小子有啥好，值得你这么对他？你真打算嫁给他呀？
13: 啊、老板，多少钱？
7: 5块钱。你真买呀？
13: 谢谢啊。
7: 嘿，好嘞，下次再来啊。妮子，哎呀。

0: 六子，你怎么来了？师傅，我去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去徐州，我这就来了。我有事找你师傅。哎呀，
1: 你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2: 这不怕您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吗？我有急事儿，师傅。
1: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2: 师傅，是这样，妮子前段时间在大洋街让小鬼子给缠上了。
1: 啊？你说什么？又让小鬼子缠上了？妮子受欺负了吗？
2: 什么？怎么还又？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贵人优的羊奶粉啊？
2: 喝好羊奶。
5: 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8: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贝利优滋养生命。
2: 贝利优，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7: 拼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
2: 工厂了，
7: 第5次啊！
1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7: 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 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生。

0: 题。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谢谢。
1: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
1: 哈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1: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1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哎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2: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
2: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2: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3: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

0: 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蒂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蒂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蒂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

0: 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哎，亮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哎，啊，你知道日本左翼是什么玩意儿吗？
0: 听说过，是日本的共产党阵营，侵华的。
1: 侵华？
0: 亮子，
1: 耍老。
0: 亮子，你先别着急。日本左翼的侵华是亲近中华，不是侵略中华。你问清了再说，先别着急。
1: 真的是好人？
0: 等等，问问。
1: 你给我老实点，有一点不老实，老子让你死得透透的。你给我说明白了。
2: 我是日本商人，并且也是日本进步左翼人士，之前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这是我的徽章。
0: 我听说过，还真没见过。
2: 我们日本左翼主张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我们的目标是废除绝对天皇制和实现民主制，反对战争。但是，我们的行动受到了日本右翼的严重打压和迫害，不得已，只好转入地下。
0: 那你怎么会离开日本呢？
2: 一是为了躲避日本右翼的迫害，二是为了联合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战争，推翻天皇暴政。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组织，所以。

0: 我到处在找机会，希望能够联合抗日。
1: 啊，你想找中国共产党？那你可找错了，我们只是进步学生。
0: 我知道，进步学生也是需要领导的。你现在不相信我也是情有可原，我可以赞助你们的抗日运动。等你相信我了，我们再谈别的，怎么样？

0: 美女小姐，别害怕，是我。
1: 你干嘛跟着我？
0: 我得看你一个姑娘走夜路，实在是不放心呢。
1: 跟踪我？
0: 哎，凑巧，凑巧了。
1: 是你引来的人吧？
0: 这时候，估计你们的组织已经被消灭了。
1: 你这个骗子！
2: 放开！

0: 事情就是这样的，哼，狗日的小苍一郎，狗日的彭亮，难怪后来妮子总不对劲儿，我怎么问他，他也不说，我找彭亮去，先打死这小子，再弄死那个小苍一郎。
1: 你给我坐下。
2: 哎，
0: 行行行行行，
1: 这些事儿都解决了，
0: 别再戳妮子的伤疤了。
2: 师傅，怎么解决的？
0: 我后来找到彭亮。
2: 那个熊玩意儿也知道自己害了妮子，认我打骂也不动弹。我见他那会儿怂得很，气急了，我拿枪顶着他的脑袋，让他以后再也不许见妮子了。
3: 九哥，都怪我眼瞎，认识了小苍一郎这个狗日的特务。是我害了美妮儿的，混蛋！
2: 你他娘的现在给我滚！ 永远不要再回来招惹我妹妹，不然这枪里的子弹就送你上西天。
0: 九哥，妮子出事以后，天天寻死寻活，一个扛不住就要自杀，我没办法，就把她锁在屋子里。后来。 我去找小苍一郎报仇，却险些丢了性命。妮子看我不在家，便逃了出去，想要自杀。姑娘。
4: 好了好了，姑娘，你这是干啥呀？这多危险呐！啊！
5: 你让我死了干净！哎呀，
4: 有啥想不开的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是没了，就啥都没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哎，有啥想不开的，走，跟我说道说道去啊。

0: 放心，我一定找到小仓，给您的报仇。
1: 梅妮的仇已经报了，
0: 小仓死了，师傅，是你做的吗？
1: 不是我。

0: 了手，没能杀了小仓。
1: 那就是彭亮，他应该的。
0: 也不是彭亮，
1: 那谁干的？
0: 是红哥。
1: 是红哥干的？
0: 是的，大白天是他亲手在大洋街石桥上砍下了小仓一郎的脑袋，给梅妮报了仇。
1: 师父，我对妮子是真心的，你把她许配给我吧。我不在乎她从前的事儿，我会加倍对她好的。师父，
0: 六子，我知道你是个汉子，但妮子这事儿我不能点头。妮子好容易现在重新活过来了，谁也不能再去伤害她。你要真喜欢她，就远远的守着她吧。
1: 师父，我……
0: 行了，别说了。王哥到了，你回去吧。

慢走啊。

0: 什么你敢管？赶紧离开！何给你，你敢？
1: 老子是良民，在这儿怎么了？
0: 你可以担当起宪兵队走一趟。
1: 这，老子没犯王法，在这儿等车，凭什么给你去宪兵队啊？
0: 白干！
2: 六子兄弟既然想玩，图个乐，请。
3: 放牌。
2: 嗯。这边开牌。
3: 开吧。
2: 嘿，二十。
3: 二十。
2: 开呀！
3: 二十。开呀！

0: 起手，算什么爷们儿？
1: 你再骂，老子就弄死你！
0: 你要弄不死我，你他娘的龟孙儿！
1: 老子弄死你！我你
2: 花儿，
1: 我
2: 滚一边去！
1: 我真是
3: 刘子兄弟啊，黄二临终多有得罪，我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
4: 红哥，你太客气了。
3: 刘子，你啊就在这儿养伤吧啊，所有费用不用操心。
4: 红哥，
3: 林城家里我派人给你捎个信儿，别让家里担心。
4: 没事，红哥，我要不是跟小鬼子急眼，我也不会躲到这儿来。这下可好，给红哥添麻烦了。
3: 你怎么和小鬼子急眼了？
4: 本来啊，我是从王沟下的车，这一下车呀，就看到车站上集结了大批的鬼子军队，这不嘛，有几个鬼子宪兵要拉我去宪兵队，我不答应，就打起来了。
3: 你是说这王沟站有大批鬼子兵？
4: 啊，
3: 有多少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4: 具体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好像从徐州来的，至于到哪儿去我还真不知道，反正都是背着行李下来的。
3: 哦，刘子，你啊好好养伤。
4: 哎，
3: 你们两个还能有点出息吗？啊，赌钱打架撒场子，你们够可以的，地痞流氓也就这样了。
1: 不是，红哥，他田六子来咱们地盘上耍横来了。
3: 啊，你不去赌场，人家能给你耍啊？你不赌钱，人家能逼着你赌？每次惹事儿都少不了你黄二，我看这枣庄离了你快转不动了，小鬼子见了你也得鞠躬啊。
1: 红哥，你这骂人不带脏字儿也忒狠了，
3: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2: 哎，老红，算了算了，都是自家兄弟，差不多就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出去吧，在外面琢磨琢磨，去不去？去去，
3: 回来。
1: 不，红哥，你老人家还没解气呀？
3: 给你们俩一个立功的机会啊！
1: 哎，好好，请吩咐。
3: 赶紧啊，到王沟站给我打听一下，听说那边有很多鬼子，看看怎么回事。
1: 您就请好吧，走。林
2: 哎，等等，知道打听什么吗？
1: 不知打听小鬼子来干嘛吗？
2: 哎呀，记住喽。打听一下小鬼子有多少人，去哪里，要干嘛，记住了吗？
1: 强哥，你跟个娘们似的，想的真细分，
3: 还不快去？
1: 好嘞，你没发火。
5: 刘掌柜，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啊？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你们刘掌柜评评理去。哎，你看刘掌柜，
3: 怎么回事啊？
5: 刘掌柜，瞧瞧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呀，还把我跑堂的伙计给打了
2: 啊！
5: 哎，刘掌柜，你评评理，我就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我就是看他眼熟，我才把这账赊给他呀。但你也不能老赊不给啊！刚才我让跑堂的伙计问一下，啥时候能给结账啊？哎，结果鲁爷就火了，举拳就把我这伙计给打伤了呀！
6: 我就打他一拳，
7: 你打他一拳。
3: 王掌柜，您别生气啊！
8: 一拳呢？哎，
3: 您看这样吧，这酒钱还有这兄弟治疗费，你看20块够不够？
5: 够了够了，这还是刘掌柜他能打理。改天我请刘掌柜到我店里喝酒。
3: 哎，好好，
5: 走吧，
3: 啊，
5: 咱们
3: 走
5: 走
3: 吧，
8: 走吧走吧走吧，
7: 散了吧，
8: 散了。
6: 奶奶的，肉里兑水，肉里长出蛆，还吃出了苍蝇。
3: 这，哎呀！
6: 红哥，你怎么打俺啊？
3: 林仲，去办你的事儿。花儿，把他给我弄进来。
1: 哎，怎么你怎么惹事儿？怎么
6: 吃两条线，办摊场，我鲁汉出力最大，刘汉最多，我鲁汉没多拿一分钱，你也没多发我一分钱啊！打从阳台里出来，我就不是小肚鸡肠，我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的一碗水端平吧。

0: 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1: 你少说两句。
0: 今儿个你们怕得罪人，我不怕。你红哥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我没意见，可他王强平时干了些啥，凭啥他天天抽好烟喝好酒？
2: 我觉得那鲁哥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是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吧。哎，这要吃亏也得吃到明处啊。
0: 就是啊。
3: 都说完了是吧？想抽好烟是吧？拿去。要钱？好，拿着，都滚。你们以为咱们开炭厂就是为了赚钱啊？招的兄弟们越来越多，就是为了多赚俩钱，手里边有俩臭钱，就开始欺负更穷的人。要是这样，咱们跟地主老财有什么两样？跟以前的矿主矿霸有什么两样？小鬼子打进来了，咱们枣庄的煤天天往外运，都运哪儿去了？你们知道吗？枣庄的老百姓天天死，这些都是谁干的？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咱们中国人都该遭这个难？咱们活着的人眼睁睁地看着煤被挖，兄弟姐妹被杀，咱们这心里边是什么滋味？咱摸摸自己的良心，咱们能够安心地在这里喝酒吃肉抽烟吗？你们不是想知道我跟强子在外边干了什么吗？今儿个我就告诉你们。
4: 老红，
3: 怕什么？都是自家兄弟，该是公开咱俩身份的时候了，要不然这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兄弟们，我还有强子，就是鬼子汉奸最害怕的八路，这次回来就是要在枣庄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搞垮鬼子的铁路线。
0: 红哥，啥也别说了，以后我们就听你的了。
1: 对
2: 对，
1: 我们都听你的，跟着你干。

0: 报告长官，枣庄密电。
1: 念。
0: 138旅团已秘密进入枣庄待命。
1: 嗯，很好。给冈村发电，要他坐镇枣庄，严密封锁消息。
0: 嗨。

0: 铁路沿线都搭着鬼子的帐篷，还有不少用篷布遮盖的炮架子。
1: 那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0: 大概有十几个。
1: 一个帐篷十几个鬼子，一百多个帐篷，就有一千多鬼子。
0: 哦，
1: 怎么样？从稽山那儿了解到，宪兵队那边非常紧张，治安都交给剿共办了。所有鬼子全去配合王沟驻扎的部队了。就连洋行打架都叫来一个鬼子。照现在的情况分析。 鬼子动用一个旅团的兵力，要有地方宪兵队配合，那一定是针对枣庄周边的武装力量，离枣庄最近的也就是暴徒部的部队。
2: 嗯，没错，肯定是想偷袭咱们山里的部队。
1: 咱们得赶紧把这个情报给部队送出去。
0: 嗯。

不是队长，不，替我上去抓活的。哎呀！

0: 李九，你可不要窝藏，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1: 哎呦，二蛋班长，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躲还来不及呢，我管那门子闲事儿。嘿，
2: 二头真是个明白人。哎呦，
1: 二蛋班长，这大晌午的，地区美院辛苦的，咱们喝点啥去？嘿嘿，
2: 有公务，有公务。
1: 哎呦，吉翻译呀！你瞧我这眼神儿。
2: 不是让你喝茶吗？
3: 怎么不去呀？
1: 不能喝茶，有公务不能喝茶，不能。你还知道有公务？那还不快搜？是，
2: 该搜，
1: 该搜。哎，季凡爷，让他们搜，咱们去喝茶去。
0: 哎，对对对，您去喝茶，我来搜茶，喝什么茶呀？就
1: 季凡爷公务第一，不喝茶。哎，对，不喝茶。走走走走走走走，不喝茶，不喝茶，不喝茶，不喝茶，总得吃点饭吧？季凡爷。
0: 兄弟们都跑到大半天了，哎，算是我犒劳兄弟们的啊！哎，
4: 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0: 不是，没什么意思，以后啊，是盼着发财，还得仰仗吉翻译呢啊！来，拿着拿着，行行行，哎，真是，哎，弟兄们，都给我停下来啊！帮吉翻译搜，听见没有？哎，
4: 不行，
0: 不行啊，强哥，这是央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交子呢，咱能停活吗？
1: 哎，你傻呀你啊！啊，央行的交子重要还是吉翻译的公务重要啊？明天交上交子，有吉翻译担待着呢，你怕啥呀？是不是？
0: 对对对，吉翻译担待着。
1: 吉翻译，明天啊，麻烦您陪我去趟央行，给金大掌柜的说说情况，给宽限几天，行吗？啊，拜托了啊！
0: 二大班长，
1: 哎，
0: 队长，
1: 你说这炭厂黑乎乎的。 这李九能上这儿来吗？
0: 报队长，我觉得他不可能来。
1: 真是，那还不快撤！哎，
0: 这，
1: 吉翻译啊，慢走啊！哎，陈三儿啊，你怎么干上这个，不在车站干了？你走之后，金掌柜又扣钱了。
0: 哎呀，
1: 钱少你不能干这个呀！你看你这身皮，小鬼子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你自己掂量办吧。
5: 喝完水，洪哥，谢了。我刚从徐州回来，借了趟城，本来想看看美女，就遇上了麻烦。
6: 九哥，你名气大，出手的时候也得小心点才是。
5: 洪哥，你现在是人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6: 九哥，当初啊想拉你入伙，可能九哥嫌弃我当时庙小。
5: 嘿嘿，
6: 现在我这庙。 九哥总能看上眼了吧？
5: 做买卖我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把枪吃遍天下。
6: 九哥，你勇敢能干，我刘洪佩服。可单枪匹马总有失手的时候。哎，你说咱们俩要是合起来，
5: 洪哥，我李九打鬼子不雄，要是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也是累赘。
6: 洪哥，
5: 你们要我帮忙，我不帮忙不够朋友，要我一起干。
7: 我只能说，对不起。好，你们连一个飞贼都抓不住，你们饭桶大大的。
8: 太君，这个李九确实厉害，他武功大大的好啊！
7: 混蛋！从现在起，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尽快查到李九的线索。
8: 是，太君。

0: 我帮你拿着，挺沉的。
1: 谢谢。
2: 客气什么？闪开！闪开！快闪开！
3: 出什么事儿了？去看看。
0: 哎呀，一个姑娘家胆子可真大，这事应该没错。小鬼子是好说话。我是个记者，被人干了坏事，我不查清状况怎么报道啊？
2: 哎，不许去！
0: 你
2: 怎么了？
0: 那个齐帆一纠缠过我。
2: 这个小鬼子，我找他算账去。
0: 哎，上什么劲儿啊？没看见那么多人，走。
2: 狗去探查。
0: 你不是刚下班吗？
2: 鬼子突然戒烟，说不定有啥事儿，我不放心你自己，你得跟着我。
0: 鬼子隔三差五戒烟，你先忙正事儿，我自己能行。
2: 不行，我不能让你再出什么事儿。
0: 我自己会小心的。
2: 这怎么行啊？这满大街都是小鬼子，万一再碰上……
4: 我是说。
3: 小郭，你们回去吧，自己走。
2: 不行，我说不让你一个人走，就不让你一个人走。
3: 哎，人家都轰你了，还不快走啊？
4: 你小子能不能给我闭嘴？亮子哥，你得了吧，我知道你心里头想着梅妮儿姐。哎，梅妮儿姐，你看，这亮子哥呢，也算是个不错的爷们儿，是不是？我有个提议，你啊，嫁给他得了，当我嫂子。
3: 小郭，你别胡说，我跟亮子是朋友。
4: 哎，
3: 你拿他当朋友。
4: 他可是拿你当新尖上的宝。
2: 哎，你小子再胡说八道，我割了你的舌头！
4: 亮子，我先走了。
2: 哎，梅妮儿，我送你。
4: 哎，亮子哥，
2: 我说错什么了？梅妮儿姐这么生气啊？哎，亮子哥，
4: 哎，
3: 给我吧，你们赶紧回去吧。
2: 我送你回家，
4: 就是，送回家安全。
2: 你小子能不能闭嘴？
3: 你刚才不还担心探长出事儿吗？这会儿怎么不着急了？你们回去吧，我马上就到家了。
2: 没事儿，
4: 探长柳红哥强哥，咱们都在。哎，
3: 就是就是，不着急，不着急啊。哎，你小子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嘿嘿嘿，看来真是缘分呐！啊，今天老子艳福不浅，上次让你给跑了，这回给老子快活快活去，
2: 放尊重点。
4: 哎呦！哎，不好，是吉凡。
2: 吉凡已有枪，别跟他纠缠，快
4: 走，快走。

0: 俗话说一副猪肚十服药，大家都知道说的是猪肚的养生效果好，营养价值高。但是啊，您不知道的是，这里说的猪肚可不是平常咱在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买的普通猪肚，而是黑猪猪肚。那这黑猪猪肚啊，它究竟好在哪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得好了反而身体越来越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想要的心理状态？《本草纲目》记载，猪肚可补脾胃，脾胃强壮，营养吸收才好。您想尝尝正宗的黑猪猪肚吗？今天我们来到深山老林，带您一探究竟。
0: 王师傅，您养的这黑猪怎么不怕人啊？我这么拍它，它都不怕。
2: 今天是因为我在这儿，要不早跑了。我们山野的黑猪野性特别大，
0: 而且我感觉它们还特别亲人呢。
2: 因为我整天和它们在一块儿，都熟了，就跟养宠物一样。我们的黑猪呢，都是在山上散养散放的，体格非常的健壮。平时要是陌生人靠近它，难于登天。我们的黑猪啊，不喂饲料。吃的呀都是野果野草，喝的呀都是泉水。这个

黑猪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运动量大不大，最能体现的品质就在猪肚上。猪肚饲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手艺，必须用黑猪，必须是散养的，就是。

0: 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俗话说冬病要夏治，很多中老年人手脚冰凉，脾胃不舒服，吃点东西就难受，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1: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1: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赠大家八袋。
1: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1: 王师傅，我知道这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您能不能把这个缺点变成优点呢？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2: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1: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就是圈养的白猪猪肚和散养的黑猪猪肚有什么区别。抛开它们的生活环境和运动量，差距最大的就是吃的东西不一样。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尤其是吃饭积食消化不好，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0: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而且呢营养价值也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我的黑猪都是在山上散养的，养这么多的黑猪就是为了家里传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我的毕生心血

0: 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1: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0: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一分钱不收。
2: 猪肚要想好吃，而且营养价值高，养生效果好，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因为散养黑猪运动量大，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所以天然健康，有个好胃很重要。其次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乎乎，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1: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块钱十袋。
1: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0: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八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儿？
0: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养的黑猪就在后边这片山上。刚才啊，你也都看到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吐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0: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要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1: 大家都知道啊，猪肚的养生效果好，营养价值高，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
3: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的24袋。
1: 猪肚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健脾养胃、补虚损、养肝明目、强壮骨骼，以及美容养颜的好处，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来说是一宝。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啊，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那您一定要尝吃黑猪猪肚丝，得到您想要的身体状态。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的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一周吃2顿猪肚，你和我的身体一样棒。你看我这气色，看我的身体啊，上5楼都不费劲儿。以前啊，我就爱吃猪肚，但是自己做太麻烦了，一忙活就大半天，做出来还不好吃。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啊，最宝贵的就是时间。要是早知道这猪肚丝这么好，我就不用花钱自己做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黑猪猪肚头丝。好吃啊，还有营养，我现场啊打开一袋让大家看看，

0: 嫩嫩呢，但是很好咬。
1: 这黑猪猪肚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
2: 好吃，细细弹弹的，特别的香。
1: 确实是香，而且香而不腻，吃起来啊还不费劲儿。而且这个猪肚啊，对身体啊特别的好，尤其是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每周啊必须得吃。不管是用来炒个菜，还是啊做养生汤，加点山药、红枣、枸杞，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像手脚冰凉的，浑身没劲儿的，再就是啊肚子不舒服，吃点东西就不消化的，这个必须得吃。
3: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八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我们家传承的这个手艺啊，就是用这种吐炉砂锅，
5: 而且我看您都是用这种木柴是吗？
4: 对呀，而且我们都是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的都是杏木、洋槐木、果木，这都是山上的木头炖出来的猪肚丝啊，格外的好。
5: 怪不得这个木头烧起来啊，都能闻到香味呢。
4: 柴火吐炉砂锅炖出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炖出营养。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啊，千百年来用这个柴火吐炉砂锅来烹饪美食。
3: 柴火、吐炉、砂锅，每一步都是老手艺，都是传承千百年的中华饮食文化。
5: 在山清水秀的山上啊，炖上这么一锅猪肚丝儿，现在我闻到这个味道，哎呦，馋得我口水都要往下流了。
4: 嗯，火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开锅。
5: 哇，真的是好香啊，这也太诱人了。砂锅啊，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的，简直啊是人间美味。
3: 柴火吐炉砂锅不仅能炖出黑猪猪肚的营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脆嫩的同时还保持软糯的口感，而且鲜香美味，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俗话说冬病要夏治，很多中老年人手脚冰凉，脾胃不舒服，吃点东西就难受，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5: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4: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
5: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4: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5: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4: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5: 王师傅，我知道这好东西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贵。但是今天您能不能把这个缺点变成优点呢？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

0: 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就是圈养的白猪猪肚和散养的黑猪猪肚有什么区别？抛开它们的生活环境和运动量，差距最大的啊就是吃的东西不一样。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尤其是吃饭积食消化不好，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2: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8块多。那您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丝，得到您想要的身体状态。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的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炖一锅猪肚养生汤，满满的营养，喝出好身体。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1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原价199元10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4: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5: 大酱干豆简直是。
6: 豆饺子，
7: 油了嘎叽，
8: 油了嘎叽，
9: 红豆泥蛋，红豆泥
10: 蛋，我们在桂林喽。
1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2: 嘿虾，嘿虾，
13: 嘿虾，嘿虾！哎呦妈
14: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5: 那就3顿烧。
3: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2: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经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你多加点水，这儿。
1: 。
0: 小婆，
2: 哎，
0: 去把剃头的师傅给我喊进来。
2: 好嘞，红哥。
0: 好，
2: 红哥，剃头大爷来了。好，再见。
0: 哎哎哎。老翁啊，你们的情报可真及时啊！苏鲁支队和115师的老六团在趵突故山里设下了埋伏，把鬼子的一个大队连窝给端了。哎呦，
3: 好啊！这回啊，小鬼子有去无回啊！
0: 还有好消息呢啊！张司令说要派一个党代表来，过几天就到。
3: 真的。

0: 这就是我们宋辉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的如此严密，刚进山，竟然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如此惨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说明在枣庄一定有八路军的地下情报组织。
0: 废话，军火被劫，洋行血案也不是一直在破获地下党吗？一年了，他们仍然逍遥法外，有恃无恐。
1: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
0: 哼！
1: 将军，如果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
0: 从济南请来了帝国的高级特工茅山一郎大佐，你要好好配合他。
2: 嗨！
3: 快点啊！行了呀，哎，小子，哦，好，您这边请。
4: 好嘞，
3: 好嘞，拿坐，拿坐，快点，拿坐吧，快点，下一个。
4: 山里派来的管家先生，下午就到了。
3: 快，强子，
5: 马来，
3: 快一点啊！哎呀，大帮手，大帮手，
4: 啊，
3: 我要进糖城，办点事儿。
4: 哦，
3: 哎，你呀，搁上几斤肉，打点酒，晚上啊准备顿饭。
4: 哥俩，
3: 啊？
6: 什么事儿还搁着大酒了？
4: 快点，
6: 哎，酒别关了，保着你啊，喝的是小眼通红啊！
4: 嫂子，行行行，
3: 哎，快点啊，快点！
4: 哎，小胖，
3: 你出去打十斤酒，买点肉。
4: 哎，殿前，
3: 拿着。
4: 是不是攒点生意好？咱红哥要犒劳犒劳我们。
3: 好，
4: 是吧？这几天没喝酒，我就说憋死了。
3: 憋坏了，不能多喝。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啊。
4: 有事儿肯定是好事儿。
3: 对对对，我是。
4: 哎，我跟你说，红哥平时不让喝酒，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大家都得控制啊。
3: 那不管，只要有酒，咱们就痛快的喝一口。
4: 对对对，几天没沾酒，我看你心放不得像米两口。

0: 看把你急的，喝口茶。
1: 哎，老板娘，山里派的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但是听说这位同志是位老八路，可厉害了，会使双枪，百步穿杨呢。
1: 真的？哎，太好！路上我还琢磨着，这张司令给派的人肯定是个顶个的强。
2: 老板娘，
0: 哎，来了。
2: 怎么卖啊？
0: 哟，老主顾里面请，你们聊着。
3: 刘掌柜，等急了吧？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李正同志，给你们专门派来的政委。好，这位是刘红同志。
4: 啊，初来乍到，一切都很生疏，还请你多多关照啊。
1: 好，
3: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啊。好，
1: 哎，来坐吧，坐，
4: 坐
1: 啊，坐。
4: 好，哎呀，刘红同志，你们血染洋行飞车夺枪的英雄事迹在山里都传开了，我心里面真是特别的敬佩你们啊。
1: 是吗？
4: 这次组织上派我跟你们一起工作，我心里面特别的激动，也特别兴奋啊。对了，我想问一下你们，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呢？
1: 算上我七个，这回你来了，这不是八个吗？
4: 哎，那咱们队里面有多少条枪啊？
1: 长短枪十支。
4: 哦，组织上派我跟你们一起工作呢。再大的困难咱们要一起克服，一起战胜。司令部命咱们这里为铁道游击队了。
1: 啊，真的？哎呦呵，我们大家伙正等这一天呢。政委，那我现在就带你回探厂。
4: 好。

0: 皇儿，哟，你晃悠什么呢？
1: 我在站岗等着您呢。
0: 哦，
1: 这位是？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管账先生李正。
1: 哦，
0: 这是我兄弟皇儿。
2: 哎，皇儿，
1: 哎，李先生，你好，你好，请进。
2: 好，
1: 请，请，
0: 走走走。
3: 你是谁呀？喝酒？
0: 去去去去，跟这瞎晃悠什么呢？
3: 鹏哥，你怎么才回来呀？肉都成汤了，我等不及了。嗯，做点老白干。
0: 去去一边去！哎，你们大家伙都静静啊！
4: 鹏哥，你来了。
0: 哎，
4: 鹏哥，弟兄们都等你很长时间了。
5: 老彭啊，
6: 老彭。这位就是
0: 哦，这就是咱们新来的管账先生李正啊，他叫王强
6: 啊。
7: 你好，王强
6: 啊，好好，你好，你好，欢迎啊，
3: 管账先生，真是管账先生，
0: 卢汉，黑旋风
7: 啊，你好，黑旋风。
3: 哎呀，这手白白嫩嫩的，怎么跟个娘们似的？
1: 鲁哥，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1: 是，鲁哥！
8: 加油！
1: 鲁哥，使劲儿！鲁哥，加油！
8: 加油！
1: 加油！
8: 加油！
1: 鲁哥，使劲
8: 儿！
9: 使劲儿！
1: 加油！使劲儿！使劲
8: 儿！
1: 鲁哥，你这一拳都快把管账先生给打飞了！
2: 行了
0: 啊，李先生，你没事吧？啊，
7: 没事没事。
0: 哦，
1: 哎，鲁哥，
0: 去去去！
3: 告诉您，跟兄弟们在一起就不能使坏，谁使坏就揍谁。
0: 去你的！
7: 给我来个下马威是吧？这可不叫使坏，这叫兵不厌诈。你以后多学着点。
3: 你啊，刚来就想教训老子？我老子跟你理，
0: 武汉，人家李先生初来乍到的，你干什么你？
5: 行了行了，你开席吧啊！
1: 好，
5: 好，
1: 好，
5: 好，开席，
1: 开席，开席，
10: 哎呀，看来这账房先生也不简单呐。
3: 屁，喝酒，
10: 走。

0: 亮同志啊，是山里边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猜着就是。哦，
2: 我说这一进门就感觉和咱们不一样。
0: 这以后啊，咱们就跟山里的队伍一样，也有政委了啊。下面呢，咱们就请政委李征同志给大伙儿讲话。
3: 我讲话之前呢，先把桌上的酒和菜都撤了。啊啊！
1: 哎，这你凑个事儿，讲话还把桌子撤了，俺鲁汉还没喝好呢。哼，
0: 你没听这开会呢，磕个球啊你！
3: 同志们，既然开会就要有个开会的样子，咱们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队伍，开会喝酒那是江湖做法，下不为例。王强同志，把桌上的酒和菜全都给我撤了。
1: 哎，
0: 下面啊，咱们就由李正同志给我们宣读上级的命令。
3: 同志们，现在我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命令：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领导人由以下三人组成，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任命王强同志为铁道游击队副队长。李正为政委，铁道游击队建制为团级编制，直属鲁南军区领导。张司令啊，还让我告诉大家，我们是一支即将武装起来的战斗队伍，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1: 好，从现在起，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抗日队伍了。
4: 对
1: 对呀，以后谁要敢跟咱们过不去，咱就跟他理。出了事儿，由政委顶着。
4: 就是，那陈六子要是再敢抢咱的货，咱就裂他。
1: 对对，裂他的胸。
4: 对对对，裂他。
1: 政委，
4: 这是肯定要
1: 你说。哎，
4: 我跟你说，
0: 吵吵什么？开会呢。那政委是来领导咱们的，不是给你们顶雷的。我跟你们说啊，以后都给我规矩点。别整天脸红脖子粗的喝酒打架赌博，以后啊，咱们是有组织的游击队了。
5: 快点，快点！
3: 哎，好，哎，快点啊，
6: 快点，快点，过来，过来，过来，都放这儿啊，放这儿，放这儿，啊，后面的跟上来。
5: 快点，快点啊！
7: 李壮，来车炭。
8: 来。
9: 知道吗？新来的那个管家先生是山里派来的啊，咱们也可以加入。
8: 真的？小鬼子吗？
9: 咱们也可以加入。
0: 嗯。哎呀，政委啊，真有你的，这党旗都带来了。
3: 队伍将来要壮大了，就要有党支部，又要吸收新同志，我可是有备而来的。
0: 政委啊，那我也得要求进步啊。
3: 好，我等着你。
5: 哎，快点，快点，哎，快点，快点。
10: 二哥，别藏了，
11: 藏什么呀？
10: 这个枪管都露出来了。
11: 李壮兄弟，咱们可是好兄弟啊！哎，这事儿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10: 放心吧，我李壮是那种人吗？你这枪是从洋行弄的，小鬼子的吧？
11: 你怎么知道？
10: 你们整天开会什么的，一看就不一般。
12: 我们早就想加入了，
10: 怕你们不要啊！
11: 奶奶的，这事没有别人知道吧？
10: 我傻呀！
11: 我告诉你啊，你不是想加入吗？嗯，你要是老老实实的什么都不说，我就让红哥吸收你当外围队员。
10: 二哥，你说的是真的？
1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下一个就是你。
10: 二哥，那我以后就是这个了。
11: 哎，行了，可以干活去。
10: 好嘞，
11: 别告诉别人啊。
10: 哎。

0: 早庄宪兵队队长冈村中佐，他来迎接茅山大佐。
1: 早庄有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工作。

0: 山东盗贼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底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并无太大关系。
1: 冈村愿聆听大佐的教诲。
0: 你先看看临城的特务机关长提供的照片证据。这是军火丢失留下的痕迹。
1: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0: 不错，但是这个人不是李九。虽然他号称是鲁南的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
1: 李九这个人非常招摇，很多案件明显是他所为。
0: 那只是表象，深层推断的话，很多行为不符合李九的犯罪动机。不错，李九是比较招摇，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一向求财，唯财不取。解救国军战俘怎么解释？偷盗洋行账本又怎么解释？血染洋行，杀人而不取财，李九能干得出来吗？不能吧。
1: 茅山大佐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0: 这不是我自己的判断，这要感谢我的学生临城特务机关长松伟军。现在他已经成了一名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2: 大掌柜啊，这是这个月的红利啊。
3: 发财大大的，我的喜欢。
2: 这个君子爱财嘛。
3: 毛嫂啊，你的朋友大大的好，我的没有看错。
2: 我也没看错，掌柜的对我那是太够朋友了，优先收购我的娇子，好朋友啊。
3: 因为我们是绑在一起的嘛。
2: 大掌柜，我们枣庄有句俗话叫绑在一个绳上的蚂蚱，那现在咱们俩就试了呗。啊，
3: 中国的语言太丰富了。
4: 大掌柜，外面来了个太君。
3: 王嫂，你得先坐，我得去去就来。
2: 行，您忙您忙。
4: 强哥，
2: 顺子，怎么样，你这二头当得怎么样？
4: 强哥，仗你差远了，金山啊老提起您。

0: 我们来顺子，哎，那小鬼子是谁啊？不知道。哎，你多长点心眼，有什么情况赶紧告诉我。哎，哎，顺子，哎，你跟那个大掌柜说一下，我就不等他了啊。我先走了。哎，
1: 强哥慢走啊。
2: 王山君，就在里边，我们进去看看吧。王山君，账本皮箱就是放在这里的。你当时在房间里睡着了没有？
3: 开始没有睡着，
2: 为什么？
3: 因为唱歌。
2: 宗启俊只要开心就唱歌，那天他喝多了，本以为不唱了，谁知后来又开始唱了，非常的难听，没有办法，我就蒙上被子睡着了。这么说，宗启房间里发生什么事，你并不知道？
3: 是的，
2: 那平爷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3: 我也不知道。
2: 那你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在睡梦中遭到了袭击，只是感觉有人在砍我。
2: 你看到了什么？
3: 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感觉疼痛。后来我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都已经天亮了。哦，
2: 看来你是最不幸的。
3: 我应该是最幸运的。
2: 不，过程是最不幸的，可结果你却是最幸运的。
3: 我听说你和松崎平野关系素来不好。
2: 不。
3: 我们和好了，王山君提的是从前。
2: 我还听说你很妒忌他们用公款去快活。是的，
3: 而且每次快活的费用都会记入公账上。
2: 不错，我记得清清楚楚。
3: 金山君，你是个有心人呐。

0: 这小黑串，我没看那一次放那么多。哎，多取几片，那全都有。
1: 哎，快点啊！
2: 事情就是这样，我趴在窗户上偷看来着，好像是调查什么事儿。金山对那个鬼子恭恭敬敬的，
3: 好嘞，
2: 一直送到大门口。
3: 快，
2: 不会是打洋行的事吧？
4: 嗯，你说的没错。
2: 哎，我得找金山打听打听。好。
0: 哎，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你是要去哪儿啊？
5: 王嫂，我去买东西。上次你怎么提前走了？
0: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我这不是专门上门来给您道歉来了吗？
5: 王嫂，你太客气了。
0: 没有没有，那个我上次走是因为看到了一个太君找你，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怕耽误您的事儿。
5: 好，你得陪我走走。
0: 走吧。大掌柜，你好像不太高兴啊，是不是那位太君他？
5: 那个太君找我是调查洋行的案子，专门从济南派来的。
0: 哎，这么长时间了，还调查什么劲儿啊？
5: 你得不明白，这个太君给我压力大大的，
0: 怀疑你。
5: 不知道，好像他一定要调查个明白。哎，走。
0: 哎。新派来的叫茅山大佐，他来找金山啊，就是为了洋行的事儿。
4: 嗯，看来这小鬼子啊，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血案的事儿，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他们肯定啊怀疑在枣庄有我们党的地下组织。
0: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茅山大佐，看来狡猾，不太好对付，形势对我们不利啊。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准备，以防不测？
3: 哎，快点，快点！
2: 黄二哥靠不上，咱们自己找政委和洪哥说去。好，走。
6: 李先生，
0: 啊，
6: 李先生，不，政委，你带我们走吧。我们要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7: 是啊，李先生，
8: 大家都想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4: 你们瞎嚷嚷什么？啊，你们以为参加八路打鬼子是过家家，那是要掉脑袋的。
6: 我不怕死，我不装熊，带我走吧，洪哥。
7: 是啊，洪哥，
8: 把弟兄们都带上吧。
2: 老洪。
4: 好，那我就正式宣布，探查的弟兄们加入铁道游击队。
6: 太好了！
9: 宗七和平野很快就被解决掉了，而且都是刀伤，几乎刀刀都在要害。而金山身上的刀伤同样挨了很多，却神奇的无以致命。他真的有那么幸运吗？
10: 这个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9: 加上金山和松崎平野，他们素来不和，可以推断金山这个家伙非常值得怀疑。
10: 哦，茅山君的意思，
9: 哼，为大掌柜的位置铤而走险不是没有可能。
11: 哎，太君，听说金

0: 身在外面探厂入了股，赚钱大大的。
1: 哦，
0: 你们谁是探厂掌柜的？出来见太君。
2: 哦，我是。
0: 你就是探厂的掌柜。
2: 啊，是是，我就是。
0: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2: 哎呦，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啊，太君，您屋里坐。
0: 哎，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洋行二头的什么亲戚吧？
2: 啊，对，王强是我的表弟。
0: 哦，怪不得。他从洋行辞职后，是不是和你合伙开探厂了？
2: 哎，没错，没错。
1: 过来。
0: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了多大的股份？从实招来。
2: 股份？什么股份？没有啊。
1: 你弟，不说实话。
2: 太君，真的没有啊。
0: 王强和金山好得快穿一条裤子了，还能没有股份？
2: 真的没有，这洋行买我们的交子，我们和金山大掌柜啊，只是交易上关系。
0: 交易？我看交易不一般吧。每吨12块，金山却付给你们15块，怎么解释？
2: 这12块钱一吨的交子是小交池烧的，质量不好。我们卖给洋行的交子是大交池烧出来的，我们和金山大掌柜有合同。
1: 合同在哪里？
2: 啊，去给太君把合同拿出来。
1: 还有账本得拿来。
3: 我们照章纳税，凭什么查我们账？
0: 嘿，你小子是谁啊？啊，敢这么跟太君说话，找死吧你！
2: 去把账本合同一块拿来，让太君过目。去呀。
0: 哎呀，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太君，走好啊！

0: 赵薇，你想说什么？
1: 我担心的是咱们这帮同志自由散漫，酗酒闹事，万一有个不慎惹出什么事来，会引起鬼子的注意啊。嗯，
0: 没错。啊，赵伟啊，你有什么高招？
1: 以前你们组织过政治学习吗？啊，
0: 赵伟啊，我这个人啊，你了解，这事儿我自己还闹不明白呢。哎，不过这回啊，你来了就好了啊。啊，
1: 那好，从后天开始，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组织进行政治学习，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用革命的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
2: 好，好，好，我赞成。哎，
0: 政委啊，我看啊，咱们就从明儿晚上开始。
1: 好。
3: 哎，快点，快点，哎，哎，快点，哎，
4: 打把手，
3: 哎，打把手，打把手，快，
4: 哎，快点啊，
1: 哎，鲁哥，
5: 哎，啊，哎，
3: 快点啊，
1: 我听红哥说了。说晚上政委给咱们上政治课，如果你要有事儿的话，必须得请假啊！
3: 快快快！
5: 政治课？什么政治课？
3: 快点！
1: 我觉得就像是在学校里吧。
3: 快！
1: 老师讲，学生坐那儿听。哎呀，
3: 大把手！
5: 坐在学校里听，那不成回炉了吗？
2: 鲁哥，你觉得你不该回炉啊？
5: 你娘了个屁！你才回炉呢！
6: 哎，你好，
5: 开了开了开了！
6: 大了大了
5: 大！
6: 光
7: 光着影。
8: 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
0: 都他娘别瞎嚷嚷了！
8: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始政治学习。
9: 哎，这是啥呀？
10: 我这手呀！
9: 你说你想的，你真够好。你不是大白说的，他没我说的。
8: 同志们，咱们今天讲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

0: 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8: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7: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8: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7: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

0: 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胎。

0: 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呀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1等1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

0: 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个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东北看看。我现在已经到了长白山站，那2025年9月28号沈白高铁正式开通，大家来长白山玩啊就更加方便了。像从北京朝阳到长白山站呢，最快只需要4小时33分钟。
8: 一条铁轨穿越林海，雪国秘境成为说走就走的抵达。沈白高铁起自沈阳北站，沿线经过辽宁省沈阳市、抚顺市、吉林省通化市、白山市，终至长白山站。如果你从沈阳北站出发，一小时

0: 53分钟可达长白山站，快得连打包的鸡架都还带着锅气。
1: 出了高铁站呢，如果你要去玩哈，交通是非常的便捷。比方说呢，在这儿坐一路车，从高铁站可以直达游客集散中心，大家就可以去看天池了。当然啦，如果不乘坐公交车呢，打车也是非常便捷的。因为这儿呢离游客集散中心只有8.6公里，打车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只需要15到20分钟。
0: 来长白山，除了奔赴一场天池之约，你还可以穿行在油画般的森林里，感受大自然的治愈。无论什么季节，长白山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美丽，等你来探索。
1: 其实啊，当你坐高铁到了长白山，你会发现这儿呢真的是处处是风景啊。那像我现在在的这个美人松公园呢，它其实就在镇上我住的酒店对面。这儿呢有很多的惊喜等待大家来发现。哎呀，总之就是来吧。
0: 长白山是雪域里的传奇神话，也是高铁可达的烟火人间。山川湖海不再遥远，一路欢笑即是归途。你的下一站诗意正在这里等候。

0: 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1: 我有很多身份，代号秦爽。
0: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1: 潜伏工作，如同在黑暗的深渊前行，等不得半点成功。
0: 一场拨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1: 所有人都嫌疑人是谁？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潜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0: 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狼狈为奸，他们挑起了世界大战，正在加紧建立什么轴心国。眼下欧洲局势严峻，继波兰、希腊、法国沦陷之后，受灾的人们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是战争带来的影响和危害。哎，
1: 醒醒，有人请你喝酒了。
2: 谁请我喝酒？我告诉你们，这政治课不上不行，明儿个接着来。
3: 还来啊？
4: 好嘞，
5: 小胖，多加点水啊，多加点，
1: 赶紧的发牌。
6: 收化起初，腰摔一头猪。来吧。
0: 哎，老红，今天同志们咋还没来啊？
5: 是啊，这人呢？
0: 老红啊，
5: 哎，强子，人呢？
0: 哎，别提了，这帮小子快下班的时候都说有事儿跑了。要不？那我一个一个的给他找回来，
5: 快去呀！
0: 哎，等等啊，王强，

0: 牛不喝水焉能强案头，大概是我讲的道理有些太深了。
1: 哎呀，政委啊，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不识两个，他们哪知道什么希特勒呀，甭说是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儿啊。
2: 费劲也得听，我跟你说政委啊，别泄气啊，他们啊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啊，这是纪律，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他。
3: 都注意了啊，吃完饭咱们开始学习了
4: 啊。
2: 真
4: 不行啊，
2: 哎呀，初冬茅房，哎，小凤走，我请你
5: 学习。哎呀，
3: 是不是还要喝两盅啊？
2: 我这够你喝一
3: 盅的。来，看，
2: 走走走，
6: 干什么去你们？
7: 政委费这么大的力气给你们讲革命道理，你们不好好听，你们要干什么？都坐下。
2: 这个活了吧，又活了。
5: 哎，行了行了，快坐下。
2: 你左手不去吧，你偏叫我去，
5: 我有啥办法？
1: 政委。

0: 来，别看我，看政委，坐好了，听歌。
1: 大家认识这两个字吗？
2: 不认识，
3: 不认识，
4: 不认识。
1: 大家跟我念啊，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劳动是什么呢？我们人类就是由劳动创造的。

0: 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就有了火，有了狩猎和耕种，所以说人类是从猿演变过来的。
1: 这猿是什么玩意儿？
0: 猴子，大家知道吗？
1: 知道，
2: 知道，
1: 不就是毛猴子吗？
3: 对，知道。
2: 对对对对对
0: 对，猿跟猴子是近亲。
4: 啊？那这么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1: 你讲的是什么政治啊？怎么和鬼子一个腔调啊？
4: 就是啊，鬼子骂咱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哎，你不是日本特务吧？
5: 罗汉、花儿，你们想干什么啊？不许对政委无礼！
1: 什么政委不政委的？我们就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可他算什么？他会喝酒啊？他会跑火车吗？欠
5: 揍！我看你是欠揍啊你！
0: 冷静，
1: 你打呀，你打吧。我鲁汉瞎了眼了，怎么叫你这么个孬种大哥？我就是不服。
5: 滚！
0: 冷静，
5: 你给我滚！
6: 让我们滚，
1: 滚就滚。小妹，我们走。走，
4: 红哥不给咱撑腰，咱还有啥干头啊？
1: 就是，
4: 走，走，走。

0: 这么快就讲完了？你起开！哎，罗汉，哎，怎么罗汉？哎，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哎，发牌大吉，快来压钱啊！压钱！压钱！
1: 哎，看来今天咱这赌场得意啊！
2: 二位，该不会是情场失意吧？
1: 我告诉你，今儿个我们二位爷心情不好。 到你这儿来玩两把，换换心情，别一副狗仗人势的样，待会儿拧死你！全压上，全压了！哎，啊啊！压上，好了吧？还压吗？不压可就开了啊！
0: 开吧，
1: 哎，开吧，别磨叽了。哎呦，
0: 等等，我上个茅房，
1: 开了牌再去呀你！
0: 憋不住了，封牌，封牌！
1: 哎。
3: 林哥，今儿是咱手气不是一般的好。让一下，还不好意思啊！哎，开封，还有压了吗？没有压了吗？没有开牌了啊！
1: 等等，
3: 想必是个大锤，没钱要赊账了吧？
4: 进。
3: 政
5: 委，我看咱们上课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啊。
3: 老洪、王强，你们俩说的很对啊，看来以后啊，咱们不能把管理正规部队那一套。 搬到没有穿过一天军装的游击队员身上，那样是行不通的。咱们以后啊，根据实际情况慢慢来调整吧。
6: 这就对了。

0: 这里肯定有鬼，
1: 愿赌服输，别拉不出屎怪毛横臭。
0: 你信不信我砸了你的场子？
1: 你敢？
0: 住手！
2: 早点回去吧。
0: 好。哎呀，红哥，哎，红哥，不好了，红哥，林中在赌场跟赌场老板打起来了。
3: 又是赌场，这打架也不知道换个地方。不管。
2: 哎，老红，这不去不合适吧？
3: 你不知道，那林中啊就是一闷驴，不挨顿狠的他改不了。
2: 哎呀，哎，黄二，这为什么打起来了？
0: 赌钱输了。赌场他们出老千，
3: 开赌场的不出老千能赢钱啊？
0: 红哥，你得救救林中啊！
3: 给人家多少钱？
0: 十块大洋。
3: 去，把钱拿给他。去呀！
0: 哎，
2: 老红，你这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4: 老红，别出事了。
3: 没事，人家赌场要的是钱，不是命。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
4: 哎，统共八个人，跑了仨，这以后这队伍怎么发展？
2: 哎，回来了，
5: 红哥，
3: 你给我过来。
5: 红哥，
3: 昨晚上输了还是赢了？
5: 红哥，你存过去的钱，就算我欠你的。
3: 你缺个屁！
4: 你是不是就这么混下去
3: 啊？想混的老盘子都没了，瞧你这熊样，还知道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干什么的吗？
0: 你干什么？
5: 红哥，你看着，
3: 放开他，让他坐。
0: 老红，
5: 放开！
0: 呀，对，这儿，
5: 红哥，我林中对天发誓，从今日起，如若再赌，天诛地灭！
3: 好兄弟，这可是你说的，哥这次就信你一回。
2: 看来以后我的工作方法也得改改了。
0: 陆哥，我刚才到车站打听好了，今天晚上就有一辆运洋货的车，咱们搞他一下，吃饭喝酒的钱就全有了。
6: 好，他奶奶的，搞。
0: 我和小波现在就去弄辆独轮车，今天晚上就跟刘掌柜说好了，货到了就马上付现钱。
7: 行，好，晚上九点你和小波在柳沟等我，我这两天没喝酒了，我得想办法喂喂肚子里的九虫，
0: 还不快走啊！
8: 武汉呐，他没坏心眼，是个直肠子。
2: 是啊，
8: 你上门看他，有这酒，他就是有一肚子气，这什么事儿都没了。
2: 行，那听你的，
8: 走。
2: 武汉，
8: 武汉。
2: 武汉，
8: 我，哎，武汉，不会生病了吧？
7: 你哎呀，磨什么磨？俺又不是姚姐。
4: 武汉，什么态度你这是？我告诉你，你别得寸进尺。俗话说得好，好汉不打这门客。你就这种态度对待政委啊？啊？
7: 俺鲁汉是个粗人，花言巧语的话俺不会说。
4: 你，哼，你不会说话，你还有理了你啊？什么态度？你这是？哎哎，我告诉你，岂有此理！
2: 别生气啊，鲁汉兄弟，我来呢不为别的，就是和鲁汉兄弟喝点酒。
7: 你和俺喝酒？
2: 不错，喝酒啊。
7: 你会吗？
2: 怎么不会？你瞧不起？

0: 人呢，来喝酒，
1: 喝酒喝，拿大碗。
2: 见花献佛，不喝不成交。
0: 礼尚往来，烈酒见真情。
2: 喝
0: 喝。你笑什么呀？喝酒啊，
2: 兄弟，你来看我，够意思。这还有两坛子酒，喝完了就是兄弟。
0: 哎，为什么非要把酒干了才算是兄弟啊？
2: 俺们是粗人，客套话不会说，只能靠这个。
0: 哦，行，就依你喝酒。
2: 好，喝。来
0: 来来，嗯。怎么样？再喝。
2: 好，喝。嗯。
0: 来
2: 来，
0: 干了。
3: 二哥，哎，眼看火车都要来了，勇哥怎么还不来啊？
4: 别等他，咱们先走
3: 啊！
4: 走。

0: 行了，这玩意行了，你不能喝了。陆营，喝。哎，政委，俺服了你不成吗？以后俺叫你政委，还不成吗？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让你叫我政委才和你喝酒的？鲁汉同志，我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
1: 咱们这支队伍不是江湖帮，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知道吗？知道了。喝，喝呀！
2: 你说，茅山为什么要来探查？
3: 我觉得，茅山来探查的目的，不是查金山入谷的事儿，其实啊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嗯，
2: 有可能。哎，这以后啊可得小心点。
3: 但是啊，只要不让他抓着把柄，咱就没事儿。嗯，哎，
0: 等政委回来以后，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考虑一下如何吸收要加入我们队伍的工友。哎，
3: 红哥，
0: 这怎么回事？这
3: 啊，
0: 这怎么回事？这
3: 政委
0: 这
3: 醉了。哎，
0: 啊，
3: 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0: 啊！
1: 哎，鲁汉，小破和黄二呢？
0: 哎呦，哎呀，我给忘了，他俩还在柳沟等我呢。
1: 你快走，
2: 你快走！
1: 我你呀，哎呀，叫上亮子和林中。
0: 怎么样，吃两条线是不是行？这些东西换成钱，咱兄弟俩那不得过个肥年，比在炭厂干强多了。
3: 二哥，累得不行了，咱们歇会儿吧。哎，
0: 不行不行，后面鬼子巡逻车马上就追来了，走走走走，哎走。
3: 二哥，我脚扭了，
0: 快起来。这样，你先在这歇着，我一会儿回来接你。啊，哎。

0: 你不老实，吃了死了你！
1: 听到没有？你要是不老实交代，你的小命就得交代在这里。
2: 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枣庄很多人都躲在铁路边上，等着火车上掉东西呢。
1: 你他娘的真会编故事，捡的我怎么捡不着啊？
2: 太君，你也行啊。你只要蹲在铁路边上，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啊！
0: 你的是他们的同伙，你的在下面的接应。
2: 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呀！扒车子见铁卡车来了，扔下东西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有时候捡东西被扒车子逮着了，还要揍我一顿呢。
0: 扑克！
3: 小兄弟，你年纪轻轻的，太君很同情你。只要你说出同伙，太君马上就放你出去。你说吧，啊？
2: 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3: 啊？看来你得吃点苦头才肯说实话。上行。
2: 太君，我说，
0: 疼痛你不好受，你快说。
2: 太君，我说什么呀？我
1: 给我继续加砖。
0: 说，谁是你的同伙？谁是实际的？
2: 太君，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的错，把小凤给害了，都是我的错。
4: 咱们得赶紧去救人呐！
5: 王家军报情况，等他回来再定。
6: 小坡同志被捕，说明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希望大家以后吸取这个教训才是啊！
4: 你现在说这个有个屁用啊！事儿都出了，得赶紧救人呐！
5: 罗汉，赵伟说的对，别他娘的一到事儿就跟锯驴似的撂挑子。要不是你们单溜，能出这事儿吗？
7: 老侯，
5: 政委，
7: 老侯，
5: 我情况怎么样？
7: 听陈四说，小坡的骨头还真够硬的，长孙和姬翻译软硬兼施，酷刑都用上了，可是什么结果都没问出来，就把小坡当成一般的毛贼，罚到外地去做苦役去了。
5: 什么？
6: 哎，没说去什么地方吗？
7: 哎，不知道，不过至少没有生命危险啊。
5: 这样吧，再去打听打听，看看把人关到哪儿，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下回不管政委还是我，谁说你们几句，不管对错，都得给我兜着。要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私自开溜，我绝不轻饶。

0: 我看见你们年轻饶了你们，哼！从今天起，皇军给你们饭吃，但你们要老老实实的干活。
1: 真是，
0: 谁要是不老实、玩心眼儿，
2: 就知道剥削，
0: 就地枪毙。行了，领工去干活去吧。
3: 这是什么呀？这是哎，得了吧，同志们，通过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提议成立三戒理事会。
4: 啊？
3: 什么叫三戒呢？就是戒烟、戒酒、戒赌。
4: 啊？
3: 还三戒？ 你再加上五戒，我就成猪八戒了。不行不行，这要戒酒，这不要了我的老命了。
4: 政委，你干脆让我们当和尚得了。
3: 就是。当然了，咱们这个三戒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戒，要说严格意义上戒的话，谁也戒不掉，连我也戒不掉。咱们说第一戒，这戒烟吧，我觉得只要把握一个场合，把握一个度是可以吸的。我跟你们说啊，山里的张司令他还吸烟呢。<笑>就是。比如说，咱们干活累了，抽支烟解解乏是可以的，但开会的时候得有个开会的样子。你们看看这屋子，乌烟瘴气的，跟馒头房似的，不但污染了空气，对健康也有影响，这就不好嘛。啊，
5: 对，
6: 我带头，开会呀、啊、就得有开会的样子。我先把烟掐了。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候，过节的时候可以喝点酒。咱们这里戒酒啊，就是不能动不动就喝，更不能动不动就醉。说到喝醉啊，哎，在这儿我也给大伙做个检讨。前些日子我就喝醉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可以说啊，小鬼子来了拉出去毙了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哎，这玩意儿开会不喝酒俺能做到。
1: 哎，平时吃饭的时候也不许喝酒
0: 啊。
3: 为什么不能平时喝酒？就因为这酒喝多了以后它会影响脑子，就会越喝越多。俗话说啊，酒壮怂人胆，喝多了以后什么事他都敢干，这就危险。你们知道咱们这里离炮楼特别近，你说谁喝多了嚷嚷几句打起来了，这么一吵吵把鬼子引来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啊？
0: 对，
3: 咱们再说说第三戒，就是赌博。大伙知道自古以来很少有靠赌钱发家致富的，除非是庄家。庄家是什么呀？那是喝赌徒血的人呢。
2: 林哥，这下你没戏了。
4: 戒了？
2: 你戒了？你要能戒我也戒。
3: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政治学习。
5: 好好好，
6: 听听听听啊。

0: 詹，从今天开始，
1: 军部任命我管理正泰国际公司。
0: 你被撤职了。啊？
2: 那我以后干什么？
0: 外面那些推车的中国脚夫，以后将由你管。
2: 什么？让我当二头？我不干。凭什么要罢免我的职务？
0: 因为你贪污。

0: 明白吗？
1: 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与他们有不正当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2: 不是这样的，大脚趾的胶当然要贵，我们完全是正当的交易。
1: 哼，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哪来的？说。
2: 那我
1: 还有一点，你在搞假情报。
2: 我没有。
1: 你的很多情报没有任何价值，这和假情报有什么区别？
2: 我这，
1: 把钥匙交出来。
2: 我要找冈村，我要找冈村。
1: 八嘎！来人，押送宪兵队。
2: 我要找冈村。
3: 金山君，在帝国圣战面前，贪污和作假都可以算作小事，但是无法让茅山大佐信服的是，在洋行的血案中，你的脑袋还在。
2: 这只能说明我很幸运。
3: 哼，用幸运做解释只是借口，你心里应该明白。
2: 我不明白。
3: 本来是可以把你送到济南的军事法庭，现在我把你放了，因为你是我的同乡，也是因为你是为帝国圣战立过功的人。
2: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处理，这是对我人格的污蔑，是最无耻的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茅山那个混蛋。
3: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战场，另外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
2: 这
3: 要不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份上，早就把你送到军事法庭了。
2: 你
4: 报告，
3: 进来。
4: 冈村队长，又有货物被偷。
3: 本月这是第几次了？
4: 第五次了，不过这次我们却找到了被偷的货物。
3: 啊，抓到了毛猴子没有？
4: 毛猴子没有抓到，但是货物全找到了。
3: 不错嘛。
4: 不过货物全报废了。
3: 八嘎，说怎么回事。
4: 这次的货物是一批电灯灯罩，估计毛猴子认为没用，全部扔进了河里，彻底泡坏了。
3: 我已经快被这些毛猴子折磨得崩溃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

0: 不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 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 深海小语种提取纯。

0: 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

0: 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1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

0: 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车上净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香皂呢。看见了吧？搞车多亏了我，当初还不想要我呢。
1: 就你能？
0: 行了，救回来了。看我消息灵吧，这次咱们多搞点。

他哪儿呢？

0: 鬼子岩铁路每隔几里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边的土坎上挖个洞，强迫村里的百姓住在里面。洞口还扎上一人高的草靶，遇到情况就点燃草靶。
1: 老百姓咱们熟，不会坏咱们的事，可能是鬼子不好对付，没有枪，只有挨打的份儿。
0: 就是。
2: 哎，老洪啊。
0: 咱们还有点钱，不如天机把枪吧。
3: 对，好啊，把枪有了枪，咱们就有胆了。
4: 是啊，
3: 哎，这事儿叫我问好了。我认识国军的一个兵友，他那儿有枪，
0: 真的吗？
4: 哎呀，那还有假？只要洪哥同意，咱们就一块去。
3: 嘿，
0: 嗯，
3: 老兄，没事儿吧？正宗的德国造，
0: 老哥。
3: 便宜点吧，你要几把？
0: 我一把五把的吗？什么叫一把五把？一把一个价，五把呀，那就另算了。
3: 哎，老板，你要价格合适的话呢，我就买五把；
0: 价格不合适，我们就只能买一把喽。
3: 哎，
0: 这就叫一把五把的。哪有你这么说话的？我看你们二位也是练家子，这样吧。
3: 我给你们个实实的价，这一把二百五，五把每把二百，怎么样？
0: 哎呦，这二百五多难听啊！就二百，
3: 行，那我给你们拿五把。
0: 哎，
3: 老板，就一把二百。
0: 哎呀，这年头干我们这行，那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说是吧？不行不行，
3: 哎呀，老板，你说我们两兄弟都喜欢这东西，两个人能要一把吗？
0: 我们今天来啊，先买一把回去试试，要是玩的好呢，肯定还来买你的。再者说了，你这东西是买的便宜用着贵啊，脱不了子弹还得买你的，你这挣钱的地方还在后头呢。
3: 那你再给添点。
0: 嘿，老板，你当我们哥俩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呀？
3: 这年头挣钱这么难，花钱如流水，
0: 呲溜呲溜可快了。老板，赚钱就先把钱赚到手再说，落袋为安。 这才是正经事儿，其他的都是假的。要让鬼子和特务知道了，你连这点也得飞了。哎，就当我们哥俩跟你要的保密费，行了吧？
3: 行了，二百就二百吧。
0: 嘿，嘿，赏呗。
3: 嗯，
0: 哎，老板说，
3: 哎，等等，
0: 怎么，钱不够啊？
3: 钱是一分不少。 可是里边有五十块的山里的票子，你给换换。
0: 哎呀，换什么换呀？市面上的老百姓都认，
3: 老百姓是老百姓，我是我。这是让鬼子知道我这有五十元的山里票子，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0: 那你这，我们今天也没带钱呢。要不这样，老板，下回我们来买枪的时候给你换过来，行吗？
3: 不行，啊，你要是这样的话，那这枪。 你就拿不走了，
0: 不是老板，你这什么意思啊？啊，我今天要非要这枪呢？
3: 哼，你要这么说的话，怕是你走不出这间屋子吧？

0: 走啊？
1: 灭吗？
2: 快快去！快！呀呀呀！
1: 想想，崩了我，你们俩能活着走出去吗？
0: 出不去也得拉着你当垫背的。
3: 掌柜的，你先接手，大不了枪我们不买了。
0: 不行，枪没有了，回去怎么跟红哥交代呀？
1: 啊，红哥，等等，你说的红哥是谁？
0: 废话，枣庄还有第二个红哥吗？
1: 我知道你们是谁了，原来是红哥的人。50块钱不要了啊？
0: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红哥那是鲁南的第一条好汉，我佩服得很。回去告诉红哥，我这还有几把德国的盒子炮，他要想要，3天后齐村旧祠堂见。
0: 多谢。
1: 好。

先生。

0: 这个杨强是行不通的。哎，政委说的对啊，今后搞强啊，还得跟着小鬼子身上打主意。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你和探长有金山的股份。可金山的钱怎么解释？哎，太君你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他利好，从前经常的喝酒，他们会在账上做手脚的。再说。 杨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钟馗有句古话：“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是不是他的心里有鬼？太君，你明白？
1: 你的分析有些道理，他们的不像良民，你要多派些人盯着他们。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2: 嗨，
3: 谢谢太爷，把钱收好啊！
0: 慢走啊！
4: 半天也没动静，
5: 老实看着。
6: 大伙儿都好好干着活，今天晚上啊，猪肉炖粉条啊！哎，五花肉多放点啊，放少了不香啊。
7: 就知道吃粉条啊，要多多的，好吃才能打打你吧。你狗日的能不能好好说话？嘀咕鬼味儿！
8: 来，你这贱不叉叉的吧？
9: 来，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8: 走走走，
10: 盯好几天也没动静，一个探长能有什么事儿？
11: 去，
10: 哪边烟去？我守着。哎，好。你说什么？茅山怀疑上你们探长了？是因为金山入股的事儿？吉翻译和金山有过节，就在茅山那里胡说，说强哥跟金山关系不一般，还怀疑金山在洋行的案子上撒谎，最近让特务队多留一探长。
11: 幸亏你不在洋行了，这怎么回事啊？自从洋行那次血案，洋行又派来了更多的鬼子，身上都有家伙，一律不准中国人进洋行。只要看见，不分青红皂白就开枪。刚才那个不是洋行的脚夫卖，不管是谁，只要是中国人就打枪。你看你刚才开枪那人了吗？就是茅山洋行的大掌柜。
12: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很危险。
11: 通过陈四透露的消息，那个茅山随时都会对探长下手。
13: 咱们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贯盾，再搞一次洋行。
10: 好，既能搞到武器，又能把茅山大锁这个钉子给拔了。哎，王强，那里边有多少杆枪？
14: 我估摸着少说得有七八支吧。
11: 不能估摸，这个情报一定要准确才行啊。
10: 现在最重要的，得想办法进去。
13: 哎呀，洋行这段时间管得特别严。
10: 就算严，我们也得进去，把情况摸清楚了。嗯。哎，瞧瞧，哎呀，瞧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们那是好朋友。
0: 你真的认识金山君？
1: 王三，
10: 哎，我
0: 他来了。哎呀，
10: 金山君，
2: 真是太巧了，王桑，我们朋友打打底是吧？
10: 哎呦，那还用说吗？
2: 探厂生意发财打打底是吧？
10: 探厂生意火着呢。哎，大掌柜，这个刘掌柜都给你留着呢。啊，
2: 你的刘掌柜的打打底好。这件事情还是要悄悄的。哎，
10: 怕什么呀？你不是大掌柜吗？
2: 哎，我现在大掌柜的不是，我连小小的掌柜都不是啊。
10: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2: 茅山大佐接管了洋行，让我做二桶，我不愿意，现在干点小生意。
10: 哦，哎，老朋友，想开一点啊。中国啊有句俗话， 吃亏便是福啊，慢慢来，会好起来的啊。
2: 谢谢，我们朋友大大的，走到我家喝酒去。
10: 不，改日吧，我这还有点事儿啊。
2: 这个什么的干活？
10: 哦，我打酱油啊。我这不是去洋行打酱油，人家不让进。哎，大掌柜啊，你能不能领我进去啊？
2: 哼，我不想和他们见面。哎，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买。
10: 哎呀，我老爹啊就喜欢洋行里的酱油，这不家里还等着用呢吗？哎呀，
2: 好吧，我领你去。
10: 哎呦，太好了。
2: 大弟，想到里面打酱油，都容易。
10: 哦，哎，好，行吧，行吧，
2: 走吧。
10: 哎，好，谢谢。哎，
1: 快点，快点，来，哎，哎，搭把手，来，搭把手，搭把手。
10: 就是不让我进呐、啊。后来遇到了金山，金山带我进去的。哎，等会儿我先喝口水。
3: 好。
10: 哎，
1: 好嘞。
10: 一共是14个鬼子，身上都带着枪。
3: 好，干。咱们给他来个2大洋行。政委，你的意思呢？
4: 好，咱们就干。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0: 掠夺了我们的财富，还干着罪恶的特务勾当。我们这次打洋行夺枪支杀鬼子，就是要摧毁这个特务机关。
1: 嗯，王强，来坐下，说说你的想法。
0: 来，来坐。
1: 来，
2: 大门啊是铁的，天一黑就落锁，不好进的。墙比过去啊都加高了，又有电网，这不能攀登啊。我啊，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2: 从后墙进去。哎，我今天啊特别到厕所去了一趟，厕所的后墙啊它不靠屋，咱们可以从那儿翻进去。我都已经啊观察好了，那根本就没有警戒呀。嗯，
1: 好，
0: 那里一共是四个屋子，我们分四个小组。洋行离炮楼太近了，不到万不得已咱们千万不能打枪啊。
2: 嗯，我看行。
1: 嗯，哎，这样吧，咱们啊把大家伙召集起来开个动员会。
2: 好。
3: 哎，太监，您慢点。
4: 哎，
3: 慢点慢点。
5: 你弟好好地服侍我，我弟提拔你。
3: 哎，谢谢太监。
5: 苦力弟不做，你弟明白？
3: 明白，我明白太监。
5: 哎，水弟拿来。
3: 哎哎，好。
5: 休息一下。

0: 小鹏，红哥，政委，小鹏，回来好，回来就好啊！小鹏，想死我了！哥哥以为你，陆哥，林大哥，强哥，我回来了。
1: 他哪来的？小鬼子！红哥，下命令吧。好，按照政委的计划，各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到指定地点集合。现在就出发。小鹏，回来见。红哥，政委，你们是要？小鹏，我们今晚有任务。 你伤那么重，在屋里好好休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啊！
2: 我也要去。
3: 哎，小鹏，你现在最重要的养好身体啊，听话。

0: 计划行动。强子，里边你熟悉，带第一组先进去。政委，你带几个人在外边接应我们。
1: 好。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 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 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声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

0: 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

0: 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4: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3: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6: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3: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
10: 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2: 找答案，见自我。
1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5: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7: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全城大搜捕！
1: 洋行小鬼子呀都炸了窝了。
2: 是啊，
3: 说说说说说说，
1: 现在小鬼子正全城搜查呢。
4: 别理他，有洪哥政委咱们才不怕呢。
5: 就是
1: 怕说的也是。
4: 哎，大不了跟他们接着干。
1: 对。哎，你们担心什么呀，咱们先。
6: 哎，大家干活了，加把劲啊。
7: 哎，好嘞
8: 好嘞。
1: 咱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可是在枣庄捅了个天大的窟窿啊。
9: 哎，这就对了，既然干就得干得个惊天动地。
1: 咱们探长人多嘴杂，时间一长很容易暴露啊。
9: 政委，你想的太多了，哪个探长人不多，那枣庄像咱们这样的探长多的是，光这陈庄就得要七八个。
1: 随着队伍越来越壮大，人越来越多，探厂的目标就大，可以考虑一下撤离探厂。
9: 撤离
1: 啊，
9: 哎，这干出点名堂来就撤离，这忒小心了吧。
10: 哎，老洪啊，这鬼子汉奸隔三差五就查一次，探厂人员太杂了，我赞成政委的意见，该撤了。
9: 让我再想想，这几十号人撤离也不是个简单的事儿。
11: 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12: 这么分法不是明摆着欺负孤儿寡母吗？
13: 哎，二嫂，话不能这么说啊。自从二哥去世，这家还不是我和我大哥撑起来的。多出力多分房，少出力能分给你们两间屋就不错了，是吧大哥？
14: 是这么个理儿。我说庄他娘，你也别不知足啊，我看就这么定了。
7: 我不愿意，你们这是欺负我们家人少。
6: 庄子，长辈在这儿商量事儿呢，没你说话的份儿，你别去。
7: 你就是欺负人。
14: 哎，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怎么的，自从进了探厂长志气了？
13: 我杀他脸他。
14: 哎，过来。
7: 我早晚拿枪一个一个打死你们这帮坏种。
15: 哟，你以为你是八路啊？吓唬谁呢？
7: 对，
11: 老子就是八路，走着瞧。
7: 你娘，咱们走。
16: 走。哎，小姐，快点，湿了，湿了，快跑了。
17: 哎，齐翻译。
18: 哎呀，李庄，你这是干嘛去啊？
17: 上班啊。
18: 跟我去当宪兵队。
17: 去宪兵队干什么？
18: 去了你就知道了。
17: 我不去。
18: 李庄，有人告发你是八路啊？
17: 谁说的？是我那本家大爷吧？
18: 扣不上了才全家。嘿，我看你这架势就像。宪兵队逮着像八路的就杀，何况你还说自己是八路。
17: 我那是随口说说的，你可别当真。
18: 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可是宪兵队那里可是不好交代呀。
17: 那咋办呢？
18: 这样吧，你给我准备200块钱，我把这事儿给你压下去。
17: 什么？你这不是敲竹杠吗？
18: 敲不敲你都得给我拿钱。限你10天之内给我准备200块钱，要不然宪兵队找你麻烦。走。
17: 你们他娘的都欺负人，王八蛋！我告你们去！
6: 啊，这些啊，还有这些，都拿过去。

0: 哎，怎么了？谁他娘的欺负你了？我在这脸子架。哎，怎么了？
1: 洪哥，我本家大爷分房子不公平，欺负人。
2: 哎呀，
3: 这事可没法弄啊！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0: 这还不是最可气的？最可气的是他去宪兵队那儿告我是八路。
2: 啊？什么？
3: 你再说一遍！
1: 我本家大爷上宪兵队告我是八路。
3: 妈的！我去弄死那个谢雄！对，你们还嫌事儿不大是吧？
2: 李柱，你这大爷怎么可以随便给宣明队说这个？这是要杀头的！
1: 更可气的是，姬帆一见这个事儿敲我竹杠，跟我要200块钱。
2: 什么？你们家这是什么狗屁亲戚啊？
3: 哎，
2: 李柱，你老实说，这事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1: 分房子不公平，后来就吵架嘛。他们还打了我，后来我大娘说我是八路，
2: 我说我就是八路，我要一个个
1: 把这些坏种都杀了。
2: 嘿，你他娘的这也逞能啊！
4: 洪哥，我本来就是八路，求你给我发枪吧！你太娘的，
2: 哎呀，好，别这样，刘汉，你把他扶起来，让他多喝点水，解解酒。去，走。哎呀，
4: 哎，回来了，老洪，咱们开个会，
2: 好。
3: 是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呢。哎呦，
2: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是咱们始料未及的，我们必须想一想下一步的应急措施啊。我觉得他也就是逞能，应该啊不会出什么大事。
4: 哎，我倒有点担心呐。
2: 这姬帆义既然想敲竹杠，说明啊他也不太信李壮是八路，要不然的话早就抓起来领赏去了。不管怎么说。 咱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吉帆义顺着李壮怀疑探查，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应该怎么应付啊？
3: 二打洋行后，现在小鬼子正急着到处抓人呢，还是小心一点好啊。
2: 如果一旦暴露，该怎么办呢？
3: 这样吧，这探查一旦暴露，咱们就把队伍拉到齐村和小屯，那儿的群众基础好，容易隐蔽。
2: 咱们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咱们就得撤。嗯，
4: 王强，你去小屯找周区长，把咱们的计划汇报一下，让他们随时做好接应咱们的准备。
2: 好。

0: 方寸。你知道你闯下多大的祸吗？
1: 知道。
0: 茅山君是天皇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你我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了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在枣庄发生这样大的事件，让济南作战部大为震惊。这说明枣庄的地下组织不仅没有消灭，而且还在发展。
1: 不破获此案，剖腹谢罪。大家累了一天了，多吃点，别客气啊。
2: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4: 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奶奶的，你偷我的肉吃啊！赶紧给我吐出来！
6: 我出来你吃吗？
5: 你站住！站住！
1: 哎，好了好了，别闹了！
5: 你给我把肉还我！你个小兔崽子，你给我把肉还我！
7: 怎么了？小鬼子来了！
8: 怎么
7: 了？
8: 这怕什么？咱们现在有枪，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7: 先
8: 拼！
1: 不要胡弄，快藏好武器！大家别慌啊，继续吃饭，吃饭啊！
5: 好好好。你把肉还给我，还给我，
9: 我得上一阵去。
6: 去，吃饭了，吃饭喽！
10: 太君，太君，太君来了啊！太君来了。
11: 啊，太君，
12: 太君来查户口，都把良民证准备好。

0: 你的人是、啊、
1: 一面之交，一面之交。哟、嗯，这不是李壮吗？
2: 哎，是是是，
1: 你也在这干活啊？
2: 对对对。
0: 他的，你的人是、
1: 哎、打过交道，打过交道。二头王强去哪儿了？
3: 哦，二头啊，早上请了假，去他三舅家盖房去了。
1: 哦，嗯，
0: 你的什么人？我们在哪里见过？
3: 太君啊，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的二头王强表兄弟，这儿的掌柜。
0: 哦，有戏。嗯，哎。

0: 什么地方先生？
1: 什么
2: 扎法先生？就知道扣钱。
3: 就是啊，老扣钱。
0: 你的什么地方人？啊，
2: 苍山。
0: 什么时候来的？
2: 8月20日。
0: 以前什么地干活？
2: 啊，
0: 我是教书的，教书先生。
2: 在什么地方教书？
0: 去部。

0: 行了，赶快去，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 周局长还提醒咱们说，这次二大洋行闹的动静有点大，咱们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啊。嗯，
1: 召集骨干队员开个会。
2: 姓彭的，你怎么认识的？
3: 啊，他
2: 为什么吞吞吐吐？
3: 情敌。
2: 那么那个姓李的？
3: 姓李的他是他的亲戚，告他十八路。
2: 嗯，那为什么不抓起来？
3: 哦，是这样，太君，他的亲戚啊和李壮有矛盾，我怀疑他的亲戚是报复他。至于李壮是不是真正的八路，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呀。
2: 抓起来审问不就知道了？你现在怎么突然变得文明起来了？
3: 哎，大姐，我这不是想一抓一个准吗？
2: 混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茅山大佐和洋行的所有日方人员被杀，村上将军已经非常愤怒了。如果我再查不出是谁所为，我就要以死谢罪
3: 啊！对不起，太君，我这就去把李壮抓起来，严刑拷打。
2: 等等，
3: 啊！

0: 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探长的怀疑，先把姓李的叫到宪兵队，进行例行的审讯。如果他们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就立刻行动。嗨，
1: 同志们，为了保全自己，更好的同鬼子做斗争，我们已经做好了随时撤离探长的准备。一旦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撤离。
2: 这你是说咱们探长不要了？
1: 斗争形势需要我们放弃探长。
3: 这怎么能行呢？咱们刚吃上咸鱼肚，
2: 就是
3: 一个探长还能有麦子煎饼吗？
4: 干得好，
3: 就是
4: 干嘛非要撤呀？在这不是一样杀鬼子吗？
2: 对呀，
3: 是啊。
2: 不行不行，反正我不走。
3: 鬼子就来这一次，怕什么呀？
5: 对呀，政委，咱现在出去喝西北风去。
2: 政委，我看你就是胆小像兔子，怕什么？鬼子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3: 对呀，
2: 就是
3: 咱收拾。
2: 真是，
3: 吵什么吵？敢来，咱们就一定。
5: 瞧你们这样子啊，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咱们是什么？咱们是部队。我告诉你们，愿意干就干，不愿干回家抱孩子去。
2: 对呀，咱们现在是部队了，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3: 对
6: 对，
3: 我们听你的，你说吧。
5: 听我的干什么？都听政委的。
1: 大家小心点，提高警惕，回家以后呢，给家人安排一下，随时准备撤离。
7: 哎，瞧瞧。
3: 李火、李荣被宪兵队抓走了，
5: 什么时候事儿？
3: 就刚刚的事，
5: 走，快！
1: 别着急了，等老洪回来商量。
2: 嘿，老洪，
5: 我喊彭亮，带着家伙跟我接人去。
2: 啊，
3: 老洪，你给我站住！你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去劫人呢？
5: 那怎么着？进了宪兵队，不死也得扒层皮啊！
3: 老洪，你冷静点行不行？你知道宪兵队来了多少人吗？咱们这几个人拼上命也未必能救得出啊！
5: 那也不能。
2: 哎，老洪啊，这次宪兵队只抓走了咱们三个人，说是例行问询。
5: 那你就相信小鬼子说的话？
1: 宪兵队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只是怀疑。
2: 对，如果知道咱们的底细，这次可能全给抓走了。
1: 不管怎么样，咱们现在安排一下：一，派人打探消息，摸清敌人审讯的情况；二，设法营救。
2: 好，我去设法找人。
1: 他们中的三个，任何一个顶不住宪兵队的逼供，我们立刻撤离。
5: 那我觉得，咱们不如现在就撤。
1: 现在就撤等于不打自招，这三个同志留在鬼子手里，他们的命就没了。我们按兵不动的话，或许把他们救出来还是有可能的。
8: 知现在何必受这个苦呢？啊！
9: 你们想知道什么？
8: 洋行里的日本人是谁杀的？劫火车、偷军火是谁干的？
9: 都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
8: 放屁！你干的？你有那个本事吗？啊！
9: 是我引着山里的八路来干的，弄得枪八路都拿走了。
5: 李壮，你个软骨头！

0: 我们现在赶快想办法，不然的话，李壮他们非给折磨死不可。
1: 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保人就把人给保出来。
2: 哎，太监。

0: 你连我都不信任吗？这上面的日文你看得懂吧？快快的放人！啊！金山掌柜的，还有一个呢。你们两个出去。
1: 休华，
0: 还有一个呢。啊，那个专门关押在看守医室，不在牢房。
2: 我们走吧。
0: 哎哎，太君，请签字再走。
2: 走，来来，走走走走走，来，哎，太君慢走啊！哎，大掌柜，大掌柜啊，大掌柜啊，那个人也得救我。哎呀，王桑，你得不知道，看守医师必须经过冈村的签字，我是办不到的。哎呀，王桑，你得先走，那个朋友以后再想办法。
0: 哦，好，好，好，那让大掌柜费心了啊，费心了。
2: 来，慢点啊，慢点，慢点，那个小伙子，来，帮忙把他给扶上车啊！来，慢点，慢点。哎呀，大掌柜啊，
3: 坐好了。
2: 您上这个车啊，来来来。哦，
3: 王桑啊，你得先回家，我得不行回家，很快的。
2: 哦，那大掌柜，哎呀，这个您拿着啊。
3: 哦，多谢了，你的朋友大大的。
2: 王桑，你的朋友大大的。
3: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2: 告辞，
3: 去陈庄啊，
2: 走了啊，
3: 再见。

0: 李壮被丢出来，
1: 这下麻烦了。
0: 李壮被单独关着，这回不可能了。哎，我离开骑兵队的时候，看你敢不敢撤了。他拦住了进山。
2: 不好，咱们必须马上撤离。
0: 撤离？赵伟，这时候撤离，李壮就完了。咱们就把绳子扔下。
1: 老师，
3: 这是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保全力量。李壮，我们要救，但不是牺牲这么多性命去救啊！
0: 这要不咱们再观望一下，天亮再撤。
1: 不行，必须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撤！
0: 好好，听政委的，撤！
1: 赵伟，你和彭亮一组，负责物资的撤离。
0: 王强，你和李林珠、黄二负责家属的转移。12点，在城东石灰窑汇合。
4: 是。

0: 哥是探长那边，嘿，政委算是真准的，亏了听政委的，小鬼子这回扑了个空啊！
1: 政委神算的，
0: 行了，快点转移，走，
2: 好，
0: 走。
3: 没事，
0: 我背你吧。
3: 没事，我能走。
0: 大姐，让他背你，你再坚持一会儿，咱们就到了啊。
3: 哎，谢谢啊。
0: 都跟。

0: 长官，前面已经侦查过了，没小鬼子。
1: 好，皇上，你让弟兄们都辛苦一点，帮着乡亲们拿到东西，过一会儿啊，过了鬼子的搜索区，乡亲们就安全了。
0: 好，快去！哎，走，
2: 都跟上啊！
3: 乡亲们，
2: 走，跟上啊！
3: 跟上，
2: 跟上，
3: 跟上，
2: 跟上，
3: 跟上，跟上，跟上，
2: 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
0: 你先撤撤，再等等。
1: 红哥，我觉得还是再看看吧。江哥他们没多少人，还有护送乡亲们。哎，红哥，他们来了。哎，红哥，政委，好像江哥他们来了。
2: 你们可来了！刚才担心你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哎，你老爹和乡亲们都转移出去了吗？都转移出来了，沿着河。这不，燕卖完，我们就赶紧过来了。后来啊，又遇到了这帮兄弟们，耽误了时间。他们这怎么回事？鬼子到处搜捕跟探长有关系的人。对，我赶紧带着他们出来躲一躲。啊，
3: 红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家了，以后就跟着你打鬼子了。
4: 对，打鬼子，打鬼子。
2: 代表铁道游击队欢迎你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膨量，政委的意思不是我们重新建一个义和探厂，虽然我们没有了义和探厂，但只要不怕困难，我们就能重新建一个新的根据地。嗯，
0: 什么不开义和探厂，还有跟义和探厂一样的根据地，你们都把我弄糊涂了。
2: 你小子就是这脑子转不过弯来。哎，
0: 转那么多弯干什么呀？我只知道小鬼子没有好东西，见一个打一个就行。
3: 红哥，你就放心吧，打鬼子我们没得说。嗯，
0: 对，我们跟着红哥政委杀鬼子，绝不装熊。
4: 好，
5: 绝不装熊，
6: 绝不装熊，
7: 绝不装熊，
8: 绝不装熊，
9: 绝不装熊，
10: 绝不装熊。熊
11: 说，他们去哪了？
12: 壮，你长志气了，你不是要拔我的根儿吗？他娘的，你再不说老子先拔了你的根儿。
13: 你看你那熊样，去你奶奶的。
11: 喂，
14: 一定要从他嘴里伸出探厂那伙人的下落。哎。

0: 冯大爷，您这比我们政委还厉害呀！算着我们要来，一早在这儿等着。
1: 什么算着你们要来呀？这枣庄的枪声打得跟筛豆子一样，想不知道出事都难呐。
2: 冯大爷，您老这耳朵都快成顺风耳了。
0: 是个人都听得见了，哪里有什么顺风耳啊？我这儿想趁黑去看看情况，这不正跟你们照了个面，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探长暴露了。
3: 多亏了政委及时下命令，我们才顺利的撤出来。不是这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们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 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

0: 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飞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4: 对，
3: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0: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3: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

0: 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与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对，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0: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0: 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
3: 不行，
0: 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3折，3折。
2: 范老师，
3: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

0: 连成本都够不上的。哦，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
4: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5: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孙女，
8: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7: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

0: 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1: 非得由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估计这会儿啊，小鬼子正在满枣庄的搜查呢。
1: 这好好的怎么会暴露呢？
2: 冯大爷，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回头我再跟你详细说。
1: 哦，正好这次我带了山里的命令，张司令让你们查到微山湖去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
3: 也只能这样，只是咱们眼前得找个安全地方扎下来。
1: 跟我走，咱们去临城附近的苗庄，那是咱们的纪念村。
3: 苗庄，
1: 对，苗庄有一个叫申茂的人，拉起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和他们合并成立铁道游击大队。
3: 啊，
4: 好，好，太好了。
3: 大爷，这走了一夜我都转晕了，这离苗庄还有多远
1: 啊？不远了，就快到临城了。本来挺近的，但是绕开鬼子的岗哨，没办法，走了好多冤枉路啊。
3: 哦，
2: 大爷，申茂的游击队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苗庄一带。
3: 嗯，大家伙加把劲儿，到了安全地方咱们再休息。走吧，走，
1: 走，
2: 走。

0: 同志们都停下。我看这里啊还算安全，大家一夜没合眼了，我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吧。
1: 好啊，
2: 都原地休息，唐亮让弟兄们轮流守着。
3: 是，来，大家原地休息啊，
0: 休息一下。
3: 去那边，你们几个去
0: 坐下，坐下休息休息。
2: 王大爷，来坐。
1: 好好好，
4: 来来。哎
2: 呀，王大爷，这都整整一宿了，您这腿脚还真行啊。
1: 这点路算什么呀？你们别看我年纪大，一天呢走上个百八十里路，绝不比你们年轻人差。前些日子我去山里看张司令，90里路，两头见太阳了。
0: 冯大爷，我们游击队有了您，就像有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啊。
1: 那我可比不了，人家一天走600-700里路呢。
5: 冯大爷啊，咱们还有多远到苗庄啊？
1: 穿过这片树林就是了。啊，
2: 那咱们就快点走吧，万一鬼子来了就不好了。
1: 那你们放心吧，别看苗庄离铁路近，鬼子还真不常来。
2: 为什么？
1: 苗庄是鬼子树立的模范爱护村，小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村里的老百姓都向着咱们自己的队伍。走，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顺便给你们介绍介绍，将来呀，你们在这一带活动时，也要有个秘密落脚点。

0: 冯大爷，快进来。
1: 好。

0: 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嫂庄那边过来，他就是我跟你说的堡垒户，叫房林嫂。啊，他男人过去在车站上做工，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
2: 哦，哎呀，你看我这记性，两年前咱们在车站上见过呀，我去找方林，正好赶上你给他送饭啊。
0: 哎，就是就是。哎，你们快坐，我去给你们烧点茶。哎，
1: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你都坐吧。
3: 哎，好，
4: 谢谢。

0: 干什么你？没事，陆哥，我这听着滴滴滴的，吵得我睡不着，这是什么玩意儿？哟，这么多表啊！我说呢，几点了？啊？奶奶的，亮子，几点了？啊？嗯，哎，这指针都不一样啊！嗯，5:30。
1: 还早呢，再眯会儿吧。哦，那再眯会儿。
2: 你咋知道你那快准呢？哎，我这快有5:00了。哎，你笨呐，你拿到了。嗯啊，
1: 什么？
2: 这密会儿。哎呀，这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走了，没过多久就被杀了。 一点老小，里里外外全靠他了，又要照顾林城的婆婆，还要照顾身边的娘，整天那两头跑，身边还带个5岁的孩子，哎，
3: 真是不容易啊。嗯，
2: 天杀的小鬼子害死了多少人呢？哎，谁说不是呢？高芳林嫂是个要强的女人，自从男人死了以后，她就一门心思想着报仇。
3: 别看他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那可不比咱们老爷们差。嗯，
4: 哦，冯大爷，以后啊，我们在这一带活动，这大事小事啊，怕少给他添不了麻烦。
2: 队长，这您就放心吧。林城车站离他家里这儿很近，车站上的工友又跟他很熟，找他办事儿，准成。
3: 嗯，哦，这对我们及时掌握林城敌人的情况非常有利。老洪，像这种关系，一定要保守秘密。
4: 方大爷，你带我们到墓地以后要尽快回家。以后啊，我们指派专人秘密联络。
2: 哦，对了，我想跟你们打听打听，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她说有个人好像是队伍上的。方林嫂给方林上坟烧纸的时候救过他，可至今也没有找到。
5: 哎，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2: 啊，就是因为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才没找到嘛。
5: 来来来，水烧好了，你们赶了一天的路，快喝口热水吧。冯大爷，你刚才说要找什么人？啊，
6: 就是，谢谢你啊，方林嫂，上回多亏了你了。原来是你。啊，是我。啊，
5: 哦，
6: 你们认识啊？
5: 嗯。
6: 好，上回宋强。
5: 多亏了他帮忙，要不然我也过不了鬼子封锁线。
2: 哦，我明白了，方林草，你要找的人就是他呀。啊，
5: 你知道他是谁呀？啊，
2: 他就是打鬼子的人。
5: 啊，
2: 对，
5: 他是打鬼子的，
2: 他还是大道枣庄洋行的游击队大队长刘红，他是政委，叫李正。哦，这是王强。啊，真是老天有眼呐！没想到你要找的人就在你面前呢。哎呀。
5: 刘队长，你们的故事，冯大爷都跟我讲过。哎呀，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哦，对了，
2: 方林嫂，这些天申茂带着队伍来过吗？
5: 哦，来过。他说只要客人们一到，就让你带着他们到李庄去找他。
2: 哦，
6: 哎，
2: 老洪，你看。
6: 哦，那我们就去吧。
2: 方林嫂，那我们就走了。
5: 刘队长，路上小心啊！
2: 你放心吧，走。啊，走走。

0: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这是义和炭厂那七个股东。您看，这个掌柜的叫刘红，这个是原洋行的二头王强。
1: 叫李壮的审得怎么样了？
0: 他还是死不开口啊。
1: 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
0: 你们听好，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四通八路的下场。这个人不仅四通八路，还极其顽固，皇军要看看他骨头有多硬。
2: 父老乡亲们，老少爷们们，我李壮不朽，我李壮就是小鬼子要找的八路。小鬼子，
3: 你们这群畜生，
4: 开车，
0: 快开车，快开车，看看他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2: 来吧，哈哈哈
1: 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什么地方去？
0: 太君，据我们分析，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1: 说下去。
0: 暴毒谷，那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1: 是暴毒谷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活动了快一年。
0: 哎，太君，咱们不是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再说村上将军不是也表扬太君了吗？

0: 嘎！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还能回头吗？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许放过一个。
1: 嘿嘿。站就是了。

0: 申报同志，你的铁道队都在李庄住着。
1: 没错，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我们玩的都是长矛大刀片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好，村里的人都可靠吗？
1: 可靠，就连村里的几个地主啊都嚷嚷着要打鬼子呢。你们就放心进村吧，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只是这吃的，哎，现在这年景不好，你们得自己解决了。
2: 好，这是应该的。哎，
3: 你们别担心，李庄有咱们的情报员，一会儿我去联系他，吃的就让他来解决。
1: 好，走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2: 老洪，进村吧。嗯，彭亮，在这个路口放警戒哨。
4: 是，小凤，跟我来。
2: 好，其余人进村。
1: 走。
5: 哎呦，土匪来了！
6: 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
7: 老乡，
8: 这儿都是自己人，
6: 都是自己人。
4: 怎么了？这是？
7: 咱们都是自己人，他们跑什么呀？
1: 我啊，说句不中听的话，哎，你们看你们这身打扮，就在这儿，他们不把你们当成土匪才怪呢。
2: 老洪啊，咱们以后得跟老百姓靠近啊。
4: 好，
9: 大队长，
2: 大娘，
4: 大娘，
9: 来。吃吧，
2: 您就是联络员秦大娘吧？
9: 是啊，
2: 给您添麻烦了，为我们找吃的，费心费力的。
9: 哎呀，费什么心呢？我们这村里啊，也没什么好吃的，委屈你们了。
4: 哎，大娘不委屈，我们都是大老粗，这已经很好了。
2: 是啊。

0: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知道，央行被血洗，我已经做好了重整央行的计划。这个是乾隆年间的，送给你。
0: 金山，你为了当大掌柜，不惜四通八路两次做内应，导致松崎军被杀，平野军被杀，茅山大佐被杀，你真是帝国的败类！
2: 你胡说！如果不是我的努力，你能查出义和探长的真实面目吗？
0: 混蛋！你不要自作聪明了。既然你觉得王强可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宪兵队？
2: 这……
0: 你的私心就是借助八路的手杀掉你做大掌柜的拦路虎。按照中国人的话说，叫借刀杀人。
2: 你以为你们都在排挤我？
0: 你这个阴险的家伙！来人，把他押到济南开始法庭。
2: 哎，葛村，你个狼心狗肺的家伙，难道你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我要上诉。

0: 红哥，政委，光说教练枪，这十个人才三把枪，都抢起来了，怎么练呢？这是。
1: 哎，你这榆木脑袋啊！你看看彭亮他们那组怎么练的？哎，
2: 就他们手里那两块木头疙瘩做的枪，拿到手里还没变化把我准呢，能练出啥来呀？
1: 那好歹也能练练拔枪，瞄准吧。
2: 还拔枪瞄准呢，还不如我提个大刀快呢。
1: 瞧把你能的，
0: 红哥，
1: 红哥，
0: 政委。
1: 这秦大娘怎么还没有送饭过来啊？我肚子都饿了。小贺、林中，你俩到秦大娘家里看看，别出什么意外了。
2: 嗯，快去。好好

0: 进来进来啊。你瞅瞅，光顾着这点煎饼了，我呀都忘了时间了，还让你们跑一趟。
1: 没事，
2: 大娘是这样啊，我们政委担心你，看你怎么没过去，这才让我们过来看看。
0: 哎，对了，回去啊，你们跟你们大队长说一声，把大队部啊搬到我们家来。
1: 那您不怕呀？
0: 哎呦，我这一孤老婆子怕什么呀？反正我们就祖孙俩，我们呐就搬到隔壁王大娘家住就行了。
1: 啊，好，好，好，
0: 来，煎饼都准备好了。哎。咋，
3: 奶奶
4: 咋了？
0: 拿来。
4: 啥呀？
0: 煎饼。
4: 我没拿煎饼啊。
0: 那煎饼渣子是哪来的？快拿出来，同志们等着吃饭呢。
4: 奶奶，我就拿了一张。
0: 半张也不行，快拿出来。
1: 哎，大娘，
2: 秦大娘啊，孩子饿了就让他吃吧。啊，林哥，咱们回去吧。
1: 啊，好，好，好，
0: 不行，这是给同志们吃的。胡子啊，听话，把煎饼拿出来啊。
4: 奶奶，我饿。
0: 听话，拿出来。
4: 奶奶，我饿，我就吃一口也行
0: 啊。好孩子，一会儿野菜汤熟了都给你吃啊。
4: 我不要吃野菜汤。
0: 好胡子啊。这些煎饼啊，是全村老少啊从夹缝里抠出来的，给游击队的叔叔们吃了打鬼子的，咱们不能吃啊。好孩子，明天啊奶奶给你烤虾饺吃啊。嗯。
5: 大娘，您这是干什么呀？小孩子饿了就让他吃吧，同志们打鬼子也不在这一张饼啊。
6: 是啊。
0: 不行，这村里的乡亲们相信我，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办，我不能拿乡亲们抠牙缝捐出来的粮食给自己孩子往嘴里填。哎，不行，来，走。
2: 大娘，大娘，您听我说，啊，那个我们两个去就行了，您甭跟着一块儿去了啊。
0: 那也行，来，走吧。
2: 哎，胡子，哎，跟叔叔去大队部玩好不好？
4: 好。
5: 啊，您放心，虎子一会儿就回来啊。
0: 行。
7: 大婶，大婶你好，我想
8: 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7: 大婶，你别怕，我是铁道游击队的。哎呦，
8: 铁道游击队，你是八小鬼子火车的铁道游击队？
7: 对，是我们。大娘，
8: 妮儿，快倒点水去。
7: 哎，大娘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8: 这是地瓜秧。
7: 这地瓜秧都发霉了，还能吃吗？
8: 哎呀，这还是去年攒的，没舍得吃。眼下日子不太平，还闹饥荒。把它碾成面儿，蒸窝窝头，比输液好吃多了。
7: 哎，大婶，来，我帮你。哎，
9: 就弄到这些，老百姓家里都缺粮，那锅里边都全都是野菜。
1: 红哥，政委，
10: 亮子咋样？接到粮食没有？
11: 没接到。奶奶的，我去庄子东头跑了一圈，老百姓一个比一个穷，怎么开口借粮？真开不了口啊。
12: 谁说不是啊？倒是有明事理，一听铁道游击队都同意借粮，可你看看他们那点粮食，我要是拿了，哎呦，我觉得自个儿都不是玩意儿。
10: 湖边群众说了，今年遭了灾都没什么粮，即便是有存粮，十户也不过一户，数量也极少。
1: 红哥，

0: 我们家的粽子，奶奶不在，叔叔给你吃，啊，吃吧。奶奶说，这是全庄人给铁道游击队凑的粮食，吃完了以后打鬼子的，我不能吃。
1: 这些煎饼都是李庄的乡亲们刮牙齿凑出来的，拿着都烫手啊！五子，来吃。
2: 我还是回家吃吧，家里有野菜汤。
1: 五子，伯伯让你吃你就吃，吃完了跟伯伯去打鬼子。真的？当然是真的。
3: 伯伯给你，还不快接着？林冲，吃点吧，大伙都饿了，来吃点吧，啊！
4: 这哪有脸吃啊？
3: 对，给秦大娘送过去。他奶的，都是堂堂的七尺汉子，却天天让老乡饿着肚子，给咱们弄吃的，这还算人吗？奶奶个熊的，不在这儿住了，回到庄。
4: 老洪，你冷静点，粮食问题咱们迟早会解决的，但是不能回枣庄，鬼子倒是找我们呢，现在回去等于自投罗网啊！
5: 那你说怎么办？咱们铁道队不在铁道线上杀鬼子，整天在这里躲躲藏藏的，哦，还让一个老人家天天给咱们找吃的，这还叫铁道队吗？
4: 哎，老洪啊，拉回去我不反对，但是咱们出来的时候，上级已经命令咱们到微山湖边开辟根据地了。 咱们也派着胸脯答应了。现在在这里没住三天又走了，兄弟们问起咱们，咱怎么说？说当逃兵了？从今天开始，再不能让秦大娘替咱们弄吃的了，也不能跟老百姓去借粮食。大家都好好打探一下，看看周围十里八乡的有没有土豪劣绅抢了粮食的、囤着粮食的。我认为啊。
2: 咱们大伙儿可以干回铁道队的老本行，看什么时候有运粮的火车从敌人那里抢粮食。
4: 嗯，对，明儿个咱们就派人出去打探情报。
2: 我知道哪有粮食。啊啊啊！哟，
3: 胡子，你说说，哪有粮食啊？
2: 村外六七里有个大院子，那个是伪军存粮的地方，里面还住着个老地主，姓侯。头几天。 我还看到大车往里面运粮，
3: 真的？
2: 嗯，
3: 立刻侦查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就干他一家伙。
4: 嗯。

0: 乔子，怎么样？沙漠那会儿啊，出去了四个匪军，后晌回来的，赶了个大车，上面驮着粮食，看起来是出去到各村抢粮去了。
1: 现在年景这么不好，老百姓都在饿肚子，这些熊玩意儿竟然还抢老百姓的粮食，团结起来。
2: 我们打听过了，虎子说的没错，这家地主姓侯，儿子是伪军班长，叫侯八皮。最近这个侯八皮仗着日本鬼子，在周围的村子里抢了不少粮食。这小子怕小鬼子知道给他收走，就把抢的粮食偷偷的囤在他爹家里，一面自己吃，一面在高价往外卖。
0: 奶奶的，今天就剁了他的鸟窝。花儿，你去打探一下。
3: 好。
0: 等等，
2: 千万不可打草惊蛇。嗯。
4: 大队长，
2: 怎么了秦大娘？
4: 这侯家呀，孤零零的立在河边，周围啊都是开阔地，门口啊还有伪军把守着，这大人要是过去了，恐怕立刻就会被发现。
2: 那您的意思？
4: 我想虎子聪明，手脚利落，又是本村的孩子，让他去。
2: 秦大娘，行吧，这得翻墙进去查看情况。
5: 大队长，你就放心吧，这点墙一翻身我就进去了。

0: 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 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4: 大酱干肉卷鱼片。
5: 豆饺子，
6: 油了嘎叽，
7: 油了嘎叽，
8: 红灯灯，
9: 红灯灯，我们在鬼嘿嘿里嘿
10: 嘿，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1: 黑虾，黑虾，
12: 黑虾，黑虾，哎呦妈呀！
13: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啊，干什么呢？
1: 脸就是出气儿用的，没看见我这十份的吗？
0: 嘿，那个小兔崽子敢跟爷爷甩脸子。
2: 哎呀行了，不就是个孩子吗，跟他较什么劲呢、啊、
0: 滚那边捡去。
1: 哼，

0: 哎，这马上换岗了。哎
1: 呀，先喝杯再说。
0: 好好好，走走走走。
2: 哎，弟兄们，
3: 有酒，
2: 快进来，快喝，喝酒，喝酒，喝酒。来，喝，喝，来，干了，干，
0: 一起喝。
4: 好酒，
2: 好酒，
0: 好酒，
2: 吃菜，吃菜。哎，弟兄们，
1: 哎，多点啊。

0: 你。
1: 嘿，你个小兔崽子，你干什么了？
0: 随便瞧瞧。
1: 就一吃粪的，怎么吃到这院子里来了？是不是偷东西啊？
2: 对，是不是偷东西啊？
0: 谁偷东西了？我家里揭不开锅了，就是来看看有啥可吃的。
1: 还敢跟我嘴硬？
2: 哎呀，行了行了，一个小孩子，放他走吧。
1: 贼头贼脑的，一看就不像好东西，赶紧滚！
0: 够罕见，你倒不是贼，还有脸说我？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我今天真够倒霉的，没脸回家。
1: 我他妈臭你！
0: 哎，太君说过，你们要和我们亲善亲善，你打我就不算亲善。我要告诉太君去。还有，你们应该在炮楼里站岗，却跑到老地主家喝酒，大大的不好。我也要告诉太君。
1: 你小兔崽子还敢威胁我？
2: 哎呀，好了，别发狠了。真让日本人知道咱们天天在这儿站岗，那就坏事儿了。好了，小孩，你去吧啊。
0: 刚才你拧我这膀子直疼，给我揉揉。
1: 我他妈臭死！
2: 哎，行，哎，我来，我给你揉揉啊。哎，
0: 嗯，这还差不多。
2: 行了吧，
1: 赶紧走吧你。
0: 我这饿着呢，有吃的没有？给点。
1: 你还敢管我要吃的？我他妈揍死你！
2: 哎呀，行了。哎呀，别发狠了。哎，我给你啊，我有。哎，给你。哎，
0: 这还差不多。谢了。
2: 哎，好好，走。哎，走。哎，
1: 都成精了。
3: 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出事了吧？
4: 林中豪，你们去看看。
5: 好，
6: 大队长，不用，虎子没事，放心吧。
5: 哎，啊，您看，您看。
0: 哦，再见。
2: 慢走啊！
5: 他怎么被两
4: 住了？
5: 就得顺着。哎，
4: 咱哥俩回去吧，赶紧。哎，换岗了，换岗了。
7: 手里还拿着个馒头。
4: 这可真怪了。没事啊。

0: 太君，怎么样，胡子？没事吧？我没事，我好着呢。胡子，我看伟君怎么把你给送出来了。是啊，我正在后院侦查呢，被这俩小子撞上了。他们要打我，我就说太君要亲善亲善，你们要打我，我就告诉太君。还有，你们应该在炮楼站岗去天天跑到老地主家喝酒，我也要告诉太君。然后客客气气的把我送出来了。我说有吃的没有？我饿了。
1: 那个伪军就从兜里掏出了半个馒头给我。小家伙，
2: 真有他的，是个好侦查员的料啊！谁说不是啊？看看咱们虎子，大大方方的进去，大大方方的出来，还骗了半个馒头回来。
0: 哎，虎子，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都瞧清楚了，门前有两个岗哨，院里有六个伪军，还有老地主和他的儿子侯扒皮。
2: 他们都有枪，除此之外没有别人。伪军住在前院的东厢房，西厢房的门锁着，后院有三间大房子，里头藏的都是粮食。好，干得漂亮，真是个出色的侦查员。同志们，准备行动。好，哎，老洪，咱们从后门院墙进去，进去啊，先夺枪，记住啊，千万不要响枪。
3: 一响枪啊，就会把鬼子招来的。
4: 对，千万不要出人命，这要是出事，就遭罪了老百姓了。咱们只管把粮食运走，
5: 他们背着小鬼子囤粮，所以啊丢了粮食也不敢声张。
2: 嗯，对。
6: 奶奶的，那是大傻，真不痛快。
7: 不乐意你回去，用不着你。
8: 啊，行了，
9: 没说不乐意嘛。

0: 断下来！哎，好啊！
1: 哎呀，这才是好东西呀！
2: 哎呀，
1: 就是好东西！

0: 怎么样？
1: 绑起来。
2: 好。
0: 呀！

0: 饶命！
1: 起来，
0: 饶命！
1: 走。什么呀？办妥了。哎，老地主呢？
2: 没看见啊？
1: 走，找找他去。
0: 走走。
3: 你们敢进来，我把这粮食全都给烧了！我
1: 在里边呢，
4: 出来！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赶快出来！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3: 我才不出去呢，我一出去，我这小命就没了。
1: 怎么办？他哪来的？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了。

0: 把老地主给我压下来！走
1: 走，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0: 起来，快点！哎。

0: 大爷饶命！饶命！
1: 什么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都是这帮畜生抢来的不义之财！
0: 哎，这可是我的棺材本啊！
2: 你给我听着，
3: 饶命！
2: 我们就是铁道游击队，
3: 饶命！饶命！
2: 今天能抓你们一次，就能抓你们第二次！
3: 饶命！饶命！
2: 以后再抢老百姓的粮食，
3: 饶命！
2: 让我听到你们跟小鬼子说了不该说的话，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到时候，不管你是不是小鬼子，照杀不误！
0: 大爷，我不敢了，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2: 走，老乡们。送粮送钱去，
1: 好，走。
4: 龙哥，政委，都办好了，
2: 怎么样？乡亲们粮食都收到了，
1: 都收到了，钱也都分了，都说咱们铁道游击队好，我的心里头听着可美了。
5: 同志们干得不错，解决了粮食的问题，乡亲们也有饭吃了，这次之后群众的基础就更加扎实。
6: 老侯，老侯，
7: 好，出事了。
2: 怎么了？
7: 就是李壮啊！
5: 他怎么了？
7: 我刚得到消息，李壮让冈村用火车压死了，骨头也都让火车轮子压成粉末了。
2: 什么？他奶奶的小鬼子，是他娘的畜生！他是条汉子，到死一句熊话都没说。小鬼子，我操你奶奶！
5: 这些仇我们一定会跟小鬼子算清楚。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加强训练部队，从今天开始铁道游击队下设长枪队、短枪队和破袭队，彭亮同志为短枪一队队长，鲁汉同志为短枪二队队长，林中同志任破袭队队长，申茂同志任长枪队队长，各自带队训练，为以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8: 我这队啊，枪没几颗，大刀片子都不少，不如叫大刀队算了。
9: 那你就当大刀队队长吧。
1: 那昨天打地主不是抢了两杆枪吗？
8: 别提了，就那么几颗子弹，管什么用啊？再说了，那长枪使的咋都不顺手，还不如大刀片子呢。
10: 我这队也都是大刀片子。
8: 你不是有木头枪吗？
10: 这练射击木头枪怎么打呀？
11: 是啊，政委，你看这
5: 队伍壮大了，可枪没有增加，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啊。
12: 哎，政委，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呀？哎呀，
5: 你们要知道，咱们山里的部队比咱们这里还困难，是吧，老洪？
11: 是啊，他们有的人还用土枪呢，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5: 哎，对了，咱们现在手里的枪不都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吗？我们下一步计划还得从敌人手里夺枪。
8: 哎，那时候是在枣庄啊，挨小鬼子近啊，现在可怎么搞啊？
5: 办法总会有的。
12: 哎，大队长，临城车站北边在修水塔，有小鬼子天天当监工，都有枪，看能不能。
11: 好，派人去看看他们有多少杆枪。
5: 我去，
1: 我也去。
11: 哎，这样，你们啊把虎子带上，那小家伙机灵，能顶上用。
1: 嗯，好。
13: 哎，快
8: 点，快点走，
13: 来来，
8: 快点走，
13: 快点走。
8: 哎，站住！干什么呢？
9: 老总，去临城火车站这道儿咋走？
8: 沿这条路往前走，右拐就到了。
9: 哎，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1: 谢谢老总。
9: 走，来走，走。
14: 你们得站住！
9: 你太君，你叫我来，
14: 你俩干活可可以。
9: 不行啊，太君，我们带着孩子还坐火车呢。
14: 不行，皇军水塔地需要龙钩，不然死了死了你。
9: 太君，这，哎，
1: 好好好，太君，我们干活，我们干活。
15: 啊，我肚子疼。
14: 不干。
15: 我肚子疼，肚子疼。
9: 哎呀，太君，你看孩子，他，
1: 乖孩子，乖孩子。
9: 肚子疼。
1: 李虎，回去告诉家里人，叔叔在这儿给太君干活呢。啊，小心一点。
16: 晚饭那会儿，临城方向传来几声枪响，会不会小坡、黄二和虎子出事儿啊？

0: 这事儿我也在担心啊。
1: 啊，放心吧，这几个小子机灵着呢。
2: 红哥，红哥，胡子回来了啊！哎呀
1: 哎呀，胡子，
2: 胡子，哎
3: 呀，小
1: 胡子，啊，胡子，小鹏和黄二呢？
3: 他们在水塔卧底呢。
1: 什么？谁让他们卧底的？这太危险了。
0: 别急，听胡子把话讲完。
3: 我们仨一靠近水塔就被鬼子扣下，让小坡叔叔和侯二叔叔卖苦力修水塔。小坡叔叔让我晚上再来，到了傍晚我又跑过去，小坡叔叔把打探好的情况告诉了我，让我回来送信。他们在水塔那儿等着你们。
1: 那儿有多少鬼子？
3: 小坡叔说有两个鬼子，三个伪军把守，晚上他们睡在旁边的院子里，有岗哨，白天晚上打他们都好做内应。
4: 大队长，明天是大集，水塔附近都是摆摊赶大集的。
1: 机会来了，
0: 大白天去抢枪那可是很乱呀。
1: 哎，越来越好，这叫乱中取胜。
5: 哎哎哎哎
6: 香烟要不要？
7: 不要，快走快走。先干什么？没救大吉啊？快干活，就你磨磨唧唧的。
1: 都是长枪啊，咱们跟鬼子近距离斗，那得短枪才行啊。
0: 有道理，咱把这长枪跟之前打地主的那两杆
8: 都给长枪队，
0: 咱们还是要多发动群众，多想想路子，枪的问题会解决的。先这样吧，散会。
9: 好，政委，那我们先走了。
0: 好，我们也
9: 走了。
8: 好，
9: 方林嫂啊。
3: 嗯。
9: 那个方林哥都走了两年多了，遇啥事儿啊？想开点，都往前看啊！
10: 谢谢你，王强兄弟。
9: 哎，
10: 大队长，你留一下，我有事想跟你说。
9: 哎，啊，老黄，那我们先去外边等你啊。
1: 哎，好，
0: 啊，好，我们也走。
1: 好，走吧。什么事儿？
10: 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1: 你说。

0: 啊，大队长，这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10块大洋，你不会嫌少吧？
1: 你这是，你们共产党真的能给穷人报仇吗？对呀，
0: 我想请你帮我报仇。
1: 哎呀，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全。

0: 放心吧，我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啊？
1: 我相信，我相信。
0: 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别听他那一套，他们就是收买人心，目的还不是从咱们这里弄枪吗？
2: 老哥，你说这帮人歪戴帽子斜了眼穿戴打扮，哪像个部队呀、啊、分明是一帮乌合之众啊。
0: 所以啊才叫他们土八路和土匪都是本家，整天咋咋呼呼没个规矩。我是领教过了，你们都给我听着啊，咱们的枪不能交，留着还得看家护院呢。
2: 可是他们催得急呀、啊、
0: 你要沉住气就说没有，他们不是有三大纪律吗？看看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呢今天就到杨集找我大哥高敬斋，让他给拿拿主意。
2: 哎，是是是，我们听大哥的。

0: 哎，这位先生，想买点什么呀？
1: 啊，我那个想问一下，你家有这个吗？
0: 什么枪？我家连个男人都没有，有哪门子枪啊？
1: 你说什么？你们家没有男人？
0: 对呀，一年前得病死了。哎呦，
1: 可惜了。
0: 嗨，这有什么可惜的呀？常年卧床不起，死了也是个解脱。嗯，
2: 没，我没说他可惜，我是说啊，这土坷垃里冒出你这么多鲜花来，可惜了。
0: 嘿，你可真会说笑，这山野小店的哪有什么鲜花啊？哎，不过我眼瞅着你是个当官的吧？
1: 嗯，真有眼力啊。
0: 你们在这儿准备待多久啊？
2: 嗯，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怎么有想法？
0: 哎，我说，你们这是什么队伍呀？怎么眼瞅着你们天天都给老百姓办善事啊？
2: 对呀，我们就是给老百姓做善事儿。哎，你想让我给你做什么善事儿啊？
0: 什么呀？
2: 跟了我吗？你
3: 又在这找娘们儿？给我找瞧瞧！走，陆哥，我你奶奶的！哎，那你先找枪，你去摸娘们的手，娘们的手能打小鬼子？走，
2: 你
3: 在中间认为去。
2: 你听我说，这。哎呀，你听我说呀，那娘们她让我给她看手相来的。
3: 你什么时候会看手相了？
2: 哎呀，鲁哥，这不是群众有要求，咱不得满足满足吗？
3: 我还有要求呢，你能满足啊？
2: 不是鲁哥，你开我玩笑呢吗？你能有什么要求啊？
3: 我的要求就是，现在跟我走一趟，到地主家弄枪去。走，
4: 好。哎，政委，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腿都六细了，嘴皮子也磨破了，就弄了这两杆鸟枪。哎，这杆枪还拉不开栓，你看，
5: 成绩不小嘛。这枪用麻油润润，还能用。啊，哎，你不是说这附近有几个地主有枪吗？
4: 嗨，可是人家不给啊。
5: 做工作嘛，虽说是地主，那也是中国人，谁能允许小鬼子到咱们家门口杀人放火啊？
4: 话是这么说。可那些地主竟是些顽固分子，宁愿留着那枪啊，看家护院，保护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
5: 这事儿急不来，到时候我来做工作。我们走。
4: 啊，好。
3: 要不就，好好想想。我告诉你，再不交出来，老子敲碎你的脑袋！
6: 长官，我们家没有枪，你打死我也白打。
3: 这个熊，不吃好粮食的东西，我往死里打！
2: 这样打下去，非得出人命不可。
3: 怕什么？他们是剥削阶级，这种鸟人就该杀。花儿，你在哪里使劲啊？
2: 哎呀，我打不累了，不如我砍了你算了。
4: 住手！
5: 怎么绑起来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怎么回事？找枪啊！
2: 是啊，政委，这几个肥猪手里有枪，他就是不给。
3: 就是啊，
2: 胡闹！
5: 你们像什么？
2: 就像是土匪。快把人解下来！
3: 凭什么？
5: 凭什么？他们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是小鬼子，知道吗？这没什么好话说了几箩筐，
7: 他们就是不听我们这一套。
2: 是啊，
3: 就是啊。
5: 快把人放了，向人家道歉。
3: 道歉？凭什么？
2: 是啊，
3: 我可是为了你呀。
2: 对呀，政委，你这胳膊肘往外拐，你向着地主。
5: 闭嘴！
2: 你
5: 赶紧向他道歉。
3: 道歉？道什么歉？
5: 没事吧？
3: 花，林总，走走。
5: 如何？

0: 你们就拿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1: 哎，等会儿，怎么回事啊？
2: 闷着委屈。
1: 怎么回事啊？
3: 不知道。
4: 这是。
5: 几位受惊了，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向你们道歉，对不起了。
6: 长官，不敢当，不敢当，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5: 抗日啊，是咱们大家的事儿，是个中国人都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道理。当然了，抗日也是自愿的，但是我相信，多少有一点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眼睁睁的去做亡国奴吧。
6: 那是有道理，有道理。
0: 喝喝喝。

0: 正咱们哥几个都有枪，咱们找枪还不是为了政委？人家皇帝都不急，咱太监急什么呀？
1: 哎呀，我就是憋屈，咱好心好意找枪，到头来我们成坏人了。
0: 最可气的就是逼着咱们给那帮地主老财道歉。
2: 哎，刘涵，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些道理，咱们是做的有些过火了。
1: 过什么火啊？何炅，你何炅。
3: 哎呀，都在呢。队里三令五申不准喝酒，你们三个人为什么总是犯错误？
1: 心烦，
0: 有气。
2: 政委，我们真是没弄明白，是你让我们去找枪的，可反过来又不让我们跟地主要枪。
1: 你以为我们想把他绑起来啊？这几个地主他娘的坏透了，你越跟他好好说吧。哎，他娘的他妈越来劲儿，他还骂我们，把我们跟土匪一起比。哎，你怎么也说我们是土匪啊？
3: 哦，我明白了，原来气在这儿啊。哎，卢汉同志，你知不知道咱们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你知道人民军队和土匪的区别是什么吗？我跟你们说说啊，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不准打人，也不准骂人。这个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专门写到，专门规。
4: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

0: 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

0: 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

0: 方宇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相当于永福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6: 我有很多身份，代号秦爽。
5: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6: 潜伏公子，如同在黑暗的深渊前夕全部的半点成绩。
5: 一场波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6: 所有的你都写在一人身上。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1: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
2: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3: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4: 你怎么说想你？你怎么说走？

0: 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0: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最近啊，我发现咱们吉林的大街小巷哈、多了不少外地口音的游客。
1: 那可不嘛，现在咱们吉林啊可是避暑胜地，就拿吉林市的松花湖来说吧，湖水清澈，周围青山环绕，坐着游船在湖面上兜一圈，那种感觉啊，就像是把整个夏天的烦躁都净化了。
0: 而且咱们吉林省内的交通现在也是四通八达，去长白山旅游坐高铁可方便了。这到了长白山啊，能看天池，还能逛逛二道白河镇，小镇风光别有一番滋味，去过的都想一直住下去，可太美了。
1: 很多游客啊来咱们吉林呢都想带点特产，长白山的黑木耳榛蘑呢都是抢手货，山珍谁不喜欢哈。那咱们吉林的特产里呢还有一样宝贝，那就是松子儿。咱们东北的红松子儿哈、那是出了名的香，抓一把包着吃，越吃越上瘾啊。
0: 哥，咱悠着点吃，吃多了真上火呀。
2: 怎么念的，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3: 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2: 我给你挂上啊！
3: 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挂你挂得，我这就算挂了。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大漂亮。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那是灭顶之灾呀。
3: 就你扎洗脸盆里也够呛。
2: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3: 小事儿，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2: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3: 换，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2: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3: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2: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3: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2: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3: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
2: 停！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得我脑袋都疼。大漂亮，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我给你们家干活。我干活我。
3: 切！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我是阿拉丁啊！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的。下水它就掉色了，我刚游了半圈就听岸上有人嘀咕，嘿，瞧那大姐还游呢，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嘿，
2: 质量太差应该给她差评。
3: 我善良我忍了，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声控的，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灭灯灭灯灭灯，还亮着，
2: 亮一夜吗？
3: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他灭了。
2: 你喊的啥呀？
3: 老公，拔插销。
2: 太坑人了，给他差评。
3: 我善良，我又忍了。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啊去！
2: 不能再忍了。
3: 不忍我怎么办？
2: 给他差评。
3: 对，我就给了他差评。
2: 痛快，然后呢？
3: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2: 那个大漂亮，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3: 谁老年？
2: 老年轻，老年轻，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3: 我还是老年吧。哎呀，你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哎呦，
2: 谢谢谢谢。那个什么，那个大漂亮，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澄清一下。啊，麻烦了啊，麻烦了。来来，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念。
3: 我是买家王铁塔，近日错把差评打，分不清楚紫和黄，只因我是大色盲。
2: 讲究。讲究人，
3: 消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
2: 摁绿的。摁绿的，你干嘛摁红的啊？
3: 只因我是大色盲。
2: 你是故意的对吧？
3: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诚心的。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
2: 那个喜马拉雅，嗯，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3: 比赛就在楼下，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噔噔噔
2: 噔噔噔，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3: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2: 好，既然你这个态度，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哎
3: 嘿，耍无赖是不是？哈，成，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我投诉你。
2: 能咋的？
3: 关你网店。
2: 大漂亮啊，大漂亮，网店不能关呐。
3: 别走，
2: 你要关我就那个。你套袖掉了，
3: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2: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3: 你太乐观了吧，还惦记差评呢。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我也不投诉你了。
2: 太好了，
3: 我报警。
2: 别报警，别报警，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4: 蔡队长，
2: 真是，
3: 哎呀，哎，小高主任，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4: 我能不着急吗？您这衣服您热了？
3: 我这，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哦，
4: 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结果送来的全都是XXXXXXXL 号的，这一穿上，大妈全变大妈带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大妈带怎么办？
3: 冷静，冷静，冷静，你先回去，稳住大妈带啊，稳住大妈们，我来想办法。哦，
4: 好。那我先走了啊。
3: 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2: 哎呀，冷静，冷静，冷静一点。我有办法。
3: 你有什么办法？
2: 我给我老伴打电话。
3: 两个老伴儿？
2: 这是我老伴，这是我儿子。老伴儿，稍等一下啊，儿子，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八套 L 号的礼服，交给你妈。老伴儿拿到礼服之后，火速送到喜马拉雅。什么爬不上去啊，送到喜马拉雅小区。儿子，这事儿十万火急，老伴儿十分钟之内必须送到，快执行我的命令。搞定。
3: 嘿嘿嘿，电话通了吗？你出意呢吧？
2: 十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来来来，你赶紧坐下坐下。
3: 干嘛？
2: 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
3: 你会吗？你哎，
2: 我会吗？哟，
3: 还随身带着针线。嗯，
2: 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啊，啥活都得会干。
3: 小心别扎着。
2: 我不怕扎。
3: 我怕你扎着我。哎呀，哼，就你这个人吧，就你这个人呢，你。你这是放风筝呢。哎呀，
2: 这样不省事儿吗？哎
3: 呦，就你这智商，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
2: 不止打包，我还打字呢，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
3: 就你，打字特慢吧？想打个新年好，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
2: 打字慢是次要的，关键总打错别字儿。闹出老多笑话了。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我想说，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结果打成了，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这不逗着？我给你讲个逗的啊。有一回，一个老头为他老伴相中了一套衣服，他往银里没有钱了。我想说，您能货到付款吗？结果打成了，您能活到付款吗？这个也不逗着，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还有一回啊，不是，我还没说呢，你笑什么呢？
3: 随时吻我。
2: 哎呀，这反应有时差呀，这反应。
3: 哎呦，笑死我了。
5: 好。

0: 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啊，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是成天混日子，越混越没劲，现在呢啊，虽然真的很累，但累得非常充实。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没小心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
1: 要谁这么讨厌呢？要我这么讨厌呢？
0: 哎呀，这也不能完全怪你，首先是我们的错误，我再次给你道歉，大漂亮，对不起了啊。
1: 活到付款。
0: 哎呀，火星的时差呀，这是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在浩瀚的大海上，有一个比鲨鱼更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他们就是海盗。

0: 大哥，你在哪儿？
1: 大哥，
0: 大哥，大哥，大哥，
1: 大哥，
0: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
2: 你大嫂呢？给我找！
0: 好，大嫂，
2: 老婆，
0: 大嫂，大嫂，你在哪？
1: 大哥，别找了！
3: 我刚才亲眼看见大嫂被炸飞了，
2: 真的吗？
3: 真的，
2: 兄弟们，开始吧！

0: 嫂终于让我们千辛万苦的给整没了。
1: 大哥呀，那我大嫂啊，那也太难看了，挺大个老娘们儿，还长胡子。
2: 长胡子都小事儿，护胸毛你还没有看到。
1: 大哥呀，兄弟有一事儿不明白呀。
0: 说，
1: 我大嫂长那个死样，想当初为啥你要娶她呢？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那是在大航海时代，你大嫂她爹
1: 特别厉害。
0: 吓一跳吗？我是故意的。你大嫂她爹举办了一次相亲大会，来了3000多个海盗，那家打的，最后啊，剩我们3个海盗，有我一个，还有俩哥们儿。我们最后打了8天8夜，最后我输了，娶的你大嫂。
1: 哎，大哥，不对呀，你输了怎么能是你娶呢？
0: 定的谁输谁娶。
3: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有我大嫂准没跑。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
1: 加拉比海带。
2: 从今天开始，这一页就翻过去。
3: OK，
2: 你大嫂永远离开了我们。啊，
3: 准备出发。
1: 大哥，大哥，不好，有情况！你看看这黑乎乎的，啥玩意儿？
0: 长胡子了。你嫂子回来了。
1: 啊！
4: 行了行了，都别哭了，老公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老公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4: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1: 大哥，大哥，
3: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哎
4: 呀，老公，
0: 没有事儿。老婆，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4: 太奇妙了。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0: 鱼雷。

0: 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的，
1: 对，
0: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2: 我们可以跑呗。
0: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2: 那能行吗？有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3: 分不开，
2: 我俩是套餐。
0: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1: 说，
0: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3: 大哥，
4: 这个事儿我
0: 不，你先等。
1: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嗯，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
3: 哎呀，哎呀，
1: 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0: 废物，
1: 我，老婆呀，你去吧。
2: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0: 我好像忘记了。
2: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哇哦，
1: 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2: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啊，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1: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不要回来。
5: 那我走了啊。
0: 好，走，
1: 快去快去。爸，
0: 你别动，我找你。
1: 找我。哎，太准了。还跳不跳了？
0: 音乐准备，
1: 准备。

0: 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呢？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没胡子。
2: 哎，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2: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2: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2: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也跟你一样。
2: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3: 我醉了。
2: 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搁哪呢？
3: 老公公公，
4: 报应啊！报应！
3: 老公，
4: 你回来的太快了。
3: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4: 还有这么小的事儿？
3: 是啊。
4: 都谁呀？
3: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的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着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我给你倒一杯啊。
1: 好的。
2: 大哥，
0: 大哥不对呀、这里边有事儿啊。
1: 什么事？
0: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
2: 好嘞，
0: 知道吗？
3: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啊，
1: 腾格尔。
3: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1: 好啊。
2: 大嫂。大哥，
1: 他一点没剩呢。
3: 老公，咱们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好了。

0: 大哥吃吧。
1: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2: 干啥呀？
3: 当我面亲嘴呢！
2: 哎呦我的妈呀！啊，
3: 你不能这么死啊！
2: 对，
3: 我问你，滚！
2: 别说话了！哎
1: 呦，闹闹，
3: 闭嘴！
2: 哎呀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妈！哎呀我的妈！哎呀，
3: 哎呀，你干啥呀？
2: 哎呀，
3: 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1: 老公，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2: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3: 我没脸活了，兄弟。
2: 大哥，你干啥？
3: 我跳海。
2: 我哪跳啊？
3: 我还我自个儿的清吧。
2: 你跳什么？
3: 大哥，跳！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
2: 回来，
3: 我跳！
2: 回来，
3: 我跳！
2: 谁不能跳？
3: 我跳！
1: 谁
3: 跳？
1: 别磨叽了，我跳。这个磨叽，大老爷们，你瞅瞅。
3: 激将法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狂欢起来，
2: 音乐
3: 还没停。
2: 这
3: 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2: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你说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3: 谁好我还好。
2: 苍天在上，
3: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2: 我老二千里眼，
3: 我老三好舌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2: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酒里有毒。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我观察你很久了，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2: 哥们儿是009。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4: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

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那今天的小妙招环节啊，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喝酒。
1: 我没听错吧，哥？
2: 你没听错但是呢，可能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哈。我想跟大家聊的是怎么喝酒更健康。你看，不论是家人还是朋友，平时小聚或者是有好事庆祝，甚至日常吃饭都有可能会喝个两杯哈。但是怎么喝它可是有讲究的哈。
1: 那你说说吧，怎么个讲究法？
2: 首先就是咱们不要空腹饮酒，此外喝酒时哈还应该尽量的避免饮用碳酸饮料，这是因为碳酸饮料当中的气泡呢会加速胃的排空，加快对酒精的吸收，这样更容易醉酒啊。
1: 据说喝完酒之后可以喝啊蜂蜜，喝茶是维生素，有解酒的作用，这个是真的吗？
2: 研究表明哈，这些通通没有解酒的作用，倒是喝酒前喝一点酸奶可以减轻一些对胃的刺激哈。不过话说回来，小酌怡情，喝多了伤身，美酒虽好，可千万不要贪杯哦。
3: 最强，
4: 我最棒，
3: 是我最强，
4: 我最棒，
3: 强强强，
4: 棒棒棒，
3: 强强强，
4: 棒棒棒，
3: 强强强，
4: 棒棒棒，六枪了，耳朵聋了，打劫，刀子给我装满，快点的，快快快，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4: 能不能严肃点？我抢劫呢，你尊重一下我的职业行吗？抢劫，
3: 老板，一个星期你演习八回抢劫，有意思吗？
5: 衣服你也不换，一点新鲜感都不给人家。
4: 我告诉你们啊，培训你们这一方面是提高你们的岗位安全意识。第二呢，也是为了你们个人人身安全考虑。第三呢，是我开个金店不容易呀，这让别人给我抢一下子我就完了，得紧张起来，最起码得报警吧。
3: 报啥警啊，你老演习报警，人家警察能来吗？咱这保安人家都说了，吃完饭才能过来。
4: 少废话，进行到演习的哪一步？
5: 跟歹徒搏斗。
4: 好，那就开始搏斗。

0: 我告诉你俩啊，就你俩这么干的话，要真来抢劫的，啪啪俩大嘴巴能踢死你俩。听见？灯给我装满了。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停，尊重一下我的职业好不好？我抢劫呢，严肃点好不好？
1: 老板，一个人玩不嗨是吧？啊，是不是？还雇一个人是吧？
2: 衣服都是一样的，但是人换了，好有新鲜感呢。让我来，下一步，与歹徒搏斗，
1: 搏斗呀！
2: 拿枪支我，让你支我，让你支我！枪响了，
1: 老板，这不是演戏呀、啊！
2: 我告诉你们，我在这踩点已经一周了。你是老板对吧？每天你们在演习对吧？今天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实战，把包给我装满了。
1: 说难听，
2: 告诉你们，我抢劫的规律不但把包装满，明天必须上新闻。一位江洋大盗把小宝金店洗劫一空，你们仨其中有一个必须被我干掉。至于明天你们仨谁上新闻，出来。有魄力，
0: 不是我把他推出来的。
2: 不愧是老板啊！既然这样，哥们儿就成全你。明天晚上新闻见。
0: 别！
2: 谁电话？
0: 谁电话？
2: 报警了是吧？谁电话？我让你们全上新闻。
0: 没电话，
3: 我没电话。
2: 停！我的，接电话。不许吱声，配合一下。亲爱的，么么哒。啊，我在外边呢，我没惹祸，我能惹啥祸呀？你老公你还不放心呢？
1: 别出声！
2: 你说啥？你听见哭声了？哎呀，不是，这咋回事呢？那个。我二叔啊死了，对，我说我二叔死了，
3: 二叔啊，你怎么二叔想你，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2: 啊，你说二叔咋死的？哎呀，我二叔不爱打麻将吗？昨天晚上打麻将累死了。
1: 亲爱的老爸爸，你怎么倒下了？昨天眼睛瞪得像二饼，今天变二条了。也不知道住的东西南北哪路风，哪把牌没胡让给你气的。明天就要到火化场火化去了，实现你一生的目标，往里一推，胡啦。
2: 再见。你怎么还唱上了？
1: 大哥，过去我就是唱哭活的。我刚才没发挥好，紧张。你把电话打上去，我再重新哭一下子。
2: 你刚才唱的太好了，太感人了。不但我媳妇信了，连我都信了。我真以为我二叔没了呢。我告诉你，现在你安全了。今天你将毫发无损，回去。
1: 我压根儿也没头发呀！
2: 别废话，回去。啊！
3: 别指我，别指我！
2: 我告诉你，你哭得特别真实，你现在也安全了。
1: 不乖。
2: 你，我刚才来电话，他俩都配合我，你为什么不配合我？
0: 我这不一直。

停！我真是个来，是不是得吃你一枪啊？还有你，干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抢劫的现场 ，party 呀、啊！怎么觉得特别 happy 吗？我就那么一点震慑力都没有吗？瞅你俩那个损猪！

0: 配合呢吗？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1: 我告诉你，我刚才是在打电话，我没发视频。你躺着谁能看见你啊？
0: 我这店里有 WiFi， 我以为你连接视频呢。
1: 过来，
0: 干啥呀？
1: 过来，
0: 别，
1: 我告诉你，明天晚上上新闻的就是你了，准备好了吗？
0: 别，万一来电话呢？
1: 算你命大啊！不许说话啊！继续配合。亲爱的，么么哒！我不说了吗？二叔死了。二叔啊！啊，不是，我没说你，我一个朋友的二叔死了。对，你打麻将呢？是不是输钱血压又高了？我在外边给你买药呢，我现在在医院呢。你咋还不信呢？我在医院呢。
2: 霍思淼医生，霍思淼医生，请到妇产科急诊室来一趟。
3: 媳妇要生了，大夫，媳妇
2: 救我！
3: 媳妇听着，生了！
2: 啊，你刮啥？
1: 人家俩一个演孕妇，一个演孩子，孩子已经生出来，已经哭完了，你为什么还哭一遍？
0: 双胞胎，生俩。
1: 你为什么总比别人晚半拍？
0: 不是，我想演那个思淼来着，结果呢，他俩在走廊就生了，我寻接生没来得及。哎呀，
1: 借口挺多呀，你想演啥？演医生啊？啊，来，我给你次机会，来演。
0: 不是我，阿姨，别，我。
1: 演完了
0: 啊！别，我求你再来个电话吧，就给我再来个电话。
1: 算你小命大啊，别废话啊，配合啊。
2: 亲爱的，么么哒
1: 啊。我还在二叔这葬礼上呢，
2: 对呀、啊，
1: 你说咋这么近啊？没有哀乐？
2: 有。
0: 干啥呀？能给我一次机会不？
1: 媳妇儿啊，你说啥？你让我给你发一张现场的照片？
2: 有，
1: 你等着，我马上给你发。先撂了。
2: 没有啊，这可怎么办？你去
3: 吧。二叔。
1: 我二叔是财神爷啊！
2: 我二叔要是他，我还用干这行吗？
1: 非常好，别动啊！好，你们仨呀，配合的都不错。既然这样呢，我的原则还不能变，你们仨必须得有一个被我干掉。咱们这样，做个游戏好不好？我把眼睛蒙上。
0: 哎呀，打哪了？
2: 打那儿了。
0: 把身包给你抠出来呀！臭不要脸的，
2: 跟孩子
0: 别动，别动！哎呀，来，你给我演个我二叔，来，起来，演我二叔，得行，得行，这是别动，哎，不是我。
4: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0: 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
1: 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7: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8: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9: 听，南海潮生，是平坦的碧海万顷。
10: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2: 年雾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13: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4: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5: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6: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7: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8: 从平坦蓝海到长白秘境，
19: 找答案，见自我，
20: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21: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2: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3: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7: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4: 皓月牛肉真棒，
25: 皓月牛肉来啦！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4: 皓月牛肉真棒，
25: 皓月牛肉来啦！

公益赋能观赛，理性乐享足球，乐透好事安心小镇活动走进中国石化。近日，吉林省体彩中心联合中国石化长春市公司，在超越大街加油站开展乐透好事安。

0: 温馨小镇主题宣传活动，将体彩公益科普和购彩反诈宣传搬进出行场景。活动设置宣传展区，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重点拆解网络私售彩票、虚假中奖返利、非法带头代购等常见骗局，提醒市民观赛期间坚守正规实体购彩渠道，提高反诈意识，理性投注。此次体彩与中石化跨界联动，创新了宣传模式，打通了公益科普便民渠道，有效引导市民快乐观赛、合规购彩、理性购彩。
1: 将绽放星空，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幸运的一刻。
2: 你看，今天我们一起许个愿吧。

0: 票。彩票被中骗局，小心中招，看到信息心动不已。别急，这可能是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一位大师手持数张中奖彩票，信誓旦旦地宣称能预测下一期开奖号码，收到神秘私信，声称有内部渠道带你稳赚不赔。在奖金的诱惑下，有人心动转账，最终却发现所谓的中奖秘籍其实只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中国体育彩票提示您，警惕所有高回报、高门槛、高中奖率等不实宣传，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才能保住钱袋子。购彩请前往线下实体店。你觉得2元钱能干什么？
1: 能买一斤青菜，
2: 一瓶水吧，
3: 买一张公交车票吧。
0: 其实每一张充满希望的体育彩票也是2元，在带给你无限可能的同时，它还有一份特殊的使命。以体彩大乐透为例，每一张2元的彩票都有0.72元称为公益金。这些公益金除了支持体育事业，还被广泛用于教育助学、医疗救助、扶贫助困等社会公益事业。你买的每一张体育彩票都能为公益事业积累更多的能量，共享乐善人生，让公益成果惠及每一个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

我的名字叫鸳鸯，出生在吉林省长白山脉的林间湿地，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属于鸦科鸟类，平时也会被大家叫做观鸦、皮鸟。在我们鸳鸯大家庭中，最漂亮的当然要属于雄鸳鸯，它有着美丽的外表。

身上的颜色既鲜艳又和谐。在水中，你常常会发现鸳鸯游水总是一雄一雌，形影不离。千百年来，鸳鸯成为夫妻恩爱、白头偕老的象征。不要以为我们鸳鸯家族只是在水里游来游去，我们可是一种会上树的鸭子。我们的巢被鸳鸯妈妈建在高大乔木的树洞中，经过妈妈一个多月的照料下，小小的我们破壳而出。出壳后的小鸳鸯全身长满羽毛，数小时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出生后24小时的小鸳鸯会在妈妈的带领下，从高大的树洞中眺望河流生活。吉林山林茂密，水草肥美，这里有我们喜欢吃的草籽、鱼虾。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小鸳鸯慢慢长大，并能独立生活和飞行了。到了深秋时节，在北方出生的我们便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们一起飞往南方，度过漫长的冬季。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三天全省仍然保持降雨频繁的天气格局，建议大家出门要携带好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车辆谨慎驾驶，一定要减速慢行。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北部、吉林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白城、四平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七号夜间到八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南部有小到中雨，其中通化南部、延边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四平小雨转大雨，21到28度。辽源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

0: 吉林小雨，23到31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白山阴转小雨，18到29度。延吉阴，20到25度。长白山阴转小雨，17到29度。汪清阴，18到24度。榆树小雨，21到30度。大安小雨，22到29度。龙井阴，22到25度。敦化小雨，20到27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三三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以智慧赋能构建现代化物流枢纽；
1: 历史新风，足球热血，电竞狂欢。这个周末，长春以多元青春场景解锁老工业基地转型新路径；
0: 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加速推进；
1: 吉林省各地扎实备汛筑牢安全防线。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在吉林，一批现代化物流枢纽正以智慧化、集约化、融合化的崭新姿态，重塑货物集散的效率格局，折射出现代物流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定步伐。

0: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冷链物流产业园是目前省内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冷链园区，平均每个月都有5000多吨冷冻食品和50多万箱冷饮通过冷库周转，总计近1000个品类，但所需操作人员仅为传统冷库的1/5。园区采用先进的智能仓储管理系统，工作人员无需在寒冷环境下作业，只要操作无线手持终端就能完成货物远程监控以及录入、输送、冷冻存储等工作。
1: 冷库呢，采用了专利技术的二氧化碳制冷系统，整个冷库的温度波动在0.1度，食品的储藏期可延长2到3倍，整个冷库能存30000吨货物，但是年耗电量却只需要80万度，比国内相同规模的冷库平均节电90%，比国际先进水平冷库节电60%。
0: 眼下，中韩冷链园正借助吉林资源和区位优势，建设东北亚鲜食玉米交易加工仓配服务中心以及长春南国北运仓储中心，进一步提升城市保供水平。同样是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位于四平市的吉林省万邦东北农产品交易集散中心，现已入驻商户企业1785家，经营农产品品类超过1200种。园区采用订单种植、生鲜加工、全域流通、三产联动的运营模式，带动区域农户稳收增收，同时推出网红市集、直播电商、同城配送等新业态，让东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百姓餐桌。
2: 我们将加快推进冷链与加工板块的建设，持续招引头部企业落地，进一步扩大仓储冷链规模，不仅仅要做到东北最大的农产品的冷链集散枢纽，更要通过订单生产带动本地种植标准化、规模化，真正解决农民的卖菜难、卖果难的问题。
0: 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百姓餐桌，一头依托国际港务区通达全球，吉林物流的触角正从乡村沃野延伸至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长春新区国际港务区的中欧班列累计完成进出口11614标箱，超过2025年全年的总量。新开通的长春新区海铁联运业务累计发运163列，5160标箱。通过这条朝发五至的黄金通道，吉林的草鸡、农产品、化纤等特产低成本输送到日韩和东南亚市场，打通了长春新区借港出海的最后一公里。
3: 我们深化与俄铁、中铁合作，联合海关、铁路等多家单位协同发力，将全程时效压缩到8小时，依托自有国际货代及报关资质，积极拓展全国代理网络，正式成为多地周欧班列的一级代理。
0: 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畅通了城乡循环，丰富了百姓餐桌，更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更多智慧化、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项目落地见效，高效畅通的现代流通体系在吉林加速构建，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基赋能。盛夏时节，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迎来8方游客。这条边境公路串联秀美山水与特色民俗，把游客引进来，把产业做起来，让群众富起来。这条路的蜕变，正是当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牢正确政绩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
4: 入夏以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段沿线的观景台车流不断，不少外省游客全家自驾前来游玩打卡。
5: 青山绿水的感觉就是让人心旷神怡，我觉得服务挺到位的。
4: 国331沿线平均每10公里设停车点，12公里有公厕，27公里可加油。完善的配套、畅通的路网带来旺盛客流，沿线乡村餐饮、民宿生意火爆。马金龙的餐馆里，他的3道拿手菜几乎桌桌必点。
6: 外地游客到我这点的最多的是一个酱鱼、锅包肉、小笨鸡儿。
7: 游客都对今年的路况还有其他的这些配套啊、游玩都觉得非常满意。
4: 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把政绩落在群众增收的实效上。当地还依托旅游资源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8: 扶持企业对当地特产实施深加工，帮助拓宽销售渠道。我们全镇90%以上的家庭从是特色种植和养殖。
4: 图门市摒弃短期流量思维，持续升级景区业态，完善停车、淋浴等配套，深耕朝鲜族民俗体验，留住过夜游客，实现从过路经济向

0: 让落地经济转变。
1: 和朋友一起沿着国331来游玩，民俗魅力、商业化体验感也非常好。推荐大家来这边旅游，感受边境魅力。
2: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专门绕路来百年部落景区住上一两天，把朝鲜族传统的生活体验个遍，
3: 升级中国朝鲜族土门江文博园、碧海云天、百年部落等点位，打造红色研学、康养边境观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0: 以实干出政绩，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景区业态一项一项上新，服务细节一处一处打磨。当地千年崖城风景区假山瀑布、亭台楼阁，一草一木精心搭配，
4: 依托国331流量赋能优势，系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深化跨区域联动推广，持续把边境区位优势、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5: 2025年2月，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出城市更新组合拳。当年7月5号，这条老街正式焕新开街。一年来，新民大街以文旅加双向融合为抓手，告别单一观光模式，推动业态迭代升级，全域商圈联动，实现文化、旅游、商业深度共生，激活街区内生动力。
6: 雨后的长春新民大街两侧人行道上石板润泽如洗，两侧绿植愈发葱郁。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全长1445米的新民大街沉淀近百年的岁月，街道两侧错落分布的文物建筑镌刻着城市发展的沧桑变迁。改造后，街道两侧13处院落围墙被打开，释放出4.5公顷空间，重归城市，并沿街打造了13处造型别致的口袋公园，供市民游客休憩，让人们有机会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知历史。
7: 全是座位了，休息的干啥？这有的还能充电，太好了！这人啊，树多，空气好，改变的确实不错。
8: 项目初衷是通过修复文物院落原有历史风貌，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景观环境，打破历史街区封闭化、小众化的使用壁垒，让原本相对封闭的历史空间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6: 在文化赋能的基础上，街区还持续深耕业态升级，激活消费活力，精心打造文旅嘉年华等一系列沉浸式主题活动。新民大街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
9: 经常会有音乐表演、特色节目，有时候晚上过来散散步、听听歌，氛围感特别好。
10: 细化交通管理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在封街过程中对全路段进行交通管控和群众服务。
6: 有风景，有活动，更有烟火与生机。以新民大街为中心，南北连接起伪满皇宫博物院、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人民广场等众多文旅地标，带动本地相关旅游产业业态进一步丰富。
11: 截至到现在，新民大街共引入27家特色品牌，2025年新民市集共开办6期，参展商户从首期的54家逐步扩容到后期的170余家，发放新民向新政府消费券，实现政府补贴、商户增销、群众得惠的良性循环。
12: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自开馆以来，我们共接待了游客达到了50余万人次。同时我们也打造了新民少年、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等等研学社教的品牌活动。
6: 一年换新蝶变是长春城市有机更新的生动答卷，更是城市文脉传承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双向奔赴。未来长春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特色业态，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打响，吉林两支劲旅长春队、延边队双线出征。
5: 昨晚的长春奥体公园灯火璀璨，人声鼎沸，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本场比赛对抗激烈，节奏流畅。上半场第8分钟，长春队30号傅子豪

0: 精准头球破门，帮助主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呼和浩特队强势反扑。第79分钟，客队26号陈兴良罚进点球，将比分扳平。此后双方互有攻防，均未能再度破门，最终1-1握手言和。
1: 继续拼呗，继续拼，把下一场拼下来，谁都不好打。
0: 在另一场比赛中，延边队奔赴鸡西，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攻城好戏。第9分钟，延边队任建雄禁区推射精准破门。第14分钟，还是任建雄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梅开二度。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严志源门前得分。下半场延边队稳扎稳打，王子琛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4-0。落后的鸡西队并未放弃，在第67分钟扳回一球，最终延边队客场4-1战胜鸡西队。当网友热梗照进现实，跨越3000多公里的南国椰风奔赴北国春城，一场浪漫的南北相约，昨晚在东北超长春赛区温情上演。
2: 昨晚东北超长春赛区迎来亮点时刻，海南文艺演出代表团登台展演，为赛场注入浓郁的南国风情。自东北超开赛以来，东北超的终点是三亚，三亚的归宿在长春，这句网友调侃刷屏全网。众多网友纷纷呼吁赛事组委会邀约三亚团队赴约，此次海南省文艺展演团北上交流，让全网期待圆满落地。海南阿卡格乐团带来俚语吟唱，质朴歌声悦耳动听。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青年志愿者文艺队演绎群星奖舞蹈《椰壳哒哒幸福来》，生动展现出乡村振兴的美好风貌，独特的南国节奏点燃全场氛围。
3: 吉林省呢，也一直是三亚市的重要客源地之一，我们也期望呢，在今后能够与吉林省和长春市有文旅交流，然后体育赛事、游客护送等方面能有更多的务实合作。
2: 今晚6点，东北超长春队热身赛暨长春与三亚足球友谊赛正式开赛，绿茵场上的南北对决也让两座城市友谊进一步升温。今天为期3天的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落下帷幕，活动以电竞加文旅新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0: 赛场上电竞选手们同台竞技，展现全民电竞的独特魅力，特色 IP 互动、高燃舞台表演接连登场，为夏日春城注入青春活力。
4: 参加全国大赛也是好几次了，这一次是更专业了。我们打比赛的那个座位啊、耳机啊，包括房间，它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来到长春落地之后，我就发现，哎呦，这夏天这么凉快啊！我觉得长春特别适合旅游。
5: 长春人民非常热情，而且，这个赛事可以更好的吸引然后外地人来游玩。长春有，就是很多好玩好吃的，比如什么锅包肉是吧？玩去了桂林路。
0: 作为主办方之一，长春文旅发展集团为了把游客引得来、玩得好，专门推出了多项惠民政策。凭借赛事票根，还能在长春市及周边11家景区、30家酒店、50余家餐饮门店享受专属优惠。
6: 这个票根还可以就是免费游很多长春的很多景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吧。
7: 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文旅加电竞这个深度的这个跨界融合的角度塑造长春青春之城、活力之城的城市名片。
0: 依托顶级赛事流量，长春深耕赛事加消费融合模式，落地全域惠民举措，联动春京西商圈、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两大核心商圈及50余家餐饮、本地生活品牌门店，推出专属消费福利，叠加出行平台专项补贴，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真正实现赛事引流、消费提质、惠民利民。这个周末，长春以多元青春场景，且索老工业基地转型新路径。 足球热血、电竞狂欢、历史新风、动漫潮流叠加上演，大街小巷涌动着年轻面孔。这不是偶然的流量爆发，60多万在校大学生连续6年10万加流场人数，从动漫到电竞的 IP 接力，从春城卡免费公交到人。

0: 台公寓配套运动场。这座城市在用赛道的宽度、文化的厚度、情感的温度，告诉年轻人：你的热爱我懂，你的玩笑我接。长春家家的不仅是赛事，更是一座老牌工业城市奔向年轻的那股劲头。
1: 连日来，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松长、白林、长春都市圈西环三条高速公路总体建设进度均超75%，正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在松长高速04公区，作为项目关键节点工程的石门湖特大桥下部结构柱式墩、空心墩已全部施工完毕，预计7月底实现全部梁体架设完工。
2: 隧道工程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其中两座长隧道已顺利实现贯通，剩余一座特殊地质长隧道施工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计划于8月25日前完成全部隧道贯通任务。
1: 截至目前，松长高速项目桥涵工程完成93%，隧道工程完成96%，路基工程完成92%。松长高速全长114.3公里，起于抚松县松江河镇，终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两江村，总投资约167亿元，计划2027年10月建成通车。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在白林高速02公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附属工程施工，预计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内实现双幅贯通。
3: 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优化工序衔接，加大班组和设备投入，在确保安全质量前提下，全力抢抓进度。
1: 同时，在白林高速01公区沥青路面施工现场，大型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
4: 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总体起项进度完成75%。
1: 此外，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目前累计进场施工人员2480人，机械设备646台套，项目建设进度完成84%。施工方抢抓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等重点工程施工。
0: 自6月1号入汛以来，吉林省平均降雨量达到了176毫米，较常年同期多50%。特别是7月2号以来，我省中东部普降暴雨大暴雨，致使累计18条中小河流水位超警戒、超保证水位，27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我省积极部署，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1: 来自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目前，全省已调整各级防汛责任人2.6万人，组建抢早抢小队伍4290支，预备大型抢险排涝机械设备3776台套，省级各地共储备防汛物资5大类56个品种，价值约4.5亿元。在此基础上，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省防止成员单位派出工作组，分别前往全省各地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全力应战主汛期大考。
5: 省防止7月4日启动了4级防汛应急响应，滚动溃舱研判雨情、水情、工情、险情发展态势，加密调度巡查值守，人员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落实。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预防性转移避险2969户，6096人，无人员伤亡。
1: 各地同步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吉林市昌邑区开展多场景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全区划定山洪风险片区，发放防汛明白卡，配齐防汛物资，组建专家、民兵、村级抢险队伍，完成所有乡镇街道防汛演练全覆盖。
6: 先后开展了18次应急演练，物资准备比较充分。
1: 通化市全面开展山洪地质灾害专项排查行动，聚焦易发风险区域，落实点位专人管控，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整治隐患，疏通排水，完善警示设施，
7: 向群众普及地质灾害发生时如何去避险和自救等常识，切实提升群众的灾害应对能力。
1: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严格执行

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同时开展防汛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延吉市开展水域救援专项实训，设置舟艇施救、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项实操科目，全面提升消防指战员复杂水域抢险施救水平。全省各地将持续盯紧雨情汛情，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

0: 情一发多发，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专项发布行车安全提示，广大驾驶人雨天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途经积水路段、山区塌方路段、山洪易发区域时，务必减速观察，及时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行。城区遭遇内涝积水，需远离水面漩涡、积水井盖区域，时刻警惕排水井、地下管线井口陷落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坚决杜绝道路安全事故发生。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7月5号，新华每日电讯一版头题在新华全媒头条专栏中推出，接续奋斗，向着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报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人民殿堂里，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来自吉林长春的基层社区工作者吴亚琴，朴实无华的发言引发强烈共鸣。7月4号，人民网推出“15五”能源蓝图落地，地方竞逐新型能源体系。报道：15时期，吉林将大力推动绿氢、质储输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规划到2030年，绿氢产能达到100万吨，绿氨、绿醇产能达到600万吨，打造全球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7月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其中报道，国家防总4号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日前，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展微光向西科趣同行亲子游主题活动，组织亲子家庭走进查干湖，沉浸式探访渔猎文化博物馆、郭尔罗斯王府等点位，品读地域历史文脉。活动还设置放养鱼苗、湿地观鸟等体验环节，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学习生态知识，在研学实践中拓宽视野，增进亲子情谊。
3: 节目最后，走进延吉布尔哈通河畔，感受音乐喷泉、水舞秀的浪漫。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六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六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六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3: 我有很多身份，
4: 白浩、秦始皇。
0: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4: 肩负工作，如同在黑暗的深渊前行，从不得半点障碍。
0: 拨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4: 所有的都显然是谁？

0: 对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前冤，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2: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吃吗？
4: 大酱干豆卷一切。
5: 豆饺子，
6: 油了嘎叽，
7: 油了嘎叽，
8: 红灯灯，红灯
9: 灯，我们在桂林路。
1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1: 黑虾，黑虾，
12: 黑虾，黑虾！哎呦妈
13: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7: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5: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8: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5: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4: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9: 尖叫声！
2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2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5: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3: 找答案，见自我，
20: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4: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

0: 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2: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3: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

0: 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1: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1: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4: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5: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1: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6: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

0: 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5: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9: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

0: 到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1: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2: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1: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2: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1: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2: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1: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3: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

0: 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 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

0: 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李主任之下是铁板一块，把平田系在夹在外边了，日本人能甘心？他们懂的就是李主任这块蛋糕。
1: 那你捅主任的蛋糕，捅主任呢？我就是个小角色。
0: 赵主任的话，不也是拿你开刀？你是经手人啊，神仙打架，凡人走样。你要现在还不想办法自救，到时候日本人找上门来，你看李主任会先埋了谁？

0: 此时从见签日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宾，陆先生现在的心境应该很不一样吧？
1: 我倒是有个建议。
2: 说呀，我这都急死了，你卖什么关子呀？
1: 现在这个局势，弃车保帅才是明智之举。
2: 什么意思啊？
1: 你得舍一部分利益，让出一部分货品给日本人，让他们抓到手里，那他们就不会往山里查，而且这个货品不是要列出来一份吗？那他就一定会想办法帮你遮掩过去，最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也就泄愤解馋，这事就过去了。
2: 我怎么让利给日本人啊？
1: 你就得说呀，是手下人办事违规，主动透露给平田喜子，到时候我再帮你说几句好话，这事儿也就大事化小了。
2: 就这儿，要不怎么说呢？关键时刻还得看自家人。
1: 这种空口白话的谢谢，这话你以后少给我下点套，我就谢天谢地。
2: 哎呦，哎，你也应该能理解我呀，我是听主任的呀。但是天地良心，我在他那儿跟你说了不少的好话。
1: 我知道，这是主任的意思，你也很为难。
2: 兄弟。之前你跟你两个姑娘纠缠不清，主人一直在怀疑你，让我死盯着不放，疑心这么重，我觉得找个机会你还是应该给他解释清楚。
1: 谢谢了。
0: 李主任，这边安排妥了，你放心。
3: 知道了，
0: 那我先去忙了。
3: 嗯。哎呀，这是稀客呀！这水野先生亲自光临我们特工总部，实在是荣幸之至啊！
0: 来的冒昧，不要见怪啊！
3: 这哪里的话呀？水野先生是汪主席的军事顾问，也是我们特工总部的精神导师。进门就是回家嘛，何来的冒昧？
0: 李主任不见外就好。我这次来是为了宣布一个决定，特务委员会已经审议通过，在特工总部成立监察处，任命一名新处长。此监察处独立于特工总部，相关行动可以直接向梅花堂汇报。
3: 水野先生，您说的这个任命

0: 鄙人好像还没有接到通告。
1: 那么你现在知道喽？
0: 水野先生，我们76号是效命于汪主席，在内务上享受自处权，况且这么长时间来也没有出现过在部门任用上聘请外籍人员的先例。
1: 李主任，你放心，我推选的也是中国人。刘西新，刘处长。

0: 我跟梁处长不过是一面之缘，没注意到我也很正常。半年前我们还分属不同的阵营，当时梁处长带队去大世界抓捕一名线人，我适逢其会，而且还差点要了我的命。
1: 是吗？我当时记不清了，不过有一点，我真的很佩服陆先生。佩服什么？佩服陆先生命大。<笑><笑>
2: 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叫不打不相识，看来二位还真的有缘分呢。
0: 陆先生，恭喜。
3: 谢谢，陆处长，恭喜了，我是情报处处长崔梦。幸会，大家恭喜陆处长，
4: 恭喜陆处长，
5: 幸会各位，
3: 谢谢。日本人还真是肆无忌惮啊，公然的往总部里插人，
6: 干杯！
3: 这不是打主任的脸吗？主任还得虚以委蛇。
7: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谁还心悬来成佛受难？崔兄也是见识了。走私一事，还是小心为妙。
3: 你放心，我一定多加小心。
8: 二位处长，看起来兴致不高啊。
3: 说起来，梁处长跟陆处长也是老相识了，怎么不打个招呼去啊？
7: 崔兄啊，兄弟量浅，就不奉陪了。
3: 崔处长，我们干一杯！
9: 郑队长，你自便。

0: 先生，好久不见啊。
1: 你是？
0: 先生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昨天才刚刚见过一面的。
2: 天蝎托我给你带句话，明晚八点，江枫酒楼二楼有急要。

0: 担保してるから問題はなかろう。
1: まあまだ時間あるのでもうちょうど休みましょう。
0: 爆弾。
2: 崔兄，有事儿？
3: 你说的没错，主任已经对日本人的行动有所警觉了。
2: 走私的事儿要放一放。
4: 你准备如何透露给平田喜子？
3: 这件事儿，你真的要帮我？廉价相仓库我已经布置好了，既然日本人想查，就让他查个痛快。
4: 崔兄要是相信我，这事交给我来处理吧。
3: 我还能不相信你吗？
5: 梁叔来的信。

0: 上集合，准备行动。
1: 是
2: 是。
3: 平田小姐，不负所托，我已经查明总部所有的走私行为都是通过连江巷码头实施的，码头十五号和二十六号仓库的所有权隶属于总部。
4: 梁处长的效率果然惊人。那你查到什么线索了？
3: 算不上线索，我查到总部仓库转运的一批枪械可能和重庆装备有关，要是能摸清来历，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说不定就和总部中的潜伏者有关。
4: 重庆和南京表面上兵戎相见，背地里各自发财，也算是上一大奇观了。那梁处长需要多少人手？
3: 仓库庞大，清点不易，人手自然是越多越好，只是我这边需要保密，不能用总部行动处的人。
4: 那你放心，自然是由我就近调派宪兵队过去。梁处长的忠心我已经深刻感受到，合作愉快。
0: 乔哥，
4: あなたが来たのはちょうど私と一緒に出かけて連閣府都にいて官兵に隊を連れて行きます。
0: 乔哥，平家弄你所在やといたれ、いか？
4: 半日分子を捕まえることは重要なことだと覚えておいでください。
0: 了解。
5: 计划成功了，宪兵队被调离了，立刻安排兄弟们把战友运

0: 就可以拿一斧子刀钢刀梁处长，你的情报好像有误。
1: 消息走漏了，仓库走访，我用的是最亲信的下属，除了跟平田长官汇报。
0: 我没有跟任何人交流过。难道是电话？总部的内部电话不定期的会收到电信处的监听。这样看起来，我们的怀疑范围可以进一步的缩小了。
2: 梁处长，你就这么确定我们检查这批货品跟那些潜伏者有关联？
3: 你怀疑我的消息来源？我只是想知道梁处长是怎么得到这些情报的。
4: 梁处长，最好还是说明一下。先生，您听曲儿吗？
5: 你谁啊？走。

0: 好久没动过大枪了，也不知道行不行。
1: 你打不打的中国没有人笑话你，不用提前做铺垫。
0: 要不是留着他有用，这枪已经崩了的。这可能是一个陷阱。
2: 中计了，保护兵连长官。
3: 谁开的枪？
0: 不知道。
3: 看看去。
0: 是。这么好的一把枪，留给他糟蹋了。
2: 副社长，上空高速公路，车在西南方向。
4: 在哪？他现在开

发生什么了？哎，组长，我们好像中全套了。

0: 少刚，
1: 他说什么？发现了凶器。
2: 练长官，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1: 此人果然用心良苦。

0: 你知不知道？
1: 乔哥，
0: 等他醒了，你就知道谁救了他了。
1: 名字，
2: 乔哥。

0: 看。
1: 果然，蓄谋已久。这里是他之前藏身的房间。
0: 非常专业，无论是事先的准备，还是出手的时机。
1: 这个杀手还真是自负。
0: 他确实有他自负的资本。
1: 同样身处黑暗之中，他是如何把握我们的位置？
0: 从光明到黑暗的一瞬间，人的眼睛是无法立刻适应的，所以他准备了遮光的布幔，还有事先躲到这里，就是为了要适应黑暗的环境。灯光灭的一瞬间，他选择了我们最不能适应的时机出手。
1: 上海会有如此厉害的杀手？
0: 天蝎。除了天蝎，我想不到第二个人有这样的能力。
1: 如果是天蝎，为什么他会知道我们的行动？

0: 平田长官还要问我吗？刺客在江坊酒楼设伏没有成功，又派人把我们引到这儿，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1: 考察区内の刺客は誰のポカだ？浜谷氏来自打投稿本部、タレグラフハンナマダ。
2: 陈武更上，
3: 直接到特工本部里。
2: 李主任，有件事想向你汇报一下情况。
3: 哦，平田小姐，请讲。监察特工总部的违纪行为是我的职责，今晚在仓库发现的货品可能会涉嫌走私。
2: 也许还会牵涉到特工总部的高层人员。
3: 平田小姐，有话你不妨直说。我也只是提前告知李主任，
2: 若是在日后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了特工总部的人，李主任也好有个心理准备，以免太过惊讶。
3: 那既然只是嫌疑。
4: 那就等到证据确凿的时候再说也不迟啊。也好。这次密码。干什么？你们干什么？陈庚生死了，抓我？凭什么？
5: 奉了谁的命令？听什么？凌霄，你最好放老实一点，这样对你有好处。
6: 我问你是奉了谁的命令？平田长官，
5: 梁硕，
6: 是梁硕。
5: 我要见主任，我要见主任，我要见主。
6: 冷静一点。 陈组长，解释一下吧，怎么回事啊？主任，我是冤枉的，救我！
2: 冤不冤枉暂且另说，一上来就求救，看来陈组长心里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6: 长官，卑职是中了梁处的计，请相信我。
2: 梁处长一直跟我在一起，若不是他。
6: 我早就死在连家巷仓库了，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5: 是他布的局啊！
6: 够了，我问你，天蝎在哪里？
5: 我不知道什么天蝎啊！
6: 在现场刺杀平田小姐和梁社的人是你的手下，这总是事实吧？不是我的人啊！
5: 我的人被梁硕狠狠摆了一刀，我这个属下本来是为了和梁硕假借头的，他已经露出破绽了。没想到梁硕设计陷害我。你是说梁处长是重庆分子？你有什么凭证？证据呢？证据还在搜集，本来马上就到手了。
7: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2: 陈组长的意思是，李主任在暗中授意你调查梁处长。
7: 一直都知道陈组长牙膏很厉害，最擅长颠倒黑白，今天算是长见识了。但是没想到却找到如此拙劣的借口，真是让人失望啊！
5: 梁硕，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6: 陈组长，学狗乱叫，要把招子放亮一点。牙口不好，就不要啃硬骨头。这连小朋友都懂的道理，你怎么就学不会呢？
5: 管你！主任，我有重要事情要单独跟你汇报。
8: 健身。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这连小朋友都懂的道理，你怎么就学不会呢？
1: 滚你！
2: 主任，主任，我有重要事情要单独跟你汇报。请你想想。
3: 陈所长，你不用再解释了。你的手下刚刚已经招认，你就在现场，所有的刺杀行动都是由你指挥。
4: 来人，把他给我关进审讯室，好好的审。
5: 主任，主任，
6: 走。
5: 主任，主任，我，梁硕，
6: 走。
5: 主任，我冤枉啊，主任。
3: 李主任，还真是宽宏大度。如果是我，会直接送他去刑场。
4: 这陈更生也是特工总部的老人了，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我觉得还是应该谨慎一些，多花点时间查清真相，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3: 李主任，届时的调查结果还请第一时间通知我，毕竟作为受害一方，我相信李主任应该不会拒绝我的请求。
4: 当然，对内公开透明是我们调查的原则，而且梁处长今天的事情有功，我也绝对不会有失公允。至于陈更生，就交给我吧。好了，天色也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以后的事情留到明天再说。

0: 这位先生，请问找谁啊？你好，我是海关调查署的高木雄一，受梅机关水野机关长的委托，来赴一个约。哦，是，你找谁？我帮你通报一声。
1: 王乔苏，王局长。
0: 哦，在二楼，请。

0: 今晚两次遇险，多亏了梁处长舍命相救，若不是你，
1: 那里的话真我太客气了。
0: 对于梁处长来说可能是举手之劳，但对西子来说是救命之恩，必当铭记于心。
1: 平店长官言重了，梁某随行护卫责任重大，只是不辱使命罢了。
0: 陈更生现在证据确凿，看来他就是梁处长所说的总部之中的潜伏者。
1: 究竟真相如何，还要等总部和特务委员会的定论。
0: 处理的事暂且不急于一时，梁处长现在应该好好休息。
1: 多谢长官关心，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工作不做完总是让人无法安心。
0: 总部之中若是人人都像梁处长这样恪尽职守，那么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的目标也就指日可待。梁处长今日的功绩，我会向水野先生好好阐明。
1: 多谢长官招呼。

0: 老师，师妹，
1: 学哥，
2: 炸药放哪儿了？
0: 在瑞安路的一家运输公司里，货在卡车上，没敢卸下来，外面盖了帆布，伪装成建筑材料，还有两个兄弟在里面看着，一旦被发现，可以随时转移。
3: 嗯，还是你办事稳妥。虽然和平大会的会址没有最后的确认。

0: 但是跑不出湖北去，这些炸药不可能全部直接运过去，得分批次运到，预备随时动场。老师，炸药如何分散？其中邮路走正常的投递渠道，我已经给湖北邮政支局局长王乔苏准备了一份家书，他见到信后自会安排。
1: 长官。 长官，湖北邮局出事了。邮局的联络人汇报说，日本人刚刚突袭了邮局，说是找王江苏局长商谈，这王局长看情况不对，就先走了一步。日本人一气之下，还杀了门卫。
0: 邮政线路是整个计划中最薄弱的环节，人员进出杂破，最经不住查。
2: 想不到最担心的环节还是出了问题。
3: 薛野先行，应该早进行关注王乔苏这条线路，宪兵才会反应这么快。
0: 好在王乔苏已经逃走了，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想办法联系梁硕。我要见他。
3: 好。
2: 来，孩子，来拿报纸。先生给您。谢谢先生。卖报了，卖报了！你看看这条消息：邮路被毁，王乔苏逃逸。水心贤，这招以攻为守，确实厉害。
3: 连薛静安这样的人物也深陷其中啊！这可怎么办呢？虽然这是军统方面的事，我们不可能跟他们有所合作，但是如果军统的行动搁置，日本人的眼睛就会盯在别处，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营救计划。而且我还担心王乔苏身份特殊。
2: 万一落入日本人的手里，可能会给清双同志的潜伏造成危险。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3: 我请求组织关注此事。
2: 好，我马上向组织请示。如果有消息，我会派专人联系你。
4: 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我现在就给你这个机会。主任，你要相信我，属下一直都忠心耿耿，只是这次被梁硕给摆了一道。主任，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怀疑梁硕，所以梁硕18号晚回来之后。
2: 我一直在监视他。
4: 之前总部聚会的时候，我派人下晚上重庆分子跟他接头，约在地点是江峰酒楼，通知他接头时间是昨晚8点。你的意思是，
2: 梁硕知道江峰酒楼？
4: 是，这一点我有录音，可以作为证据。
2: 那你昨晚为什么不说？
4: 梁硕不知道我有录音啊！这个人善于颠倒黑白，太过狡猾了。我得先让您知道，主任殿下，梁硕很清楚要在江峰酒楼跟重庆分子接头，却知而不报。这说明什么？至少说明他有包庇之嫌。而这次他不仅没有上报。 却反过来陷害我，这又说明什么？
2: 说明梁硕识破了你的布局，而且没有上报，反倒同一时间，在江峰酒楼附近过冬。
4: 对呀。

0: 早啊。
1: 来这么早啊？陈光山审过了？
2: 边走边说吧。我也不知道主任是怎么想的，指名道姓叫你亲自审陈光山。
1: 主任明知道我跟他不对付，这是让我往死里整。
3: 秋秋，你可想清楚了。
2: 别想那么多，这也说明主任对你信任嘛。
3: 主任，陈组长办公室里找到的，
4: 往那儿吧。
3: 好。主任，您在怀疑梁树吗？还是陈更生啊？
4: 在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以前，我谁也不信。
3: 那您为什么要让梁处长去刑讯室呢？
4: 这很难理解吗？考验一个人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权力，给他钱。现在梁硕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果他心里有鬼，他会怎么做呢？
3: 主任真是高见呀。那属下去刑讯室看着。
4: 是。

0: 陈组长，那你说了别乱动，别乱动。你看，白瞎了一个好人，多可惜啊！我说，他妈弄死你！
1: 陈组长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现在绑带上面的是你，不是我。你是军统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赶紧招了吧，少说这些零碎的苦衷。
2: 放屁！你他妈才是军统！
0: 对，别把你放干净点，我们老大对你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再给点不要脸，你没意思了。开点。行了，
3: 老于，
0: 老大，你忘了他怎么欺负你的了？
3: 要是把他弄死了，你负责？我还指望从他嘴巴里掏出讯息呢。
0: 怎么，不审了？
3: 陈小，你来审吧。 陈组长跟我不对付，要是我审的话，他很有可能咬牙挺到最后，对我们的工作进度没任何好处。我喜欢打架，不喜欢打死狗，太无聊了。行，你先休息。
4: 陈组长，换人了，我陪你玩玩。
5: 主任，很克制，现在是崔处在审。
6: 暂停一下，让崔某过来。
5: 是。

0: 主任，您找我？
1: 有收获吗？
0: 按您的吩咐，没上大刑，就是吓唬吓唬他。没想到啊，这小子长得贼眉鼠眼的，骨头还挺硬。您瞧瞧，
1: 这什么？
0: 他想贿赂我，跟我说他们家的保险柜里有15根小黄鱼。
1: 哼，倒还真像他呀。行，你听听这个。
0: 什么呀？
1: 陈更生监听过梁硕。
2: 先生，好久不见啊。
3: 你是？
2: 先生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昨天才刚刚见过一面的。天蝎托我给你带酒。

0: 话，明晚八点，江枫酒楼二楼有奇妙大师相商。
1: 你认错人了。没了。
2: 啊。
1: 这能说明什么呀？因为他听见天蝎的代号，反应太冷静了。
2: 毕竟透露了天蝎的消息，那你说说，他为什么不上报？
1: 兴许是有人开的一个玩笑，又或者有人想陷害他。
2: 玩笑？他知道江枫酒楼，知道接头的时间，这怎么看呢？也不像一个巧合呀。
1: 您是觉得梁硕在给陈更生下套？
2: 至少证明他绝脱不了干系。虽然这份录音不算是证据，但它却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1: 那这两个人谁在说谎？
2: 或许啊，这两个人都说了谎。哎，还是小心为上吧。你啊，不妨再去证实一下陈更生提供的线索，还有你要好好利用一下这把保险柜的钥匙。知道该怎么做了吗？怎么，这是顾念旧情的时候吗？
1: 您放心，他要真是重庆分子，我肯定不会手下留情。
3: 秋秋，你找我？
1: 猜到我为什么要找你来了吧？
3: 秋秋刚从审讯室过来，又选在这个地方，谁想给我透点风吧？
1: 从日本人那边给我通风报信的事儿，还没感谢你呢。自家兄弟，投桃报李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3: 崔兄现在给我弄这个全虚，我真是看不出来是报喜还是报忧。
1: 知不知道自己就要大祸临头了？
3: 大祸临头？崔兄什么意思？
1: 陈更生确实是下狱了，可他毕竟是76号电讯组的组长，你不觉得你这一次赢得太轻松了吗？你被他监听了，他现在倒有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江枫酒楼的事儿他承认了，是他给你下的圈套，监听器他已经上交了，就是为了把你拖下水。
3: 我就知道这个陈更生没那么简单，不过我很好奇，他到底监听了什么？
1: 监听到什么现在谁都不知道，但是最迟明天刑讯室就会叫你过去审话。幸亏有兄弟我，我能帮你。
3: 这是什么？
1: 保险柜的钥匙。陈更生在家里私藏了15根小黄鱼，想贿赂我。
3: 崔兄，这个东西不是应该上交主任吗？交给我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明白吗？这件事现在只有我知道，保险柜里到底放了什么没人清楚。你要是真不放心的话，大可以在保险柜里勾选一点陈更生和军统勾结的证据，只要明天会审之前把钥匙还给我就行。

0: 崔兄啊，崔兄，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
1: 什么意思啊？我这是在帮你。
0: 我知道崔兄在帮我。我真是该死，居然还在怀疑崔兄。
1: 怀疑我？

0: 你怀疑我什么呀？
1: 算了，说来惭愧。
0: 你别，你还是把话说清楚。你这不明不白的，要是传到别人耳朵里头，76号我没法做人了。
1: 我怎么可能说给别人听呢？我本来在想了，我跟明天西子在连家巷仓库遇袭，这个地方你知我知他知，绝无第四个人之效。
0: 对，
1: 陈更生怎么摸到的消息，还派人去暗杀？而且我跟平田西子是第一时间得知，就第一时间出发的，就算是消息泄露出去了，陈更生也没时间布置啊，是吧？所以我思来想去啊，就怀疑上了崔兄。
0: 怎么可能怀疑我吗？你我怎么可能害你呢？这不可能啊。
1: 所以啊，刚刚崔兄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绝无此事。
0: 我说什么了？
1: 你不是跟我说陈更生之前一直在监听我吗？他能监听我，也能监听崔兄你啊。
0: 对，陈更生这个王八蛋是真该死啊。兄弟，幸亏你是明白人，钥匙。
1: 无妨，崔兄好意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一来这私藏重要证物崔兄干系太大，我于心不忍；二来呢，这事本来跟我就毫无关系，我问心无愧，何必画蛇添足呢？而且万一让人知道了，反倒落下花瓶。
0: 为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呐。兄弟，你这样我就更放心了。
1: 这样，崔兄的好意啊，我心领了，这事我记在心里边了。我先回去办公，这事完了之后，我请崔兄喝酒。
2: 怎么，你有胆子背着我做私自的安排？现在被查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3: 主任，我也是迫不得已啊。平天西子那娘们已经查到咱们头上了，我只能弃局保帅啊。
2: 你是不是觉得你不告诉我，我就这辈子你不知道？
3: 我哪敢啊！我是想帮您分忧。上次监察住陆西间的事儿，你都已经大动肝火了。我是觉得没必要让您平添无谓的烦恼。
2: 冠冕堂皇，欲盖弥彰。
3: 主任，不为别的，下面这帮兄弟跟着咱们干，都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总得让他们喝口汤吧？我能让他得逞吗？
2: 看来你崔处长倒是大公无私啊！啊，
3: 千错万错都是属下的错，请主任责罚。
2: 别跟我来这套，隐瞒不报，你敢再有下次？
3: 绝对没有下一次。
2: 瞒过平田西子的方法是梁硕教你的？
3: 是。
2: 他为什么要帮你呢？他究竟图谋什么呀？
3: 主任，梁硕对这帮兄弟够……
2: 你闭嘴，别跟我说这些兄弟情谊的恶心话。
3: 主任，你要真觉得梁硕的嫌疑无法排除，你把他找过来当面对质啊。
2: 你呀、啊，
4: 梁处长
5: 好。

0: 梁处长怎么来了？
1: 我要见主任。
2: 梁处长，组
1: 见。啊，行。主任，那属下先回避。啊，去吧。梁处长，请。梁处长，来，
2: 坐。
0: 谢主任，
1: 我听王秘书说，你找我有事情要汇报。
0: 陈组长在76号宿舍经营设备，主任不想追究，我可不想放过他。
1: 梁叔。

0: 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凭什么说我不想追究？
1: 恕属下无礼。
0: 怎么，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属下斗胆想问一句，一直以来我于七十六号表现如何？
0: 你一直是我最得力的下属，没有之一。
1: 那主人为何一直不肯信任属下？
0: 你这又是哪儿的话？
1: 如果主人信任我，就不会派人来试探我，更不会让陈组长来监听属下。
0: 胡说八道！陈庚生监听你，那不是我下的命令，还说我派人试探你，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1: 伪装成成奸分子跟属下接头，难道不是主人的授意？
0: 当然不是，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
1: 那如此说来，是陈庚生自己你认错人了。不错，那天宴会此人在洗手间跟我说了一番乱七八糟的话，我一直以为是主任的授意，
0: 所以你才隐瞒不报。
1: 主任想要查我，我怎么敢出眉头说是看破了不知，只有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事了。
0: 那为什么你和平天熙子会在那个时候去往连家巷仓库呢？
1: 属下该死，对主人耍心眼了。
0: 怎么说？
1: 属下想的是，只要那个时间跟平天长官在一起，他自然会帮我洗脱嫌疑。
0: 啊，梁处长真是兵行诡道，好心机啊。行吧，都是误会。
1: 这两天因为这件事情一直辗转反侧，直到刚刚崔处长提起陈庚生监听属下的事，这才鼓起勇气向主任求证。
0: 你放心，坐实了陈庚生是反日分子，我会亲自送他上路。

0: 主任，怎么样？
1: 看来啊，还真是误会梁硕了。
0: 他能如此的坦然，我真不觉得梁硕有问题。
1: 你也这么觉得？
0: 是。
1: 哼，给日本人当了这么多年的口，现在连我们嘴里的骨头渣子都要抠出来，这个平田和水野真是欺人太甚了。看来太过忠诚的狗啊，真是连口汤都别指望喝上。
0: 您息怒，属下必定为您分忧。
1: 反日分子的目标只是和平大会，所以啊，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些，绝不能把安全和筹码系在日本人的裤腰带上。梁硕呢，作为和平大会安保的关键人选，我们对他还要再做考察。
0: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任状下来了？
1: 哪有那么容易啊。哎，特遣司这个职位啊，太微妙了，既涉及我们在和平大会上的博弈，又起到了桥梁般的作用，所以王主席和日本人呢，都想找一个偏向自己的人选。我们这儿呢，要丁主任首肯，日本人那边呢，又要水野信玄把关。哎，真是复杂的很呐。这件事情啊，还得从长计议。我也会向丁主任再做建议。还有啊，我一开始跟上面推荐的人选就是你，可是你呢，跟日本人都搞不好关系，不争气。
0: 是属下无能，属下还是更愿意跟在主任身边效命。

有政要及时联系我，去到特工总部对面的阳台上放一盆蝴蝶兰。一名重要的情报员被捕，很有可能会透露有关雪梦计划的消息。

0: 我知道多少关于行动的事儿。
1: 天蝎约你下午见面。
0: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1: 好。

0: 你能主动来找我，说明你已经完全接受自己曾经的身份。
1: 带着这个就是为了提醒我。
0: 这是你们之前的接头信物，沿用是为了遵循传统，更重要的是枫叶现在是我的代号。老规矩，红色枫叶表示安全，如果是黄色则表示接头立刻终止。你的安全现在由我来保护。
1: 我们之前的关系是，对不起，我只能隐约记得一些。
0: 都过去了，你要求会面，总不会是为了问这个？
1: 我只是问问。
0: 忘记了也没关系，比起我们正在做的事也并没有多重要。
1: 王乔苏被捕了。
0: 什么？糟糕，我现在担心王乔苏是否知道您的存在。
1: 我就是因为这个才紧急来见你。日本人早就怀疑其实六号六有潜伏者，我现在不知道王乔苏到底知道多少内幕，但是这位信贤一定会安排王乔苏和陈耿生会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可就覆水难收了。
0: 如果我是水野，我也会这么诚实。
1: 我们的优势在于王乔苏在短时间内不会取得水野信玄的信任，只要利用好这点关键之处，撬动日本人对王乔苏的怀疑，事情就会迎来转机。
0: 你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1: 可能要冒一些险，我需要组织的帮助。
0: 告诉我你的计划，我会承包组织。
1: 首先要阻止两人的会面，同时要伪造陈更生和王乔苏之间的联系，拉王乔苏下水。
0: 怎么组织？

0: 76号对陈更生的犹豫不决，也同样是对我的疑虑。我需要重新取得76号的信任，同时解决当下麻烦，除掉陈更生这个毒瘤，何乐而不为？
1: 我会立刻上报，但这个计划太大，要调得动谢俊安才行。放心吧，我马上就会去见他。
0: 今年四月已经传递过来天心要见我的消息了。之前你跟我说过，关于薛小姐的情况，组织上已经知道，你不必忽略。
1: 好。
0: 亮，青霜同志，一定要小心。
1: 对了，刚才有句话你说错了。什么？你说现在我已经完全接受了自己的身份，其实并没有。我依旧只想好好的活着。之所以愿意来见你，枫叶也好，你也好，只是因为想到你们，就觉得熟悉和安心。 如果这是枫叶一定要完成的事。

0: 王先生，听说你的日语说得不错。
1: 是，大正十一年，我曾经在日本留学。
0: 哦，있네。
2: 오성，
0: 나니하이다그토알까？
1: 나나。
0: 오，아웃스네스네。俺も初めてだ。
1: 何が初めて？
0: どこから始めようか？

0: どうやって使うの？
1: そうか。
2: あ、どうぞ。
3: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3: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4: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

0: 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1: 我有很多身份，代号秦爽。
0: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1: 潜伏工作，如同在黑暗的深渊前行，等不得半点证明。
0: 一场拨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1: 所有的你都喜欢掩饰。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潜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0: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1: 你说你们这个飞机啊，想飞就飞，想停就停，就跟我的爱情一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2: 我演唐僧那能行吗？
3: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
4: 集合啦，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哎，怎么样朋友们，现在这天热的呀，是不是让人只想往这个冰箱里钻？
5: 确实现在这天气啊，每天都够热的。不过我们大吉林可是自带20度的天然空调。先看景，长白山天池是云雾缭绕，宛如一块蓝宝石镶嵌在青山之间。松花湖碧波荡漾，乘坐游船感受湖风，比待在空调房里要爽快得多。更不用说净月潭的万亩林海了，每一次深呼吸都是负氧离子的盛宴。
4: 玩累了，那就让美食来放大招，一口下去啊，令人神魂颠倒。还有我们长春的老式锅包肉，外酥里嫩，酸甜的酱汁包裹着金黄的肉片，香得让人忍不住跺脚啊。晚上呢，深入夜市，烤串涮串冰镇酸梅汤，让人吃得停不下来啊。
5: 没错，而且啊，我们大吉林的美食文化底蕴深厚，每种美食背后都有它的故事和传承。就比如那延边冷面，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延边地区人民智慧和勤劳的结晶。
4: 好了，我还是直接说重点吧哈。高铁直达，机票价格亲民，白天游历青山绿水，晚上呢品尝地道美食，住宿从特色民宿到星级酒店任君选择啊。
5: 所以说呀，这个夏天朋友们可别再和高温死磕了，快来我们大吉林吧，吹最凉爽的风，欣赏最美丽的风景，品尝最香醇的东北佳肴。我们在吉林备好了美景和美食。

0: 等你的到来哦。
1: 永基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甫，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2: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你不冷吗？你啊，
3: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2: 雷甫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4: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2: 惭愧惭愧。
4: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2: 雷甫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4: 入乡随俗吗？
2: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4: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2: 哎，好了，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甫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4: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七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不是、哎、
2: 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4: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五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2: 真的？哎呀，
4: 走
2: 走。
5: 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4: 来
5: 来来，快坐下，暖和暖和来。
4: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2: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啊、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5: 我叫什么名啊？
4: 我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2: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哎呀，
5: 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的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4: 好。哎，
2: 行，那就喝酒。哎
5: 呀，买上。
2: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4: 啊，
2: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5: 请。哎呀，
2: 好吃，真香。
5: 中原人不吃菜吗？
2: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5: 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这就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似的。我给你拿菜去。
2: 谢谢李将军。哎。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4: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2: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4: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把才华。
2: 我明白。
5: 菜来喽！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快点尝一尝。
2: 行，谢谢李明磊李将军。
5: 行，
2: 好。哎呀，李将军啊，我一想到你独自镇守边关，我就想用李明磊三个字来写一首藏头诗。
4: 好啊，
5: 请坐啊。哦，我让你作诗，我让你坐下。
2: 哦，那我就创作一番。
5: 请。
2: 有了，李桃不言自成蹊，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勤御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5: 好，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4: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5: 行，请坐。
4: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2: 你这哪是诗啊你？
5: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 道是啊，
3: 就是
5: 快吃口饺子。哎，来来来，
3: 这啥意思呀？
4: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手来，那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3: 行，那我再来一首。
4: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5: 张兄啊，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2: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呀、啊，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5: 请坐。
2: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5: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嗯，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4: 不是李将军，怎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5: 啊，你整。
2: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言满弓箭。
5: 我操！哎呦，前辈，
3: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5: 什么嘛？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你快，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3: 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4: 比喻呢？
3: 假的啊。
5: 比喻，
3: 对，
5: 大胆，这能瞎比喻吗？啊
4: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5: 提，
4: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5: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4: 这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5: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4: 那你
3: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
2: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3: 我也能来啊这个。
5: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3: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5: 小雷呀、啊，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3: 哎呀，好了，别好了，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4: 对，
5: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3: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5: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4: 好嘞，李将军啊。
3: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使劲夸你啊。
4: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3: 兵法我懂啊，
4: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3: 行，那你垫我。
4: 走。
5: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2: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5: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4: 当然，
2: 孙子兵法。哎，
4: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5: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2: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4: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5: 我不要面子，我
4: 打的是五五开呀、啊，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2: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5: 是
2: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5: 行，
2: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4: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的。
2: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4: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的。
2: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4: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2: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5: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4: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吓着了，就这一下就行。
5: 没事，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来。
3: 哎，那个雷府兄，我不会喝酒啊。
4: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3: 那我拼他，
4: 走。
5: 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2: 喝点小酒，
4: 人称中原小酒仙。哎
3: 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
4: 没事，你就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
5: 嫌杯小了是吧？
4: 哎，不是，
5: 嫌杯小是不是？
4: 没有。
5: 来，咱不用这个喝，来，咱换一个喝。
2: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
3: 啥呀你、啊？
4: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爷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5: 来嘞，
2: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就哎，
4: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5: 来了就是客啊、哦！我先搭一个，我射了。嗯、
3: 啊，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5: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4: 给我，给我，给我。嗯。

0: 那李将军、雷副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1: 你去哪儿啊？
0: 回中原。
1: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0: 你都知道了，
1: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做事，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0: 用真心，
2: 用这个令牌啊，
1: 用啥令牌？
2: 用这令牌，
1: 他们就听这个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雷副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哎呀，哎呦，
3: 得
1: 躺盆里了，你啊。
0: 李将军，哎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哎呦天，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3: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0: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3: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那我就说两句吉祥话，怎么样？
3: 好提议。
1: 好，新一年酒馆够，肉馆饱，烦心事儿不来找。
0: 好。那我也说两句，人生虽苦短，哎哎，
3: 嗯，别说他听不懂的啊，
4: 你哥们几个心里暖啊。
3: 那我也来两句，
0: 好，
3: 咱们呀，祝大家过个
5: 太平。

0: 风卷地，汉边关，将士铁衣映月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云月共此言，莫道书生无胆气，今夜同袍寄故乡，来春若问归何处，已在山河最边关。
1: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2: 盛夏，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1: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2: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1: 欢乐颂，
3: 颂欢乐，
1: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
2: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1: 安碧花，最近听说有很多的朋友都来我们长春避暑纳凉了。白天这景点美食没少给朋友们介绍，那再给朋友们介绍些啊茶余饭后的纳凉之地好不好？
2: 这要问我，那肯定是张口就来啊。那必须得给大家伙安排到我们长春的伊通河，这可是长春人的宝藏纳凉地，堪称夏季运动休闲的绝佳去处。沿着那冰水绿道一路溜达，绿树成荫，微风一吹，河面上泛起了丝丝的凉意，瞬间呢就能把暑气给赶跑了。想跑步，想骑行，还是轮滑，这儿啊宽敞又安全，而且自行车道和人行步道分开，完全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啊。
1: 没错，这长春的伊通河啊具有独特的魅力，这每隔一段距离啊就能看到智慧步道屏，运动时呢可以实时的查看温度、湿度、风速等信息，同时还能够记录运动里程和时间，它就像是一个细心的运动小管家。
2: 特别是对于带孩子的家长来说哈，也不用担心这个没有合适的地儿去哈，儿童游乐区设施完备，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玩耍，或者一家人呢可以找一个平坦的草坪露营，支起帐篷，铺上野餐垫，享受美食，感受伊通河的清凉。
1: 好啦，朋友们，先介绍到这儿，好看的节目先送给你们。

0: 大家带好行李，带好年货，最重要的是带头鼓掌。
1: 出发，
2: 再见，
3: 一路平安，
4: 真好。祖儿，挺胸抬头下肚子，我们做地勤的也要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
3: 姐姐，有你在真好，还有人监督我。今天不是你的班，你来干嘛呀？
4: 嗨，今天值班的圣婴不是请假了吗？我不得来看看你呀。、
5: 喂，亲爱的，哎呀，年后再回家嘛。我知道见父母很重要，可是我工作也重要呀。哼，大不了你就跟我分手好了呀。
4: 他答应了。现在是上班时间，我要保持微笑。
3: 姐姐，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4: 我呀，分手了。
3: 分手了还这么开心？
4: 没听说过吗？单身一时爽，一直单身一直爽啊。
3: 姐，你得挺住啊。
4: 没事儿，就是大过年的能分手吧。我祖儿，你真好，我失恋了你比我还难过，但现在是你的工作时间，来控制情绪，深呼吸。非常好。
3: 姐姐，我哭跟你没关系，就是要考核了，你说我要是考不过怎么办呀？
4: 听姐跟你说，我们的考核形式非常广，当面查岗，监控联网，试卷问答，便衣暗访，考核千万条，自信第一条，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
3: 可是姐姐，我要是脑子不好使怎么办呀？
4: 嗨，说什么呢？脑子不好使的前提是你也得有个脑子呀。
3: 你说的也对啊。姐，我听他们说你有一个考核的秘籍，你教教我吧。
4: 祖儿，姐姐刚失恋，能让姐姐安静一会儿吗？
3: 也就你能帮我了，你就演那个被延误的乘客，你考考我。
4: 哎呀，我不行。
3: 你行，你行。
6: 哪能也装事情啊？你们这个飞机到底是飞还是不飞呀？
3: 姐，你这就来了？
4: 对呀，说来就来了呀。你说你们这个飞机哦，想飞就飞，想停就停，就跟我的爱情一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3: 姐姐，我让你说延误，我没让你说分手。
4: 大意了，乘客说什么重要吗？重要的是乘客在想什么。叫你们领导给我出来。
3: 这位乘客，
4: 大可不必叫我乘客了呀，我谢谢你了啊，我连飞机都没有坐上，我没有资格做你的乘客。
3: 这位先生，
4: 错，他让你改你就改呀，他让你叫他先生你就叫他先生，他让你跟他分手你就答应了啊。
3: 这位乘客，你要相信我，你被延误的飞机都能飞上天，所有伤了你心的男人都会回来给你道歉。
4: 真棒，祖儿，你就是天生的好地勤，上班。
3: 先生您好。
7: 好什么好，我一点都不好。哎呀，来，怎么个事儿啊？那这个飞机是飞还是不飞？
3: 先生，是这个样子的。
7: 哎，你别给我叨叨二门，这大过年的飞机还能慢点？我真惊了，哈不了酒也哈不了水，您都快把我给饿飙了。
3: 先生，您说的特别的对，但是我一句都没听懂。
7: 我太难了，叫你们领导给我出来。
3: 先生，对不起。
7: 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吗？这么简单？
3: 先生，您真好看。
7: 哎，您别舔我啊，我知道我这个脸是一分天注定，九分靠滤镜，好不好看？我自己清楚。我怎么？

0: 喂，我是浩看。
1: 不好意思啊，我被坦白给弄表了。哎，对对对，飞机晚点了，我也没有办法。哎，那先下去了啊。哎，
2: 浩看先生，
0: 怎么个事儿啊？我不是说了吗，我不叫浩看，我姓甄
3: 啊。真好看先生。
0: 谁叫真好看呀？我有这么肤浅的名字吗？我叫真英俊。
3: Sorry。
0: 说吧，飞机为什么晚点了？
2: 先生，我们的
3: 祖儿，让我来吧，我和这位先生的形象比较对口。先生您别着急，我觉得吧，
0: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要飞，我要飞，我
2: 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1: 什么意思啊？
3: 这是我们新增的语音点歌功能，为了放松您的心情。
1: 有毛病！
3: 您放心，管制一结束，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您。不要再动了，挺胸抬头，向肚子松。
2: 先生，您要不要一杯咖啡？
0: 我不要咖啡，我要起飞。
2: 我给您切一盘西瓜。
0: 我不要西瓜，我要回家看我妈妈。
2: 您一定饿了吧？我给您点餐。
0: 我不要点餐，给我看看菜单。啊，
4: 我们没有菜单呀。嗯。
2: 不过我可以给您提供员工餐，先生，您是要面还是饭？
0: 饭。
2: 先生是要饭的。
0: 你才是要饭的呢。怎么个事儿啊？我不要饭了，给我来套煎饼吧。
2: 我们没有煎饼，
3: 但是我们可以给先生买。先生，您要什么煎饼？
0: 那就给我来两套紫米煎饼吧，一套煎饼不放葱，一套煎饼只放葱。
3: 好嘞。
0: 再来五套绿豆煎饼，两套加啥也不加辣，一套加辣啥也不加，剩下的啥啥都不加。我茶叶蛋两个，笨鸡蛋三个，鹌鹑蛋五个，荷包蛋，荷包蛋两个，蛋面煎三个，双面煎，蛋面煎的放酱油，双面煎的放料酱酱。
3: 明白。
0: 再来点油水豆浆，三杯热乎的，两杯凉馊的，一杯温吞的，一杯温吞的，再来一杯温吞的，三杯黑豆豆浆，一杯加冰不加糖，一杯加糖不加冰，一杯加冰又加糖。所有一杯豆浆，大杯的所有喝豆豆浆，小杯的所有加杯的都中杯的。哼，
4: 这先生可真能吃。
0: 你管得着吗？我是做吃播的。你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那你重复一遍。
3: 先生您点的是两套紫米煎饼，一套煎饼不放葱，一套煎饼只放葱，五套绿豆煎饼，两套加啥也不加辣，一套加辣啥也不加，剩下的啥啥都不加，五个茶叶蛋，两个焖鸡蛋，三个鹌鹑蛋，五个荷包蛋，荷包蛋两个蛋面煎，三个双面煎，蛋面煎放酱油，双面煎放辣椒，一杯豆浆，三杯热乎的，两杯凉馊的，一杯温吞的，一杯温吞，还有一杯温吞的，三杯黑豆豆浆，一杯加冰不加糖，一杯加糖又加冰，加冰又加糖，一杯豆浆。我们做地勤的，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乘客，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2: 细心专注。
3: 先生您稍等，我立刻让他去买。
0: 哎，回来。他记住了，你记住了吗？
2: 我没记住呀。
0: 你没记住你怎么买啊？
2: 我录音了呀。
0: 他比那姐凉。
2: 谢谢先生，我去取餐了。
3: 去吧去吧，先生您稍等，马上就回来啊。
5: 你好呀。
3: 谁让你来的？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
5: 哼哼，那我还不能来道个歉吗？
3: 这还差不多。
5: 回家过年。我真就不明白了，大过年的明明就不是你的班，答应好了跟我回家见爸妈的，说不去就不去啊。
3: 哎呀，春节忙，祖儿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呀。
0: Sorry
3: 啊。您说
0: 我那个煎饼怎么还没有来呀？我饿了啊，饿了。
3: 哦，我立刻去看一下。
5: 站住，干嘛去？
3: 回我的工作岗位。他饿了。
5: 让他饿住。我也买票了，我也是乘客，乘客在哪儿，工作人员的岗位就应该在哪儿。亲爱的，你的岗位现在在这儿。哦。
2: 先生，哎呦，先生，你的煎饼来了。
0: 我不吃了。
2: 你怎么说不吃就不吃了？
0: 我忘过去了，我不想吃了，不行啊。
2: 不行啊。
6: 我妈妈说不能随便浪费粮食的。
3: 忘了妈妈说的。

0: 店主姐姐说的，给乘客买煎饼是我们的义务，乘客不支持他的权利，给乘客道歉。
1: 是我自己能捡、啊。
0: 控制情绪，深呼吸，
2: 细心专注。对不起，
3: 别对不起了。这一天晚上呢，你都给他说了多少对不起了？你对我要有半点这个态度，别说见爸妈了，就是二胎我看都要上了。
4: 二胎？怎么回事儿？原来那俩是对象啊！我就觉得吧，
3: 别觉得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你这个人呢，欠揍。是飞机起飞不了，心里不痛快吧？飞机是他们俩开吗？
4: 不是，
3: 不是，那人撒什么气啊？我在后边看你半天了啊，往那儿那么一坐，给咖啡不喝，给西瓜不吃，让你点餐你点了个
4: 煎饼，
3: 我看你像个煎饼。点煎饼就算了，提了那么多奇怪的要求，逼着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姐姐呀、啊，汤汤汤汤汤给你备罐口。我呢实话告诉你，今天我女朋友不当班，她就没有义务在这伺候你这号的，亲爱的。
0: 哎，
3: 回家
0: 啊。哼，再见再见，走了走了啊，走走走，走什么走呀，搞什么死心眼，说了多少回了，今天我不能回家。
5: 哎呀姐姐，你就跟这死心眼回去吧，你这条件能找着男朋友就不错了。
4: 对呀、啊、
0: 对什么对呀、啊、嗯，对不起。
4: 行了晶晶，你跟他回家吧。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晶晶啊？
4: 今天这个地方我负责。
3: 你负责？你是谁呀你？
0: 考核官。
2: 考核官。
0: 控制情绪，深呼吸，
2: 细心专注。
4: 今天你们两个表现得非常好。我们做服务行业的呀，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乘客，乘客不能起飞，情绪难免激动，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拿出包容和理解，用我们的真诚和耐心去安抚乘客的情绪，让他们快乐起飞，平安到达。
2: 是，
4: 恭喜你们考核过关。
3: 领导就是领导，说话真有水平。领导，我跟您说，我们金正在家呀，经常跟我提您啊。
4: 怎么回事？
0: 瞎说什么呢？这是我和领导的第一次见面啊。
4: 鉴于今天的特殊情况呀，你们赶紧回家看爸妈，我替你在这值班。
3: 领导您可真英明。
4: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真名就叫真英明。行了，赶紧走吧。
2: 谢谢领导。
5: 领导，你真帅，你比黄晓明都帅。啊，
4: 那当然了，至少我比他个高。
5: 那能不能加个微信啊？
4: 去，上班时间加什么微信啊？
5: 那你怎么转给我煎饼钱啊？
4: 哦。
6: 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航班已登机。

0: 外妈。
1: 儿子，今天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妈，我今年过年回不去了，我得在这加班。
1: 不回来了？
0: 嗯。
1: 没事儿，你忙你的，不要挂挂着我们，家里都挺好的。
0: 嗯。
1: 那你跟姥姥说句话吧。
0: 行，能把电话给俺姥姥。姥姥，
2: 你是谁呀？
0: 我是明明。
2: 啊，明明。
0: 嗯。
2: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姥姥，我想你了，我过年不能回去看你了。
2: 哦，没事，你什么时候回来，姥姥就什么时候过年。
0: 嗯。
2: 姥姥给你包的你最爱吃的八一馅的饺子，姥姥不给他们吃，都给你留着。
0: 谢谢姥姥。
2: 你是谁呀？
0: 姥姥，我是明明。
2: 啊，明明，你有什么事啊？
0: 姥姥，我想你了。
2: 你是谁呀？

0: 姥姥，我是明明。姥姥，过年好！
1: 姥姥，过年好！
2: 集合啦！
3: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2: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3: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夏季天气炎热，相信很多朋友啊恨不得把家里的空调调成南极模式，20度裹着棉被吹啊，简直是太爽了。
3: 不过呢，在这儿也要提醒朋友们，这种方式那简直就是在玩命啊。空调温度低于26度，电费是层层涨不说，冷热交替，小心感冒偏头痛找上门啊。
2: 哪有这么夸张啊，我年轻身体好，扛得住啊。哎，
3: 就你这种想法啊，那更是大错特错呀。室内外温差超过7度，就会让血管突然收缩，轻则打喷嚏流鼻涕，重则诱发面瘫关节炎呀。
2: 这么严重啊、那调多少度合适啊？
3: 记住了啊朋友们，黄金温度26度，既能够节能减排，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适应外界的温度，再配上小风扇循环风，凉爽又健康啊。
2: 妥妥的，这回呢我可记住了。好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好看的节目送给你们哦。

0: 你抱谁我不知道啊，但这人啊指定让你甩飞了。
1: 啊，儿子，怎么事呢？就是我的粉丝啊催更了，爸寻思录个视频先发上去安抚一下他们。我说儿子，你上班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0: 我让老板开除了。
1: 啊，
0: 你不应该安慰我一下吗？
1: 爸抱一抱啊，来，
2: 干啥呀？干呀！
0: 我现在有点后悔去上班了，当初啊，就应该出去创业。
1: 哎呀妈呀，儿子，你可别吓唬爸呀！你要是创业的话，那就废了。你这样啊，你先撞墙，咱们冷静冷静，行不？
0: 爸，别刺激我了。要是能重来该有多好啊！
1: 谁不想重来呀？嗯，这么跟你说，儿子。爸的人生有仨节点，这第一个节点呢，就是在我24岁那年，我们班主任王老师啊上门求着我让我去高考，但爸那时候事业心重啊，死活没去。要不以爸的情商跟智商啊，现在最起码也得是个大学教授。
0: 真的呀？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节点呢，就是有人呢要投资咱家的火锅店，我也没同意。但我后来听说啊，要投资咱店那个南方老板公司都上市了。
0: 哎呀妈，那我不差点成富二代了。第三个呢？
1: 第三个节点就在刚刚，我马上就要成网红了，你把我电话给我关了啊。
0: 哎呀爸，你说你当时要是选择对了，那我的人生是不是也飞黄腾达了？
1: 哎，你这话说的没错，儿子，但凡爸选对了路，那就属于是一人得道，你和你妈全能升天。
0: 吹吧你这，
1: 说啥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告诉你啊，就我走过的盐比你吃过的路还多。
0: 那你那脚丫得多咸呢？
1: 别抬杠，来，儿子，你看看这个，来，你看，爸年轻时候帅不？那家帅的是任劳任怨，帅的一表人才。你说爸这长相，那个时候干啥不成啊？这呀，都是爸的来时路啊，真帅呀！你好好欣赏啊，爸呀，上外面去录去，让我这帮南方的粉丝看一看我们东北的雪有多美。走了。
0: 这有啥好欣赏的呀？哎，我咋登不了了呢？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干哪来了？这咋这么复古呢周围啊？啊，1996年，我的妈呀，我穿越了。

0: 然是第几？哎，你好啊，吃饭呢？几位啊？
1: 爸，
0: 哎啊，别瞎叫啊，兄弟，你就是不喊我爸，你吃饭我也给你打折啊，用不着。
1: 我还没见过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呢，真帅呀、啊！这不就爱豆吗、啊？
0: 兄弟啊，不瞒您说呀，就因为长得帅呀，没少挨揍啊。
1: 这也太帅了，啊？
0: 不是哥们儿，你干嘛那么看我？这是要动手啊？
1: 不是，
0: 不啊，
1: 不，哎，我没这意思，爸，不，那个兄弟，你今年是不是24？
0: 对呀，24，本命年，秋裤为证。不信呢？
2: 我给你看别的、啊
1: 哎。没有，哎、不用了，不用了。太好了，这把我终于能成富二代了。
0: 不是兄弟，你搁那神叨的嘟囔啥呢？
1: 我是来改变你命运的。接下来你要认真回答我以下的问题啊！现在离高考还有多长时间？
0: 大概半年吧。
1: 太好了，还来得及。如果班主任王老师要来求你去高考，你一定要答应他，千万得答应。
0: 哎、兄弟，那我明白了，是不是王老师派来让你求我的？
1: 不是，
0: 你告诉他啊，就算他上门求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1: 你别
3: 到。文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0: 我不同意。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3: 他也配。
1: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哦，兄弟，证明。
0: 哎呀，这，哎呀，哎呀，
3: 这个
0: 这题太难了。这个 x 等于……
3: 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0: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3: 你歹毒！
1: 哎，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哦，再给他一次机会。
3: 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英语会吗？
0: 我不出国。
3: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哼，
0: 我不勒他。
3: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0: 那行。
3: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0: 什么意思？
1: 你用英文回答呀！
0: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1: 不，你就会 OK 呀
0: ？Yes，
1: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0: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1: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太多了，老师，
3: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0: ？OK，
1: 换语文了。
0: 语文我真 OK 呀、啊。
3: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0: 你夸我帅。
3: 你给我滚！嗯、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0: 哎呀，你踩我脚。
3: I'm sorry。
0: OK。
3: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啊、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什么不什么？
0: 一文不值。
3: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0: 因为我一点不会。
3: 你为什么一点不会？
0: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3: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1: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3: 我是老师，
1: 喝点水，消消气儿。
3: 不生气。文松啊，老师郑重地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1: 老师，
0: 老师啊， 你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走了？
1: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心啥了的？
0: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就想经商。
1: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0: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2: 老板，
1: 哎，
2: 老板呢？
0: 哎，
1: 这不有人吗？
2: 结账，
0: 来结账，
1: 哎，结
0: 800啊，
1: 哎。好嘞，
0: 你俩分一下吧。
2: 好嘞，
1: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人咋给他俩钱呢？
4: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2: 对呀、
4: 找我一百，
1: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2: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1: 啥改的革呀？
4: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1: 那不挺好吗？
2: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0: 这改变呢，他就得有阵痛啊。
4: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让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0: 哎，我的想法好不好？
1: 挺好啊。
2: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39天呢。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的确紫啊，给我手冻的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4: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看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0: 你别跟他瞎说。
1: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0: 你哎，你看到没
1: 啊？
0: 靠边。
1: 行，
0: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
1: 啊。
0: 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
1: 啊，
0: 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来，啊、上
4: 教我们那个是吧？
0: 来来来来
1: 啊，我看看。
0: 来，
1: 啥玩意儿？
2: 哎呀，哎天哪！来，
4: 预备，
2: 走！
4: 嗨嗨
2: 嗨嗨嗨嗨嗨嗨嗨！
0: 停停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
2: 啊！
0: 嗨嗨
2: 嗨嗨嗨
0: 嗨！停！就这么挑你们吗？
1: 不行啊，这
0: 靠边！我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曲儿来、你看我怎么来。
1: 来，咋互动？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
4: 你真是优美啊，
1: 优美，优美！
4: 哎呀妈！你这学会就妥了。
2: 哎呀妈呀！哎呀妈！风火轮。
4: 看大摆锤。
1: 光阴好比
4: 马上好比
1: 哎呀我的妈呀
2: 哇想开心应该去街
4: 不必将阴阳收拾黄昏的灯饰
1: 啥呀这是啊哎呀
2: 看见了吗
1: 哎呀妈
4: 呀还得跟我哥干呢还得
2: 还得呀还得是老板明日只
1: 在遥远世界哎呀
4: 哎呀好
0: 下锅
1: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得真埋的
2: 哎呀妈呀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挤
0: 别瞎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1: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0: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
2: 对
0: 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
1: 啊
0: 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
4: 过生日
1: 了过生日了
0: 我体现
1: 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
2: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1: 啥呀
2: 你赶上了我告诉你
1: 不是
4: 拿这个
1: 床单干上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2: 你赶上了
4: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
0: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祝你生日快乐，
5: 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
5: 快乐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1: 乐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就问你，敢不敢动？难不难忘？

0: 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嗯，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1: 到了，到了，
2: 接回来了。
0: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哦，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1: 好了，好了，
2: 去吧，行，知道了。哎呀，哎呀，我的衣服呀，
1: 花了。来，走，兄弟，来，
2: 变，
1: 看看看，
2: 这咋磨磨蹭蹭的？
0: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2: 真的，
0: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啊，我没干，
2: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0: 那南方人吧。

0: 阿拉洗澡洗鸡嘎嘎，老跟你讲噶，拉还冰冷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儿人呢？
0: 长春二道的。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2: 我老舅。
1: 谁？
0: 不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这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啊、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呢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这行，
0: 准备走。
1: 这行，我去、哎、
0: 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按，
1: 我家不去、哎，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啊？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嘴上未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呀？你平常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
1: 你不是你们得签，
0: 爸，合同都完事儿了。
2: 爸，你得签。
1: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啊、嗯、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1: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3: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你送回去呢。
1: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3: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面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1: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3: 没签呢。
1: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啊、
3: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那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来，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1: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3: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1: 爸，你这觉悟太高。

0: 糟了，说的我呀都快流泪了。
1: 你把那眼泪收一收。来，儿子，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咱家火锅店在你爸不断跳舞流量的加持下，已经变成吉林文旅打卡地了。啊，吃完火锅都搁咱家门口照相，而且呀在咱家火锅店旁边要开一个大型的公园啊，正招聘演员呢。儿子，你工作不是没了吗？别上火啊，去应聘当演员去。
0: 我拉倒吧，我能演啥呀？
1: 你演唐僧。
0: 我演唐僧那能行吗？
1: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走，儿子。
0: 那我隔音去就行。爸，你干啥去？
1: 我听说那里边还缺个猴，爸你想试试啊？走。

0: 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1: 欢乐颂，
0: 颂欢乐，
1: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1: 今天的生活小妙招啊，给朋友们带来的是自制冰棒。
0: 相信在这个夏天里啊，许多朋友们都喜欢喝上点冰冰凉凉的冷饮哈。那接下来这个方法呢，保准让你在家就能够做出好吃又健康的冰棒，不比在外面买的差哈。
1: 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哈，首先就是准备这样的一个一次性手套，之后像我这样将手套呢全部都加入冷水放入冰箱，就这么简单。等想要使用的时候呢，直接咱掰断即可。
0: 没错哈，想放多少咱就掰多少哈。怎么样，朋友们，这个妙招是不是很方便？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大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

0: 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3: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 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3: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 为了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电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

0: 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 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并排坐着。
1: 你到底想问啥呀？
0: 少废话，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1: 挨着坐的。
0: 挨着。
1: 那后半夜贼冷，那挨着不是暖和点吗？
0: 接着说。
1: 那后来天亮了，雨停了，就回来了的。没撒谎，跟审犯人似的，至于吗？
0: 回来以后干啥了？
1: 那睡觉呗。
0: 咋睡的？
1: 我在床上睡的吗？这不都瞅见了？
0: 我问你，马燕，马燕在哪儿睡的？
1: 他在那个床上睡的。
0: 胡扯！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一动没动。马燕到底在哪儿睡的？
1: 那他眯了一会儿，你不就来了吗？那他都穿着衣服，跟睡卧铺似的，担心啥呢？
0: 我告诉你，你小子要是敢那啥的话，我就剁了你！我
1: 那啥是那啥呀？我听不懂。
0: 我现在就让你明白
2: 啥呀？有病啊！

0: 哎，楚姑娘，
1: 楚爷，啊，妈，
2: 妈给你熬了点姜汤喝啊，你趁热喝了。
1: 哦，没事儿，
2: 没事也得喝啊，去去寒气。
1: 哦，谢谢妈。嗯。
2: 你慢点啊，别烫着。
1: 嗯。

0: 说你这在外面待了一宿，哎呀，万一有什么危险的事情怎么办啊？妈一想起来就后怕得很。
1: 王鑫是警察，就算碰上坏人了，他能保护我？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啊。
1: 哎呀，妈，我这都安安稳稳回来了，就别说这些了。
0: 燕子，你长大了，这男女的事儿呢，你也明白了。你俩在外面待了一宿，这要是传出去，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1: 我俩是同学，有啥不好听的？再说了，王鑫离得远，传不过来。就算传出去了，那肯定也是我爸传的。
0: 你爸肯定不能传这个事儿啊。
1: 那不就得了吗？没人传。我不喝了吗？
0: 嗯。银子，
2: 嗯，
0: 麻烦一件事儿啊，你可得说实话。昨天晚上，王鑫有没有欺负你？
1: 又，瞧不起你闺女。他敢欺负我，借他撒胆儿。
0: 那你这意思就是没有了？
1: 妈，你到底啥意思呀？
0: 哎呀，妈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是大姑娘了，名声很重要，要注意。
1: 我知道，啊，要怪就怪下大雨了，这不回不来了吗？
0: 嗯。
1: 妈，那个我困了，我想眯一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0: 他真没有啊？
1: 没有。
0: 啊。那你早点睡啊！
1: 哎，好，
0: 哎，那个盖厚点啊，捂汗啊。

0: 应该没什么事儿。
1: 但愿吧，真要出事了，我非把老王家给他掀了不可。
0: 小点声，马先都睡着了。
1: 以后你看住他吧，不准他再去找那小子。
0: 姑娘大了，看不住的。

0: 哎呀，
1: ！
2: 我这着急赶车怎么办？
3: 你这人挺自私啊，你。
1: 你赶车重要还是耳朵重要？
3: 你要耽误人这一辈子遭罪呀！
2: 哎，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赔你钱，然后你拿着钱上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4: 要你钱有啥用啊？这耳朵不废了吗？
3: 你呀，你上派出所吧，让民警带他上医院吧。
2: 不行啊，派出所挺远的呢，我这车要来不及了，我真没有时间。哎，大哥。我看你这人挺热心的，要不然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3: 我也赶车呀，我四点车，现在都1:30了。
2: 哎哎，大哥，啊，你等一会儿。
5: 四点的车，
2: 这不是来得及吗？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去，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回头要是有什么事的话，我肯定负责任。
5: 对，
2: 我这有工作证，你拿我工作证，然后我现在手里就这么多钱。这都给你，
3: 你给我干啥？给他，给他。
2: 哎，大姐，你拿钱。
4: 哎呀，我要钱有啥用啊？
2: 大姐，你拿着。哎呀妈呀，这是给你看病的钱。
4: 这耳朵不废了吗？
2: 如果要是多了的话呢，就当是给您的赔偿了。如果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我肯定都补上，行不行？
3: 你把人耳朵碰成这样，我告诉你，这万一出一点事儿，他得遭一辈子罪。
6: 就是啊，你把人伤成这样，你咋能说懂就懂呢？
2: 是，对不起，对不起。
3: 你这么的吧，我坐回雷锋，我帮你把他送到医院。你这个工作证呢，就压我的。咱先说好啊，他要没事儿的话呢，我就按你的地址给你寄回去。你万一有事儿，你得负责到底。
2: 行，行啊，
3: 大伙可都听见了哈。你到时候你这事别耍赖啊。
2: 不会。
3: 那走吧，
2: 哎呀，来，
3: 挺点啊！
2: 谢谢大哥啊，哎，辛苦你了啊，
4: 谢谢啊，
3: 挺点啊，
2: 大姐，对不起了，大姐，
4: 你下回得看着点走道啊，
2: 对不起了，哎呀，你们慢点啊，
3: 慢点。

0: 处理呀、啊？
1: 这玩意儿没用。
0: 哎，别扔啊！钱咱们留着，工作证给人寄回去，那玩意儿丢了不好办。
1: 操那心干啥呀？
0: 再给5块，抠搜的。
2: 这都这给人撇了，是不是有点不讲究了啊？
1: 不是，
0: 你俩谁呀？
2: 我，走后门那个吗？哎，还想跑呢？啊？
1: 兄弟，快解释，能不能这？
2: 还多亏了你才给我调的事儿，我是不是得谢谢？
1: 兄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能不能高抬贵手？
2: 你跟着我走吧，你。
1: 不是你一个走后门上来，你这么认真干啥呀？
2: 这，我是一看见那小子，我这气儿就没出来。那乘客给他钱的时候，我就想逮他。可这次吧，我是留了个心眼子。你说他万一死活不承认呢？他就说他不认识那女的，那我也没招啊。所以，我是趁他们俩分赃的时候，哎，给他逮了。
3: 人赃并获，而且那女的也挺配合。
2: 就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摘不出去了。牢饭是吃定了啊。
3: 大叔，
2: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4: 抓了个解溜子，能再来？
2: 我不是这意思，那我不是因为他才来的弘扬吗？那我算不算是从哪跌倒又从哪爬起来的？
4: 爬起来？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地上盘着。
3: 那小子在弘扬
4: 镇骗了几回了？不是头一回吧？
2: 反正根据群众反映是有几天了。
4: 哼，都骗了好几天了才把人抓到。你看把你给嘚瑟的，
2: 那总归人抓着的，我是不是能回宁阳了？
4: 咋的？能耐大了？弘扬镇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和尚了？

0: 的，我是那意思吗？
1: 你啥意思啊？成锦队是你家开的，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啊？脸大呀，你还是地上的肉多呀？
0: 我
1: 什么我呀？好好巡逻去吧，啊？
0: 行。一句话都没有。
2: 哎，你这棋真好啊！
3: 大力，你松手吧。
2: 你行啊？
3: 没问题。
2: 那我松了啊。
3: 啊。
2: 哎，慢点啊，慢点，慢点。
3: 啊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可以呀、啊。
3: 我还行不？
2: 行，太行了。哎，对，慢慢拐，慢慢拐。哎呦，
4: 真的，我就没见过比你再聪明的。

0: 这个车真给我了，
1: 那必须的呀，男子汉大丈夫，有一说一，我绝不反悔。那我怎么感谢你啊？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我看你骑这辆车啊，比我自己骑我都高兴。那咱回吧。啊，
0: 那啥，我还想去趟商店，你自个儿回去吧。啊，那我回去
1: 没啥事，我陪你去啊。
0: 我骑车去。
1: 骑呗，那你驮我。你正好练练拖延。
0: 你可拉倒吧，你个大老爷们儿，我哪驮得动啊？
1: 那我驮你。
0: 我想自己去。
1: 啊，行，那你自己去。那啥，你这刚学会，你慢点啊。
0: 是。那我走了啊。
1: 慢点啊。嗯。
0: 轱辘还能掉了！
1: 哎呀，我要知道咋回事，我这也不敢让你骑呀。
0: 这到底是不是新车？你说话呀！
1: 骑是新的，
0: 那就是破车呗。
1: 不是，我骑的时候好好的，这咋到你手就散架子了呢？
0: 你还埋怨我？
1: 我这没埋怨你啊，没埋怨你，是我不好，我就应该提前检查检查，怪我，怪我了啊！
0: 站不住了。哎呀，
1: 没事吧？你
0: 这把我给摔的了，我刚才在那儿，幸好这样挡着脸，不然我都破相了，我这辈子就毁了。
1: 那不能，用我兜底呢。
0: 都啥？啊，
1: 我说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0: 不去。
1: 咱不哭了，瑶啊，你这也走不了，我接着背你好不好？啊啊，咱不哭了啊，来来来，过来了啊。哎呀，你没事啊？
0: 上上劲
1: 儿。一二三，上。哎，好嘞。
0: 哎呀，你这破玩意儿，你还要它干啥呀？哎。
1: 那啥，要不是不是也是花钱买的吗？这修吧修吧呀，哪还能骑
0: 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啊，回头再给你摔个大马趴。哎
1: 呀，你这咋还关心上我了？我告诉你啊，瑶，有你这句话啊，我这浑身上下老暖和了。
0: 关心你。进医院了。你放我下来吧。哎
1: 呀，那可不行啊！你这把病卡了，你走不了。
0: 我慢慢走吧。哎
1: 呀，王爷，好人做到底，送到家啊！
0: 别！
1: 放下来，王爷，你再卡了咱整啊？算谁的呀？
0: 赶紧的，你都给我握紧。
1: 走吧，
0: 你放来。哎呀，
1: 别！
0: 哎呀，
1: 别！
0: 哎呀，放下来，
1: 赶紧走。马上到了。
0: 哎呀，哎呀，我等你肾。
1: 没事，哎，就是。陆叔呢？
2: 哦，他出去了。
1: 干啥去了？
2: 你找他事儿。
1: 哦，我没事。哎，陆叔，那个自行车先撂着啊。哎，
2: 好，就放这儿。

0: 这边忙，哎，好，我忙啥呢？不用事儿吧？不走啊？洗衣服呢？啊，拿手搓的。
1: 用脚搓。小腰咋了？
0: 他卡了。搁哪卡的呀？
1: 搁大道上。
0: 我们咋卡的呀？
1: 摔个大马趴。
0: 卡哪儿了呀？
1: 卡腚了。啊，
0: 那腚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就他这小身板，腚上也没肉啊。
1: 嫂嫂，你快洗衣服吧，哈，洗衣服，
0: 我休息就好了。
1: 我帮你先搓着。
2: 我走吧，
1: 你臭显摆啥呀你？
2: 那不是走吗？
0: 你跟苏慧家哥磨磨唧唧。
1: 哎，大爷说，爷来干，泡澡去啊！
2: 啊，
1: 你俩走着去啊。
2: 我俩背着去。
1: 那啥，去澡堂泡啊，不去澡堂子把我们还上河里泡去啊。
2: 那啥，那个你俩多泡会儿啊，多泡会儿，下泥好搓。那年你给半好搓的，说你给小年搓一下子。
1: 你咋那么明白呢？姚真是咋了？
2: 他卡了。
1: 在哪卡的？
2: 搁大道上。
1: 咋卡的？摔个大马趴。卡哪儿啊？ 砍哪儿啊？哦，没事儿，没事儿，你别没事儿搁了嗓子了。你这啥意思呀？猪八戒背孙悟空，越背越沉。
2: 你咋说话呢？我告诉你，你就算背一辈子，你也不觉得沉。
1: 行啊，这大力，出息了啊！
2: 背一辈子啊！这话搁这里说的，我们都瞧着呢。
1: 加油啊！
2: 哎，二嫂，
1: 你俩慢慢泡啊。哎呀，
2: 行了，那能不能嘚瑟呢？你放下我飞走。
1: 哎呀，你楼梯你上不去。
2: 看能不能上。
1: 你上不去。这人有点没人呢，楼上也没人。哎，丽姐，我说你小杨卡了一下子，我搁大马路上，你知道吧？完了摔了个大马趴。
0: 哎，脑袋往脑袋，得磕脑袋。没事没事没事，慢慢慢慢，埋汰我裤子。哎呦，
1: 来来来，把脚搭上。哎，腿现在感觉咋样？
0: 还行。哎呀，可算回来了。
1: 行。
0: 你回去吧。
1: 你晚饭咋整啊？
0: 啊？
1: 晚饭？
0: 我自己可以做，
1: 你可拉倒吧，我来吧。
0: 不用你做，
1: 你这腿我整的，我得负责到底。不用你负责，不用也不行，这都知道了是吧？那我要不管，那我成啥人了？
2: 你踏实坐着吧啊！
1: 咋了？
0: 没事。
1: 慢点啊，别乱动。 远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齐招展，嘿，哪怕是五海刀山，一步向前，黄陵来，来，杨，吃饭了，来，嗯，来。
0: 慢点啊！哎，别动，我搀你。哎，不用搀。哎呀，
1: 不差这两步了，来吧。
0: 做的还挺像样啊。哎呀，你这看能看出啥来呀？你尝尝。我来个白菜吧。
1: 还挺好吃啊。
0: 好吃啊。嗯。
1: 那我天天给你做。
0: 天天好像不太行啊，我得上班啊。哎呀。嗯。
1: 感觉好多了，是吧？嗯，你不用管我了。那你跑两步，你蹦两下，让我瞅瞅。
0: 我给你搬个跟头得了。那倒不用。这话说的，你做的是菜还是药啊？我能吃一口就好。我说的，我好多了，是我自个儿能够慢慢的走了，不用你管我了。
1: 啊，不是，你吧，现在得多静少动，这样好得快。
0: 就这么大点的地儿。
1: 多动能动哪去啊？别管我了，行不？那这今晚上得管完呢。
0: 管完了？
1: 那完了？
0: 饭做完了？
1: 等会儿不得捡碗吗？锅碗瓢盆不得刷吗？你不得上茅房吗？啊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上茅房我背你去，对吧？你要不想去，我给你端尿盆。
0: 哎呦，你别说了，要不让人吃了。
1: 咬。大力，
0: 我谢谢你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但是我真的不用你管了。
1: 那咱俩这饭得吃完吧？
0: 吃，
1: 哎呀，快，这么大块儿！
0: 快快吃，那赶紧吃！
1: 哎呀，
0: 快吃！ 吃，快吃啊，吃！
1: 刘大力，我跟你讲，这小子表面上看着哎憨厚老实，背地里你一肚心眼子，一肚花花肠子，你肯定啊，
2: 肯定是故意把姚玉玲弄伤，然后就没事就往里钻，往就贴黏糊，是不是？
3: 你瞎说，我可没有啊，
2: 没有啥呀，你那轱辘那苹果。

0: 我真是清白，你俩别冤枉我行不行？
1: 不管怎么说呢，这大力呢，他是背上了，可光背上他不管用啊，他得搂在怀里那才行啊。
0: 我觉得搂怀里都没用，就得亲。
1: 哦，
0: 你们俩这么大岁数，咋没个正形呢？
1: 老大哥，你跟嫂子当时咋亲上的呀？
0: 我跟你说过吗？我是，这设计的，我是被动的。哎，那弟妹咋亲你？这么大岁数没正形呢？<笑>
2: 我自己努力吧。<笑>
0: 哎，大力啊！
2: 哎，
0: 你到底借了几个螺丝啊？
2: 哎呦，我借啥螺丝啊？你俩咋这样呢？
3: 点过来。
4: 我回来了。

0: 奎同志啊，法叔文呢？我必须得跟你说实话了。你爱人恐怕没多少日子了。
1: 啥？咋回事？
0: 他一直都让我瞒着你。他得的是肺癌，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了，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0: 啥要瞒着我？为啥不早告诉我呀？
1: 告诉你有啥用？我这个病没法治。
0: 我要早知道你病成这样，我还上啥班？我还破啥案？我
1: 就瞎说，还有那么多坏人等着你抓呢。这几年我能跟你过这些好日子，我知足。
2: 是我好，是我害了你，我对不住你。
3: 王总放下手，来给病人办一下住院手续。

0: 这房子也太好了吧！呀，这还一屋呢，我看看。
1: 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就真的安心了。
2: 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我指望你。

0: 阿叔，婶儿咋样了？婶儿。
1: 哎，小胖又来了。
0: 是。
2: 爸。
0: 嗯。
2: 咱换个医院吧，大夫肯定弄错了。
1: 妈，我没事儿。老妈，你跟燕子别都待在这儿，留一个就行了。马健还在家呢。
0: 马健。

0: 情。嗯。今天正好小芳来了，燕子，以后你这脾气得改改，别老是逮着谁就呲他谁，啊？小芳，以后多让着点我们家燕子，他这脾气就这样，他的心思我这个当妈的心里最清楚。你俩一起长大的，知根知底的，我也放心。
1: 莎儿，放心吧，有我呢。
2: 小芳，好好养病，你会好起来的。
0: 是，会的。行，你跟小王出去吧，我有几句话跟你爸唠唠。
2: 去吧。
0: 燕子，没事儿。

0: 老妈。
1: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
0: 了。我跟马健生了无事没好棉裤，从小到大放在咱家的那个衣柜里，他一直穿到18岁，我还给你纳了30副鞋垫，你脚还出汗，你记着及时换啊，
1: 换，
0: 记得换啊，
1: 换，放心。
0: 以后我就没法照顾你了。

我只要你，跟我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啊！答应我。

0: 你面子。
1: 放心。

你说话呀，苏芳。

江啊，你让我一个人，我怎么办呢？

0: 爸，爸，吃饭了。
1: 哦，吃饭。马坚，
0: 我刚喂过他了，正好睡下。

0: 爸，今天饿了再起来吃，睡不起来。
1: 放着吧，放着。
0: 哎，爸，尝尝我做的菜，看有没有我妈做的好吃。
1: 你妈妈的病都到了这个程度，我愣是没发现，这辈子我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妈妈。对不住了，
0: 爸。自打你关进来以后，我就没见我妈笑过。 你回来这几年，我妈天天乐呵呵的，我觉得我妈她挺高兴的了。你妈妈呀，
1: 把心都扑到咱们家了。
0: 爸，放心，以后咱们这个家跟有我妈在一样，咱好好过日子，啊！
1: 好好过日子，嗯，吃饭。

爸，洗脚，沈龙正好。哦，对。 今天晚上马健跟我睡，省得他折腾你，你再睡不好。明天我就搬下来，这样好照顾你俩。行了，洗吧，洗完喊我，我倒水。

0: 哎呀，看看姐姐，
1: 你好，
0: 哎，马燕呢？
2: 哎呀，他今天身体不舒服，请假回家了呀。哦，
0: 我怎么没碰到？走多久了？
2: 得走了5分钟左右了。你俩估计走两岔去了。哦，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哎呀，我这不临时出个门嘛，孩子没人管了，找找他。
2: 没人看小健了吗？
0: 那我们走吧。啊，走。你怎么了？
2: 爸爸抱抱。
0: 抱一路了还抱吗？背背行吗？
3: 哎呦，背背背背吧，
0: 啊，上，再见，马哥再见，小健再见，燕子，你回来了吗？
3: 回来了，
0: 来，跟姐姐，
3: 哎呀，他说，你俩去哪儿了？
0: 啊？又没跟人上班吧？
3: 哦，有点不舒服。
0: 有哪儿不舒服？
3: 这话说的，搞得我像老不舒服似的。
0: 燕子，售货员这多好的工作呀，那么多人要抢着干。
3: 爸，你找我啥事儿来着？
0: 我这不要开会吗？我寻思把马健交给你呀。
3: 那我赶紧做饭去吧。
0: 哎，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啊。照看马健要格外精心，最近外面的生人多，马健年纪还小，要小心呢，不能让他出去，出去了你得把他拽好了。
3: 说的我都不敢看了。
0: 你听见没有啊？
3: 啊，
4: 这位呢是铁路公安分处刑警队江队长，
5: 今天会议呢就由江队长来主持。
6: 行，那就废话不说，开门见山。前段时间呢，有一伙毒贩通过铁道线运毒贩毒，这事儿大家伙都知道啊。现在这伙人的这个黑手啊，终于伸向咱们宁海线了。昨天在海河站有个列车员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啊，他们把毒品藏在烧鸡肚子里边运毒。我们得知消息以后呢，马上侦查，但到底还是晚了一步，烧鸡给扔了，犯罪嫌疑人没抓着。不过还好啊，我们有目击证人，他就住在哈城。同志们啊，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啊，关键是咱们很多同志对毒品不是很熟悉。我是想把这个马奎同志啊调到我们刑警队协助破案。
7: 老马有啥意见没有？
8: 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6: 行，这事儿就那么定了啊，你马上去趟哈城，另外有人跟你接洽。
8: 我可不可以有个请求啊？
6: 啥呀？
8: 上级能不能给我派个帮手？
9: 师傅，我来了。
8: 牛，改口了。
9: 成为一名刑警，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理想。如今理想实现了，我得谢谢。
8: 少嘚瑟，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
9: 明白。
8: 强调一下，办案的时候还是要叫马叔。
9: 是。这啥呀？这么沉？
10: 哎呀，老马，你这和王鑫这一倒饬，我差点没认出来呀。看来这干刑警比我们这干乘警的遭罪呀。
11: 是啊。他不遭罪，他不就不干了吗？耗子是不就这口吗？
10: 宝贝都带全了，
8: 嗯，
10: 缺啥少啥的，在车上给你备点。
8: 哎呀，带多了还累得慌，差不多得。
10: 你看这话说的，这不王鑫在呢吗？
8: 他得留着劲儿，这保护我呀。
9: 放心吧，我师傅我护着呢。
10: 这王鑫又进步了，都保护师傅了。哎呦。

0: 的妈呀！哎，你个死货呀，邓平杰！
1: 是你老马。哎呀，我真没想到能在这趟车上碰见
0: 你。哎呀，我把脸蒙上，你也能认出我。
1: 你这是怎么了？又赶回警察了吧？
0: 哎呀，不干这行，别的咱也不会干了。嗯，火眼金睛啊，还是火眼金睛。玉姐啊，这些年我可是一直都在找你啊。
1: 不用找，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0: 你这去哪儿啊？
1: 闺女现在大了，在宁阳上大学，我过来看她，这不得回哈城吗？
0: 这事儿闹的，那你啥时候再来宁阳啊？
1: 下一回说来就来。
0: 快来吧，快来吧，我想你。来了，咱俩再好好喝几天啊。明姐，我得给你磕头啊。
1: 哎，老妈，你怎么多活几天？这是出任务，
0: 有任务。这咋的？现在这是升官了呗？
1: 没有，就是我现在当上监狱长了。哈城如果有事儿，一定要找我。
0: 行啊行啊，哈城咱有亲人，又是当大领导的，咱脸上有面儿啊。
1: 是领导不领导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0: 哦，这个觉悟高。
1: 不耽误你了啊，你还有任务。
0: 哎，梅姐，我给你留个地址。哎，啊，再来宁阳一定到家里，别忘了把闺女带上。你闺女啊，这就是我闺女，我这干爹他得认吧？
1: 那是必须的。啊，你把地址写上，下回我一定来找你啊。哎，
0: 行了，
1: 好，
0: 那我先忙去了。
1: 好。

0: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说啊，师兄，你这确实挺厉害呀，你这喵天的你还抓了个小偷，你是没看见那小子现在还一脸懵，
1: 没这两下子那不找师傅骂吗？
0: 你可别瞎说了，这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2: 这没菜你讨啥呢？说完了等我。
0: 啥意思呀？没明白。
1: 没骂你啊？
0: 没呀、啊。
3: 那还不打？
0: 没呀、
1: 啊。别跟我俩装了，你这啥
0: 呀？那我跟你装啥呀？真没有。就上次师傅因为我腰伤了那回，半个字都没说我。我回家跟我爸还学呢。
3: 我爸还寻思这师傅咋能脾气这么好呢？
0: 咋的？师傅他训过你吗？
1: 啊，没有。师傅人多好啊，多温柔啊。
0: 可说呢，师傅总在我面前夸你，让我向你多学习学习。
1: 真假的？
0: 真的，我骗你干啥呀？可师傅搭档这段日子里啊，满嘴都是你的好，而我在他眼里啊，啥也不是。

0: 我刚来那时候还不如你，干时间长了就啥都会，慢慢干。
1: 行行，你忙去，那我就好好向师兄学习。

谢谢，好人呐，好人呐，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乱找呢。
1: 咋知道是我呀？
0: 脚不熟手艺呗。
1: 不光鼻子好使，耳朵也灵呢。
0: 眼睛瞎，再买点别的本事，我活不成了。
1: 好吃不？
0: 好吃啊！
1: 刚才咋不跟我要吃呢？
0: 你也没啥呀。咋了是不是？嗯，客气拉撒的，一股五八味儿。
1: 我都整成这样了，你还能闻出来是我？
0: 你是警察，整成这样抓人呗？
1: 哎呦我的妈呀，老哥，你要不是个老实人，我这活是没法干
0: 了。你放心，我鼻子耳朵都过风，就我这个嘴贼严实。
1: 说说鼻子的功夫咋练？
0: 练啥呀，我这都是给逼出来的。
1: 回头我也练。
0: 眼睛不瞎练不明白。
1: 行，慢慢吃啊，
0: 玩玩你吧啊，
1: 拉你。
2: 你感觉好吗？啊，
1: 别吧，你吃吧。哎呀，谢谢你。
3: 宰相儿，完犊子了吧？去买酒去，
4: 买酒去，买酒去。
5: 老板，这整瓶酒。
4: 好嘞。
6: 这不有店吗？怎么倒下拉走
3: 了？不信了你？
1: 估计是电压低。
5: 这不是酒吗？哎呀，你不自己
3: 来来来来来来。
6: 哎呀，
4: 完了你俩，
6: 这破屋子，杨白劳见了都得哭一下。
1: 知足吧，这比我当年当刑警的时候条件好多了。那个时候为了案子，在老乡家的柴火垛里一窝那就是三天三夜。
7: 你轻点儿。
6: 破兜子死神死神的，我滴了一路，这啥玩意儿当成宝贝？
7: 当成宝贝，本来就是宝贝。大概看看，看到了吗？
6: 这老些家伙咋了？要摆摊儿这是？
1: 我带着你吃啥呀？
6: 那自己做饭多麻烦，那出去搁哪不能垫吧也？
1: 你给我经费吗？外边人多眼杂的，

0: 邪乎。在车上我就被俩人给认出来了。
1: 那我这还真没有。我跟你说，我这车还敲门。
0: 少扯闲篇，赶紧做饭。

0: 吃饱。嗯，你说毒品这玩意儿到底有啥好的呀？这帮人图啥呀？
1: 图啥？图啥的都有。有的人看别人吸，好奇，以为这东西真的能提神醒脑，跟吸烟一样。也有的人呢，那就是瞎逞能了，以为不会上瘾了。总的来说，就一句话呀，这东西是害人不浅，只要沾上，不是家破人亡，那就是妻离子散。
0: 当年鸦片战争，咱国家就是被这玩意儿给祸祸，一百多年抬不起头来，好容易过上安生日子，这玩意儿又来了。我跟你说，我非得把这毒贩子给他逮出来。
2: 我回去。
0: 准时调查。
3: 谁练练炉的？哎，
4: 有点啊，
5: 这闹。
3: 开门！哎，你们点这个炉子，赶紧的，过来！开门，快点！开门，开门！
0: 别敲了。
6: 煮啥呢？点电炉子了？
0: 整点面条子吃。
7: 不是谁让你们点电炉？
0: 你也没说不让吃啊？
6: 那玩意还用我说吗？电炉子给我拿来。
4: 咋了？你也饿了？
7: 我饿什么？我没收了。
0: 那我们个人东西你凭啥没收啊？
6: 我说没收没收，赶紧的。
1: 同志，不好意思，这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放心，电炉子我们不再用了。
6: 那也不行，赶紧通关的给我。
1: 你现在烫手，要不一会儿我给你交过去。
6: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好，
6: 要是敢忽悠我们啊，受不了兜着走啊。
0: 你能
6: 耐。你说啥？
1: 他说你说的都对，你厉害。
0: 有话好好说呗，吵吵啥呀？吵吵
1: 嘀咕什么呢？有理了，
0: 我就看不惯他今朝那样。
1: 咱们是警察，不穿警服也是警察。老贼人眼睛都盯着呢，鼻子更好使，所以出来尽量少惹事儿。往后你给我记住了，出门在外少闹事儿，少惹事儿。就算别人欺负到咱们头上，也得忍着。
0: 知道了，师傅。
1: 行了，吃饭吧。
0: 这没熟，这咋吃这玩意儿？要不咱还是出去，行不行？
1: 出去你花钱请我。
0: 我也没钱。
1: 开水。
0: 这还带着猪大油呢，这是。

0: 这生的梆硬的紧，能吃吗？
1: 你不养活好吗？

0: 师傅，嗯，这过分了，怎么了？行，在自己家那这光不出溜的，
1: 不听话的。
0: 师傅，这背上咋全字儿呢？
1: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都是老客的账本儿。这账本儿也不能背上去，讲不讲文明？文明人睡吧。哎呀，这味儿，蹭鼻子呢。这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干不了就回去。说说也不行。
2: 饿了，赶紧睡吧，睡着就不饿了。
0: 真有主意。

0: 起来了，收拾收拾干活了。
1: 你那葫芦头子打得跟雷似的，我那一宿都没咋睡着。师傅，我这身上咋这么痒，这么刺挠呢？
0: 狮子吃早饭了，你能不刺挠吗？
1: 那有狮子，你咋不跟我说呢？
0: 我跟你说了，你听吗？我让你光着睡，你说我过分，不是吗？
1: 那你也没说有狮子呀。哼，
0: 不吃点亏，你也不长记性。咬两口就咬两口吧。
1: 真是个亲狮
0: 子。废话少说，抓紧时间。
2: 大致的外貌特征就是这样，再多了我也说不清了。
1: 曹爷，想不想？
2: 八九不离十吧，就是这眼睛好像大了点儿。你们留点意啊！嗯，
3: 那个人的左手少了根降风尺。
0: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北岭镇三山村呢？
2: 前段时间我去过那儿，刚巧在那儿碰见他了。
0: 那你知道他是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2: 哎呦，这个还真不清楚。
4: 画像上的人呢，我见过。有一回车上有几个乘客打架，他呀劝架了。他是在三山县下的车。
5: 来来来。看看啊，这他缺了一根手指。我觉得可以去售票处找找线索。
6: 到您了，
7: 好，到您了。
6: 对，那好，来，
7: 局长，你好，一张哈士公司，我要两张哈士，
6: 来，拿着啊，
7: 哎，谢谢。
6: 坐好，
8: 给我来张海河的。
6: 哎，好，
9: 哎，拿好了，票，
6: 您稍等啊。
10: 张
11: 红
10: 阳，
6: 嗯，给。
11: 海
8: 哥，
10: 谢谢。
8: 赵海河，
6: 啊好，
8: 坐好，
6: 谢谢。来，下一个。
10: 林阳镇。
9: 等你，哎，北岭镇。
6: 来，给您。

0: 下车。
1: 好。慢点啊。走。
0: 你到哪儿了？这是。
1: 一到坡了，你要下车吗？
0: 哦，是迷糊了。
1: 哦，那不下车坐下吧。

0: 这就得开枪了！我想打起来，没到那份上。兄弟，别冲动，
1: 有啥事好商量。
2: 两位戴大盖帽的是吧？
1: 哥们儿，缺钱了是吧？说个数，绝对不还价。
2: 你自己犯的啥事儿？你不知道吗？现在已经被盯上了，想跑跑不掉的。

是警察。

0: 你家进贼了，知道吗？
1: 有贼啊！我孩子还在屋里呢。
0: 哎哎，你别去！哎哎。给你们十分钟，全部撤走，不然我就打死。

0: 警察同志，
1: 你好，
2: 你有需要你就跟我说，我们就是人多。
1: 主任，一犯手里有枪，非常危险。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们村这些人都驱散，别在这围观啊！好，抓紧，
3: 我知道了。
1: 来，咱们都回家吧，都回家。
3: 警察同志，快帮我们救救孩子吧！冷静，你别着急啊，大家都在想办法，一定救出来啊！老姜。你听我说啊，一般你家这房子里边都是啥样的，还有啊几个房间，门都朝哪儿开，家具怎么摆的，你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越详细越好，好不好啊？来，王鑫记一下。
4: 本儿。
5: 小丽，后床的布置好了吗？
6: 已经安排好了。
5: 那咱们考虑一下，下边该咋办？
6: 疑犯在暗处，又枪在身，孩子还在里面，确实不太好办。
7: 看一看，是这样的，
4: 是
7: 确定了，
4: 是吧？嗯，
7: 这房屋结构基本上是摸清了，
5: 这还挺复杂呀。
6: 马奎同志，疑犯手里有枪，我们没有准备充分，不能进去，还是等增援过来吧。
5: 不能等了，疑犯手里有人质，万一他一冲动干出点啥来，孩子太危险了。
6: 太危险了，真的不能进去。
5: 这样。你们在门外，我进去。
6: 师傅，
8: 王鑫，
1: 王鑫，王鑫。

0: 兄弟，别紧张，没枪，啊，你看，不骗你，来，放心吧，啥都没有，就想找你唠唠。放心，
1: 兄弟，何苦呢？啊，把人打死了，你得罪加一等啊，你也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 是不是？你还不如听我的，戴罪立功，你就自首，在里边这样你待不了几年，你就能宽大处理，提前出来。
2: 别给我扯这些，我自己做了什么我自己太清楚了。
1: 我是在帮你，我在救你，你别把我当坏人啊！
2: 我是诚心诚意掏心掏肺劝你的。我让你把媳妇入场走，这都多久了？赶快走，不然我就打死他。
1: 行行行，我走，不，兄弟，你还有啥要求啊？我尽量满足你，行吗？
2: 给我备辆车。

0: 好，来，给他备辆车。好的，收到。可以了吗？还需要啥？
1: 再给我备点吃的。
0: 行，来，再给他整点吃的。
1: 收到。
0: 兄弟，家里还有媳妇儿和孩子吧？
1: 你少给我扯这些！我现在一个人吃饱，我全家。

0: 警察同志，这小子偷我吃的。
1: 不扯了，走啊，
0: 走，嗯，快点，
1: 走，别看了，走。
2: 这有什么呀？这有点像。

0: 馒头吃，多丢人啊！慢点吃，
1: 都是你的，不用着急啊，慢慢吃。

0: 老傅，大哥，我那墨镜
1: 不是又被偷了吗？
0: 我就想回温州，那买了车票我就没有钱买吃的了，那我就饿得不行。我看到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个馒头，我就没控制住自己，我就拿来就吃了。
2: 我跟你说过吗？啊，做生意这事儿可不容易啊。怎么样？今天你是尝到苦头了？
0: 我知道了，马松，我再也不敢了。
2: 错了不怕，能改就好。关键是要长记性。
0: 我记住了，这次我一定牢牢记住您的话。
2: 是。

0: 我们这不是落魄了吗？我们也准备跟你一样，抢点馒头吃。哎呀，
1: 马叔，我都知道错了，你就别再开我玩笑。
0: 好好吃吧，好好吃。
2: 王鑫，这是你要的东西。哎呀，
3: 谢谢王哥。
2: 我找你的钱。
3: 哎，好嘞，麻烦了。这吃的啊，你留着路上吃。这个馒头，这炒菜，鸡蛋，还有点咸菜。这炒菜今天就得吃了，要不然馊了。你要是吃完了，就跟王哥说，我都跟他打个招呼。身上是不是没钱了呀？我这也不多了，你就都拿着吧，回家去。

0: 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就还剩这最后一副墨镜，我就送给你。我都犯过一次错误了，这还能犯第二次？一副墨镜，这怎么能算是犯错误了？
1: 你看你又给我买这么多次，又给我钱，就当高价卖给你了。
0: 嗯，小文忠说的也对，
2: 就相当于买的呗，
0: 这不违反纪律，拿着吧。
2: 行，那我就拿着了啊，揣兜里了。来，吃下，舍不得吃啊！哎呀，
3: 吃饱了。嗯，
2: 师兄，是吧？嗯，刚跟乘客沟通协调了一下，人家也觉得这孩子饿得狼哇的，不予追究了。但是啊，我还是要对你进行严格的批评和教育。
3: 以后不管遇见什么困难，找警察，知道不？别说馒头了，那石头也不能偷。
0: 我记住。
2: 吃饱没呢？
0: 吃饱。
2: 走。
3: 去哪里啊？
2: 去做个笔录，签个字儿，给乘客道个歉去。
0: 去吧。
3: 嗯。
0: 来。
3: 来。
0: 谢谢妈。谢谢妈。
1: 给馒头还人一个，
2: 高老师。哎呀，
0: 没钱了呗，
2: 没了，啥也没有了。

0: 别脆了，都掉色了，都给我拿5块钱吧。
1: 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吃饭是各管各的啊。
2: 上床了哈，开玩笑呢。
1: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傻呀？啊？大西洋底能有人吗？
1: 你扯犊子呢？那不是
2: 你这老头咋啥都不知道呢？你这那片子里边那人跟海底下带鱼
3: 的，我的妈呀！
1: 哎呦，看你像大西洋底来的鸡，
2: 咋还扯上鸡了？这跟鸡有啥关系？你要提鸡，我可饿了。
0: 别说，刚才你给小温州买的这烧鸡，我看着还真是挺馋。
2: 那一会儿咱也吃鸡呗。
0: 中午我一会儿我买只烧鸡吃，解解馋。
2: 我来鸡腿儿。
4: 打个水饱吧。多喝水也一样。定数。
2: 来吧，这定啥数呢？
4: 祝贺你。哎呀，
5: 真有觉悟。哎，
1: 好。
5: 那也像大哥棒，我怎么也挺饿的。
4: 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
6: 哎呀，老马、小王，你们俩辛苦了啊！
2: 不辛苦，咱人民警察就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
6: 哎呀，老马，你的徒弟思想觉悟提高了，
4: 一直就这么高。行了，别给自个儿脸上贴金了，快回去吧。我和江队还有点事儿。
2: 成，你们了。
7: 好。
4: 太能嘚瑟了。

0: 意思？
1: 用不着掺和，我根本不眼馋，我有钱也不会买这个，我有钱留着好好吃饭。
2: 不是那意思，你这你看我像不像那个麦克哈里斯？
1: 麦克啥斯？干啥的？
2: 大西洋底来的人，像不像？

0: 我像不像香港歌星？
1: 你刚是不是喝了？
0: 你才喝了呢。哎呀，送我了？
1: 送你了，拿着吧。
0: 蛤蟆精老紧俏了。哎，你回头看见那小温州，你再问问他，搁哪儿进的货，我也进一批卖了。
1: 你拉倒吧，你要是敢卖这个，你爸非打你不可。
0: 这咋的了？卖啥不是卖啊？
2: 我跟你说，我俩没少因为这个吵架。你该说好吧，别让他看见。
0: 怕啥呀？看见就看见呗。
1: 我这瞅着他快回来了，我先走吧。
0: 干啥？他一回来就走啊？今晚跟家吃饭，沈英弄了条鱼。

0: 别扶他！哎，哎呦，马哥，你回来了！啊，
1: 丹丹回来了！哎呀呀呀！哎，摔倒自己爬起来多好啊！还让阿姨扶你啊？
0: 才这么点大，应该看仔细了。来，马静，阿姨看看有没有摔坏呀？
2: 没事，
0: 没事啊，你真勇敢。
1: 小珍，给你添麻烦了。
2: 那有啥事儿啊？你看马静多可爱啊，都稀罕不过来呢。
1: 说句大实话，要不是你帮着照顾。
0: 光靠他姐姐，
1: 我恐怕连这个家门都迈不出去。哎，
2: 我下班了嘛，闲着也是闲着，没啥事儿。
1: 小沈，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尽管跟我说，千万别客气。哎，马健，走吧，跟爸爸。
3: 行，再见。
1: 下次沈姨再陪你玩，好不好？
0: 好。
1: 嗯，那我们走了。哎，
2: 再见。
1: 啊。像爸爸吗？嗯，像不像爸爸？
4: 哎呦，别碰它！哎，
2: 小公鸡，
4: 哎呦，
1: 什么你都懂。弟弟，爸爸回来了。哎，回来了吧？办完事儿，这就往回跑。嗯，买鱼了。
2: 沈姨给的。
1: 啊？哎呀，让人家帮着带孩子，又跟人要吃喝，这哪行呢？
2: 我没想要。
4: 沈姨说买多了吃不完，非要给。
1: 我要吃鱼。就你嘴馋，过来。行，
2: 爸，你歇着吧，我叫你啊。嗯。哎，
1: 爸爸看看。嗯。这什么呀？我看看。
2: 呀。
1: 挺好看，哪儿来的？同事借我戴两天。王鑫来过了吧？没有。你现在编瞎话是真溜啊！啊，忘了你爸爸是干啥的了？
2: 爸，你能不能别老跟王鑫过不去啊？不就送我个眼镜吗？咋的了？
1: 他都跟你说了？嗯。这小子，算他命大。
5: 这一次他要真把小命扔到那儿，我还真不知道跟领导该怎么交代呢。不过他也算有长进。哎，不是，
6: 啥呀？出啥事儿了？
1: 他不都跟你说了吗？
5: 他没跟我说案子的事儿啊。
7: 哦，没大事儿。
5: 爸，你跟我说呀，啥事儿啊？
7: 借多少钱？
5: 哎，这小钱袋。
6: 王琴。
7: 哎呀，新买的车呀！恭喜你！这鞋从何来？调回来了呗。嗨，这能不能回来，还得看自己本事嘛。
6: 当刑警很累吧？还行，这挺好玩的，也能学不少。嗯，那你回去吧，我洗澡去。啊。
8: 哎，瑶，瑶，我正找你呢。哎，电影票买完了，晚上7点的。
2: 我累了，不想看了。
8: 不是说好看电影吗？
2: 累了，还能硬挺着看呢。
8: 改天再说吧。
7: 不是，
1: 那你看这票都卖完了，
7: 这还听得入戏了？
2: 我说呢，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
7: 然后又支支吾吾啥都不说，我当时就觉得有事儿。他啥时候跟你打的电话呀？应该就是他开完枪以后。
2: 臭小子，王鑫好样的，是个汉子。
1: 他是不是汉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2: 那可不一定。
1: 燕子，听爸一句，别想着进王家。为啥呀？我告诉你，燕子，你们俩的事儿，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死了心。哎呀，姑娘，别别，赶快坐。
9: 同志们，这次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到哈城去调查毒品走私案，
0: 在马奎同志的带领下，他们二人很快就找到了毒贩。王兴同志呢，面对持枪的毒贩，临危不惧，勇斗歹徒，同时也救下了被歹徒劫持的儿童，树立了公安的良好形象。
2: 好，大家再次鼓励。
0: 至于具体情况吧，还请二位来讲讲吧。马奎同志啊，你是汪兴同志的师傅，也是这次行动的带头人，你讲讲吧。
3: 领导，我这人嘴笨，我这确实讲不好。
4: 哎呀，老马，这领导让你讲就讲讲呗，你还谦虚什么呀？
3: 就这点事儿，这大家这不都清楚了吗？我再啰嗦就没意思了啊。这就这你们这非要让我讲，那我坐
4: 对对对
3: 坐不住，我这真不行。
4: 没办法，要不就
0: 要不，王兴同志，你来讲讲。
3: 我讲。
5: 这多少有点紧张啊。那我是从头讲来着。
2: 啊，从头。
5: 啊，我和马奎同志是去了哈城，根据目击证人和相关同志提供的线索，就是嫌犯的体貌特征还有出没的地点，我们俩是日夜兼程，立即前往。
3: 晚上没车拿啥追呢？
5: 呵，那我就不了这种心情了。
3: 有一说一，别虚头巴脑的。

0: 十分。那个我们坐车到了以后呢，就在那个售票处蹲守，那是没日没夜，这整宿都不睡觉，这没敢合过眼。嗯，反正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我们给蹲着了。随后呢，我们就跟着他一同上了车，但没想到的是，这小子半路跳车了，我们俩就赶紧下去追，这一顿撩，我们这大姐气得快。
1: 李一帆咋跳的车呀？
2: 哎，对呀、啊，他发现你们了。
0: 这个为啥跳车？我这。
1: 关键细节，
0: 明白？这个为啥跳车？这情况有点复杂，一两句话还真是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我俩被发现了，所以他跑，我们就在底下就追啊，不知道追了多少里地。最终呢，他是躲到了一个村民的屋子里。但没想到的是，这屋里面还有一个半岁的小孩。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呢也是沉着冷静，先是联系了当地的公安，再一个呢就是找到房主，让他帮忙画出那个平面图。哦，对了，这都是马奎同志的建议。部署完了以后，我是主动请缨，但是马奎同志不同意。但我后来寻思吧，这么大岁数了，各方面能力确实。确实是比我强，但咱年轻啊，就还是把这个机会争取下去。我们进去吧，没多想，就是完成任务啊，把生死已经是置之度外了。我
1: 然后就进去呢，完了就把这个疑犯给击毙了，把孩子就救出来了，就这么点事儿。你这磨磨唧唧说了半天，说点啥玩意儿呢？这么点事儿，磨磨唧唧说了半天，你累不累？
0: 腿都让他说细致
1: 了，谈啥呢你？光说不说，疑犯现在被击毙了，线索断了，案子还没破，不就这点玩意儿吗？那你这个王鑫同志啊，这个过去确实是犯了不少错，这次立功了。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王鑫同志呢，你不能嘚瑟，也不能骄傲，还应该呢继续踏下心来苦练本领，因为他呢离做一个合格的铁路刑警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
3: 马奎同志的一番话呀，是一个老刑警对年轻刑警的忠告和鞭策。这次行动啊，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鉴于汪鑫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表现突出，组织决定要树汪鑫同志为典型，希望大家都向汪鑫同志学习啊。
4: 好。

0: 这个地方的典型，感觉咋样？这感觉是挺好，就是这场面是不是有点小啊？你想象应该是个啥样的场面呢？
1: 哎呀，我寻思怎么也得是那大礼堂、大红花，底下掌声夸夸夸的。
0: 哎呀，我看你是有点飘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我要是知道能竖典型，那咱俩一块儿进去多好，那咱俩不就都是典型吗？
0: 又嘚瑟，刚说的话就忘了。
1: 那什么，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咱有啥话以后可以关起门来说？那么多人，你非得教训我？
0: 谁让你不长记性？逮着个机会就找不着北了。
1: 哎呀，给你当徒弟是真难。
0: 受不了了呗？
1: 哪儿敢呀、啊？咋了？又？

0: 想让我滚回那个小客栈去。我这辈子算是被你拿住了。
1: 这辈子想他没办法，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呀？我可没有那么多功夫拿着你了。

0: 呀妈呀，这老些菜，
1: 嗯，
0: 啥条件啊？过年呢？
1: 过年，你不是立功了吗？都成典型了，给你庆功。
0: 给我庆功？
1: 我来。哎，你等等，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咋立的功啊？我咋听人说你们是击毙了个逃犯呢？咋的还动枪了？
0: 警察动枪，这不很正常吗？
1: 那危险不危险呢？
0: 那他第一枪就击毙了，危险啥呀？
1: 你别在这给我轻描淡写的啊！我告诉你啊，你当警察是吧？抓犯人这没得说，可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动脑子，知道不？你不能蛮干，你就平常你就容易冲动你。
0: 嗯，
1: 你这种事儿以后得听你师傅的，师傅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师傅冲在前头，你紧紧的跟在后面就行了。
0: 行，
1: 这师傅比你有经验呢，是不？
0: 是是是，
2: 你别稀里慌当的啊，
1: 你答应我。
0: 答应你，芝麻都凉了。
1: 我来。嗯，怎么样？这几个块还行吧？给我。
0: 啊？
1: 哎呀，成了典型了，立了功了，你把你老爸这辈子的面子都征服了。
0: 真假的？
1: 干一个。
0: 干了。
1: 干。
3: 燕子，干啥去？
4: 啊，洗衣服。
5: 给我，站好了。
1: 和平年代能立功，这是很难的。
6: 放心。
0: 哎，进来吧。
3: 啊。
1: 哎。
3: 王叔。
1: 燕子。
3: 吃的呢？
1: 吃了没？
3: 哦，吃过了。
1: 再吃点吧。
3: 我不整了，不整了。那个，叔。
1: 啊。
3: 你整点我这个吧。
1: 这啥玩意儿？哎呀，
3: 你看，
0: 哎呀，这家伙这哪来的？这看着有年头啊。
3: 我爸的，存了小20年了。
0: 他让你拿的？
3: 我偷着拿的。没事，喝吧。
0: 拉倒吧，我可不敢，再要了我命。
1: 是谁要你命啊？马奎啊，他敢。你喝了个酒怎么了？
3: 哎，
1: 马奎。
3: 对了。
0: 你们俩，别，
3: 你
0: 可别。哎呀，
1: 完了。
3: 真是。把这给你买了啊！好嘞。睡了。
0: 爸，爸，这满上了，喝吧。
3: 啊。
1: 不能喝了，喝多了。
0: 不喝了。
1: 你们喝，我去躺一会儿啊。
3: 不喝了。
1: 不喝了。
3: 我都打开了，20年的。算了，咱俩整吧。
0: 别打。
3: 哎呀，这浪费了，买上吧。
0: 这不应该你跟我买上吗？
3: 为啥呀？
0: 你不是来祝贺我的？
3: 祝贺你？我是来声讨你的。
0: 为啥呀？我招你了我？
3: 你那天给我打电话，为啥不说实情啊？
0: 行，我怕吓着你。
3: 那你就不说了。
0: 那行了，不唠这个了。这
3: 你不说为啥给我打电话，我都不喝。
0: 爱喝不喝，不喝拉倒，我自己喝。
3: 哎，我也不能喝。
0: 这个当时吧，从鬼门关走一趟，我这心里其实挺慌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听听你的事儿，我这心里才能踏实点。

0: 咋了？这要哭啊？感动了？谢谢你的鬼话，我给你买上。来，王鑫，在家呢吧？我给你煮了碗长寿面。哎呦，烫烫烫烫烫！吃肉吃。
1: 谢谢啊，
0: 他也不过生日，吃啥长寿面？今天咋吃这么丰盛呢？尝一口。行。说吃就吃，你倒也不客气。来，谢谢。咱俩用得着客气吗？是不？祝贺你当上了点心，我敬你。
1: 哎呀，这家
0: 妈呀，好喝！
2: 行，喝起来没完了。这是我给汪鑫带的，啊，咱俩喝，端一会儿就没了。

0: 来，再来一杯。
1: 来，给我马上。
2: 哎。

0: 不一样。哎，瑶瑶，咋？你喝酒了？
1: 咋了？高兴。你为王鑫当了点心啊？不行啊。不是。
0: 你不会是还想跟他处吧？
1: 你一天天的怎么操心呢？
0: 瑶，那啥，我要是当了火车司机，咱俩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0: 牛大力，
1: 搬走吧！
0: 啊，
1: 我送你上去吧。
0: 哎呀，不，算个啥呀？

0: 长寿面，长寿啊！
1: 尝一口啊！
0: 不吃。
2: 要不给你放点醋？
0: 够酸的了。
3: 这样，我等一会儿给他放坨了，我给吴婶送过去，让他喂鸡，行不？
0: 这还差不多。
3: 得了，行。哎
1: 呀，再来点儿。
0: 没了，那个。
1: 没了。
4: 哎，师傅，出去啊！哎，干啥去？
5: 出去溜达溜达。
4: 别溜达了，回屋看电视去。
5: 当典型了，你爸这是下血本了。
4: 不是，咱处理奖励的。
5: 应该的，好好享受吧。
4: 再见。
6: 沈姨是真稀罕瓦剑，逮着他就不撒手了。
5: 对，
6: 哟，
5: 这啥情况？
0: 啊，王鑫送来的，上来咱们先看着。
6: 先看着这啥意思？
0: 其实就是送给咱家的。
6: 送给你，你就要啊？赶紧给他送回去。
0: 你要不想看，可以不看。我一会儿搬自己屋去。
6: 你搬哪儿都不行啊。只要在咱们家，这就不合适啊！
0: 这是人家领导奖励给他的，人家现在把奖励送给我，我为啥不能要啊？
6: 你凭啥要啊？
0: 凭他愿意送给我呗。
6: 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你听我的话，赶紧给他送回去，听到没有？
0: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6: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0: 信，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还有，我要用我的生命保护他。
6: 你保护谁都行，王鑫送的东西不能要。
1: 爸，你是不是对我做这事儿有啥意见？
7: 那我有啥意见？这东西是你的，不你说了算啊。
1: 这个老马确实平时老撅我，嗯，但真有大事儿，他也挺帮忙的，我得感谢他。
7: 处理孝敬师傅应该的。
1: 你要是想看，回头我再给你买一个。
7: 我可没说想看啊，看这玩意儿干啥？累眼，你还不如听广播、听收音机呢。再说那玩意儿多贵啊，啊，好几百。你攒那钱留着娶媳妇儿吧。哎，我跟你说，你跟那个，你们俩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啊，你别惦记了，你俩成不了。
1: 你情我愿的事儿，为啥成不了
7: 啊？那老马那态度，那不明摆着。
1: 就他这个态度吧，我确实也整不明白。你说是嘴上赶着我，手里又攥着我，这么多年了，那我在他眼里是个啥玩意儿？你说他为啥看不上我？
7: 你管他为啥呢？他爱看上看不上的，反正你别惦记就行了。
1: 你们原来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这样？
7: 这前儿不这样。
1: 那为啥现在变了？这十年劳改，把这脾气秉性全改了？哎呀，要真是这样，那他也受了不少苦。
7: 那好姑娘有的是，回头人家让老蔡媳妇帮着你去寻吧寻吧啊，给你物色一个去。
1: 我就稀罕马燕儿。
7: 你那时候你还喜欢那个小姚呢，结果呢？
1: 那情况不一样，你别老提他。
7: 你呀，你别老瞅着眼巴前儿的哈，你把这个眼光放远一点。你外头那好姑娘不一抓一把？
1: 行了，我知道了。谁呀、啊？
8: 不知道啊。
9: 你说，哎，你来了，你干什么？
8: 啥大姑娘？
10: 大娘啊，哎，这
2: 是我对象。
8: 哎呀
2: ，那个艳红，
10: 这是老吴大哥。
2: 你
10: 是咱嫂子，
11: 吴三好，
10: 这是我师傅，
2: 这师娘，
11: 师娘好，
2: 这都是咱们院的邻居们，那个贾哥，
10: 这李哥，
12: 这都咱院孩子们。
13: 艳红是吧，这名儿好人也水灵。姑娘多大了啊？在哪工作呢？干啥的呀？
2: 户口呢？怎么？你头一回来咱院是吧？
11: 对，第一次来，但我老路过，我一直觉得这儿的门牌楼特别漂亮，就从来没有进来过。
2: 是，就下回就常来。
13: 对，随便，啥时候想来就来，跟自个儿家一样。
14: 哎，那早晚是人自个儿家。
10: 吃吧。
11: 够了。
10: 啊，对，我再给你隆重一下，这还有俩呢。
12: 俩啥呀？俩人儿。
10: 这位，
11: 我知道，我们猜一下。

0: 你是刘大力。
1: 哎，那这位呢？
0: 汪星，对吧？
2: 咱见过吗？
0: 没有，头回见。但小年总跟我念叨你俩，这不见到真人我对上号了吗？
2: 好，过。哎呦，
3: 干什么玩意儿？吓人！
2: 下回再过。
4: 你小子藏挺深的，还瞒着我。哎
2: 呀，那个我们也刚认识不长时间，
0: 是不长时间。
2: 啊，那个，这第一时间就领到咱们院里了。今天人多，寻思跟大家伙见见面啊。
5: 那别杵着了，坐坐坐坐，
2: 来，那看电视吧。
0: 好，
2: 来来来，
6: 哎，这是养那狗不叫啊？这喵喵办大事啊？咋的呀？
7: 你跑俩早就看见人家跟叫黄龙了。
6: 怎么说话呢？狗嘴吐不出象牙。
4: 那狗要狗一嘴毛呢？切。
2: 那我二姨给我介绍的，这不也怕万一要成不了，那多没面子呀。听你这意思，这事妥了呗，我就照那意思说吧。哎，你俩也抓紧
5: 上一边。
3: 这是小娘的新找的小对象，刚处的。哎呀，挺好吧？
8: 小娘对象，
2: 沈大夫。
0: 沈大夫您好，
2: 人可好了，咱妈病就他治好。对，艳红，
8: 你可以啊，有眼光啊，小娘。
9: 来来，吃鸡广告啊，别客气啊。
2: 吃吧，
9: 吃吧。干什么？走走走。哎呀，
4: 我对象来了。
2: 这干啥？留我一人啊？马燕啊，那个。
3: 这谁呀？跟我问一样，这小娘小对象。哦，很好的。
10: 艳红，我是艳红。艳红，马燕
2: ，那个他爸是马叔，他家人可好了。
10: 行了，坐。
11: 哪有那么对象？
4: 不知道啊。给我抓一把。哎，
2: 有影了，别动！哎，
6: 过来。
2: 那我咋我就这么站着看呢？
6: 你就这么看吧，就等着。
4: 坐下，这我咋着？
8: 电视放了。

0: 欢迎明杰和女儿来家里做客。
1: 来，干了。
2: 咱俩的。
0: 哎呀，来吧。
1: 哎呦，不行。老妈，你这是要把我撂倒了？
0: 哎呀，就这点儿了。哎呀，让你说着呢，我是真想把你撂到这儿。这样咱们哥俩呢，能在这多喝几天酒，多说几天话，多好啊！
1: 说实话，要不是明天单位里边还有点公事儿，我真想赖在你这躺几天不走。
0: 哎呀，燕子，彭叔叔来，爸爸高兴。非常高兴，
2: 我看出来了。自打你从北面回来以后，我就没见你这么高兴了。
3: 我爹也高兴，那平时也就二两的量吧。所以今天看着马大爷你，他都奔半斤去了，
1: 是吧？
3: 量都涨了。
0: 来，哎呀，哎呀，孩子们，我呀，得好好给你们讲讲我们老哥俩的事儿。
1: 过去的事儿陈年烂骨的不提了。
4: 你看这
1: 好吧，
0: 燕子，彭叔叔还不让爸爸讲呢，你看。
2: 那哪行啊，爸你讲，我想听。
3: 我也想听。哎，听听讲讲。哎
1: 呀，你说。
0: 这是1972年，

0: 也是我呀去农场劳改的第四年，9月23号受水刀，日子没错吧？
1: 受水刀是有这个事儿，但是具体的日子我真的记不清楚。
0: 就在那天，我是突发疾病，眼瞅着不行了。当时你彭叔叔是农场的队长，一看这种情况，二话没说，悲请我一鼓作气。这就是干了十几里路，最后终于搭上个车，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我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命。所以啊，燕子，彭叔叔，这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0: 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当时也就是我赶上了，
1: 那时候我还年轻，背着肚。你搁着现在，
0: 背不动了。
2: 话真是不能这么说，冰姐，那十几里山路那是啥呀？那是情谊，没忘吧？这一路上你跟我这絮絮叨叨的说话呀，生怕我睡了。
0: 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难道你睡着太危险了？老马，我记着我当时在絮絮叨叨不停的在跟你讲，但是我说了些什么，记不清？
2: 还记得吗？搭上车以后，你坐到那地上，想爬都爬不起来。
0: 不说了，喝酒。
2: 我还没说完。十几里路啊，那是啥？那是情谊，情谊。燕子，以后啊，你这得好好的孝敬你彭叔叔，啊，好好的带丽丽。你比丽丽长几岁，你是当姐姐的，那要照顾好这个妹妹。
3: 丽丽妹妹，咱姐俩以后多亲多近，有事你说话，你看姐怎么做就是了。
4: 你看我姐。你这话一出就是个爽快人，咱俩爹关系都这么好，那咱俩更得好好处。
3: 对，
2: 丽丽啊，你在宁阳上大学，啊，这个家，这就是你的家。我不能保证你一天三顿饭这个好吃好喝，但是啊，我就能保证你呢不掉秤。
0: 老马还是当年那个老马，几句实实在在的话，我心里面暖的。丽丽，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甭讲那些客气话了，把这当成自己的家，爸爸心里面踏实，懂吗？
4: 好嘞，那我亲我马大爷。
0: 来，来吧，
2: 来喝个酒。哎呀，还喝了？哎呀。
4: 燕子姐，那是啥呀？你弄吧。
3: 你这手套，你喜欢吗？我给你织一个。
4: 你自己织的，你手太小了，你教教我呗。
3: 行。爸，那个你跟彭叔唠着，我们俩吃完了，我们进屋唠会儿。
4: 吃饱了。
5: 好啊。好，我们去吧。
3: 我这个还老多病呢。
6: 复苏，
7: 我说大哥，你这什么打扮啊？你闷得慌不？
6: 我还行吧。
7: 赶紧把口罩、墨镜摘了，就剩你最显眼的。想让警察注意你了？
6: 钱呢？搁兜呢。
7: 没票的话，货比市面上贵50，你这没意见吗？
6: 啊，能买着就行了。
7: 快走。

0: 开灯下火的，咋弄啊？
1: 你放心吧，你回去吧。
0: 你会弄啊？
1: 这有啥不会的？这个灯不就亮了吗？
0: 没那么简单，我来吧。哎，你按点纸壳子。啊。
1: 哎，拿住了啊！
0: 哎，哎呀，我知道你不爱看马燕那电视，今天咱看看自己的。
1: 跟马燕有啥关系啊？我是不喜欢看电视。
0: 哦。你不爱看呢，那我抱走了。
1: 我也不是不喜欢看，他们人那么多，看不消停。
0: 现在消停了，来关着门，躺床上看。不是，我是说你躺床上看。
1: 呀，
0: 你笑了，我就喜欢看你笑，真好看。
1: 你放写字台上去，那边有插座。
0: 好。坐个哪头呢？
1: 小兔子那边。
0: 擦台灯呢。哎，准备好了没？
1: 嗯。
0: 好，开了。
1: 打开吧。
0: 哎，
1: 咋不亮呢？
0: 停电了？
1: 没呀。
0: 对呀，刚才还开灯呢。
1: 嗯。
0: 说插座不好使啊，可能插座坏了。
1: 呀，可以的，快了。
0: 插座有电呢。
1: 这咋回事啊？
0: 哎呀。你有蜡没？
1: 蜡有。
0: 我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按钮啊？
1: 我来。
0: 你往后点，别撩你眉毛了。没有别的按钮了。
1: 咋回事啊？这是？这是你买的旧货呀？
0: 哪能呢？那嘎嘎新，你看那纸壳子都是新的。
1: 纸壳子新有啥用啊？不亮啊。小点声，在哪能听见？大晚上的，别修了，明儿再说吧。
0: 妈呀，快，你今晚修不好，那觉都不能睡呀。
1: 咋的呀？你要修不好，搁这待一宿啊？
0: 不是，先不说这，拿着。这啥？

0: 这电视啥问题啊？我也没闲着，你就别催我了。哎呀，不是，我这不着急吗？那花那么多钱买的，咋还能不好使呢？
1: 你这台电视搁哪儿买的？
0: 不是，你就说啥毛病吧。我说了，你可别上火。不能，你说。
2: 这台电视除了有个好壳子，里边的零部件全是坏的，修不好了。啥？别愣
0: 着了，找那卖电视的去。
1: 我要是能找着那货，我早就给他撕巴了。我说啥来着？便宜没好货。
0: 傻呀！
3: 关键它不便宜呀，比商店卖的还贵呢。
4: 那问题更大了，那报警，这不就诈骗吗？
5: 这东西这么老贵，你都不试一下，你急啥呢？这还琢磨修工厂啊？哎呀，
0: 大新呐，你赶紧帮我想想辙吧，好不好？我这一年工资都搭里头了呀。
5: 王鑫，你帮帮他吧，就这么着，最后能把命搭上吗？
0: 大新啊。

0: 这玩意儿能试一下子不？
1: 试不了，没啥销。放心吧，原装的，嘎嘎新，
2: 这能骗人吗？
0: 行吧，别弄了。
1: 哥们儿，你搁这整啥呢？搁这？
3: 你说整啥呢？啊？啊
4: 别动！别动！别动！
3: 哎，别催了，这钱都湿了。咋样啊？
5: 570，一分不少啊！大新呐，你这太像样了，真的，
6: 新兄弟，哎呀，
5: 新兄弟呀，那
3: 能上边了。你以后长点心吧你。
5: 长长。
6: 你呀，赶紧点俩硬菜，请王警察搓一顿啊！
5: 哎，俩菜不够，二颠一桌子，
6: 我可以作陪，
5: 可以可以。
6: 哎，那后来那个卖电视壳子那个咋处理的啊？
3: 抓派出所了，等着判吧。
5: 给，就得严判他，啊，
3: 来，你这
6: 王警，嫌不嫌你埋汰呀？哎，
5: 咋还得是你呀？我。
7: 那个，今天咱们开这个会啊，主要是说说偷盗铁道扣件这个案子。据调查啊，这个犯罪分子作案时间基本都是天黑以后，顺着铁道线一偷，好几十公里，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强，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前两天有一辆火车差点没脱轨，处里下命令了啊，要求咱们赶快破获此案。同志们有什么想法，赶快说出来，一块研究研究啊。
8: 这个我认为啊，要想破这类案子，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得下苦功夫，蹲坑守候啊。
9: 犯罪分子啊，作案行踪不定，我们也要扩大侦查范围。我提议啊，两个人一组，这样咱们能分出来谁都是组员。
10: 我赞同，各个组沿着铁道线分散开，各守一段，一组两个人，晚上还能打个替班。
7: 嗯。哎，老马，你说说。
11: 大家说的都挺好，我那就补充一点啊。我觉得犯罪分子呢偷铁轨扣件，
12: 不排除他两种动机，
11: 一个是报复社会，故意破坏，再有呢，他就是为了钱。
13: 既然是为了钱呢，咱们可以先暗访一下周围的废品收购站，看看有没有人在收，这样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着他。
7: 行，你们师徒俩还真有点默契啊。
3: 行，大家伙还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啊。啊，来，
2: 俺家那张飞啊，
14: 原来是李逵。
15: 哎，怎么了？哎，哎，
16: 钥匙试一下啊。哎，
14: 好好好好。
16: 还不下来？
17: 嫂子有了电视，咱这个院越来越热闹。
2: 是是。哎，那个啥，王队长，那我给你占大座来。
17: 也不用
2: 占大座，我特意给你占的。
17: 我就坐这儿。
2: 来吧，你别来，我这可以。
17: 你看，你看，你太不合适。
14: 你快来，你快来，你快来，这座就是你座。
16: 来了。
14: 哎，在车上天天的挨一块儿，好烦了。
7: 来了啊。
16: 来了。
2: 什么？干啥呢？

0: 这回都瑟瑟的，冷了。大半夜执行任务，不知道穿个厚衣服啊。我想着开春了，这地里没想到这么冷。哼，跟我这么长时间了，这点都不懂啊。那主要你怎么蹬过人家呀？你还有理了呗？
1: 不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
0: 还是你有理啊。
2: 我也不知道老同志一个人蹲着，万一再碰上个腿腿坏的，那我得注意。
0: 我有自行车。这天贼不是没条吗？
2: 别一惊一乍的，看清楚再说行吗？
0: 这个小偷胆真够肥的，偷这个铁道护件儿，幸亏了。
2: 这废品收购站怎么也去了？没人卖啊。
0: 那他还能去哪儿？
2: 可能还是卖给个人了。暂时废品收购站这边也要盯着，该盯紧，必须都盯紧了。
0: 这小贼要是让咱俩逮着就好了。哼哼，还想立功啊？你不想啊？
2: 我想让你立功。你立功了，可以在大家面前站在那儿，人不人溜的给人摆活摆活。
0: 我拉倒啊！这跟上次真的，这遭个大红脸，我可受不了。
2: 我保证，这回你不紧张了。
3: 保证你脸绿了，该忙吧。东新，哎，在呢。啊，哪儿呢？哎，送你的。哎呀，我上午去买的，多少钱？100。100。
4: 你这拿一边的去吧，这啥玩意儿做的？金子做的呀？
3: 我的东西比金子还金子呢。那我可用不起。
4: 这晚上贼拉冷的，想自己灌点热水喝。
3: 哎，这家伙还支个小衣裳，我舍不得用啊。
4: 那你还我呗。
3: 不。
4: 行吧，晚上还熬大夜，歇会儿吧，我走了。
3: 啊。哎，谢谢啊。
4: 没事儿。

0: 销了。然后他问我啥呢？我厉害还是霍元甲厉害？
1: 服了没有？
2: 那肯定指定是你厉害
1: 呀！我厉害，我削的他，
3: 贵姐厉害。
0: 大家呀，先安静一下哈。在这个霍元甲和陈真出场之前呢，我先出个场，
1: 打两拳。
0: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报个大喜讯，就是我们家蔡小年啊，要结婚了。哎呀！
4: 什么事儿啊？

0: 带过来，让我们好好瞅一眼。
1: 我媳妇脸小，不好意思。
2: 又叫上媳妇了，还不好意思啊？哎，你媳妇脸小，你脸大呀。
1: 哎呀，嫂子，你干啥？
3: 你们在哪儿摆酒啊？
4: 那肯定是在咱大院啊。
5: 那热闹，
3: 那这院子热闹了啊。哎，我说两句啊。这个老蔡儿子娶媳妇儿，这可是个大喜事儿哈。咱这个大院呢，这么多年了，咱都是老街坊老邻居的，咱们大伙儿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啊，
1: 肯定的，凑个热闹。
3: 多了不嫌多，少了不嫌少，啥布票、粮票、肉票、菜票、棉花票啥的都行啊。嗯，哎，我也就是个建议啊。
6: 你这建议太好了，就这么办。
1: 对，老蔡，你缺啥少啥，你就跟大伙说。
3: 对，咱们人多力量大，哎，指定把这个婚事啊办得敞亮的。
6: 你必须的，我觉得啥呢，就让别人也看看咱这大院都是什么场面，是不是？嗯。还有哥，我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啥事都往心里搁，你有啥困难你说，大伙帮你想办法解决呀。嗯，
1: 对对，
7: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不说别的。就从大伙的热乎劲儿，都已经把我给烫着了。
3: 啥也不说了，咱大院的人，就是我蔡大娘这一辈子的亲人。
1: 老蔡，咱们这街里街坊住多少年了？你说你这是话不外道了吗？你有啥事就跟大伙说啊。
3: 不是，你这是大伙在这儿，有啥你就说嘛。
7: 不是，没事。
6: 磨叽啊，说。
3: 小宁，你说。
8: 小宁，
9: 快点去！
8: 你说，
9: 听着爹。
8: 那我说
10: 了
8: 吧。
9: 说吧。
3: 说。
10: 赶紧的吧。
9: 说
10: 吧。
9: 行。那个，现在其他事儿都落实了，然后就还有两个事儿。
6: 行，不说了，不说了，让大家伙看电视，回去坐着去，回去坐。
0: 干啥呀？行，别磨叽，快！
1: 该说说你的。
0: 我们外头。
9: 那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对象他家说。对这个家具有要求，就是说家具必须得凑够48条腿儿。
2: 48条腿儿，那一个桌子4条腿儿，那24个桌子，太多了吧？
6: 瞎算。
11: 这哪是你说的这48条腿呀、啊？亲家说了，要跟他姑娘结婚，现在外头流行啥都得给置备齐了，高低柜、大立柜、五斗橱、桌子、沙发、双人床、凳子、椅子。就这48。
3: 这事儿啊，其实也不难。那大伙儿都回去看看，看看家里有啥平常不用的家具啊，就拿出来搬过来凑一凑，啊，刷上油，刷上漆，一样。另外呢，再去凑几块好木料，咱请个木匠回来。给咱打几件像样的家具，
2: 这不挺容易的吗？
1: 是吧？
3: 对，
2: 我说，
1: 小宁，你说第二个事儿。
9: 啊，那个第二件事儿就是我对象他家说，我去接亲那天，必须得有8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少一辆也不行。
2: 凤凰的，
0: 8辆，
2: 上哪找去啊？
11: 那肯定，
1: 非得是凤凰啊？
9: 啊，就得凤凰牌，别的牌不行。
11: 咱这院
7: 是
11: 有凤凰。
7: 哎。啊。不行。
2: 行不行的你说出来，你快请。
6: 凤凰咱家有啊。啊。鸡吗？鸡窝飞出金凤凰吗？哎呀。
2: 你说的啥呢？
9: 哎呀，吴哥，你这是干啥呀？这在这讨论我的终身大事呢，你把你家鸡窝都搬出来，你说这能不能唠了？这还……哎呀，我说我不说，非让我说，那你们唠吧，我不说。
6: 我回来干啥呀？我是啥呢？我为了缓解一下尴尬气氛嘛。
9: 你这问题整的越干更尴尬了，
6: 是不？不好意思，那个……
3: 哎，行了，小丁，我
6: 这事儿办的不好。
3: 哎，你说你这啥玩笑开的这？是吧？
6: 没谱了。
3: 那。要我说哈，人家家呀，闺女出嫁，提出点要求啥的，也可以理解。
10: 是。
3: 可是让咱去弄8辆凤凰车，还都得是新的，这就有点难为人了。这上哪儿弄去啊？不过呢，凡事啊都有个商量。小宁儿，

0: 你真的，你去你这个媳妇儿家呀，跟人家好好说，你看看能不能少几辆，或者换个别的牌子啥的。你要跟自行车比起来，那婚姻才是大事儿啊。
1: 对，
0: 是吧？
2: 对，是啥？哎，你问问那永久长长久久不也挺好的吗？是吧？
3: 行了行了行了，别让大家伙闹心了啊！大家伙都看电视啊，小年啊，把电视机开开。行，那个。我回去错错词儿，我明天我就去找他们唠去。那个，大家等我好消息吧。哎，
4: 有长进啊，知道穿厚衣服了，还知道带热水了。来一口不？我怎么瞅着有点眼熟？
3: 嗯，不能够啊，
4: 藏着掖着的，破水壶有啥嘚瑟的？
3: 那得看谁送的呀。
4: 谁送的也不好使，净整些没用的。
3: 有能耐跟马燕说的，跟我说啥？
4: 你说啥？
5: 没什么，我说我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4: 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喝水。喝水你就得撒尿，万一小偷来了你正撒尿呢，你说你是尿啊你还是不尿啊？
5: 我肾好能憋着。
4: 甭过上蹿下跳，因为你车上车下的本事大了，可以横着膀子走了。我告诉你，你小子差远了，眼睛看着前边。
6: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力力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1: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
2: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3: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4: 你怎么说想你，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5: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最近啊，我发现咱们吉林的大街小巷哈，多了不少外地口音的游客。
6: 那可不嘛，现在咱们吉林啊可是避暑胜地。就拿吉林市的松花湖来说吧，湖水清澈，周围青山环绕，坐着游船在湖面上兜一圈，那种感觉啊，就像是把整个夏天的烦躁都净化了。
5: 而且咱们吉林省内的交通现在也是四通八达，去长白山旅游坐高铁可方便了。你到了长白山啊，能看天池，还能逛逛二道白河镇，小镇风光别有一番滋味，去过的都想一直住下去，可太美了。
6: 很多游客啊来咱们吉林呢，都想带点特产。长白山的黑木耳榛蘑呢，那都是抢手货。山榛谁不喜欢哈？那咱们吉林的特产里呢，还有一样宝贝，那就是松子儿。咱们东北的红松子儿哈，那是出了名的香，抓一把包着吃，越吃越上瘾啊。
5: 哥，咱悠着点吃，吃多了真上火呀。
0: 怎么念的？铁塔大哥，请放我一马吧。
1: 锦旗还是聊天记录啊？这个
0: 我给你挂着啊！
1: 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别给我挂，你挂你挂，得，我这就算挂了。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大漂亮。我们开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你知道一个差评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那是灭顶之灾呀！
1: 就你扎洗脸盆里也够呛。
0: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小事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1: 小事儿，我明明订的是一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0: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1: 换，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0: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1: 我明明订条黄裙子，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0: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1: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0: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

0: 明明
1: 停，
0: 黄裙子，
1: 停停停停停！哎呦我的妈呀，别绕，绕得我脑袋都疼。大漂亮，如果你把这差评消了，我给你们家干活，我干活我。
0: 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我是阿拉丁啊。你们个别开网店的太不靠谱了。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绿色的，下水它就掉色了。我刚游了半圈就听岸上有人嘀咕，嘿，瞧那大姐还游呢，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嘿，
1: 质量太差，应该给他差评。
0: 我善良，我忍了。可上个月我买了一个床头灯，声控的，该睡觉了我就说灭灯灭灯灭灯灭灯，还亮着，
1: 亮一夜吗？
0: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他灭了。
1: 你喊的啥呀？
0: 老公拔插销。
1: 太坑人了，给他差评。
0: 我善良，我又忍了。可前两天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你说茫茫人海这么多柔弱的女子，干嘛可着我一个人坑呢？啊去，
1: 不能再忍了。
0: 不忍我怎么办？
1: 给他差评。
0: 对，我就给了他差评。
1: 痛快，然后呢？
0: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1: 那个大漂亮，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0: 谁老年？
1: 老年轻，老年轻，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0: 我还是老年吧。哎呀，你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赶紧给你把差评消了。哎呦，
1: 谢谢谢谢。那个什么，那个大漂亮，嗯，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澄清一下。啊，麻烦了啊，麻烦了。来来，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念。
0: 我是买家王铁塔，近日错把差评打，分不清楚紫和黄，只因我是大色盲。
1: 讲究，讲究人。
0: 消差评是摁红的还是摁绿的？
1: 摁绿的。摁绿的，你干嘛摁红的啊？
0: 只因我是大色盲。
1: 你是故意的对吧？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诚心的。赶紧走吧，赶紧走吧，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模特大赛呢。
1: 那个喜马拉雅，嗯，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我让你赶不上飞机，你信吗？
0: 比赛就在楼下，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噔噔噔
1: 噔噔噔，敬酒不吃吃罚酒，当心我要你好看。
0: 那你多余了，我已经好看的不要不要的了。
1: 好，既然你这个态度，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什么时候消，什么时候我走。哎，
0: 嘿，耍无赖是不是？哈，成，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我投诉你。
1: 能咋的？
0: 关你网店。哎
1: 呀，大漂亮啊！大漂亮，网店不能关呐、啊。
0: 别走，
1: 你要关我就那个。你套袖掉了。
0: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1: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0: 你太乐观了吧，还惦记差评呢、啊、我这儿都一枝独秀了。我也不投诉你了。
1: 太好了，
0: 我报警。
1: 别报警，别报警，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2: 蔡队长，
1: 真是，
0: 哎呀，哎，小高主任，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2: 我能不着急吗？您这衣服您热了？
0: 我这，你赶快说什么事儿吧。哦，
2: 那个咱们小区模特队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啊啊啊！可是我明明订的是 L 号的，结果送来的全都是叉 L 号的，这一穿上。全变大麻袋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大麻袋呀，怎么办？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你先回去，稳住大麻袋啊，稳住大妈们，我来想办法。哦，
2: 好，那我先走了啊。嗯。
0: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哎呀，冷静，冷静，冷静一点，我有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1: 我跟我老伴打电话。

0: 是我老伴儿，这是我儿子。老伴儿，稍等一下啊，儿子，赶紧去咱们家库房挑八套 L 号的礼服，交给你妈。老伴儿拿到礼服之后，火速送到喜马拉雅。什么爬不上去啊？送到喜马拉雅小区。儿子，这事儿十万火急，老伴儿十分钟之内必须送到，快执行我的命令，搞定。
1: 电话通了吗？你初一呢吧？
0: 十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来来来，你赶紧坐下坐下。
1: 干嘛？
0: 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
1: 你会吗你？哎，
0: 我会吗？
1: 呀哟，还随身带着针线。
0: 嗯，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啊，啥活都得会干。
1: 小心别扎着。
0: 我不怕扎。
1: 我怕你扎着我。哎呀，哼，就你这个人吧，你你哎哎。就你这个人呢，你哎哎哎，你这儿放风筝呢，你把那线弄短点不就完了吗？哎呀，
0: 这样不省事儿吗？哎呦，
1: 就你这智商，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
0: 不止打包，我还打字呢，我还在网上负责跟客户聊天。
1: 就你，嗯，打字特慢吧。嗯，想打个新年好，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
0: 打字慢是次要的，关键总打错别字儿。闹出老多笑话了。有一回，一个老太太第一次网购，我想说，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结果打成了，您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这也不逗着，我给你讲个逗的啊。有一回，一个老头为他老伴儿相中了一套衣服，他网银里没有钱了，我想说您能货到付款吗？结果打成了，您能活到付款吗？这个也不逗着，我给你讲的绝对逗的。还有一回啊，不是，我还没说呢，你笑什么呢？
1: 随时吻我。
0: 哎呀，这反应有时差呀，这反应。哎呀，
1: 哎呦，笑死我！
0: 不管怎么说，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啊。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是成天混日子，越混越没劲。现在呢，啊，虽然真的很累，但累得非常充实。以前街坊邻居都不待见我，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都给我打好评。没小心，一不留神就迎来了开店以来第一个差评。
1: 哟，谁这么讨厌呢？哟，我这么讨厌呢？哎
0: 呀，这也不能完全怪你。首先是我们的错误，我再次给你道歉，大漂亮，对不起了啊。
1: 活到付款。
0: 哎呀，火星的时差呀，这是。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3: 在浩瀚的大海上，有一个比鲨鱼更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他们就是海盗。
4: 大哥，大哥，大哥，你在哪儿？
5: 大哥，
4: 大哥。
5: 大哥，
4: 大哥，你没事吧？大哥，你大嫂呢？给我找！
5: 好，大嫂，
4: 老婆，
5: 大嫂，大嫂，你在哪？
4: 大哥，别找了！
6: 我刚才亲眼看见。大嫂被炸飞了，
4: 真的吗？
6: 真的，
4: 兄弟们，开始吧。

0: 李大嫂终于让我们千辛万苦的给整没了。
1: 大哥呀，那我大嫂啊，那也太难看了，挺大个老娘们儿，还长胡子。
0: 长胡子都小事儿，护胸毛你还没有看到。
1: 大哥呀，兄弟有一事不明白呀。
0: 说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那是在大航海时代，你大嫂她爹特别厉害。吓一跳吗？我是故意的。你大嫂她爹举办了一次相亲大会，来了3000多个海盗，那家打的，最后啊，剩我们三个海盗，有我一个，还有俩哥们儿。我们最后打了8天8夜，最后我输了，娶的你大嫂。
1: 哎，大哥，不对呀，你输了怎么能是你娶呢？
0: 定的谁输谁娶。
2: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有我大嫂准没好。你知道外界现在管我们叫什么吗？
1: 加拉比海带。
0: 从今天开始，这一页就翻过去。你大嫂永远离开了我们。
2: 啊！准备出发。
1: 大哥，大哥，不好，有情况！你看看这黑乎乎的，啥玩意儿？
0: 长胡子了。你嫂子回来了。
1: 啊！
3: 行了行了，都别哭了，老公别哭了啊，别哭了，我不回来了吗？哎呦，老公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0: 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3: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再也不离开你了。
1: 大哥，大哥，
2: 大嫂啊，我求求你了，你别再威胁我大哥了，行不行啊？哎
3: 呀，老公，
0: 没有事儿。老婆，太平洋这么大，你被炸到哪里去了？
3: 太奇妙了。就是刚才吧，我正在甲板上，我刚要刮胡子。一个炸弹就把我炸飞了，我这一睁眼睛全是海水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巧不巧，旁边有条鱼，我就寻思我骑鱼回来呗，还没等骑呢，这鱼就爆炸了，你这巧不巧又把我崩回来了。老公，你说那鱼会爆炸，它是啥鱼呢？
0: 鱼雷。
2: 大嫂，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大敌当前的，
0: 对，
2: 东海海贼王极其猖狂，几次向我们发出挑战，但是现在凭我们的实力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3: 我们可以跑呗。
2: 这办法好啊，大嫂，你收拾东西赶紧跑，跑得越远越好，然后我们哥仨找他们决斗去。
3: 那能行吗？有老公去哪我就得去哪，人家我们俩绑定了，
0: 分不开，
3: 我俩是套餐。
2: 既然这样，我还有一个办法。
0: 说，
2: 那就是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个卧底，潜入海贼王内部，最后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他们一举歼灭。
1: 大哥，这个事儿我
2: 不，你先等。
0: 兄弟们，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还是老办法。对我忠心的啊，谁想打入敌人内部的，向前一步走。哎呀，哎呀，老婆呀，我真的没有想到哦，我的老婆你对我是最忠心的了，你们两个废物。
2: 废物？我
0: 老婆呀，你去吧。
3: 去倒是可以，但是今天是个什么日子你忘了吗？
2: 我好像忘记了。
3: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啦。哇哦，
0: 这么严重的日子我怎么忘了呢？
3: 是啊，你看别人啊，人都送包包啊、项链呐、啊、手表啊，老公你送我什么？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0: 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2: 快去，快去，爸。
1: 你别动，我找你。
2: 找我。哎，太准了。他跳不跳了？
1: 音乐准备，
3: 准备。

0: 这回肯定是回不来了。嗯，喜欢什么类型的？挑一个吧。这个怎么样？这个
1: 没胡子。啊，
0: 这哎
2: 呀，大哥，我的好大哥，我想让你做我姐夫。
1: 咦，什么意思？
2: 我想让我大姐嫁给你。
1: 你大姐长得漂亮吗？
2: 貌若天仙啊，和我长得一样。
1: 那算了吧，
2: 大哥，还有我二姐呢。
1: 你二姐长得跟你一样。
2: 我二姐和我长得可不一样啊，和我大姐一样。他俩是双胞胎。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大哥，我跟你联系联系，打电话联系。
1: 你看这么犟，你看。
3: 我醉了。
2: 挂了吧，你大嫂回来了，在哪呢？
4: 报应啊！报应！
5: 老公，啊，
4: 你回来的太快了。
5: 哎呦我，你都没想到啊！嗯，简直是太惊奇了。就我一上船，就那一船人家俩船长，我全都认识。
4: 还有这么小的事儿？
5: 是啊。
4: 都谁呀？
5: 就是当年跟你决斗那俩人。他们一看我去了，就以最快的速度就把我送回来了。临走的时候还告诉我说，以后不会再欺负你们了，放心吧。还给你拿着他们自己酿的红酒，老公我给你倒一杯啊。
1: 好的。
0: 大哥，大哥
4: 不对呀。嗯，这里边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4: 海贼王那么狡猾，我大嫂这么快就能回来，我觉得大嫂绝对是个叛徒。嗯，我跟你说，一会儿保护好大哥，见机行事。
2: 好嘞，
4: 知道吗？
5: 老公，就你老说我长得像那个明星，叫啥玩意儿来着？啊，
1: 腾格尔。
5: 师傅，他说我这胡子可像了。老公，这他们给你酿的红酒，你尝尝呗。
1: 好啊。
2: 大嫂。
1: 大哥，他一点没剩呢。
5: 老公，怎么？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苹果，你尝尝，特别好吃。
1: 好，老婆。
2: 大哥，
6: 大哥，吃吧。
5: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2: 大嫂，你们干什么呢？在干什么？
0: 干啥呀？
2: 打我别亲嘴呢。
0: 哎呦我的妈呀，
2: 你不能这么死啊！
0: 滚！哎，
2: 我问你，滚！哎，
0: 别说话了。哎
5: 呦，
2: 闭嘴！
0: 哎呀妈呀，那俩亲老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妈！哎呀我的妈！
2: 哎呀，你干啥呀？哎呀，我是海盗，我不是海王吧？但是我现在是了。
5: 老公，你闭嘴！你不能因为自己像什么就说自己是什么。
0: 少说话吧，干啥呀这是？
2: 我没脸活了，兄弟。
0: 大哥，你干啥？
2: 我跳海。
0: 我哪跳啊？
2: 我还我自个儿的清吧。
0: 你跳什么？
2: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要跳还是我跳吧？
0: 回来，
2: 我跳。
0: 回来，
2: 我跳。
0: 谁不能跳？
2: 我跳。
5: 谁
2: 跳？
5: 别墨迹了，我跳。这个墨迹，大老爷们，你瞅瞅。
2: 激将法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狂欢起来，
0: 音乐
2: 还没
0: 在，
2: 停

0: 我看这个舞咱就不跳了，一跳这个舞他就回来。
1: 我突然间有个想法，
0: 你说
1: 趁着今天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们哥仨不如正式举行一次结拜仪式好不好？
2: 谁好我还好，
1: 苍天在上，
3: 大海为证，我们今天兄弟三人就此结拜，我老大使劲帅，
1: 我老二千里眼，
3: 我老三
4: 好舌头。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酒里有毒。
0: 是啊，酒里是有毒啊，是我们下的。我观察你很久了，我真没有想到海贼王居然派你这么个笨蛋来打入我的内部，真拿我当海带了。哥们儿是加勒比海参008，
1: 哥们儿是009。
6: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8: 那今天的小妙招环节啊，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喝酒。
7: 我没听错吧哥？
8: 你没听错但是呢可能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哈我想跟大家聊的是怎么喝酒更健康。你看不论是家人还是朋友，平时小聚或者是有好事庆祝，甚至日常吃饭都有可能会喝个两杯哈。但是怎么喝那可是有讲究的哈。
7: 那你说说吧，怎么个讲究法？
8: 首先就是咱们不要空腹饮酒，此外喝酒时哈还应该尽量的避免饮用碳酸饮料，这是因为碳酸饮料当中的气泡呢会加速胃的排空，加快对酒精的吸收，这样更容易醉酒啊。
7: 据说喝完酒之后可以喝啊蜂蜜，喝茶是维生素，有解酒的作用，这个是真的吗？
8: 研究表明哈，这些通通没有解酒的作用，倒是喝酒前喝一点酸奶可以减轻一些对胃的刺激哈。不过话说回来，小酌怡情，喝多了伤身，美酒虽好可千万不要贪杯哦。
9: 我最强，
10: 我最棒，
9: 是我最强，
10: 我最棒，
9: 强强强，
10: 棒棒棒，
9: 强强强，
10: 棒棒棒，
9: 强强强，
10: 棒棒棒，
11: 六枪了，耳朵聋了，打劫，刀子给我装满，快点的，快快快，
1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11: 能不能严肃点？我抢劫呢，你尊重一下我的职业行吗？抢劫，
12: 老板，一个星期你演习8回抢劫，有意思吗？
11: 衣服你也不换，一点新鲜感都不给人家。我告诉你们啊，培训你们这一方面是提高你们的岗位安全意识。第二呢，也是为了你们个人人身安全考虑。第三呢，是我开个金店不容易呀，这让别人给我抢一下子我就完了，得紧张起来，最起码得报警吧。
12: 报啥警啊，你老演习报警，人家警察能来吗？咱这保安人家都说了，吃完饭才能过来。
11: 少废话，进行到演习的哪一步？
13: 跟歹徒搏斗。
11: 好，那就开始搏斗。

停！我真是个来，是不是得吃你一枪啊？还有你，干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抢劫的现场 ，party 呀、啊！怎么觉得特别 happy 吗？我就那么一点震慑力都没有吗？瞅你俩那个损猪！我告诉你俩啊、哦，就你俩这么干的话，要真来抢劫的，啪啪俩大嘴巴能踢死你俩！

0: 欢迎，热烈欢迎，
1: 停，尊重一下我的职业好不好？我抢劫呢，严肃点好不好？
0: 老板，一个人玩不嗨是吧？啊，是不是？还雇一个人是吧？
1: 衣服都是一样的，但是人换了，好有新鲜感呢。让我来，下一步，与歹徒搏斗。
0: 脖子呀！
1: 呀！拿枪指我，让你指我，让你指我！枪响了，
0: 老板，这不是演戏呀！
1: 我告诉你们，我在这踩点已经一周了。你是老板对吧？每天你们在演习对吧？今天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实战，把包给我装满了。
0: 说难听，
1: 告诉你们，我抢劫的规矩不但把包装满，明天必须上新闻。一位江洋大盗把小宝金店洗劫一空，你们仨其中有一个必须被我干掉。至于明天你们仨谁上新闻，出来。有魄力，
2: 不是我把他推出来的。
1: 不愧是老板啊！既然这样，哥们儿就成全你。明天晚上新闻见。
2: 别！
1: 谁讲话？
2: 谁讲话？
1: 报警了是不是？谁讲话？谁讲话？我让你们全上新闻。
2: 没谁讲话？
1: 我的。
0: 停！
1: 我的。接电话。不许吱声，配合一下。亲爱的，么么哒。啊，我在外边呢，我没惹祸，我能惹啥祸呀？你老公你还不放心呢？
0: 快出声！
1: 你说啥？你听见哭声了？哎呀，不是，咋回事呢？那个。我二叔啊死了，对，我说我二叔死了，
3: 二叔啊，
1: 你怎么
3: 二叔想你，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1: 啊，你说二叔咋死的？哎呀，我二叔不爱打麻将吗？昨天晚上打麻将累死了。
0: 亲爱的老爸爸，你怎么倒下了？昨天眼睛瞪得像二饼，今天变二条了。也不知道住的东西南北哪路风，哪把牌没胡让给你气的。明天就要到火化场火化去了，实现你一生的目标，往里一推，胡啦！
1: 啊，这回信了吗？放心吧，媳妇，再见。你怎么还唱上了？
0: 大哥，过去我就是唱哭活的。我刚才没发挥好，紧张。你把电话打上去，我再重新哭一下子。
1: 你刚才唱的太好了，太感人了，不但我媳妇信了，连我都信了。我真以为我二叔没了呢。我告诉你，现在你安全了，今天你将毫发无损，回去。
0: 我压根儿也没头发呀。
1: 别废话，回去。
0: 好。
1: 娘。我告诉你，你哭得特别真实，你现在也安全了。
0: 不乖。
1: 你，我刚才来电话，他俩都配合我，你为什么不配合我？
2: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
1: 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
2: 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0: 我告诉你，我刚才是在打电话，我没发视频。你躺着谁能看见你啊？
1: 我这店里有 WiFi， 我以为你连接视频呢。
0: 你过来，
1: 干啥呀？
0: 过来，
1: 别，
0: 我告诉你，明天晚上上新闻的就是你了，准备好了吗？
1: 别，万一来电话呢？
0: 算你命大啊！不许说话啊！继续配合。亲爱的，么么哒！我不说了吗？二叔死了。二叔啊！啊，不是，我没说你，我一个朋友的二叔死了。对，你打麻将呢？是不是输钱血压又高了？我在外边给你买药呢，我现在在医院呢。你咋还不信呢？我在医院呢。
2: 霍思淼医生，霍思淼医生，请到妇产科急诊室来一趟。
3: 媳妇要生了，大夫，媳妇
2: 救我！
3: 媳妇听着，生了！
0: 啊，人家俩一个演孕妇，一个演孩子，孩子已经生出来，已经哭完了，你为什么还哭一遍？
1: 双胞胎，生俩。
0: 你为什么总比别人晚半拍？
1: 不是，我想演那个思淼来着，结果呢，他俩在走廊就生了，我先接生，没来得及。哎呀，
0: 借口挺多呀，你想演啥？演医生啊？啊，来，我给你次机会，来演。
1: 不是我，阿姨，别害怕，我。
0: 演完了
1: 啊！别，我求你再来个电话吧，就给我再来个电话。
0: 算你小命大啊，别废话啊，配合啊。亲爱的，么么哒啊，我还在二叔这葬礼上呢。对呀，你说咋这么静啊，没有哀乐？有，
1: 干啥呀？能给我一次机会不？
3: 我也想活啊！
0: 媳妇儿啊，你说啥？你让我给你发一张现场的照片？
3: 有，
0: 你等着，我马上给你发。哎呀妈呀！先撂吧。
1: 没有啊，这可怎么办？你去吧。
0: 我二叔是财神爷啊！
3: 我二叔要是他，我还用干这行吗？
0: 非常好，别动啊！好，你们仨呀，配合的都不错。既然这样呢，我的原则还不能变，你们仨必须得有一个被我干掉。咱们这样，做个游戏好不好？我把眼睛蒙上。
1: 哎呀，打哪了？
3: 打那儿了。
1: 把身包给你抠出来呀！臭不要脸的，
2: 跟海
1: 别动，别动！哎呀，来，你给我演个我二叔，来，起来，演我二叔，得行，得行，这次别动。

0: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1: 要奔跑，
2: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3: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6: 这么一直不错啊，
7: 要自由，
8: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9: 向上向上，
10: 这个是穿越街，不是路人街，
11: 要做朋友圈最酷的老婆。
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2: 要健康，
13: 要有朋友，
14: 想要抱孙子孙女，
15: 想做点公益，
16: 要开心。
17: 准备好了吗？
18: 准备好了，
19: 好了，
17: 出发了。
20: 好嘞，好。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生活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生活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生活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忘了自己是从哪儿爬上来的。军统可比那些山沟子要凶险得多，记住了，行动队马队长说了算。
1: 除了报国尽忠，曹顺不敢有其他想法。
2: 大陆行动队都是兄弟，曹顺你有身手，这很好，好好干，不愁升迁啊。你去把何宝商给我提过来。
1: 队长，我愿意出去抓人，我不愿意在那儿听鬼哭狼嚎。再说了，我也没那脑子对付这些共产党。
2: 谁愿意听鬼哭狼嚎的呀？你要不愿意去，让你手下去也行。
1: 我手下哪有人呢？
2: 你这两天嘀嘀咕咕的，不也是拉拢了点人吗？
1: 这队里不都是您的人吗？

0: 我还是自己去吧。哼，我看他呀，就是个逮野猪的命。干嘛？
1: 侯科长，
0: 党国给你的官不好好做，跑去给共党当。

0: 侯科长，不好意思啊，让你受苦了，请坐。侯科长，我要恭喜你啊，戴老板要奖赏。
1: 因为你给我们提供了共产党在重庆的秘密情报，
2: 提供情报，你来这套有用吗？
3: 重庆大学的沈杰，不是你提供的吗？什么沈杰？我都不认识。
1: 赵沈杰，哪能联络到他？
3: 重庆大学，人家给起诉，
2: 起诉是谁？
0: 了不起的人，你是谁？
2: 是谁？是沈杰最佩服的人，他叫齐叔。你们给我打了迷幻药是不是？在幻觉情况下说出来的话，你们还当真呢？
0: 当不当真的，等抓住了这个沈杰和那个齐叔，一切不都明白了吗？
2: 根本没有沈杰这个人，更没有什么齐叔。
0: 如果你要是听不懂的话，我这有文字记录。
2: 嗯，
0: 不用撕啊，这还一分呢。你把别人的幻觉当供词，你不觉得可笑吗？谁会相信你在幻觉时候说的呢？这一切都只记录了，这是你说的。共产党是不是最恨叛徒？

0: 去好好上班，其余一切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1: 你是要我当诱饵？
0: 怎么说的那么难听呢？
2: 侯科长这么大人物，怎么能当诱饵呢？
0: 我们给你安排了远大的前程。
1: 马武，你确实是个畜生，我跳黄河里都洗不清。
0: 畜生的是美国技术，你自从有了这些东西，我也不用使下三滥的手段了，我都文明起来了。
1: 无耻！你们都把我打成这样了，请先送我住院疗伤。
0: 那是当然啦，一定把你治得健健康康的，然后干干净净送你去上班了。啊！
2: 来人，送侯科长去医院。
0: 侯科长，跟我的合作不要动摇哦。共产党是最恨叛徒的哦。
3: 走吧。

0: 队长，都安排好了，屋里屋外都有人守着，他绝对走不了。
1: 好，你带人去重庆大学找这个沈杰，确定之后24小时跟踪他。
0: 我这就去。
1: 等等，记住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见过的每一个人，这些人里面一定有那个七叔。

0: 老师好，蒋老师好。
1: 好好好，好，
0: 老师好，
2: 蒋老师，
3: 蒋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0: 沈杰，为什么这么多人被抓进去，只有你一个人平安的放出来了？
4: 你说，我们中间会不会有叛徒？
5: 你们相信我也好，不相信我也好，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注意安全。
0: 反对内战有什么错？抓就抓，我也不怕和蒋委员长当面对着。
2: 对呀、啊，我们也不怕。
4: 就是，我们去找蒋委员长评评理去。
0: 评理去，
3: 评理去，
2: 走。走，
6: 老同学，云飞。
7: 打篮球一直没碰见机会，要不就今天吧。今天没事吧？
8: 是有了吗？
7: 你嫂子怀孕了，恭喜啊，老同学，真行啊你！既然嫂子身体不适，就改天吧。啊？
8: 没事没事，我没事。
7: 你可以吗？
8: 嗯。
7: 那就别改天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我刚好有个好地方。那行。咱们看看昔日的篮球王子是不是还是风采依旧？
2: 你说你还是说我呀？走吧。
9: 哎呦，真洋气，多好看！
2: 这么一个小姑娘能是共产党吗？而且还是侯宝生的直接领导，搞错了吧？
9: 错不了，就是上次抓进去那个死丫头。
5: 钱
9: 5元，好嘞，
5: 谢谢
9: 谢谢啊。
10: 人头献脑了。

0: 上厕所。
1: 行，你带他去。
0: 好。

在这个春天的午后，他希望时间能够留在这一刻，不要有仇恨，不要有战争，所有的美好都不要被辜负。

0: 伤害。
1: 这边请。两位长官，所谓才子佳人，今天晚上这一屋子人呢，都得看你们两位光彩夺目了。
2: 您真是说笑了，谁不知道人软武丁才是真正的卧虎藏龙。
3: 上走的马队长不也在这吃了鳖？
1: 是他跟胡老大卯上劲儿了。你们都不知道后来我做了多少工作，搭了多少人情，这事就别提了。
4: 林飞，快过来吧。
5: 你们在这儿呢？
4: 这小子有美人在侧，眼里边可是根本没咱哥俩了啊！
5: 别瞎说啊！哼，
1: 你们慢慢坐着，我去给你们拿点酒。
5: 好，哎，
6: 云飞，调令来了，我们调任国民党军西安第一战区通讯处，明天一早就离开重庆了。
5: 明天一早这么快啊？
4: 我们可算是离开重庆了，这太压抑了。要我看你也来西安算了。哼。走了。哎呀，
1: 董老板，来这边请。
6: 林大小姐，以后啊千万不要叫老板。其实啊，我就是高司令身边的一个服务生，您才是大老板。以后就叫我老董吧，这样我这心里才能踏实的。
1: 我们圆圆舞厅在这里的生意啊，可都靠您照顾了。哎，这样您先稍坐，您的白兰地我一会儿就给您送过来。
6: 谢谢林大小姐。
1: 您客气了。
7: 这两个国防部的参谋都到了西安的通讯处，那看来西安不会太平啊。哎，而且我听说啊，咱们那个西北王胡司令可是自大的很，你们俩这到他手底下估计啊会有什么好日子。
4: 他再自大都比在国防部待着强。老头子那手艺天天见，隔着八层天都能劈到你头上，喘不过气儿来。
3: 别总老头老头子的啊，我当没听见。要是你们这俩牢骚分子真被抓了，别怪我翻脸做盐了。
7: 好了，
1: 董老板，请，这是我送给你们的。
8: 林大小姐，这是有心了。
1: 您慢用。
8: 好的。
4: 云飞，还是那句话啊，什么时候想清楚了，来西安找我的。
5: 行，
4: 西安欢迎你们。
5: 你们俩就先去吧。我现在的工作啊，每天待在审读组里边读读那些资料，我挺开心的，挺喜欢的。
1: 李长官、吴长官，两位马上就要离开重庆了，你们是我们这的常客，这瓶酒啊算是我请你们的，慢慢用啊。
4: 林大姐，你这话可说晚了，胡老大有言在先，以后咱们在这酒啊他都请了。
1: 就依他的，那你们慢慢用啊。
5: 好，谢谢林大老板。
6: 云飞，这时间不早了，我们呢明天一早还得出发，还得回去收拾行李。咱们干一杯吧。
5: 干一杯。
4: 干一个。
3: 一路平安。
5: 请送你们一路平安。
4: 走了。
6: 保重。
5: 保重。
6: 保重。
3: 保重。保重。

0: 啡，谢谢。
1: 好的，先稍等。
2: 小姑娘，最近还好吗？
0: 挺好的。

0: 你最近遇到点事情，你最好跟我保持距离，要不然会受牵连。
1: 什么事情？
0: 我等我表哥呢，他应该不会来了。先走了。
2: 此时的侯宝生对注射致幻剂后吐露了沈杰的消息，后悔不已，他心中焦急不安，唯一

0: 一的想法就是尽快找到沈杰，通知他马上转移。
1: 喂，喂，喂。

0: 没事，没关系的，我自己擦就行了。
1: 你没事吧？刚才那位太太肯定是喝多了，我帮你擦擦吧。
2: 我买朵花。
3: 好的，先生。

0: 你说说你，如花似玉的姑娘，不在学校好好念书，跟着共产党造什么反？那都是死罪啊！
1: 我们今天啊，不打你。
0: 嗯。就要跟你好好谈谈。你只要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我们就放你回去上学，完成你的学业。
1: 今年多大了？除了沈杰这个名字，还有其他名字吗？

们这个年纪最容易被蛊惑了，给你描绘什么一个美好的前景，就跟人上刀山下火海了。你这么小个年纪，一个血肉之躯，你能对抗政府吗？进到这屋的就没有活着出去的，除了两种人。第一种，悔过自新了，重新出去做人，

0: 第二种，打得不成人形了，送渣子洞，继续折磨。除了侯宝生，你们组织还有谁？你只要告诉我，你就回去了。
1: 你们可以杀了他，杀了我的肉体，但是你杀不了我的信仰，还有我的灵魂。
0: 就这套词儿啊，我听得多了，比你说的好听的有的是。一上完刑之后，全变了，你非要那样吗？孩子啊，你配合一下，我也是例行公事，你说出来咱们就完了，好不好？商量行吗？

0: 队长，不能再打了。
1: 你军统汉训班毕业的，这就不行了，以后怎么办？
0: 你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说。而且真的打死了，我们怎么向上头交代？要不这样，请那两个技师试试呗。
1: 这倒是个办法，共产党谍报网太厉害，今天必须审出来，要不会夜长梦多的。去办吧。放下来吧。
2: 别怪我，我这是在救你。
3: 我要是有一天也变成了他们口中所谓的共党，你是不是也会袖手旁观？
0: 我这下了夜班刚睡着，一个电话就给我弄醒了。
4: 我是从郊区赶回来的，刚去乡下想散散心，这不结果
0: 接到这儿来。那看来这项技术对审讯共产党还是很奏效。
4: 那是，再不会有人看不起我了。其实在美国，这也是药物辅助的心理探查，他们不懂罢了。
0: 他们这帮没留过学的土老帽能懂什么呀？还今天也不知道急着审什么人。
5: 快快快，都跟上。
6: 是是。

0: 你们有没有时间观念？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1: 两位及时抓紧吧，戴局长还等着口供呢。
2: 戴局长的飞机失踪了，你们还不知道啊？
1: 说什么？戴局长怎么了？
2: 飞机起飞时下雨，十多个小时了不见降落，而且联系不上，都是凶多吉少。
1: 我们都准备好了，嫌犯呢？还闪不闪？
3: 进，带人进。
1: 让开！
3: 准备，准备，准备。是，封锁所有档案。
4: 那个女共产党。
3: 想把手术做。
4: 封锁消息。
5: 除了行动队的人，
4: 不许任何人报。
3: 是。
6: 坠机了，现在生死不明。
7: 赵云飞和陈玉婷站在楼道里，看着身边惊慌失措的众人。一个天大的消息很快传遍，戴笠所乘坐的飞机坠毁在南京岱山。对于军统这个蒋介石极为倚重的情报部门，戴笠的这次意外意味着风云又将变幻了。
2: 下手也太狠了，现在打上药不知道有没有说话的力气啊。人在幻觉中发声是很吃力的。

据我们已知的情报，侯宝生和沈杰是恋人关系，而且都是共产党员。侯宝生把沈杰安排在重庆大学，是要给他传递情报，就按这个问。

0: 小金，是我，宝生哥。小金，救我！小金。
1: 不行的话，换一个方式。
0: 会不会打得太狠，把脑子打坏了？
1: 脑子打坏了，胡话他会说吧？
2: 这女孩不简单，药物肯定起作用了，可为什么还不产生幻觉？
0: 去找一个战争的录音带子，我有办法试试。
1: 嗯，去找。
0: 有没有带枪声的录音带？
3: 曹副队长，您自己找吧，东西都在那儿。

0: 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戴局长那个事儿是真的。不管怎么样，共产党还是要抓有神的。
1: 戴局长一代少雄，就是手上人命太多，我们不能欠这么多血债，是要还的。
2: 闭嘴吧，
3: 干活。

0: 什么时候见面？
1: 初一白天，初十晚上。
0: 在哪儿？
1: 市场江边。

0: 还是你一起跑好不好？小姐，小姐，小姐，我受伤了，救火！险险！
1: 看来就这样了，估计问不出来什么，大概时间地点都知道了，接着问。
2: 小姐，我受伤了，救我，救我！国民党内部山头林地各自为战，确定了，就连情报系统也不例外。真的没有。如今戴笠一死，军统这个组织将何去何从？人心惶惶。他这一走，众说纷纭。他被裁了吧？你那亲戚啊？
3: 那关系有多远你不知道吧？
4: 就是，我听说现在真正天塌了的是训练所出来的那俩人，那姓庄的，还有那行动队的曹顺，那可都是带老板一手提拔上来的，指不定他们现在怎么找门路呢。
3: 那这么说的话，行动队现在全乱了。
5: 不过我听说现在上头那些人呢，都去南京吊唁了，这局里啊没人管着，科室的科长们也都在到处活动，就剩咱们这些小虾米，还在这受着呢。
4: 要真是有通天的关系啊，谁还会在这儿？
6: 赵一飞，你不是跟咱们那个陈组长走挺近吗？对吧？
4: 他没有去活动活动吗？
6: 我去哪儿活动活动啊？我看你们是都该活动活动筋骨了吧？马上把近几年的共党宣传资料给我整理一遍。
7: 委员长，这是在征询您的意见，您是自荐，还是？我推荐郑建明去当这个局长。局座方面啊，您这是以退为进的。炭火盆上加圈椅，谁都坐不住。
8: 慢走，
9: 好，
8: 老板。
7: 哟，肖长官，您下班了啊？再来包烟。不了，给我斤苹果，太太怀孕了，想吃点水果。我专门挑几个大的，挑几个大的送给你啊。您太客气了，
8: 来来来来来，啊！
7: 上级有指示，最近一定要多加小心。别的小组出了点事，有的同志被捕，有的同志已经牺牲了。
8: 好了，这个苹果您拿好。嗯，
10: 钱之一
8: 啊，不不不，这个苹果不要钱，这是小店送给你们的苹果嘛，代表着平平安安，希望太太吃完苹果之后呢，能够生一个健康的大胖小子。
7: 谢谢王老板，
9: 不客气。嗯，
8: 那我先走了。
10: 好，
8: 慢走。
10: 那你真的要走了呀？
9: 不走，难道等着被裁员吗？
8: 我啊，算是看透了，这背后无枝可依，
10: 对，
8: 还不如早日嫁人呢，起码能平平安安的。那你打算怎么走啊？我可听说现在船票和飞机票都买不到了。
10: 想想办法喽，反正这工作啊，我是做够了。
8: 想什么办法呀？你想的就走啊？这是哪儿啊？你再说了，就算你真的离开了，
10: 军统不得把你送皮啊？真懂。
6: 还不是蛇有蛇路，鼠有鼠道的。那些老板们哪个不在上下运动？调升的调升，放外拆的放外拆，对不对？我看啊，都没有真本事。要有真本事的话，不早为党国尽忠了。喂，好，马上来。

给你上的刑已经是最轻的了，而且让你休息几天了，怎么样，还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

0: 明天是初一，市场江边见七叔，领任务，对吧？
1: 兵不厌诈，对吗？
2: 什么七叔啊，初一，
1: 编这一套出来，写书啊？
3: 诈不诈的，明天抓到七叔，不就都知道了吗？
1: 七叔，即使有，你们也抓不到。他见不到我，是不会出来的。
0: 所以啊，需要你配合呀。
1: 你觉得我会吗？
0: 我觉得你会，因为你已经在配合我们了。
4: 小倩，
0: 这个声音是你的吧
5: ？Baby，
0: 明天抓到这个七叔后，我会把这个录音放给他听的。
5: 真卑鄙！
0: 所以啊，孩子，不要对抗政府，手段我们有的是，在共产党那儿。你这个叛徒的罪名是洗不掉的了吧？所以你看看，你是初一配合我们呢，还是初十配合我们？我可以回去让你想一想。嗯，你要记住，就这一次机会了，就这一次保命的机会了。
6: 猜我看到什么了？
7: 这
6: 行动队啊，又出任务了，好像是钓什么共党的大鱼。不过我看出门这方向啊，应该是在花街江边。
7: 赶紧工作。
8: 组长，陪我出去散散心吧。我心情不好，你陪我出去喝酒。
9: 这几条路闭着眼睛都能找得到，还用地图啊？
0: 今天这个任务再出纰漏，你这个副队长就不用干了。
10: 范围只有1公里吗？今天这天气起码能看到5公里外了。
11: 这么好的天气不出去玩，跟我们遭什么罪啊？
10: 马队长带队行动，野区长非让我们技术课的人来观战，是对你们不放心呀，还是多此一举？
11: 时间差不多了，往这儿靠近的人挨个查，有可疑的抓起来。
9: 放心吧，队长，我们这次布置得很周密，只要是进来的人，一个都跑不掉。

0: 走这么快干什么？
1: 我着急啊，着急想喝酒啊。
2: 不对啊，现在都10:05了，怎么还没有人靠近他？难道他那天说的情报是错的？
3: 如果是你们，会不会在大白天人来人往的地方碰头？
2: 我下去看看。
4: 等一下，他是不是要跟咱们说什么？
2: 难道他要告诉我们今天七叔不会来了，想让我们收队？

0: 谁开的枪？我这样就开枪，这么开枪，把路口都封锁了，有可疑嫌犯都抓回去。是。
1: 带回局里去，还有信儿。
2: 是。
3: 张云飞，你故意的吧？故意来这散步，明知道会有事情发生，到处找死吧你！
1: 我就没他，像他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就敢加入共产党，勇敢、坚定、不怕死，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3: 可是我们跟他们的仇是解不了。
1: 解不了？为什么解不了？ 从当年的北伐，外征主权，内征民权，到后来的抗战救国、慷慨赴死，这几样事情哪样不是共产党走在了前面？而且，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跟这样的政党、这样的人为敌。
3: 我们是军统，军队中的军队，领袖的坚定卫士。自从拿了这把枪开始，我敌人的名字就只有一个。要是别人参与到这件事情来，我早就一枪崩了他。
1: 你这把枪。
3: 你这把枪杀过多少共产党，杀过多少为了这个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人？这把枪是从我父亲殉职的地方捡回来的，跟他杀过很多军阀、日本人，还有汉奸。你要是再敢侮辱他，我就一枪打死你。对不起，我知道你的痛苦。
4: 我也理解你的委屈，但是像这样不明不白的事情在我们军统里面有多少回？我不相信共产党会杀害一个革命功臣、一个爱国战士，我会一起跟你把他查清楚的。
3: 我知道你担心沈杰的事情，但这次跟上一次不一样。
5: 我没有看到谁可以从行动队走出来的，你救不了他。
6: 不管怎么样，我倒要试一试。好，我等着喝你的祭酒。哎，怎么了？怎么了？祭酒！
5: 再他妈废话，老子请你吃三荤！
7: 你
5: 给我查一下，谁抓了他们？给他两个大人承认，请出六个人带。
6: 姓名？
7: 陈。
5: 陈大神，大神啊！大神，你奶奶，你好好说。
6: 职业？没有。你们说话，
5: 我不跟你说了。我就是七叔。
6: 停车。
5: 我就是七叔。我给钱，我就是七叔。
6: 他嚷嚷什么呢？七叔。
8: 司令，军统这帮家伙呀，一天到晚也不知道瞎忙些什么呢。
9: 是不是他们都觉得像共党，草木皆兵啊？

0: 有线索了？
1: 到市场干什么去了？
0: 去瞧，
1: 去桥上干什么？
0: 面馆吃面。
2: 初夜白天，市场江边桥。
3: 今天那个茶馆的山坡上有个巧巧面馆，你说这会不会就是他们的接头点？
4: 他故意在面馆窗口能看见的地方跳江，说明他想让七叔知道他出事了。
3: 这里面肯定有情况。
4: 要是这样的话，那个七叔不会再出现了。
3: 那我也不能白干了。
4: 就是土地爷，我也得把他挖出来。拿上沈杰照片，去面馆。

0: 沈真是留人没有？
1: 有啊，一直都有人。
0: 以前局里可是丢过一个犯人的。

0: 行了，云飞，别说了，这事我真帮不了你。我现在要回家，老婆孩子等我吃饭。
1: 家俊兄，
0: 我实话跟你说吧，
2: 上次是我看走眼了，听你的话把那丫头放了，不然抓共党的功劳就是我的。今天去了审讯室，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但我刘家俊不会为了邀功把自己兄弟出卖了。
0: 你听明白了吧？请吧。

0: 要吃点什么吗？
1: 我问你，照片上的这个女人你有没有见过？
0: 这位姑娘，来过来过，她经常来我这儿吃面的。
1: 经常？她一个人来的吗？
0: 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位先生，戴着大眼镜大帽子，很气派的，像是大老板。
1: 他们是一起来的吗？
0: 不是一起来的，都是一个前一个后，具体记不太清楚了。
2: 你说那个大老板他经常来吗？
0: 不经常来，倒是这位姑娘经常来我这儿吃面。
2: 这个大老板最近什么时候来的？
0: 今天上午还在这楼上坐着呢，坐了好长时间，好像是在等人。
2: 什么时候走的？
0: 就刚打枪那会儿，有人进来说，抓共党分子。
1: 没有。
2: 回酒店。
3: 受罪。
4: 哎，回来了。
1: 哎，出去啊。
5: 是。是
4: 我儿子今天有没有大闹天宫？

0: 折腾折腾吧。坐下。
1: 儿子，来，折腾两下，给爸爸听听。
0: 真懒，就知道在里面睡大觉。
2: 这才几个月啊，哪儿那么大动静啊？
0: 他是谁啊？他是我萧齐的儿子。爸爸是大闹天宫的孙猴子，儿子就是花果山上的小猴王。
2: 还不知道是男孩女孩呢。这要是生个女儿像你这么皮的话，一定走的。饿不饿？
0: 饿。
2: 吃饭。
0: 现在的形势比较紧张。指导同志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说最近一定要小心谨慎。其他小组有的同志牺牲，有的同志被捕。
2: 我在家里还算安全，你身处敌营，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0: 没事没事，最危险的还是发报的时候，敌人的监测说太难对付了。自从那个庄密交负责了电讯监听科以来，城里的监测车加大了巡逻的密度，现在只要是发报超过5分钟，很有可能就暴露身份了。
2: 那怎么办？要不我往乡下走走，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我就把电台带过去发报。
0: 还是会引起怀疑的，而且听说现在乡下和农村已经有流动的监测车了。
2: 那就再远一点。我反正现在怀孕嘛，你可以说我是回娘家待产了。
0: 你带着这么多家当跑那么远，第一浪费时间，第二怎么可能躲得过盘查呢？再说了，我们也从来没分开过呀。
2: 是啊，要是分开的话，我肯定放心不下你，你就更不放心我了。
0: 赤道同志已经在想电台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也得有备用方。

0: 开门，马队长让我来替人去现场指认同伙。起来，走，走。
1: 这个面馆啊，还是得派人。草顺呢？
2: 哎，这土豹子不是跟咱们一个车吗？
1: 后车有没有？
2: 没有啊。
1: 快回局里，
2: 快

0: 哎，肖技师，实在是不好意思，耽误您休息了。
1: 不要紧。
0: 是这样的，我们两位处长的电话呢，不知道怎么的串线了，麻烦您给修一下。
1: 好，那我们现在去吧。
0: 行，那您等我一下。哎，你跟我来这边。

0: 是串线了，我得去另外一间办公室看一下。
1: 另外一间是作战处长室，他今晚会加班，所以一定要修好。他可能会打电话。
0: 走。

0: 行。
1: 陈组长，这不是谈恋爱的地方吧？
2: 不好意思啊。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跟你有关系吗？哎，
3: 进。

0: 去。
1: 报告，查电话线。
0: 查吧。

0: 速度稍微快点，我这儿还有工作。
1: 好的。
2: 萧琪瞥见了陈岩桌上的中原围剿计划，他深知这份计划一旦实施，将对我中原部队和根据地造成重大损失。
1: 好了。
2: 由于秘密情报战线单线联系的纪律，他并不知道面前这位查阅作战计划的陈岩少将也是自己的同志。陈岩此时跟萧琪考虑的是同一件事，就是这份计划一定要尽快的传递给组织。
3: 王老板，
0: 王老板在楼上。

你的重大的战事都是由陈岩来制定作战计划的，他这次留在这儿没有去南京，肯定是为了这个。我先把情况报告给上级，等我消息。

0: 早上你放走那个人，你认识吧？言归正传，早上你跳水，是应该让这个七叔看见了，然后他跑了。他去哪儿了？他叫什么名字？
1: 你也是老特务了，你觉得我会知道七叔住在哪儿吗？对，我知道七叔的家在延安，你们去抓他吧。
0: 我也觉得我问的挺无聊的，那咱们不聊了。像你这种我们给过机会但仍然顽固死硬的分子，下一个程序我让你听听。

0: 这一枪下去，不是一个枪眼的问题，
1: 而是轰的一下，你的脑袋会炸得粉碎。
0: 你马上会变成一个无头的尸体，你的那些信仰、主义会随着你的脑浆的四散崩开。你这么年轻的肉体，随着那些虚无的东西泯灭了。值得。这可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了。
2: 我见过最明亮的火花，足以照亮黑暗本身。就算你把我粉碎成一片片碎片，那是一片片火焰，迟早把你们这个地狱烧得一干二净。

0: 今天晚上把他交给你了。
1: 他都这样了还怎么审？
0: 不审也可以，你亲自看着他。
2: 队长，区长电话。
0: 知道了。

0: 陈组长，这不是谈恋爱的地方吧？
1: 不好意思啊。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跟你有关系吗？
3: 又没抓到。
4: 是啊，区长，差一点就抓着了。我觉着还是上次那个放走交通员那个人，我怀疑我们内部呀。
3: 等我，你胡说什么？
4: 区长，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乱咬人。
3: 会不会是齐叔派来的人？只要一天没抓到人，谁敢说内部有叛徒？
4: 在您的领导下，怎么可能出叛徒呢？不可能的。
3: 尽快抓住齐叔。
4: 好，不择手段，不惜代价，一定抓住这个齐叔。您放心。好。局长，再见。哎，

0: 你以为他们为什么不找你麻烦？是我帮你把沈杰的资料抽出来的。你以为他们都傻了吗？啊！我告诉你，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以后桥归桥，路归路，老死不相往。
1: 开门。

0: 今天再来点不一样的节目啊。
1: 我劝你一句，在我们给你用刑之前，你最好说出七叔是谁。
2: 摧毁一个人的肉体很简单，但是要摧毁他的精神却无比困难。他们要他变成一个废人，要他粉身碎骨，可就算是从他的骨头渣里，也别想得到真相的一分一毫。他们得不到，那他就有救了。
0: 现在可以确定了，你这个脑子在来这之前就坏了，不是我们打的。毁容你了解多少？就是把你脸上重要部分的皮肤卡下来，
2: 皮囊分毁，信仰却会在灰烬中重生。万万人的路，信念打击，鲜血浇筑，唯有红色的旗帜会在终点高高扬起。一把尖刀，它会挺胸而上；一台绞刑架，它更会昂首直面。真相永远不会通过声音传达。口不能言，手不能洗，他们要他成为一个废人，让他成为废人，可他也会口吐正义的谎言，将这邪恶的一切彻底燃烧。
0: 哎呀，念了半天祷告词儿，是想让你信仰的神在你死后把你魂带走，是吧？你以为我要弄死你是吧？你想简单了。

不会弄死你，我只会让你生不如死。我要让你的青春、你的信仰、你的所有一切都埋葬在这儿。你的余生将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现在就看看你的信仰坚定还是你的理智坚定。上刑。

0: 听说了吗？关于的那个女娃娃，现在跟个女鬼似的。
1: 别说了，吓死了。
2: 我也听说了，好像是被马队长给毁容了。哎，这个马队长啊，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0: 真可怜啊。要是我的脸被划了，我肯定就不活的了。

0: 陈老弟啊，哎，三天没来，我一个人喝酒就没劲。
1: 忙了三天三夜，这出不来呀、啊。这不是刚刚交完差，就过来找老哥喝两杯。董管家啊，今天我朋友带过来的腊肠，你拿过去弄一下，晚上下酒吃。
2: 我马上送到厨房，让吴嫂给切好，再准备几道合你们口的下酒菜啊。你们先聊着。
0: 兄弟啊，我们要是两天不喝一顿酒啊，我就觉得浑身不对劲儿。
2: 哎呦，周副官呐、啊，吓我一跳啊！
3: 我去厨房，太太让我吩咐吴嫂给老太太煎药。
4: 您这是？哦，
2: 陈将军来了，从老家带的土特产，这不我送到厨房去。
3: 给我吧。刚好我顺道，您赶紧回去替司令应酬应酬。
2: 啊，也好也好。有劳了啊！
1: 马上就要攻打大别山区了，这块儿，啊，还有这儿，从南向北，

0: 你怕他看见啊？别担心，他大字不识一个，整天就知道干活。我这家里上上下下就他忙个不停，老太太现在都离不开他了。来，咱们接着说啊。
1: 我接着说啊，
0: 三天之后啊，就要攻打大别山。哎，我记得高司令有个内地，有一个纺织工厂就在这附近啊。
1: 真够意思。 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0: 不瞒你说，啊，
1: 我这岳父岳母和我内地就住在那个厂子里。哦，这一仗不小啊，方方面面损失一定很大。明天我就让周副官把老人家接我这儿来住。嗯，走，上桌，
0: 咱们好好喝两盅。来。

我们都学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可人家共产党搞的是釜底抽薪。就在最近，人家搞了一个什么土改运动，在东北、在华北，均贫富、均田地，一下子收了多少人心？哼，咱们委员长在干什么呀？ 他的那些党国要员们在干什么呀？那些个大臣们，他们在收房子、收车子、收票子，胡扯。

0: 明公息怒啊，这叫什么呀？这叫消灭剥削阶级，耕者有其田。哎，您刚才说这话在家里边说说就得了，出了这个大门千万说不得。不过依我看啊，不管他们这些人怎么改，反正美元武器在咱们手上，管他什么陈胜吴广什么共产党，先不接什么大风浪。
1: 国家者为国民而存在也，
2: 一个天道，一个霸道，
1: 这霸道能战胜天道吗？哼，谁胜谁负不好说呢。
0: 高司令，您别忘了，你我都是军人，都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天要行什么道谁也管不了啊。
1: 陈爷，想不到你还有这个觉悟，看来你还能再高升一步。
2: 来，喝一杯。
0: 托您吉言。
2: 哎。

0: 董管家，二位慢用。
1: 好嘞，谢谢谢谢。
2: 这个琳达小姐对你很在意。
3: 你当时为什么要拦我？为什么要拦着我？如果我要是把她给救下来的话，她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她不会的。
4: 你的命换不了她，你去了就是白白送死，你不知道吗？
3: 那你就眼睁睁看着他们对她动手吗？啊，看着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那个打电话的女孩给毁了。
0: 云飞，我去给你拿点止血的药膏。

0: 都十天了，他身上和脸上的疤都开始愈合了，你现在把他弄得也太惨了，我估计他自己都怕。
1: 一个花季少女容貌都不顾，这些共产党人怎么想的呢？你盯着我看也没用，我也没招。
2: 放了，
0: 你把人弄成这样，现在放了？
2: 不放怎么着？你养着。放了他是为了跟踪他，要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找组织的。
1: 盯着他是个长期的事儿，你就负责吧。

0: 说啊，马上就要被放走了，要不要去看一眼？
1: 你可给我打住啊！那天听你们说完了，我回家好几宿没睡着觉，天天做噩梦。
0: 你不去就算了，胆小鬼。
2: 组长，我要请假。
1: 理由？
2: 生病了，头疼。
3: 行，好好去医院看看，省得你一天到晚的犯病。
2: 谢谢组长。
3: 好好听医生的话，别年纪轻轻就把小命给丢了，知道吗？
4: 赵长官，您这是下班了？
5: 我请个假去医院。我先走了。
4: 咱们局没有医务室吗？
6: 有啊，

0: 这是我们的同志
1: 送来的中原进攻具体作战计划，
0: 计划十分的详尽。
1: 蒋介石中原的30万军队要在几天之内发起进攻，
0: 时间非常紧迫，
1: 它直接关乎到中原李先念部队的安危。
2: 我知道了，我会尽快想办法发出去，让党中央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部署。
1: 可现在有个问题，报文非常长，这就意味着发报的时间也会很长。你家附近一直有敌人的监测车在活动，根本没有发报之后撤离的时间。
2: 敌人的监测车确实是增加了巡查的密度。
1: 我想想，现在市里的其他两个电台已经被破获了，和联络站又都是单线联系，时间有这么的紧迫，交通从处根本来不及。
2: 那如果去用方丈那部电台发报呢？
1: 不行，路途太遥远，更来不及。
2: 别担心，王老板，我知道这次任务的艰巨，你请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3: 失去了自己的恋人与下线侯宝生，被敌人残酷毁容，并没有摧毁沈杰的意志。他装疯卖傻，抛头露面，既是为了迷惑尾随的特务，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同志注意到自己已经到了，从而做出相应的部署。
4: 这小妮子疯了，不知道啊。

0: 大街上了，他这么闹腾。
1: 小妞长得还不错嘛，啊？
2: 来。哟。
3: 那个姑娘呢？
1: 算了，云飞，别追了，她跑远了，你也追不上了。
4: 哎，要不要陪我坐坐，顺便喝一杯？
1: 那你得等我一会儿，你嫂子在家等我吃饭呢，我得回去一趟。
4: 算了吧，回去陪嫂子吧，我就先走了啊。

0: 怎么回来这么晚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受伤了？
1: 不要紧，有重要情报，敌人要突袭中原军区。
0: 那得赶紧报告给家里。
1: 对，3天之后敌人就要发起进攻了，我们越快把情报发出去，等中央就越快有时间部署。

0: 车24小时不停地在这巡逻，他们肯定是有目的的。上次发报，他们已经测出了我们的大致位置。要不是柱子跑过来帮忙堵住了路，恐怕你报还没发完，他们已经闯进来了。从那天开始，咱们这儿就成重点的监视地方了。看来在家里发报的可能性不大。
1: 这么长的电文，你的手速比较快，也得一刻钟左右吧？5分钟不到，他们的监测车就得来一遍，所以根本就来不及发报，他们就得冲上来了。得想办法把电台运出去。这么大的电台怎么能运得出去啊？你都不知道现在管得有多严。我今天去菜市场买菜，就连手提包他们都要检查的。而且你看看外面。 晚上检查的比白天还严呢。
0: 从明天开始，我请病假不去上班了。

0: 听见了，医生让你禁言人禁酒。
1: 我知道了。
0: 要我说了，你最该禁的是你莫名其妙的善邪和多管闲事。
1: 那你现在这么关心我，算不算是莫名其妙的善邪？
2: 云飞，好巧。

0: 原来你们俩已经是这种关系了。
1: 什么关系啊？
0: 上次见到你们的时候还以为你们只是普通朋友呢。
2: 我们
1: 就是普通朋友。
2: 对，
3: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们女生有的时候是需要你们男人哄着点的，你们男人有的时候就是不开窍。
0: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们云飞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可从来都不用哄女孩子，都是女孩子见了云飞就乱了方嘴。
2: 哎，我正好带了相机，要不然给你们俩拍张照吧。
0: 云飞，你看你这还是老样子，想起一出是一出的。我们今天这是出来做产检，穿的又不正式。哎，算了，
2: 你大学那阵儿陪我练照相技术的时候都愿意给我当模特，现在有了老婆了就不敢了啊。
0: 我
2: 过来到这儿这个地方。
0: 你怎么了？你今天看起来有点奇怪。
2: 没什么，就是想把美好的东西都留下来。
0: 给我坐过去。
2: 哎，
0: 靠近一点。
2: 不是，你要干嘛？
0: 我也给你们拍一张。

0: 你说那个赵云飞莫名其妙的给我们拍照，什么意思啊？
1: 我相信云飞，他就是拍着玩的，没别的目的。
0: 发报的任务没完成怎么办啊？咱们得尽快发出去啊！
1: 今天晚上一定得发出去了。白天我们在城里兜了一圈，你也看到了，到处都是敌人的监测车。晚上上级会给指示的，具体怎么做，我们服从安排就是了。
2: 凝视着这两张照片，赵云飞看到自己和陈玉婷脸上有藏不住的心事，总有一些阴霾驱之不去。他也看到了萧琪和真真的心心相印，毫无芥蒂。他们的眼神是有光的，足以驱走一切黑暗。

0: 快点！郑慧琪，看来他真的疯了。上头可不信这个，咱们别放松警惕，跟丢了，咱们吃苦。
1: 不疯谁吃垃圾啊？你真是可怜，所以说，千万别干共产党，一旦被抓住了，不死也残了。
0: 吃吧，别说话。你闭嘴！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谁？哎呀，一个女人，成这个样子还不如死了痛快。说说说说！
2: 而是轰的一下，你的脑袋会炸得粉碎。
0: 那我就让你的脸瞬间嘣的一下，结束你的脸。啊！
3: 你说他这么疯疯癫癫的，会不会趁咱们不注意跳江啊？
0: 跟紧点，他死了，咱没法交代。
3: 害怕了吧？如果畏惧强权，害怕牺牲，我们谈什么民主？如果你要是怕，你就躲在教室里，别妨碍我们为正义发声。同学们，咱们走。

0: 在江边，没被人发现呢。没有，有两个女特务跟着云雀同志，她吃了不少苦，依然在保护组织、保护同志。她白天黑夜的在街上装疯卖傻的，她肯定相信组织很快就会找到她。
1: 我们有太多的同志被捕之后宁死不屈，甚至英勇就义。
0: 让我们记住他们吧。
1: 可他才是个20岁出头的姑娘。
0: 不对，我们要相信组织，
1: 组织会对他有妥当的安排的。知道，上级交给的任务完成了，云雀明天就能回到温暖的巢里，不用大街头流浪。
0: 对呀，去吧，去睡觉。

确通知，您的英勇事迹鼓舞着大家，向您致敬。严首长问候您，您辛苦了。上级让您到玛利亚教堂养伤，圣母在那里等候您，她是我们。

0: 表弟啊，你要听我说啊，虽然呢这个路很远又不好走，但是
1: 这个医院必须要去。
0: 你们去了医院以后可以
1: 不用回来，就到那个老码头
0: 坐舅舅的船，你们就回老家看幽房去吧。
2: 大半夜的瞎打电话，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上级指示，电文很长，不管在哪里发文，我们完全暴露的可能性很大。发完报立即离开这里，去老码头，那里有船接应我们。

0: 任何冒险的方式都别试了。报纸能在家里发，而且一定要发完。
1: 你不是也会发报吗？就是比我慢点儿。要不这样，我去楼下拦住监测车。反正我是孕妇嘛，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0: 你拦住了第一辆，下一辆五分钟之内就赶到了。
1: 我们家里也没个密道和暗室呢。
0: 算了，先不想了，你先睡一会儿吧，保持精力，一旦可以发报了，我会叫醒你，相信我，会有办法的。

乔森啊，睡了吗？上回司令部坏掉的那辆车修好了吗？我这里有一些急事，想要借用一下。我舅舅在城外生病了，我着急送他去医院。麻烦你把车停到春来茶馆门口等我吧。

0: 你是不是想到办法了？
1: 讲我一个。我现在要出去一趟，有一个朋友，他帮我对付监测车，我现在去找他。你记住，到了12点，立刻发报，发完报马上离开这里去老码头，那里有船接你离开重庆。接头暗语是：乡下三娘娘病了，送药回去，搭船过江。记住了。
0: 那你呢？
1: 不用等我，我们一起走路。大家分开走比较安全。

0: 真真和从未见面的孩子在心底说着抱歉。
1: 对不起，我没有说实话。
0: 只有他自己知道，一旦自己接下来的计划实施，情报可以万无一失地发送出去，真真也可以顺利脱身。为了这一切，自己将义无反顾，万死莫辞。

0: 长官，这么晚了，您要去哪？
1: 紧急下班。
0: 请出示您的证件。
1: 需要吗？
2: 长官，我们这是例行公务。对不起，长官，您可以走了。

0: 来了，车子刚加满油，给。
1: 亲戚多，事情就多，这黑灯瞎火的还得去帮忙。

0: 停车！停车！请出示一下证件。
1: 紧急任务，出城修电话机。
0: 那你这个要开特别通行证？
1: 我都说了是紧急任务，没时间开。先放行吧，回头补给你。
0: 那这样吧，我打电话到你们技术处核实一下，核实完了我就放行。

0: 我劝你还是把这些危险人物的照片都烧掉吧，小心惹祸上身。
1: 这不都已经放走了吗？还算什么危险人物？
0: 我说的不是他，今天行动队的人都出了紧急任务，听说有一个共党正在开着司令部的车在冲关，好像就是那个老同学。
2: 不要命了？没用的，那个女学生你也没有救出来。
3: 小琴是我老同学，我活了命也得救出他俩。

之间，赵云飞联想到司令部，联想到萧琪的挣扎，还有以前于青将他们说过监听小白楼的事情，一条条线索汇集起来，他最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萧琪夫妻是共产党。

0: 我要出城。
1: 刚才有人闯关，军统的长官们说了，正在搜捕共军电台。
2: 我就是军统的人，
3: 有证据吗？你怎么证明你是军统的人？
2: 我忘带了。
1: 忘带了，
0: 你就是共军的人，
1: 抓起来。

0: 小郭，他没带证件要出城。
1: 他是我的人，回自己岗位。
2: 是。
1: 我知道你想救他，可是你没有车，出了车也没有用，你根本就追不上他。
2: 我不出去的话会后悔。 刚才出城的那辆车上坐了几个人？

0: 我们是行动队的。
1: 中午好。
0: 有车路过吗？
1: 没有。我们追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车不见了。
2: 必须给我找到。他今天请假，没有加班任务。
1: 是。
0: 城西出来就这一条道啊。你们在这守着，咱们走。
1: 是
3: 是。
4: 赵宇飞，你可真是个
2: 倒霉鬼是吧？
4: 麻烦精。
2: 都一样，我知道，跟我沾上的没有一个好下场。家俊、沈杰、萧琪，哪怕是死在庄媚娇手底下的那些义士，我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4: 看得这么清楚，怎么不辞职啊？怎么不回老家啊？继续带你的赵家大少爷去啊？生逢乱世，命如草芥，有些人选择当臀肉，有些人选择拿起刀枪，你呢？
2: 但我就是不想当臀肉啊。我是不愿意拿起刀枪，但我就想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去救起那些无辜的下水之人，不行吗？
4: 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你还想救谁？
2: 可以的。坐在车上出城的只有萧琪一个人，我还能救真真。

0: 看仔细了啊！
1: 是，
0: 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是，走。
0: 城没有关卡，他不会回去的，一定就在附近。仔细搜一搜，这两个人这边，搜齐了啊！
3: 是是。
0: 奇了
1: 怪了呀，怎么一到城就都没了？
0: 如果在这儿出来的话，一定在树林里。建芳，要不要进去搜？
3: 一队，进树林里搜。
0: 是，快点，
3: 是。
0: 走，
3: 急护上阵。
0: 是是。

0: 城外发现可疑信号，定位是电塔，把车开过去。
1: 不明信号，
2: 把车开过去。

渐渐离开重庆，街头暗语是"乡下三娘奴婢"。

0: 报告首长，情报组发来电报，是国民党对中原部队的作战计划。
1: 很好，火速一出，报送党中央毛主席。
0: 是。

0: 真真呢？真真呢？
1: 我问你话呢，真真在哪儿？
2: 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啊！要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3: 这件事情跟云芬没关系，他跟湘西只是同学而已，
2: 死无对证。赵云飞，我告诉你，你那个所谓的同学已经被证明了是个如假包换的共党，刚才拒捕，已经自曝身亡了。遗憾的是，他那个老婆才是真正的发报人。
1: 放屁！他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凭什么说他是共产党？

0: 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马上通知各水路码头车站严格盘查。
1: 是。
0: 你最好跟我去找他，我会一直派人跟着你。

0: 看到没有，他在发暗号，明明灭灭的。这些长短不一的火攻就是摩尔斯电码。这次跟他接头的人一定懂摩尔斯电码，也就是说，报务员。
1: 那装，
0: 别慌，等人到齐一起装。

0: 怎么回事？发现怎么了？
1: 刚才有鸟飞了过去，他一定喊我回来的。

把他从水库捅上，快走，赶紧去，都是那儿，别动。这就是你的卖鱼钱，你是不是在这儿等人呢？

0: 首长，萧琪同志和珍珍同志昨天牺牲了。
1: 谢谢你啊，农民伯伯。
2: 同志，这位是我们的。
3: 你是卫生队的吗？
1: 不是，我就是来帮忙的。
3: 你是哪儿的人呢？
1: 保密。
3: 好。

0: 首长发好了，请您检阅。
1: 你的手法已经非常娴熟了，可以独立发报了。
0: 感谢首长的指导。
1: 哦，对了，根据组织的安排，你可能马上就要去白区工作。
0: 谢谢首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1: 组织相信你，临走前李克农首长可能要接见你。
2: 小同志，还记得我这个农民伯伯吗？
0: 当然记得，您不是农民伯伯，原来是我们的大首长。
2: 小同志啊，不要对农民伯伯有任何偏见啊，我们党就是根植在老百姓当中，每一位老百姓都是我们力量的源泉，都是我们的首长啊。
0: 明白了，首长。
2: 这次我们到白区执行任务，现在那边白色恐怖弥漫，形势非常严峻和危险，你们要十分注意安全。执行任务时要小心谨慎。
0: 是，首长。
2: 走吧。
3: 小同志，你们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不会忘了你们。

0: 小乔，我来看你们了。他们说啊，你是党国的叛徒，是一个傻子，为了虚无缥缈的信仰，害死了全家人的性命。我也想骂你，你要是早点告诉我，哪怕我拼了性命，也要帮你把真真被孩子给送出去啊。 可惜我现在想骂都骂不到你了。你为了你的信仰，有反抗的坚韧，有独身鏖战的精神，你是一个英雄。至于成败，会有人替你继续书写下去。
1: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30万兵力全面进攻我中原地区。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全面爆发，中原突围对于华北和华中解放军主力度过蒋介石进攻最困难时期，起了。

0: 中原围剿计划泄露，还有南北方各条战线运送武器装备途中大量被劫，你们军统局早就改为保密局了，怎么连一点秘密都守不住？说不定在我的身边就有共党的卧底。
1: 委员长息怒，共产党地下组织确实无孔不入，各部门都可能有中共地下党，他们在重庆的人员依然活跃，还有一些新人被派遣到了南京、上海一带。北平城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西北、东北以及华北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非常活跃。
2: 我们已经制定了全面清查中共卧底人员的周密计划，请委员长放心。
0: 不只是制定计划，要有行动。
1: 是。
3: 我知道消息跟着真出事儿，你心里难受，觉得无能为力。现在想找到沈杰，可他早就被放出来了。虽然毁了容，但是保住了命。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逃出城了。
4: 请问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5: 说是楼里出了共匪，他再有可疑之人窝藏在这儿，寻了由头，合法征用了呗。
4: 哪有共产党什么事儿啊？不过就是一群硕鼠，见个法儿抢夺奴才吧。
3: 还少说两句吧，刘金不比平民。
6: 他们家乡下
3: 这么好，就这样。

0: 金统这帮没脑子的混账羔子居然跑司令部里去抓共产党，再这么纵容下去，迟早有一天得说我们城防部队里有八路军。戴笠行事一向霸道，可他不都摔死好几个月了吗？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酒囊饭袋还这么胡作非为啊，那手长的迟早有一天伸到我城防司令部里来了。
1: 司令，您是担心咱们司令部也有他们的人，要不咱们先筛查一下。
0: 筛什么？筛共产党还是筛军统的那帮老鼠啊？夷陵盗铁，军司偷野，我可没那么小肚鸡肠的。但是军统这帮家伙真要哪天管我头上，我可绝不会轻饶了他们。
2: 还有上面三层，你再看看。
3: 琳达老板。
2: 哎，云飞，你怎么一个人来了？陈长官呢？该不会你们吵架了？
3: 之前有一个朋友给了我这张字条。
2: 没事吧？刚才那位太太肯定是喝多了，我帮你擦擦吧。
3: 哎，不是，哎，您那行，您那行，我来就行了，我自己擦就行，你忙你的吧，啊。
2: 实在是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
2: 不好意思。
3: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你，但是最近外面不。

0: 我希望他平平安安的。哎，你这是干嘛呀？
1: 赵长官，想凭着这张纸条栽赃我呀？你们军统的手段我可是了解的，想要诬陷谁是共产党，就想着法的陷害，赔钱赔车也就算了，像我这样的女人不赔上身子就不错了。赵云飞，你之前在我这寻花问柳，纠缠纠缠女学生也就算了，怎么着今天你还想调戏我呀？我可告诉你，我也是有靠山的人，我们胡老大可不怕你们军统的人。
0: 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啊？
1: 你有没有做过得问问你后面的陈长官。
2: 你等会儿，不是我有没有他说的那么不堪，我是不是那种人你不了解吗？我不过就是
3: 就是什么呀，
2: 我不过就是心里有话我想说出来。
4: 萧琪夫妇的事儿，局里可是下了封口令。我知道你们是同学，可你明白什么叫封口令吗？好，你要是不知道就去看看报纸，你就知道什么是憋不住话的下场了。
5: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有做天下的主人。
6: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7: 近那么美，周末到东北看看。我现在已经到了长白山站，那2025年9月28号沈白高铁正式开通，大家来长白山玩啊就更加方便了。像从北京朝阳到长白山站呢，最快只需要4小时33分钟。
8: 一条铁轨穿越林海，雪国秘境成为说走就走的抵达。沈白高铁起自沈阳北站，沿线经过辽宁省沈阳市、抚顺市、吉林省通化市、白山市，终至长白山站。如果你从沈阳北站出发，1小时53分钟可达长白山站，快得连打包的鸡架都还带着锅气。
7: 出了高铁站呢，如果你要去玩哈、交通是非常的便捷。比方说呢，在这儿坐一路车，从高铁站可以直达游客集散中心，大家就可以去看天池了。当然啦，如果不乘坐公交车呢，打车也是非常便捷的，因为这儿呢离游客集散中心只有8.6公里，打车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只需要15到20分钟。
8: 来长白山，除了奔赴一场天池之约，你还可以穿行在油画般的森林里，感受大自然的治愈。无论什么季节，长白山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美丽等你来探索。
7: 其实啊，当你坐高铁到了长白山，你会发现这儿呢真的是处处是风景啊。那像我现在在的这个美人松公园呢，它其实就在镇上我住的酒店对面，这儿呢有很多的惊喜等待大家来发现。总之就是来吧。
8: 长白山是雪域里的传奇神话，也是高铁可达的烟火人间。山川湖海不再遥远，一路欢笑即是归途。你的下一站诗意正在这里等候。
9: 他不是死了吗？
10: 那个四哥都到了上海了，
11: 他到底什么身份？
12: 我们在处置还没有，
13: 只有你能完成睡的法

0: 前沿任务是什么？
1: 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也盟计划，保护会场。
2: 阻止军统的行走，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3: 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
4: 这次打的是明白了。
5: 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以智慧赋能构建现代化物流枢纽；
1: 历史新风，足球热血，电竞狂欢。这个周末，长春以多元青春场景解锁老工业基地转型新路径；
0: 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加速推进；
1: 吉林省各地扎实备汛筑牢安全防线。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在吉林，一批现代化物流枢纽正以智慧化、集约化、融合化的崭新姿态，重塑货物集散的效率格局，折射出现代物流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定步伐。
1: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冷链物流产业园是目前省内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冷链园区，平均每个月都有5000多吨冷冻食品和50多万箱冷饮通过冷库周转，总计近1000个品类，但所需操作人员仅为传统冷库的1/5。园区采用先进的智能仓储管理系统，工作人员无需在寒冷环境下作业，只要操作无线手持终端就能完成货物远程监控以及录入、输送、冷冻存储等工作。
2: 冷库呢，采用了专利技术的二氧化碳制冷系统，整个冷库的温度波动在0.1度，食品的储藏期可延长2到3倍，整个冷库能存30000吨货物，但是年耗电量却只需要80万度，比国内相同规模的冷库平均节电90%，比国际先进水平冷库节电60%。
1: 眼下，中韩冷链园正借助吉林资源和区位优势，建设东北亚鲜食玉米交易加工仓配服务中心以及长春南国北运仓储中心，进一步提升城市保供水平。同样是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位于四平市的吉林省万邦东北农产品交易集散中心，现已入驻商户企业1785家，经营农产品品类超过1200种。园区采用订单种植、生鲜加工、全域流通三产联动的运营模式，带动区域农户稳收增收，同时推出网红市集、直播电商、同城配送等新业态，让东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百姓餐桌。
3: 我们将加快推进冷链与加工板块的建设，持续招引头部企业落地，进一步扩大仓储冷链规模，不仅仅要做到东北最大的农产品的冷链集散枢纽，更要通过订单生产带动本地种植标准化、规模化，真正解决农民的卖菜难、卖果难的问题。
1: 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百姓餐桌，一头依托国际港务区通达全球，吉林物流的触角正从乡村沃野延伸至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长春新区国际港务区的中欧班列累计完成进出口11614标箱，超过2025年全年的总量。新开通的长春新区海铁联运业务累计发运163列5160标箱。通过这条朝发五制的黄金通道，吉林的草街、农产品、化纤等特产低成本输送到日韩和东南亚市场，打通了长春新区借港出海

0: 的最后一公里。
1: 我们深化与俄铁、中铁合作，联合海关、铁路等多家单位协同发力，将全程时效压缩到8小时，依托自有国际货代及报关资质，积极拓展全国代理网络，正式成为多地周五班列的一级代理。
0: 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畅通了城乡循环，丰富了百姓餐桌，更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更多智慧化、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项目落地进效，高效畅通的现代流通体系在吉林加速构建，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基赋能。盛夏时节，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迎来八方游客。这条边境公路串联秀美山水与特色民俗，把游客引进来，把产业做起来，让群众富起来。这条路的蜕变，正是当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牢正确政绩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
2: 入夏以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段沿线的观景台车流不断，不少外省游客全家自驾前来游玩打卡。
3: 青山绿水的感觉就是让人心旷神怡，我觉得服务挺到位的。
2: 国331沿线平均每10公里设停车点，12公里有公厕，27公里可加油。完善的配套、畅通的路网带来旺盛客流，沿线乡村餐饮、民宿生意火爆。马金龙的餐馆里，他的三道拿手菜几乎桌桌必点。
4: 外地游客到我这点的最多是一个江鱼、锅包肉、小笨鸡儿。
5: 游客都对今年的路况还有其他的这些配套啊、游玩都觉得非常满意。
2: 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把政绩落在群众增收的实效上。当地还依托旅游资源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6: 扶持企业对当地特产实施深加工，帮助拓宽销售渠道。我们全镇90%以上的家庭从事特色种植和养殖。
2: 图门市摒弃短期流量思维，持续升级景区业态，完善停车、淋浴等配套，深耕朝鲜族民俗体验，留住过夜游客，实现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变。
7: 和朋友一起沿着国331来游玩，民俗魅力、商业化体验感也非常好。推荐大家来这边旅游，感受边境魅力。
8: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专门绕路来百年部落景区住上一两天，把朝鲜族传统的生活体验个遍。
9: 升级中国朝鲜族土门江文博园、碧海云天、百年部落等点位，打造红色研学、康养边境观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2: 以实干出政绩，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景区业态一项一项上新，服务细节一处一处打磨。当地千年崖城风景区假山瀑布、亭台楼阁，一草一木精心搭配。
10: 依托国331流量赋能优势，系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深化跨区域联动推广，持续把边境区位优势、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1: 2025年2月，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出城市更新组合拳。当年7月5号，这条老街正式焕新开街。一年来，新民大街以文旅加双向融合为抓手，告别单一观光模式，推动业态迭代升级，全域商圈联动，实现文化、旅游、商业深度共生，激活街区内生动力。
0: 雨后的长春新民大街，两侧人行道上石板润泽如洗，两侧绿植愈发葱郁。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全长1445米的新民大街沉淀近百年的岁月，街道两侧错落分布的文物建筑镌刻着城市发展的沧桑变迁。改造后，街道两侧13处院落围墙被打开，释放出4.5公顷空间，重归城市，并沿街打造了13处造型别致的口袋公园，供市民游客休憩，让人们有机会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知历史。
12: 全是坐过了休息的干啥？这有的还能充电，太好了！这人啊，树多，空气好，改变的确实不错。
13: 项目初衷是通过修复文物院落原有历史风貌，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景观环境，打破历史街区封闭化、小众化的使用壁垒，让原本相对封闭的历史空间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0: 在文化赋能的基础上，街区还持续深耕业态升级。

0: 及激活消费活力，精心打造文旅嘉年华等一系列沉浸式主题活动。新民大街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
1: 经常会有音乐表演、特色节目，有时候晚上过来散散步、听听歌，氛围感特别好。
2: 细化交通管理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在封街过程中对全路段进行交通管控和群众服务。
0: 有风景，有活动，更有烟火与生机。以新民大街为中心，南北连接起伪满皇宫博物院、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人民广场等众多文旅地标，带动本地相关旅游产业业态进一步丰富。
3: 截至到现在，新民大街共引入27家特色品牌，2025年新民市集共开办6期，参展商户从首期的54家逐步扩容到后期的170余家，发放新民向新政府消费券，实现政府补贴、商户增销、群众得惠的良性循环。
4: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自开馆以来，我们共接待了游客达到了50余万人次。同时我们也打造了新民少年、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等等研学社教的品牌活动。
0: 一年换新蝶变是长春城市有机更新的生动答卷，更是城市文脉传承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双向奔赴。未来长春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特色业态，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打响，吉林两支劲旅长春队、延边队双线出征。
5: 昨晚的长春奥体公园灯火璀璨，人声鼎沸，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本场比赛对抗激烈，节奏流畅。上半场第8分钟，长春队30号傅子豪精准头球破门，帮助主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呼和浩特队强势反扑。第79分钟，客队26号陈兴良罚进点球，将比分扳平。此后双方互有攻防，均未能再度破门，最终1-1握手言和。
6: 继续拼呗，继续拼，把下一场拼下来，谁都不好打。
5: 在另一场比赛中，延边队奔赴鸡西，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攻城好戏。第9分钟，延边队任建雄禁区推射精准破门。第14分钟，还是任建雄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梅开二度。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严志远门前得分。下半场延边队稳扎稳打，王子琛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4-0。落后的鸡西队并未放弃，在第67分钟扳回一球，最终延边队客场4-1战胜鸡西队。当网友热梗照进现实，跨越3000多公里的南国椰风奔赴北国春城，一场浪漫的南北相约，昨晚在东北超长春赛区温情上演。
0: 昨晚东北超长春赛区迎来亮点时刻，海南文艺演出代表团登台展演，为赛场注入浓郁的南国风情。自东北超开赛以来，东北超的终点是三亚，三亚的归宿在长春，这句网友调侃刷屏全网。众多网友纷纷呼吁赛事组委会邀约三亚团队赴约，此次海南省文艺展演团北上交流，让全网期待圆满落地。海南阿卡格乐团带来俚语吟唱，质朴歌声悦耳动听。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青年志愿者文艺队演绎群星奖舞蹈《椰壳哒哒幸福来》，生动展现出乡村振兴的美好风貌，独特的南国节奏点燃全场氛围。
7: 吉林省呢，也一直是三亚市的重要客源地之一，我们也期望呢，在今后能够与吉林省和长春市有文旅交流，然后体育赛事、游客护送等方面能有更多的务实合作。
0: 今晚6点，东北超长春队热身赛暨长春与三亚足球友谊赛正式开赛，绿茵场上的南北对决也让两座城市友谊进一步升温。 今天为期3天的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落下帷幕。活动以电竞加

0: 旅新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1: 赛场上电竞选手们同台竞技，展现全民电竞的独特魅力，特色 IP 互动，高燃舞台表演接连登场，为夏日春城注入青春活力。
2: 参加全国大赛也是好几次了，这一次是更专业了。我们打比赛的那个座位啊、耳机啊，包括房间，它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来到长春落地之后，我就发现，哎呦，这夏天这么凉快啊！我觉得长春特别适合旅游。
3: 长春人民非常热情，而且，这个赛事可以更好的吸引然后外地人来游玩。长春有，就是很多好玩好吃的，比如什么锅包肉是吧？玩去了桂林路。
1: 作为主办方之一，长春文旅发展集团为了把游客引得来、玩得好，专门推出了多项惠民政策。凭借赛事票根，还能在长春市及周边11家景区、30家酒店、50余家餐饮门店享受专属优惠。
4: 这个票根还可以就是免费游很多长春的很多景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吧。
5: 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文旅加电竞啊这个深度的这个跨界融合的角度啊，塑造长春青春之城、活力之城的城市名片。
1: 依托顶级赛事流量，长春深耕赛事加消费融合模式，落地全域惠民举措，联动春京西商圈、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两大核心商圈及50余家餐饮、本地生活品牌门店，推出专属消费福利，叠加出行平台专项补贴，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真正实现赛事引流、消费提质、惠民利民。这个周末，长春以多元青春场景切锁老工业基地转型新路径，足球热血、电竞狂欢、历史新风、动漫潮流叠加上演，大街小巷涌动着年轻面孔。这不是偶然的流量爆发，60多万在校大学生，连续6年10万加流场人数。从动漫到电竞的 IP 接力，从春城卡免费公交到人才公寓配套运动场，这座城市在用赛道的宽度、文化的厚度、情感的温度，告诉年轻人：你的热爱我懂，你的玩笑我接。长春家家的不仅是赛事，更是一座老牌工业城市奔向年轻的那股劲头。
0: 连日来，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松长、白林、长春都市圈西环3条高速公路总体建设进度均超75%，正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在松长高速04工区，作为项目关键节点工程的石门湖特大桥下部结构柱式墩、空心墩已全部施工完毕，预计7月底实现全部梁体架设完工。
6: 隧道工程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其中2座长隧道已顺利实现贯通，剩余1座特殊地质长隧道施工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计划于8月25日前完成全部隧道贯通任务。
0: 截至目前，松长高速项目桥涵工程完成93%，隧道工程完成96%，路基工程完成92%。松长高速全长114.3公里，起于抚松县松江河镇，终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两江村，总投资约167亿元，计划2027年10月建成通车。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在白林高速02工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附属工程施工，预计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内实现双幅贯通。
7: 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优化工序衔接，加大班组和设备投入，在确保安全质量前提下，全力抢抓进度。
0: 同时，在白林高速01工区沥青路面施工现场，大型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
8: 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总体形象进度完成75%。
0: 此外，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目前累计进场施工人员2480人，机械设备646台套，项目建设进度完成84%。施工方抢抓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等重点工程施工。
1: 自6月1号入汛以来，吉林省平均降雨量达到了

0: 176毫米，较常年同期多50%。特别是7月2号以来，我省中东部普降暴雨大暴雨，致使累计18条中小河流水位超警戒、超保证水位，27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我省积极部署，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1: 来自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目前，全省已调整各级防汛责任人2.6万人，组建抢早抢小队伍4290支，预备大型抢险排涝机械设备3776台套。省级各地共储备防汛物资5大类56个品种，价值约4.5亿元。在此基础上，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省防止成员单位派出工作组，分别前往全省各地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全力应战主汛期大考。
2: 省防止7月4日启动了4级防汛应急响应，滚动溃舱研判雨情、水情、工情、险情发展态势，加密调度巡查值守、人员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落实。截止目前，全省累计预防性转移避险2969户，6096人，无人员伤亡。
1: 各地同步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吉林市昌邑区开展多场景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全区划定山洪风险片区，发放防汛明白卡，配齐防汛物资，组建专家、民兵、村级抢险队伍，完成所有乡镇街道防汛演练全覆盖。
3: 先后开展了18次应急演练，物资准备比较充分。
1: 通化市全面开展山洪地质灾害专项排查行动，聚焦易发风险区域，落实点位专人管控，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整治隐患，疏通排水，完善警示设施，
4: 向群众普及地质灾害发生时如何去避险和自救等常识，切实提升群众的灾害应对能力。
1: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同时开展防汛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延吉市开展水域救援专项实训，设置舟艇施救、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项实操科目，全面提升消防指战员复杂水域抢险施救水平。全省各地将持续盯紧雨情汛情，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确保平安度过主汛期。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我们来了解雨天出行该如何安全行车。
5: 当前我省降雨集中，道路积水、边坡塌方、山洪漫路等险情一发多发，给道路交通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专项发布行车安全提示，广大驾驶人雨天出行需提前规划路线，途经积水路段、山区塌方路段、山洪易发区域时，务必减速观察，及时绕行，切勿强行涉水通行。城区遭遇内涝积水，需远离水面漩涡、积水井盖区域，时刻警惕排水井、地下管线井口陷落风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坚决杜绝道路安全事故发生。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7月5号，新华每日电讯1版头条在新华全媒头条专栏中推出，接续奋斗，向着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报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人民殿堂里，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来自吉林长春的基层社区工作者吴亚琴，朴实无华的发言引发强烈共鸣。7月4号，人民网推出“15五”能源蓝图落地，地方竞逐新型能源体系。报道“15五”时期，吉林将大力推动绿青、智储输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规划到2030年，绿青产能达到100万吨。绿氨绿醇产能达到600万吨，打造全球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7月4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其中报道国家防总4号，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日前，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展微光向西科趣同行亲子游主题活动，组织亲子家庭走进查干湖、沉浸式探访渔猎文化博物馆、郭尔罗斯王。

0: 王府等点位，品读地域历史文脉。活动还设置放养鱼苗、湿地观鸟等体验环节，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学习生态知识，在研学实践中拓宽视野，增进亲子情谊。
1: 节目最后走进延吉布尔哈通河畔，感受音乐喷泉、水舞秀的浪漫。

0: 你是死不瞑目，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
1: 那到底什么任务？
2: 你们俩处置的很危险。只有你能完成水头发进程。
1: 前沿任务是什么？
2: 和平党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去野攻计划，保护会场。
3: 我这军统的形象，党国的利高于一切。我要完成一个任务，我不是影子，我是我自己。我们这次打的是明白了。前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正在热播。
4: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5: 哥，这玩意儿
2: 好不好吃吗？
6: 蛋酱干豆卷鱼片，
7: 豆角子，
8: 油炸鸡，
9: 油炸鸡，
10: 很难的。
4: 我们在鬼嘿嘿嘿喽！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嘿虾嘿虾嘿虾嘿虾！哎呀妈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1: 那就三顿烧。<笑>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3: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AI的主人。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锡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奥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时间传承。

0: 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1: 渤海香瓜，可口味佳。
2: 成就医学梦想，培育济世之才，吉林医药学院欢迎您。
3: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4: 中国陆香。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北部、通化、白山、大埔、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西部、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7度，最低气温为21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成效显著，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开通合作线路1.3万多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
0: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1: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工业、特种和服务等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同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立足实际场景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产品可靠性与实用性提升，协同搭建产业公共平台，凝聚产学研合力，稳步提升我国人

0: 人形机器人产业竞争力。
1: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内，神23乘组正在有序推进各项在轨任务。上周他们又完成了哪些工作呢？
2: 三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到中国空间站，这也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如同太空慧眼，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微重力物理领域多项实验有序推进，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他们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乘组扎实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相关工作，同时使用相关设备进行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在轨期间，三名航天员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离心处理与存储，开展了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以及多部位超声检查，完成了骨密度测量，并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生理变化。此外，乘组积极进行在轨锻炼，保持良好身心状态，保障在轨任务高效推进。
1: 社内方面，盛夏时节，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迎来八方游客。这条边境公路串联秀美山水与特色民俗，把游客引进来，把产业做起来，让群众富起来。这条路的蜕变，正是当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牢正确政绩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
3: 入夏以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段沿线的观景台车流不断，不少外省游客全家自驾前来游玩打卡。
4: 青山绿水的感觉就是让人心旷神怡，我觉得服务挺到位的。
3: 国331沿线平均每10公里设停车点，12公里有公厕，27公里可加油。完善的配套、畅通的路网带来旺盛客流，沿线乡村餐饮、民宿生意火爆。马金龙的餐馆里，他的三道拿手菜几乎桌桌必点。
5: 外地游客到我这点的最多的是一个江鱼、锅包肉、小笨鸡儿。
6: 游客都对今年的路况还有其他的这些配套啊、游玩都觉得非常满意。
3: 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把政绩落在群众增收的实效上。当地还依托旅游资源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深加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7: 扶持企业对当地特产实施深加工，帮助拓宽销售渠道。我们全镇90%以上的家庭从事特色种植和养殖。
3: 图门市摒弃短期流量思维，持续升级景区业态，完善停车、淋浴等配套，深耕朝鲜族民俗体验，留住过夜游客，实现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变。
8: 和朋友一起沿着国331来游玩，民俗魅力、商业化体验感也非常好。推荐大家来这边旅游，感受边境魅力。
9: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专门绕路来百年部落景区住上一两天，把朝鲜族传统的生活体验个遍。
10: 升级中国朝鲜族土门江文部园、碧海云天百年部落等点位，打造红色研学、康养边境观光多元文旅产品，持续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3: 以实干出政绩，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景区业态一项一项上新，服务细节一处一处打磨。当地千年崖城风景区假山瀑布、亭台楼阁，一草一木精心搭配。
11: 依托国331流量赋能优势，系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培育文旅融合新业态，深化跨区域联动推广，持续把边境区位优势、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 2025年2月，长春市启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活化利用工程，以系统化改造打出城市更新组合拳。当年7月5号，这条老街正式焕新开街。一年来，

0: 人民大街以文旅家双向融合为抓手，告别单一观光模式，推动业态迭代升级，全域商圈联动，实现文化旅游商业深度共生，激活街区内生动力。
1: 雨后的长春新民大街两侧人行道上石板润泽如洗，两侧绿植愈发葱郁。作为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全长1445米的新民大街沉淀近百年的岁月，街道两侧错落分布的文物建筑镌刻着城市发展的沧桑变迁。改造后，街道两侧13处院落围墙被打开，释放出4.5公顷空间，重归城市，并沿街打造了13处造型别致的口袋公园，供市民游客休憩，让人们有机会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知历史。
2: 全是座位了，休息的干啥？这有的还能充电，太好了！这人啊，树多，空气好，改变的确实不错。
3: 项目初衷是通过修复文物院落原有历史风貌，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景观环境，打破历史街区封闭化、小众化的使用壁垒，让原本相对封闭的历史空间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1: 在文化赋能的基础上，街区还持续深耕业态升级，激活消费活力，精心打造文旅嘉年华等一系列沉浸式主题活动。新民大街开街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
4: 经常会有音乐表演、特色节目，有时候晚上过来散散步、听听歌，氛围感特别好。
5: 细化交通管理措施，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在封街过程中对全路段进行交通管控和群众服务。
1: 有风景，有活动，更有烟火与生机。以新民大街为中心，南北连接起伪满皇宫博物院、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人民广场等众多文旅地标，带动本地相关旅游产业业态进一步丰富。
6: 截至到现在，新民大街共引入27家特色品牌，2025年新民市集共开办6期，参展商户从首期的54家逐步扩容到后期的170余家，发放新民向新政府消费券，实现政府补贴、商户增销、群众得惠的良性循环。
7: 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自开馆以来，我们共接待了游客达到了50余万人次，同时我们也打造了新民少年、长春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线等等研学社教的品牌活动。
1: 一年换新蝶变是长春城市有机更新的生动答卷，更是城市文脉传承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双向奔赴。未来长春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特色业态，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0: 自6月1号入汛以来，吉林省平均降雨量达到了176毫米，较常年同期多50%。特别是7月2号以来，我省中东部普降暴雨、大暴雨，致使累计18条中小河流水位超警戒、超保证水位，27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我省积极部署，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扎实做好汛期各项防范工作。
1: 来自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截至目前，全省已调整各级防汛责任人2.6万人，组建抢早抢小队伍4290支，预备大型抢险排涝机械设备3776台套，省级各地共储备防汛物资5大类、56个品种，价值约4.5亿元。在此基础上，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省防止成员单位派出工作组，分别前往全省各地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物资巡检、设备维保实战演练、细化转移、抢险调度各项流程，全力应战主汛期大考。
8: 省防止7月4日启动了4级防汛应急响应，滚动溃仓研判雨情、水情、工情、险情发展态势，加密调度巡查值守，人员转移避险等防范措施落实，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预防性转移避险2969户，6096人，无人员伤亡。
1: 各地同步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吉林市昌邑区开展多场景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全区划定山洪风险片区，发放防汛明白卡，配齐防汛物资。

0: 组建专家、民兵、村级抢险队伍，完成所有乡镇街道防汛演练全覆盖。
1: 先后开展了18次应演练，物资准备比较充分。
0: 通化市全面开展山洪地质灾害专项排查行动，聚焦易发风险区域，落实点位专人管控，常态化巡查排查，及时整治隐患，疏通排水，完善警示设施。
2: 向群众普及地质灾害发生时如何去避险和自救等常识，切实提升群众的灾害应对能力。
0: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同时开展防汛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延吉市开展水域救援专项实训，设置舟艇施救、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项实操科目，全面提升消防指战员复杂水域抢险施救水平。全省各地将持续盯紧雨情汛情，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确保平安度过主汛期。
3: 4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4轮打响，吉林两支劲旅长春队、延边队双线出征。
4: 长春奥体公园灯火璀璨，人声鼎沸。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本场比赛对抗激烈，节奏流畅。上半场第8分钟，长春队30号傅子豪精准头球破门，帮助主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呼和浩特队强势反扑。第79分钟，客队26号陈兴良罚进点球，将比分扳平。此后双方互有攻防，均未能再度破门，最终1-1握手言和。
5: 继续拼呗，继续拼，把下一场拼下来，谁都不好打。
4: 在另一场比赛中，延边队奔赴鸡西，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攻城好戏。第9分钟，延边队任建雄禁区推射精准破门。第14分钟，还是任建雄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梅开二度。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严志远门前得分。下半场延边队稳扎稳打，王子琛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4-0。落后的鸡西队并未放弃，在第67分钟扳回一球，最终延边队客场4-1战胜鸡西队。
3: 当网友热梗照进现实，跨越3000多公里的南国椰风奔赴北国春城，一场浪漫的南美相约在东北超长春赛区温情上演。
0: 东北超长春赛区迎来亮点时刻，海南文艺演出代表团登台展演，为赛场注入浓郁的南国风情。自东北超开赛以来，东北超的终点是三亚，三亚的归宿在长春，这句网友调侃刷屏全网。众多网友纷纷呼吁赛事组委会邀约三亚团队赴约，此次海南省文艺展演团北上交流，让全网期待圆满落地。海南阿卡格乐团带来俚语吟唱，质朴歌声悦耳动听。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青年志愿者文艺队演绎群星奖舞蹈《椰壳哒哒幸福来》，生动展现出乡村振兴的美好风貌，独特的南国节奏点燃全场氛围。
6: 吉林省呢，也一直是三亚市的重要客源地之一，我们也期望呢，在今后能够与吉林省和长春市有文旅交流，然后体育赛事、游客护送等方面能有更多的务实合作。
0: 绿茵场上的南北对决也让两座城市友谊进一步升温。
3: 昨天为期3天的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继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落下帷幕。活动以电竞加文旅新模式，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4: 赛场上电竞选手们同台竞技，展现全民电竞的独特魅力，特色 IP 互动、高燃舞台表演接连登场，为夏日春城注入青春活力。
7: 参加全国大赛也是好几次了，这一次是更专业了。我们打比赛的那个座位啊、耳机啊，包括房间，它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来到长春落地之后，我就发现，哎呦，这夏天这么凉快啊！我觉得长春特别适合旅游。
8: 长春人民非常热情，而且，这个赛事可以更好的吸引然后外地人来游玩。长春有，就是很多好玩的好吃的，比如什么锅包肉是吧？玩去了桂林路。
4: 作为主办方之一，长春文旅发展集团为了把游客引得来、玩得好，专门推出了多

0: 项惠民政策，凭借赛事票根，还能在长春市及周边11家景区、30家酒店、50余家餐饮门店享受专属优惠。
1: 这个票根还可以就是免费游很多长春的很多景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吧。
2: 我们主要是从这个文旅加电竞这个深度的这个跨界融合的角度塑造长春青春之城、活力之城的城市名片。
0: 依托顶级赛事流量，长春深耕赛事加消费融合模式，落地全域惠民举措，联动春京西商圈、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两大核心商圈及50余家餐饮、本地生活品牌门店，推出专属消费福利，叠加出行平台专项补贴，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真正实现赛事引流、消费提质、惠民利民。
3: 过去一周，长春以多元青春场景解锁老工业基地转型新路径，足球热血、电竞狂欢、历史新风、动漫潮流叠加上演，大街小巷涌动着年轻面孔。这不是偶然的流量爆发，60多万在校大学生连续6年10万+流长人数。从动漫到电竞的 IP 接力，从春城卡免费公交到人才公寓配套运动场，这座城市在用赛道的宽度、文化的厚度、情感的温度，告诉年轻人，你的热爱我懂，你的玩笑我接。长春家架的不仅是赛事，更是一座老牌工业城市奔向年轻的那股劲头。目光转向国际，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4: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国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
3: 当地时间4号，法国巴黎市政府正式开放塞纳河上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供民众消暑纳凉。这是巴黎连续第2年在夏季开放塞纳河公共泳区。
5: 据巴黎市政府介绍，公众可在这3处公共泳区免费游泳。距埃菲尔铁塔不远的格勒内勒区、法国国家图书馆对面的贝尔西区、位于市中心苏黎桥下的区域，4号开放首日，就有大量游泳爱好者前来体验。泳区被警戒线包围，游泳者同时被要求系上浮漂以确保安全。不少游客表示，在法国首都市中心下河游泳是令人难忘的独特体验。按计划，3处泳区将开放到8月底，开放时长依据水质与天气情况动态调整。3处泳区可分别容纳150至300人同时游泳，泳区均设有淋浴和卫生间，并规定游泳者下水前需淋浴。各泳区还配备多名救生员，负责监督保护和分析每日水质。 1923年以来，由于河水污染严重，巴黎禁止市民

0: 在塞纳河游泳。直到2024年举办巴黎奥运会之际，政府才做出承诺，从2025年夏天起，在塞纳河的三处区域内向公众开放露天游泳。不过，去年夏天受上游降雨带来污染物增多影响，三处泳区多次临时关闭。
1: 高温天气也笼罩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等地，多个城市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左右。马德里动物园为园内的大熊猫及其他的动物准备了特制的冰棒和冰冻水果，帮助它们应对酷暑。
2: 雄性大熊猫金喜获得了用西瓜、竹叶、苹果、南瓜和葡萄等制成的冰品，雌性大熊猫茱萸也享用了同样的零食。其他动物如婆罗洲猩猩达西、长臂猿亚当以及猩猩母子也都在享用冰冻水果，东北虎兄弟则品尝了新鲜的洞穴块，海狮们争抢着冰镇鲜鱼和鱿鱼。动物园兽医表示，调整夏季饮食、提供清凉食物和恒温空间是保护动物健康的关键。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目前正是隐翅虫的活动高峰期。医生提醒，隐翅虫不会主动叮咬人体，但体内的毒液酸性极强，若随手拍打碾压虫体，会严重腐蚀损伤皮肤。那么遇到隐翅虫该如何处理呢？
3: 尽量吹走，或者风扇给它扇走，或者是流水给它冲走。
4: 医生提示，若皮肤不慎沾染隐翅虫的毒液，需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或碱性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通过酸碱中和的方式减轻皮肤损伤，症状严重时需及时就医诊治。据介绍，七八月份是隐翅虫的活动高峰期，隐翅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夜间活动更为频繁，公众尽量不要在傍晚夜间长时间逗留于草丛、树林等潮湿多虫区域。夜间外出可穿着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规避蚊虫接触风险。
1: 暑期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一起来关注青少年暑期涉水安全，带你认清水下暗藏危险，掌握避险自救实用技能。
4: 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5: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1: 溺水救援黄金窗口期，每延误一分钟，伤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下降。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5: 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钟，窒息2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咱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泊，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4: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
1: 节目最后，走进延吉布尔哈通河畔，感受音乐喷泉、水舞秀的浪漫。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那两个电报员，
1: 他归远东情报部管，
0: 他们就属于抗联的人员。
1: 他们当时侦察的是齐齐哈尔，
0: 他到那个机场那儿去的时候，
1: 对，在机场的总部发一份情报，就是日军的布防情况。发到一半的时候，他发了一个来不及了，日军来了。敌人呢，用很多残酷的刑法都用了。啊，包括当他的面羞辱他的妻子啊，就是杀他的妈妈，杀他的孩子。
0: 这件事在日本人他的那个笔记里面是有这个记录的。
1: 最后敌人判决他们就是处死的。头一天，当地游击队决定揭发他。按照正常时间，一般在执行枪决的时候，他就一般用满洲国的美军来枪毙。日军是不参与行动，那么这一次在执行他们枪毙的时候变了，是日军一个小队，包括还有伪满洲国警察，是咱们就没所预料到。就在这时候，这个张惠民就举手了，他说我投降了，他说我觉得这个死太没意义了，你把枪给我，我把他们都打死，否则共产党饶不过我。日军想想，那好吧，枪给你，但是全体的日军的枪都对着他。这个时候，张惠民就拿着手枪。走到每一个战友那边开枪，有的人打了一枪，有人打三枪，打打打打打，当打到自己弟弟时，他就累了，最后都打完了，自杀了。日军就搞不懂，他已经说投降了，他为什么自杀了？当最机灵的人，也就在二三百米左右，听到枪声以后，他就累出来了。他用枪声打出了电报点，告诉接应我的人，我的图纸藏哪了。
2: 听了这样的故事，我们热血沸腾，决定去寻找一支70年前的特种部队。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是听

0: 说，他们中间还有人活着。
1: 88旅还有幸存的一些老兵，现在在全国还有13例。
2: 那么这是一支什么部队？稍微说一下，我们在1940年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有几支这个抗日力量？八路军、七四军、东江纵队、东北抗日联军。那么别的部队都在发展，只有东北抗日联军当时好几万人，就在1940年左右就被打崩盘，还剩1000多人进入苏联境内，就成为了这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这支部队的特点是，不管男兵还是女兵，都能够有电台、爆破、武装求渡、空降这些能力。
1: 88的老兵所以说要拍这个88旅，老太太太激动了，没有想到这个时代还有人对他们这支部队这么敬仰，非要给我们带到俄罗斯去，就是让他过去战斗和地方。但是我们就不敢冒这个风险，就是因为还是不动他为好。当天晚上我们劝他到11点钟。
0: 这个步伐矫健的老人，他曾是88旅的一名少尉，那个坚持要随摄制组一同去俄罗斯并被劝阻的老兵就是他。

0: 1931年，日本人把当时最先进的大炮摆在了中国东北的平原上，在4个月的时间内，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3.5倍。1932年，全东北的154个县中，93个县咆哮着抵抗了枪声，人数最多时可达30万。5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候，30万的东北抗联只剩下3万人左右，每一年部队的损失就有将近6万人。
1: 1938年3月最困难，周保中将军派了一个刘树华，派到八军，知道八军是谁吗？谢文东，知道吧？派到那当政委，可是呢，八军的王仲福师长，因为刘树华动员大家坚持抗战，不能够下山。下山什么意思知道吗？投降，把那个刘树华绑到树上，把那衣服被扒光，那个肌肉一点的都给割着，血淌尽了。这是离我们等10公里吧，三军的师长带着队伍就下山。我也遇到了这么我们那个的部队，我们的师长。是什么情况呢？
0: 李敏是1935年冬天参军的，那一年他只有12岁。那个时候，开枪杀人对于他来讲，已经不是一件陌生的事儿了。
1: 在这个时候，我们被敌人围困，三面包围啊！这个是拿着上七星飞，我们一个师长不干了，因为周围已经投降了，他也投降，我就哭了。我就说，我哪也不去，我没有家。这个时候。谁投降谁不投降谁不知道，都害怕，斜着眼瞅着你，就这样，谁动作什么动作，枪很多。
0: 这些照片是上世纪30年代拍的，正值青春的年轻人穿上一身军装，配上一把枪，便是那个时代的先锋与开拓者。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就是毕生追求的理想，他们认定了靠他们的热血与手里的枪可以为祖国和家人赢得未来。在每10个战士中就有9个人死去的环境里，他们都牺牲了。李敏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1: 我们进了一个大河套，那个叫安邦河的原地，当然我们就一看那个，我们好几天没吃点东西了，那个湿林里头没有菜没有树，所以没什么吃的，饿的都不行。把那个他一看到那个一大片沼泽地，有很多野菜，战士们都趴那边吃，像个牛一样的。正好那个地方叫什么蒲亚河，那河的那个水流入到松花江，正好呢，这些有鸭子夏天不是要么它在那游去游泳，这个时候一下子那个野鸭子飞起来了，我们一个战士拿个缸子到河里去，一站就一喝，日本官兵已经到了跟前了，一顿机关枪扫。同志又倒下去了。

上世纪30年代末期，东北抗联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活动在伪满洲国的南部、北部和东部。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担任三个区域的指挥官，李敏参军时的部队隶属赵尚志管辖的范围。李敏说，那个时候每天都生活在精神

0: 二三，把旗子稍微动一下。
1: 据说在俄罗斯时，李敏接受了跳伞、滑雪、发报、徒手杀人等诸多特种训练。70年过去了，从今天的镜头中看过去，我们找不到一名特种兵所留下的任何痕迹。
0: 我要问一下呢，咱们这个李老师六军的，怎么变成四军的？
2: 德国兵来了，
3: 鬼子！
4: 我天哪，我的妈！
3: 我得把你抬下来，我得把你抬下来。
0: 吴老认得这是什么东西吗？
5: 枪，
6: 枪呗，
0: 枪啊！时间太久了，
5: 不小啊！
7: 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那是1939年的6月份，我们这个抗联部队，我们把这个枪也埋起来了。因为没有子弹了，也扛不动了。后来给我们从那个双鸭山一直撤，撤到哪里？撤到松花江。到松花江以后，这边高地又把我们围上了。
1: 2004年，在位于黑龙江省的双鸭山市饶河县，李敏凭着记忆找到了当时他们埋藏武器的地方。当年这把920重机枪是李敏他们从日本人那儿缴获来的，战士们用它击毙了好多日本人。1937年的春节前一个月，森林深处传出的一阵欢腾，让寒冷的东北温暖了许多。这是因为在黑龙江一带的东北抗日联军接到了一封苏联远东司令部的回信，苏联表示同意给北满的抗日组织军事和生活上的援助，致使他们要求中方要派出主要的领导人来苏联商议。每逢春节前夕，日军的绞杀都极为疯狂，这个时候北满的总司令赵尚志犹豫不决，部队已经是千疮百孔，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但在这个东北的寒冬腊月里，即便躲过了扫荡，克服了寒冷，战士们也很难抑制佳节思亲的刺痛。面对这些，去苏联借枪借粮是赵尚志唯一的希望。那个时候，南满的杨靖宇、冀东的周保中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8: 我们的东北游击的活动根本没有房子，冬天，这山里头就是弄火，点火堆里周围坐着，就是这一晚上都过去了。
9: 都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所以他们夺了枪之后呢，子弹用完了之后没有供给。后来那个日本人那个枪什么都换的比较先进之后，根本这种子弹就没有，所以他们这个在枪支弹这方面确实是人没有根据地的话吧，没有那个后方的话，确实是有些仗是没法打的。
1: 春节过后，一支骑兵将赵尚志送到了黑龙江的江边上，他们约定好了，一个月后还在江边相见。
8: 局长，我走了，
10: 走，
8: 来握握手，握握手，
10: 哎，
8: 不高兴啊，
10: 高兴了，
8: 不高兴，
10: 不高兴，
8: 今以后就回来啊。

0: 还好接啊。嗯，好了好了。
1: 每次李主席走的时候，那个狗子都知道，所以他就表现出特别生气。啊，好事啊。
2: 2012年，李敏89岁，他的这一举动让摄制组很吃惊，大家都觉得这个椅子对他来说太重了。但李敏身边的人说，在日常的生活里，这些对于老人家来说很正常。
0: 在这睡，好不好？啊，你上车就行了。好了。在这睡，这是你的嘴，好吧？睡觉吧，睡觉吧啊，睡觉吧啊！你上。
2: 这只小狗已经8岁了，黎明给它取了一个俄罗斯的名字，叫丽达，是天使的意思。

0: 这次的出行晚上基本都要睡在火车上，白天除了长途汽车就是徒步穿越，而且大多会在山林中行走。所有人都不赞同老人跟摄制组前往，只是李敏始终坚持要去。大家很紧张，但同时又很兴奋，因为这样很容易就能找到有关那支特种部队的信息。
1: 就是巴士巴黎的女兵其实是非常灿烂的一个动物，她是可以把枪贴在山上睡的那种女兵。因为每一个巴士巴黎的女兵都是身经百战才能活下来的，如果她不熟悉武器或者天生不适合做一个战士，早就死在黑龙江南岸了。所以你看像李敏她，她其实对生命是最爱的，她为了生存她可以干一切事情，是男人都做不到她都干得出来。但是当他如果不必要去杀的时候，他会非常爱护一个生命，一个小动物。这在八十八里的故事经常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儿。
2: 2年前他到牡丹江爬一座山，当地的武警部队派了一个班战士想保护他，那爬那种叫四块石嘛，
1: 四块石密营是
2: 谁没爬上去，战士没爬上去，他爬上去了，战士懵了，我说下来换费劲了，战士搭着人梯把人送过去，给老太太拴个绳送下来。说实在的，李敏是我们最大的保护员，
1: 咱们这边的保障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2: 我跟你说，是我给起的灯，我说算是错。
0: 1938年2月，那支500人的骑兵按照约定抵达了罗北县的时候，赵尚志始终没有出现。此后，他们与赵尚志一同音信全无。几个月后，东北抗联中出现了传言，说那个黄埔四期的赵尚志叛变了，并集结了大量的部队，要杀掉抗联的主要领导。那一年，赵尚志30岁。
3: 赵尚志这个人呢，脑子很灵，个子也不高，从来也不讲究带穿衣服，什么破烂就他都穿什么那样。啊，
4: 有人说啥？不可能啊！这个赵尚志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他能对吗？你看日本关东军说他是个大大的赵尚志，小小的满洲国。
5: 其实 Shoff 就是名字吧，
0: 在战争的年代里，信任与背叛都与战友有着莫大的关系。李敏自豪地说，88旅没出过一个叛徒，一个逃兵。
6: 这个正常，最后这个
4: 就过去搞这个点，
6: 对，
4: 都忘了。说实在的，非常怀念这些战友，我们身边走的太多都是年轻的，不到20岁的牺牲，这些孩子的活着经验都很好，他们没有后代。

0: 就在赵尚志叛变的消息传遍整个东北抗联的时候，吉林省吉安县正打得火热。一支名为皇军剿匪之花的部队390余人被杨靖宇的部队彻底消灭。此外，他的部队还炸了有着南满生命线之称的老岭铁路隧道。当这些看似的胜利面对60000人的军队时，杨靖宇在胜利中缴获的只有绝望而已。此后日本人的围剿变得更彻底更血腥。没过多久，杨靖宇最为信任的一个师长就叛变了。同时在吉林的东部地区，周保中指挥的部队开始西征，力图带领抗联第二路军突破日军30000多人的围剿，与杨靖宇领导的南满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打通联系。就在西征的途中，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对抗联前途产生绝望而离开了部队。那个时候，东北抗联的高级军官叛变好像不再是新鲜的事儿了。在那样的环境里，大部分人相信有关赵尚志叛变的传言是真实的。
1: 赵尚志他现在这个反北满省委，要把他们都杀掉。他说赵尚志要杀掉李兆麟，杀掉冯仲云，杀掉周保中。这么一宣传，大家吓坏了。本来我们现在很困难的时候，你看说党内分裂了吗？

0: 作为一名89岁高龄的部级干部，李敏的此次出行需要得到组织的批复，并且需要有人担保。对于李敏来说，这是一次幸运和风险并存的旅行。1939年3月，一支160万人的德国军队在靠近苏联东部的波兰边境悄悄地集结了。1939年5月，因领土归属问题，日本关东军袭击了中苏边境的苏联军队，最终苏联军队赢得了战争。输掉战争的日本正攥着一支号称拥兵百万的关东军，他们就像是一只等待狮子打盹的野狼，时刻准备着撕碎对方。1939年6月，失踪一年多的赵尚志带着一部分消失的骑兵突然出现在了东北的战场上。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赵尚志一直被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苏联人的监狱中，直至今天也没人能说得清楚究竟是因为什么。听说赵尚志在东北出现了，抗联的部队都准备去剿灭这个叛徒，李敏所在的部队就是其中之一。
1: 来了吧，就我们很多战士就把枪都指着胸膛了。那时候他们原来3个人没多来，多来他就更打起来了，跟他们就解释，我们总司令是来了抗日救国的，你们不要误解，特别是你们不要受那些个奸细的当。
2: 也要说这些辩论嘛，说赵尚志会诡辩，他这些事儿吧，就是自己的原则事儿，他有些事儿他是很能坚持的。所以那有的人就是在党内斗争的有人说他诡辩嘛，他很能说，就是很多人吧那时候不说，为什么赵尚志在时候你不说呢？很多事情他们就是赵尚志在，他不敢说，说了他说不过的。
1: 你看吧，这些战士们也不听我们说话呀，完了以后他就大喊大叫，我们都亲眼看到的。大喊大叫，你们有胆量就打吧，你们是中国人的话完就打吧，我们是怎么怎么的就喊。
0: 在赵尚志回国的时候，苏联方面给了他队伍武器还有军饷。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苏联开始频繁地向东北抗日联军提供武器的援助。苏联

0: 是不会让一个支持日本的叛徒带着大量武器返回东北的，谣言也就消失了。这时整个东北的抗日力量不到2000人，而他们需要面对的是一支数十万的精锐之师，不用说是胜算，能活着就算是一种幸运。
1: 李老，这是原来88旅空降兵练习的地方吗？
2: 空降地。
1: 您也空降过吗？
2: 哎，对。
1: 你也空降过？
3: 害怕吗？
2: 那时候不能说怕了
3: 啊，
2: 那个下决心要回去，就在那里转，
1: 就在这上面
2: 转，转完了就给你扔下来，让你下就得下。
4: 这个机场面积其实大嘛，也不大，到那个那个地方就循环了，这地方就是弯道。整个这地方呢，都是那个后续装弹药的地方。
0: 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40分，德国入侵波兰，二战正式爆发。也许是巧合，苏联方面在这时向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将领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早日抵达哈巴罗夫斯克，商议进一步提供军事援助的事。赵尚志、周保中先后撤入苏联境内。临行前，周保中给杨靖宇写了一封信，让他火速率部队撤入苏联境内休整。同年10月，关东军人数猛增40万，并再度调集了75000人的兵力，对东北地区进行彻底的扫荡。
2: 这活儿开得最早了。我们管他叫英雄活。
0: 70年前，对李敏这样能活下来的士兵来说，坚定理想要比接受现实更为容易。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面前，他们只能让自己变得凶狠与冷酷。最终，他们将把自己打磨成一把带着血迹的飞镖，深深地多在了东北的地图上。
2: 有个三蝎子，我们穿过的三蝎子就这样的，怎么剩一只了呢？格罗霍夫，格罗霍夫的人名。
5: 这是那什么？这是误了，我就扔回来了。
2: 这哪是误了？
5: 不是你扔了吗？那就不行，我到时候扣了你，你就麻烦了，这些都。
2: 给我穿上。
5: 你穿上吧。
0: 安然叫李敏大娘，她比任何人都紧张老人的身体，她知道李敏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到这里。
1: 真拦不住。
4: 万一他非要穿上，那万一穿上命怎么办呢？万一死人穿你怎么办呢？这个老太太非常固执，没办法。
6: 我是刚才
4: 带他出来吗？
6: 吓坏了。
4: 带他出来，我给省委写的保证书，出了问题嘛，锁的，我就找我算账，所以我很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没办法。
0: 照片中的靴子和李敏所捡到的一模一样。拍下这张照片时，李敏还不到20岁，一身帅气的苏联军装背后，真的是一个可以空降、狙击、武装求渡、徒手杀人的特种兵吗？
7: 来人，快来人！
1: 老姜，一会儿下来的时候你帮个忙。
2: 帮啥忙啊？一下就下去了。
4: 别管他。让他好，没事，当我进来。
2: 不管。
4: 他老汉，
2: 你下去，你下去。
4: 他有惯性的，
2: 你下去。你看你问我怎么想。
4: 老汉不下山。哎，这老下山的是吧？老下山。
8: 对，斜着下。
4: 对。
8: 你别动，手拿走。
4: 没咬着。我看要
8: 没事。
4: 下回走到哪不要走招猫逗狗，咱那不都危险呢？
2: 我喜欢狗。
4: 别喜欢狗，他不喜欢你啊。
1: 没事吧，李大。